0: 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

0: 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

0: 超过三分之一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一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士者必图。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听亲历者讲述18军将士沿川藏线走进拉萨城的历史，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14: 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13: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迎来旅游高峰，本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4: 我区各市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18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的记忆，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15: 70多年前，18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头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
14: 1951年5月23日，17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18军将士怀揣守护边疆、 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

0: 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雪月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10月26日，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拉萨举行。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终结了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岁月，也为十八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安宁的句号。山河更迭，时代变迁，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却永远不会褪色。当年夹道欢迎解放军的群众，如今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洛桑就是其中一位。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1: 军训班老师来就是嘛，因为大家缺钱要再交嘛，我们得包着送上去。
2: 十八军进入拉萨的时候，是从白塔前经过的。当时我还很小，在现场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全城的老百姓都在那里欢迎人民解放军。
0: 在洛桑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群众的欢呼与热泪格外真挚。
1: 天天姐姐怎么做？人机让大到人路让往头上。
2: 自那天起，我们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比雅鲁藏布江还长。
0: 从农奴到当家做主，这份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71余载岁月流转，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十八军将士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居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洛桑，
1: 看我可这多，哪个可这多，别在眼睛前面嘛，我那条件现在可明白了。
2: 如今，拉萨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这发展是多么的迅速，百姓们拥有了如此美好的幸福生活。1961年5月1日。我第一次去了北京，见到毛主席那一刻，我暗自发誓，我要永远跟党走。
3: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制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搬进新家园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大的恩情始终温暖着每一位受灾群众。请听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0: 走进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一年前，这里遭到地震突袭，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满目疮痍。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4: 第一感觉是害怕，我们要往外面跑。就参与到先救援的，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的。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0: 危难之际，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2小时到达，还带来了暖心物资，不仅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也让村民找到了主心骨。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5: 幸好有国家嘛。
0: 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4: 到那个国家的力量挺强的，就业那个到了嘛，心里安心了。
0: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这场救援行动的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尼玛旺姆：
4: 住院病嘛，第一先就做了那个搭帐篷，天就我们住上帐篷了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房里面，他们没日没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了，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热乎乎的所有家送上去，那个暖暖身子呀。
0: 现在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新房。尼玛旺姆：
4: 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 现在住起来感觉那舒服幸福。
0: 近段时间，吉定村的草场上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6: 燕麦草牛啊马啊都特别喜欢吃，七月或者八月草就长出来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0: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尼玛荒亩，
4: 青哥种的是1000多亩，没有种的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来那个撒种子种种了。
0: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伴着欢快的音乐起舞，天真浪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4: 党的安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
3: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民俗，全区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价值动能。请听报道。
0: 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换上精美藏装，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游客毕女士：
7: 感觉端午节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非常好。
0: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在林芝卡定沟景区，各地游客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游客陆子萌：
8: 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0: 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也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正在米堆冰川打卡的游客陈先生：
9: 非常壮观，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0: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韵民俗与端午踏春的林卡派对，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了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游客顾先生：
10: 到这里露营，就看到公园的河畔林卡，我听到的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的特色，很打动人。
0: 八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央七：
11: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既能在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节假日经济做点贡献。
0: 我区旅游市场的火热直接带动了住宿行业的发展，全区各地酒店民俗端午假期期间预订量持续走高，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阿里地区扎达县某酒店工作人员达瓦琼拉：
12: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0: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亮点频出。端午假期，我区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9.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拉萨火车站客运值班员任巨鹏：
13: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拍摄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0: 当前我区正值旅游高峰期，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聚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请听彭涛。
3: 清晨，萨普雪山还在缭绕云雾中，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在景区内拍照观光，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时隐时现，别样的雪山之美令游客深感震撼。
14: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冲着萨普它的神秘来的。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15: 看到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3: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游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旅游高峰期，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的收入也随之增长。比如县白嘎乡萨普酒店负责人易塔：
16: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入住率增长得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3: 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让客人在饱览大美风光的同时，也领略到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正表演比如特色的锅庄舞。贡秋斯塔：
17: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组织群众开展文艺活动，增加景区的观赏性和知晓度。
3: 经过多年宣传推广，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负责人尼玛：
18: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加强了人手，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正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四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3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充分发挥四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5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请听报道。
20: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
0: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开展的节能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把专业的环保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校园科普，同时通过趣味竞答环节，让学生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学生自弹琢磨：
20: 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郑倩倩：
20: 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0: 那曲市安多县开展的节能低碳宣传活动，则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那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级职员希热加才：
21: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0: 全区各地开展的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了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处干部次仁德吉：
20: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

0: 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1: 20号，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通过郭庄湖交流展示、青少年自由搏击赛等，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2: 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
3: 在郭庄湖交流展示环节，拉萨市城关区的多支郭庄湖代表队依次亮相，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气氛热烈。紫松堂社区郭庄队队员沙多：
2: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高兴。
3: 市民杨梦珍：
4: 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看到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3: 除了欢快热烈的郭庄，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搏击赛共有10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参赛选手淡巴曲桑：
5: 本次比赛我准备得很充分，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3: 参赛选手共感尼玛：
6: 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3: 本次比赛也为我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
7: 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安全第一。
3: 据了解，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编制发布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这本巴掌大的手册将书面政策转化为劳动者翻开就能查、照着就能办的实用工具，大大方便了新就业群体。手册设置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权益维护、社保卡优惠服务地图等7个核心章节，针对参保缴费、工伤认定、欠薪维权等高频事项，均配套细化办事流程图、咨询联系电话及具体办事地点。手册还创新嵌入便民服务地图，群众扫码即可精准查询就近的人社服务网点及优惠商户位置。据了解，该手册将在全区各级人社服务窗口、快递站点、骑手驿站等场所免费投放，同时同步在西藏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电子版，实现惠民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那区市统筹推进牧区寄地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寄地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了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寄地物流网。
3: 截至目前，林芝市已为5300多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为4200多名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全市养老金发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 日前，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5场招聘会，为广大求职者提供3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招聘会， 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一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
3: 日前，日喀则市谢同门县举行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来自全县的八支少年儿童合唱团，近190名少先队员参加，大家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童心向党、童心筑梦的赤诚情怀。
9: 理论与实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躬身为民、勤政务实指明了方向，治理的责任、为民的承诺不能因干部职务调整而中断，理好旧账才能更续事业发展，赢得群众信任。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理好旧账是为政之策。文章说，造福于民是为政的根本目的，旧账是未尽的民生事业，连着千家万户的极难筹盼，连着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搞短平快的盆景工程，对前任留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硬骨头绕道而行，甚至视而不见。这种避世心理折射出的是对群众安危冷暖的漠视。理旧账既是在清理历史欠账，也是在修复群众口碑，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看作民生问题清单，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不理旧账，原因在于对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功的关系出现了认识偏差，认为理旧账出力不讨好，功劳算在前人身上。实际上，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功从来不是割裂的。解决旧账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中可以查实情、摸民意，可以透过表面矛盾抓住问题本质，找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摸清了短板弱项，才能因地制宜、因势施策，为趟出一条发展新路、建立新功奠定基础。理旧账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在为事业清账、为发展积势，能够为未来发展留下长远红利。新冠理旧账还要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让理旧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近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建立离任交接刚性约束机制，让口头交接变为账目移交，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常态化、清单化，破除懒政思维，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责任闭环。这些制度实践既倒逼在任者讲规矩、守底线，也使继任者明确责任，通过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的组合拳，形成前人栽树、后人蓄护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离任审计、责任移交、终身追责的全链条机制，一方面对为官不为、甩锅推责动真碰硬，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机制，为敢于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儿，让实干家脱颖而出。正贵有恒，治虚有常，好的蓝图只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才能成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应以更高的政治账会，将个人所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锲而不舍的实干，把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交出一份优异的履职答卷。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2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那曲东部、山南东部和日喀则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 阿里南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北部和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纳曲阵雨4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到21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1到2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4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6度；改泽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19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4到16度；深扎阵雨转阴，7到19度；安多阵雨，西风3到4级，1到16度；当雄阵雨转阴，8到17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6到17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6到16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8到18度；洛龙多云转阴，12到22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1度；左贡多云转阵雨，9到20度；茶余阵雨，14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加察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浪卡则多云转阵雨，6到17度；江孜多云转阵雨，9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9到25度；定日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22度；帕里小雨，西南风3到4级，5到12度；措那小雨转阵雨，6到9度；尼拉木小雨转阴，南风3到4级，6到15度；龙子小雨转阵雨，7到20度；班戈阵雨转阴，4到18度；拉孜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到26度；尼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到25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4年6月22号，青藏铁路西藏段的铺轨仪式在那曲安多举行。
1: 1900年6月22号，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元禄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0000多件。这一发现为研究

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晴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张达。今天全区各地气温降水差异较大，多条国道还有施工管控，不少市民游客都在关心路上好不好走。下面就让西西来详细为大家梳理今天全区的天气和主干道路的通行提醒。来吧，西西。
2: 大家好，西西来啦。今天全区降水分布差异十分明显，林芝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暴雨。昌都、腊起中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东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雨。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7级摄氏大风，全区普遍早晚温差能达到10度以上，不管是本地市民还是外来游客，薄外套千万别收起来，注意早晚出门别受凉。了解完天气，西西再给大家梳理明天全区重点国道的施工管制通行路况，重点提醒3条核心路段。第一条是 G318 国道左贡县东达山田妥村路段，现阶段正进行道路提质改造，6月12日至9月30日，每日早7点至晚间20点实行半幅交替通行，其余时段可正常通行。明天途经此处的货车、私家车建议尽量错峰出行，排队等候时耐心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第二条是 G21 九茶瓦龙至茶余茶茶段，目前全时段封闭施工，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计划走丙茶茶线路的游客一定要调整出行路线，不要空跑。第三条是 G219 龙子扎日乡至老县京东乡路段，全天24小时改建管制，长期封闭，去往扎日景区的车辆需要提前规划绕行乡道，其余主干道整体通行平稳。最后西西给大家送上出行小提示，东部多雨区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岔猛打方向，高原紫外线强烈，户外长时间游玩做好防晒，早晚气温偏低谨防感冒，遇到施工管制路段服从现场交警施工人员指挥，平安文明出行。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依托高原独特资源禀赋，持续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构建起以有机农牧业、绿色工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等优势产业为主体的绿色产业体系，努力形成规模效益、品牌优势。拉萨海关数据显示，今

0: 年前四月，我区特色产品整体出口额达到了2548.82万元，同比增长30.9%。与此同时，十四五时期，我区文旅产业全时全季全域带动效益进一步释放，文旅加加文旅融合持续深化，业态和产品体系不断丰富，旅游设施和配套服务持续完善。2025年，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70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800亿元，文化产业产值突破150亿元。
1: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美景民俗齐亮相，各地游客赴我区观光休闲，体验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同步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假日动能。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的出行数据直接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
0: 近日，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以进学校、进社区的形式，宣传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普及节能降碳的知识，引导广大师生和市民群众养成绿色生活的习惯。此次宣传活动打破了生硬说教的传统科普模式，将专业的节能知识融入到群众熟悉的日常场景当中，为全区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营造全民参与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日喀则深挖珠峰特色资源，打造文博融合市集，仅2025年第四季度集中投放1400万元的文旅补贴，夜市商户摊位全部免收租金，配套夜间公交运营至23点，已带动上千名农牧民、非遗从业者增收，有效激活边境夜间消费潜力。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详细了解。
0: 来关注国内方面，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三明医改经验，加快实现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如今，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行动方案提出，开展生态协同提质行动，加大中小企业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扶持力度，支持大中小企业协同出海，强化平台经营合规等，旨在构建起合规产业、服务出海等方面的生态协同体系，推动平台与生态内中小企业双向赋能。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了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公路方面，从昨天的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车流量逐渐增大，出现了拥堵缓行的现象。为了保障客流高峰时段畅通，各地收费站所有车道全员开启，现场增派疏导力量，灵活调整 CTE 和人工车道的配比，把通行的承载力释放到最大。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了亚新单元的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6月19号到20号，第一届非洲国际回收利用展在阿比让举行。本届展会以“创新、包容与循环经济，非洲推动回收利用”为主题，吸引非洲多国企业、机构、科研人员、地方政府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参与者，共同探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发展路径。展会期间，通过成果展示、主题论坛、圆桌讨论、商务洽谈、实践工作坊以及创新解决方案展示等形式，推动回收利用领域经验交流和先进实践推广。
1: 塞内加尔基础设施部长德蒂耶法勒日前表示，为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建设的相关基础设施最迟将于7月31号交付。法勒说，位于首都达喀尔的迪奥普体育场、奥林匹克游泳池等场馆和设施建设已经完成，奥运村交付前仅剩少量的收尾工作。据了解，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定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体育赛事。
0: 巴拿马海事局日前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受无人机的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巴拿马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尽可能的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张达。随着入夏之后气温逐步升高，大家在傍晚想要出门的意愿也是持续的上涨，比如说出门散散步、逛逛街，想一想都觉得非常的惬意，越来越觉得夜间的消费已经成为今年全国消费市场里最亮眼的增长点。
0: 那么这点我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感触就特别深。我经常就刷到长三角的各个城市的一些滨江的夜市啊，沿河的一些特色街区。那么我看视频里整条街啊，灯火都连成了一片，游客也是一波接着一波，那种浓浓的烟火气儿啊，就是看着特别的吸引人。那么说完这些画面，我第一时间就是想到的是咱们拉萨。那这之后啊，我平时像下班呀、周末出门，我都会特意的留意城市里的各个夜间的点位啊，发现对比这几年的变化，真的感觉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1: 没错，你看不管是开了很多年的天海夜市，今年全新改造升级的拉萨河的滨河沿线，还是贡布堂市集，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人流量一直是很稳定。
0: 那我觉得啊，这不是某一个城市短期的网红热度啊，是全国统一布局长期深耕的产业方向。那么我也是整理了文旅部、商务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和行业的报告啊，那整套数据能实实在在地印证夜间经济的增长潜力。那么咱们先从全国大盘的情况聊起来吧。那么先看一下今年五一假期官方统计的结果，看看老百姓晚上出门的需求发生了哪些转变。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客流的基数。文旅部统计呢，今年五一全国所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累计接待游客8041.37万人次，同比上涨6.44%。这个涨幅呢，在文旅各细分赛道里稳居上游，这也说明了夜间出游已经从过去旅游的附加项目变成了拉动文旅收入的核心渠道。只看客流啊还不够直观，那么商务部五月上旬呢发布的全国夜间消费的监测报告，覆盖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商超、沿街市集、文旅街区交易的数据，更能体现真实的消费活力。
0: 那不同的消费品类的增长之间的差距明显吗？是不是早就跳出了逛夜市只吃小吃的这种老模式了？
1: 那数据的分层就分得很清晰。今年的五月上旬呢，全国夜间消费总交易额就同比上涨18.6%，其中传统的餐饮增幅是15.2%，日用购物22.3%，文娱实景演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直接涨到了31.7%，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大家晚间出门不再只满足吃饭买东西，更愿意为文化体验、休闲娱乐花钱，消费升级在夜间场景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怪不得现在各地不再是简单的搭几个小吃摊啊，都是大力的在做夜游啊、夜间展览、实景演出这些。那么今年中国旅游研究院也发布了全新的2026中国夜间经济消费趋势的报告啊，那么这里面应该也是系统的梳理了全年的行业走向吧。
1: 是的，报告里呢就明确指出了传统餐饮在夜间消费中的占比已经下降到了35%，博物馆、夜场、非遗现场展演、户外休闲、小型的夜间演出这类的精神类的消费呢，占比是连年的上涨。
0: 确实啊，据行业综合测算啊，2026年全国夜间经济整体规模将突破54万亿元，占到全社会消费总量的一半，超过60%居民的消费行为啊，集中的在18点到22点之间了。那么各大的商场晚间的营业额呀、也是普遍占到了全天一半以上，夜间消费的分量已经是无法忽视了。
1: 那么这么大的市场空间， 各个城市肯定不会照搬同一种模式，都会结合本地的山水、历史、民俗来打造专属夜间的文旅 IP。 翻看各地的文旅推送，就能清晰地分出三种辨识度很高的发展路径。第一类，东部沿海的城市群依托江河海岸线打造灯光秀，水上游船演绎，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南京的成熟商圈夜间客流能占到全天的70%。第二类是中西部的历史古城，深挖古街文脉、非遗民俗，西安大唐的不夜城、山西忻州古城都是标杆，依靠厚重的历史来吸引跨省游客。第三类，北方主打草原冰雪夜市，江南呢依托河道做水乡夜宴，真正做到一城一特色，每个地方都有拿得出手的夜间打卡名片。
0: 那么光是规划夜台还远远不够啊。那么想要长期的留住人流啊，那么配套的服务政策必须要跟上。现在不少的城市都在出台专项的方案，从商户经营、市民出行，那么两端降低夜间的消费门槛，保障夜市长久经营。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217个地级以上城市出台了夜间经济的专项规划，通过扶持措施逻辑统一，常态化发放这个消费券，延长公交地铁的运营，减免摊位租金，简化夜间演出的审批。除此之外呢，很多城市还开放机关夜间的停车场，沿街增设休息座椅，升级道路照明，把发展夜经济从搭建摊位拓展到了整套城市的公共服务升级，来全方位的释放消费潜力。
0: 听完全国夜间经济的大盘数据，能够看出来夜间消费啊早就融入到了大家的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了。那么不管是出门游玩、购物消遣，还是文化休闲啊，各套配套的福利政策也是同步跟上了。那么日常咱们过日子啊，就怕错过各种便民福利和重要的通知了，像看书、逛街的优惠、出门坐飞机的新航线，还有咱们上班族、医护人员的重要考试时间，都是跟大家的生活紧紧挂钩的。接下来就让 AI 主播西西来给大家盘点几条最新最实用的民生好消息。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首先给大家介绍全区正在进行的文化惠民消费补贴政策。近日我区正式启动幸福西藏文化惠民补贴活动，政策全年有效，大家平时去实体书店买书、逛文创店、参观文博场馆，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购买藏汉双语图书、本土文创非遗产品，最高可以享受20%的消费补贴，而且针对边境乡镇居民、低保家庭和低收入群体，还有额外的叠加补贴。家里孩子要买教辅书籍，闲暇时间想看看展览、选购特色文创，都可以享受政策福利，让大家的文化生活既丰富又实惠。第二条，给经常往返内地、上海方向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超便利的出行好消息。从2026年7月7号开始，东方航空新开通拉萨至上海浦东的直达航班，航班采用宽敞舒适的空客 A330 宽体机，每周二、周四、周六固定直飞3班。以往我们去上海或者从上海进藏，都需要中途转机，耗时长，折腾辛苦。这条直飞航线开通以后，不用中转，不用二次安检，大大节省旅途时间。不管是旅游、探亲、上学，还是务工出行，都方便了很多，让我们进出藏的空中出行选择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提醒一下咱们的医护工作者，2026年西藏考区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成绩已经可以查询，各位考生可以登录国家医学考试网自行核对成绩。重点提醒大家，医学综合笔试缴费截止时间为7月6号，成绩合格的小伙伴一定要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线上缴费，一旦逾期没有缴费，就会直接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资格，一年的备考努力就白费了。在这里西西建议大家尽量提前办理，不要拖延到最后一天，避免网络拥堵，错过时间，顺利完成今年的考试流程。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三条民生便民资讯，有文化福利、出行便利，也有职业考试的关键提醒。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安排，及时办理。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贴心的民生资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合理安排，及时办理。刚刚呢，我们放眼全国多地夜间经济发展的现状，各地都摸索出了适配自身条件的发展路子。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聚焦咱们拉萨本地，看看高原古城是如何跳出内地发展的模板，结合高原地域特色来打造独属于藏地风情的夜间消费场景的。
0: 那么内地气候温润，人口密集，交通路网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啊。那么发展夜经济的基础就更好了。但是咱们西藏地处高原，适合夜间户外活动的时间就比较短了，城镇人口也是比较分散，直接照搬内地的模式是行不通的。那么自治区很早就结合高原实际出台配套政策，那么进入2026年啊，各项落地政策推进力度也是持续加大。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持续激活全区消费潜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重点打造拉萨不夜城这类夜间新场景，常态化举办市集民俗体验活动，依靠夜间经济带动全区文旅提质升级。
1: 顶层规划落地之后呢，细化配套政策全部同步执行。西藏自治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政策措施就明确，各地分类培育夜间经济集聚区，通过官方认定的街区一次性奖励50万元，同时硬性要求各地打造差异化的业态，杜绝千篇一律的小吃市集。商务厅同步出台了西藏自治区夜间经济集聚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划定夜购、夜宴、夜游、夜娱、夜见、夜宿六大标准的业态，给各地建设划定了清晰标准，避免重复建设盲目跟风。自治区2026年消费重点工作部署再次强调丰富城市漫步、沉浸式藏地民俗体验，推动非遗本土文创全面的

0: 夜间经济的布局。
1: 拉萨呢，作为全区政治、经济、文旅中心，先天优势突出。今年6月，商务部、财政部公布了2026现代商贸流通试点名单，拉萨是西藏唯一入选的城市，未来3年持续获得中央的专项资金，全面升级夜间消费的配套设施。拉萨市委5月底发布的专题报道显示呢，当前拉萨夜间的消费占全天消费的比重是68%，全市的涉零总额常年占全区的1/2以上。夜间的业态是拉动消费的核心动力。结合2026一季度消费分析报告，一季度全区的涉零总额255.83亿元，拉萨的贡献超过50%，夜间消费的拉动效果十分的显著。
0: 68%这个占比啊，就足以说明了夜间已经是市民游客主要的消费时段了。那么拉萨没有零散的布设一些零星的摊位啊，整体是按照古城文脉加夜市集全家滨河夜游三大板块同步打造，那么打通夜购、夜宴、夜游、夜赏完整的消费链条。那么三大板块呢也是相互联动，今年也是全部完成了升级改造，体验感也是明显的得到了提升。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八廓古城夜间人文业态。古城是拉萨四大市级夜间活力区之首，配套10个标准化的示范点。今年呢，全市统一推行了商户的延时政策，唐卡工坊、藏庄的体验馆、手工银饰店统一营业至22点，同步增加夜间的民间讲解、扎念弹唱、短篇的藏戏演出，把白天单一的转经观光延伸为了沉浸式的夜间文化体验。那么政策落地后，一季度古城周边商户的夜间营收平均是提升32%，本地的手艺人、非遗传承人依靠晚间的客流拓宽了收入，文化传承和群众增收双向兼顾。
0: 那么说到八廓古城这一块啊，我真的明显能够感觉到对比往年啊，这个变化真的是肉眼可见啊。那么以前在7-8点的时候啊，沿街的小店基本都会关门啊，那么现在整条街区灯火不断，游客啊也会进店挑选藏香、唐卡、手工配饰等等。那么本地居民呢也会带着家人体验藏庄拍照。那么沿线新增的休息的座椅啊、饮水点、途经的公交线路延长了运营的时间，哪怕你是逛到很晚啊，返程出行也是很方便的。愿意留下来深度体验古城夜景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1: 那么说完了古城，咱们再来聊一聊市民日常接触最多的三大夜市集群。今年拉萨升级老牌的天海夜市，新建了贡布堂夜市，深耕标杆项目拉萨不夜城。三处市集定位区分清晰，分别适配本地的日常消费、游客文旅打卡、年轻人休闲三大需求。运营多年的天海夜市今年完成了业态分区划分，藏式美食、高原农特产品、非遗手作三大专区，增设了固定的演艺舞台，每晚呢安排农牧民歌手、郭庄舞团免费演出。五一端午假期，天海夜市日均客流突破了1.2万人次，即便是工作日的晚间，市集也一直保持着热闹的氛围。
0: 贡布堂夜市呢，依托原有的农贸市场改造，创新白天农贸、夜间乐园分时的模式。白天啊，服务居民买菜啊、采购这些，那么到了18点到凌晨2点，就转型成了夜间的市集，涵盖特色小吃、文创、亲子游乐、便民服务。那么运营周期呢，也是持续到10月底，充分利用夏季舒适的晚间时段，释放消费潜力。那么开业的前3天啊，美食摊位也是达到了8.8折，那么文创游乐也是最低是8折了。那么开业的首周啊，就聚拢了大量的周边居民，很多家庭啊吃完晚饭带着老人孩子散步游玩，那么是真正做到了接地气的便民休闲空间了。
1: 还有拉萨不夜城写入了2026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定位全区夜间经济的示范样板，街区设置了上百个标准化的经营点位，优先面向农牧民、非遗传承人、本土小微企业招商，入住商户享受租金水电的专项补贴，大幅地降低了经营的门槛。

0: 街区呢，全年常态化举办藏戏、藏装走秀、农特产品市集、民俗互动的活动。2026上半年各类促销累计拉动消费超过了1000万元，多处藏式灯光打卡点兼顾拍照、购物、文化体验，几乎所有来拉萨的游客都会把这里列入晚间的行程。
1: 那么三大夜市之外啊，今年重点运营的晴满拉萨河夜游也是补齐了高原自然休闲的短板。项目是在5月20号常态运营，围绕夜游、集市、文艺、亲子等六大板块的布局啊。那么沿河也是设置了40多个特色的展位，分别是有非遗、文创、农特产品，还有一些风味美食等等这样的展区啊。那么酥油茶、手工酸奶、藏面也是沿街排布，像藏香编织这样的非遗也是可以得到现场的展演，水岸的烟火氛围十足。
0: 项目运营期间，政府投放了2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游船、沿河的商铺市集均可抵扣，直接降低市民游客的消费成本。交通的配套也是同步升级，10多条途经滨河夜市的公交延长运营，街区实行限时免费停车，同步完善了夜间照明、卫生间、全天候的安保，完整形成了白天逛古城、傍晚游拉萨河、深夜逛市集的全时段的消费闭环。这套成熟的模式也给山南林芝那曲等地提供了清晰的建设参考。
1: 那么拉萨走的是综合都市全业态的线路啊。那么日喀则作为边境城市啊，那么思路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日喀则呢，是不追求大而全的商圈，是牢牢抓住了独一无二的珠峰世界级文旅 IP， 打造文博融合的新型夜市，核心啊就放在了边境群众富民增收上了。
0: 那么像日喀则珠峰夜市的选址就极具巧思，坐落于珠峰文创园区市博物馆后藏非遗展示中心中间，天然实现了白天文博研学、夜间市集消费的无缝衔接。白天的游客参观珠峰登山历史、本地的非遗展厅，傍晚直接转入夜市，把日间文旅流量转化为夜间的消费增量。这种文博联动模式呢，在全区也属于首创，和拉萨都市商圈形成了鲜明的区分。市集摊位主打珠峰主题文创、后藏银饰、传统藏香、边境的农畜产品，搭配蓬荜、藏包子等本地的小吃，把世界级的 IP 转化为稳定消费的增长点。当地的文旅官方也是持续的更新现场的实拍文艺演出内容，线上持续引流打卡。
1: 那么日喀则最亮眼的优势啊，是一套全面的面向农牧民、小微商户的惠民扶持政策，扶持力度呀在全区名列前茅。今年同步落地乐享新西藏惠游日喀则文旅补贴方案，夏季全域消费补贴，形成3级协同扶持的体系。那么针对珠峰夜市入驻商户，实行摊位全部免租金、水电减半的一个福利政策，那么入驻的名额优先分配周边的农牧民、脱贫户、非遗传承人，那么普通人也可以零成本的自主经营增收。全年统筹发放了800万元的文旅通用消费券，600万元的季度专项补贴，覆盖夜市、景区、藏式餐饮等等全场景，那么本地的居民、外地的游客都能够享受到优惠。
0: 还有就是交通配套也是同步的跟进，专门开通了直达珠峰夜市的夜间公交，运营延长至23点，解决郊区农牧民、外地游客晚间返程的难题。依托边境区位，当地呢推出了珠峰夜游加边境观光的联动线路。夜市期间呢，邀请了本地的民间艺术团、农牧民、草根歌手免费的露天演出，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生活，又持续的聚拢人气，拓宽了本地就近就业的渠道。和拉萨面向全年龄段综合消费不同，日喀则的夜间经济从规划之初就把富民增收放在了第一位，充分体现了边境城市独有的发展定位。
1: 一边是业态完善可供全区复制的拉萨综合样板，一边是依托珠峰 IP 聚焦群众增收的日喀则文博夜市，一座首府，一条边城，那么两条差异化的路径完全覆盖了西藏不同城市资源禀赋，也清晰地展现出我区发展夜经济、拒绝同质化、因地制宜的核心思路了。
0: 结合两座城市落地实践，能总结出西藏夜间经济独有的发展特色，整体发展紧跟全国扩大内需、培育特色夜游的大趋势，绝不生硬地照搬内地的模板，始终立足高原的生态、藏地人文、边境区位三大独有的资源布局。
1: 那么拉萨就依托古城滨河成熟商圈，搭建了全链条的消费体系，充分地发挥了首府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各设地提供了标准化的建设参考。那么日喀则是挖掘珠峰独有的文旅资源，文博夜市叠加全套的惠民政策，持续地激活了边境乡村的增收潜力。那么两座城市的案例相辅相成，完整地诠释了高原夜间经济的发展逻辑。
0: 放在全国消费升级的大环境来看，西藏这条差异化的高原夜游道路，既是响应国家稳内需、激活文旅产业的战略部署，又贴合雪域本地的民生实情，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产业兴旺、惠民富民的多重目标统一。
1: 城市的街巷亮起的不只是灯火，更是我区非遗传承的窗口，群众稳定增收的渠道，城乡群众丰富精神生活的载体。后续随着自治区各项扶持政策的持续落地，各地差异化的夜间业态也会不断的完善，属于雪域高原的夜间烟火气还在持续升温，释放长久的发展活力。
2: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3: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2: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最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10: 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1: 我是张达，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今年我区将消费品以旧换新作为惠民生、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举措。政策从扩面普惠转向精准滴灌，聚焦绿色智能提质升级。家电类由去年的22品类精简为6类一级能耗水耗产品，数码类新增 VR 智能眼镜，汽车类实行严格一人一车一补。随着消费升级和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区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使用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实现以旧换新16万多笔，带动销售额超6亿元，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
0: 近年来，我区深耕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各金融机构精准破解高原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推出专项金融服务，为本地科创产业发展提速增效。建设银行西藏分行设立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推行知识产权纯信用授信，降利率减流程，累计投放及拟投放科创贷款超3000万元。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聚焦科创领域，赋能高原智慧牧业人工智能研发。中国银行山南分行精准对接本地无人机的科创企业，为无人机科创企业批复

0: 500万元的专项授信，助力低空经济的发展。
1: 近日，我区2026年度中央地方救灾物资调运和粮食军粮应急预案演练暨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山南市贡嘎县举办。演练模拟了地震、强降水引发道路中断、通讯电力损毁、山体滑坡等复合型灾害，设置粮食和物资紧缺紧急调拨的场景。据了解，经过本次区市县联动演练，补齐了乡村应急体系的短板，理顺县乡村三级联动流程，同时还锤炼了基层队伍的实操本领，规范一线处置流程，遇到险情能更快响应高效处置，整体基层应急实战水平得到了实打实的提升。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自治区第3届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设地的32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通过生动讲解防震减灾的知识。据了解，本次大赛以防震减灾科普先行为主题，由自治区地震局应急管理厅、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教育厅、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本次大赛为全区科普工作者搭建了交流互鉴的平台，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氛围。
1: 日前，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自治区文联承办的“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 ”2026 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圆满收官。来自全区各市地区直单位的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同台竞技。据了解，本次比赛的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围绕为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创作，既有红色的经典篇目，也有原创的诵读作品。12支代表队倾情演绎，亮点突出，生动展现了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6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了团体1等奖、2等奖、3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
0: 近日，格桑花开，艺梦芳华，西藏社会面青年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首期学员的汇报演出在西藏大剧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集中展示了首期30名学员的培训成果。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1月启动，首期面向全区选拔30名青年艺术人才，涵盖声乐、舞蹈、戏剧等专业领域。本次汇报演出时长约90分钟，共呈现15个精心编排的节目，分为播种、生长、绽放、收获4大篇章，涵盖了传统民歌弹唱、现代舞蹈、原创音乐、融合服饰秀及言语类的节目。
1: 日前，西藏自治区医院神经内科团队成功为一名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患者实施拮抗剂药物治疗。经过治疗，患者的病情明显改善，顺利的转危为安。这一突破填补了我区在重症肌无力精准靶向治疗领域的治疗空白，也让本地患者无需辗转内地，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国内前沿的规范化诊疗。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拉萨市、山南市坚持为民造福导向，一体改进学查改。拉萨市组织干部下沉收集民意，设立中小企业法律服务站，针对4个方向、250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了自治区级、市级信访交办件37件，完成市级领导报案信访接案10件，同步整治外卖3轮车的交通乱象。山南市各级部门坚持民生为大，着力解决群众急难轴盼的问题。山南市人民医院创新加减惩处工作法，优化就医服务。同时，山南市围绕教育、医疗、养老、就业梳理问题，整改查实3类清单，以小切口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实效。
1: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做好养老金的发放工作，截至目前，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5312人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 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4218人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
0: 今年以来，纳曲市统筹推进牧区寄地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的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经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寄地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全域牧区寄地物流网络。
1: 近日，成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内培训的首创项目。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该培训将有效地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为本地长期照护职业体系发展筑牢基础。
0: 相信不少住在小区里的朋友，平时总会遇到各类的烦心事，比如说楼道堆满杂物，电梯的广告收益不知道去哪儿了，想要用维修修电梯，流程却非常的复杂，邻里之间啊也经常为此闹矛盾。那么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小区纠纷，其实在民法典里都有清晰的规定。接下来就让西西带咱们好好的了解一下，快来吧西西。
2: 来啦来啦，日常生活里，我们每一位住在小区商品房高层住宅的居民，都会和楼道、电梯、小区绿地、地下车库、楼顶平台这些公共区域打交道，邻里之间经常因为停车位占用、楼道堆杂物、楼顶广告收益、公共区域维修费用分摊产生矛盾。很多人分不清哪些空间是个人专属，哪些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今天西西要为大家讲解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理清小区住宅里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与义务。首先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条明确规定，这项权利包含3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分别是专有部分的专有权、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以及共同管理小区事务的成员权，三者一体，不能拆分转让。简单来说，我们自家套内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属于专有部分，归业主单独所有，我们可以正常装修、居住，合法处置，但房门以外的区域基本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个人不能私自独占、改造。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一下相关内容。第一块，区分专有区域与共有区域，这也是绝大多数邻里纠纷的根源。专有部分就是登记在你房产证套内面积里的独立房屋空间，只要不破坏房屋主体结构，不影响楼下邻居安全，业主可以自由使用。但大家一定要注意，装修时严禁拆改承重墙，破坏外墙防水层，不能私自改动燃气主管道，这不仅违反民法典，还会危及整栋楼住户安全。而共有部分范围非常广，小区楼梯间、楼道走廊、单元电梯、一楼大堂、消防通道、小区绿化草坪、公共健身区围墙、楼顶屋面、外墙外立面、地下人防车位、监控设备、小区大门，全部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很多业主会犯一个误区，觉得一楼小院、楼顶平台离自家近，比如顶楼住户私自搭建阳光房，一楼圈占绿地种菜，楼道堆放纸箱自行车，这些行为都是侵犯全体业主共有权，物业或者其他业主都有权要求恢复原状。第二块，共有区域产生的收益归属有明确法律规定，很多小区外墙挂广告牌、电梯内投放广告、地下车位对外出租，每年都会产生一笔收入。根据民法典，这些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经营收益，在扣除合理运营成本之后，剩余全部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这笔钱可以用来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经业主共同商议抵扣全年物业费。物业公司不能私自截留挪用公共收益，每年必须定期公示收支明细，接受全体业主监督。如果物业长期隐瞒公共收益， 业主可以联合起来通过街道办、司法所调解，甚至提起民事诉讼维权。第三块，小区维修资金使用规则，解决老旧楼栋维修难题。过去很多老旧小区屋顶漏水、电梯故障、外墙脱落，想动用维修资金流程繁琐，如今民法典简化了相关流程，针对电梯、消防设施、屋顶防水、外墙大修等关乎整栋楼安全的紧急维修事项，可以走应急通道，不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同意，快速启动维修基金。同时法条也明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日常小区小型养护，比如清理绿化、楼道保洁，费用由物业费承担，大型大修工程才可以动用维修资金。第四块，业主共同决定事项，明确投票表决要求，想更换物业公司、改建小区公共设施、调整物业费标准、动用大额维修资金、改造小区绿化规划这类重大事项，不能由物业或者少数几户业主说了算，必须召开业主大会集体表决。民法典对参与表决人数统一比例都划定了清晰标准，保障大多数业主的话语权，同时业主也享有监督权，有权查阅物业服务合同、公共收益台账、维修资金使用记录，物业公司必须配合公示相关资料，不得拒绝。最后，西西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对等的，我们享受小区公共设施、共有区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履行自身义务，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在楼道堆积杂物，不私占公共车位，不破坏小区绿化，积极配合业主大会、物业开展小区管理工作。遇到邻里关于住宅区域的矛盾时，优先和物业、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沟通，依托民法典相关规定合理维权，避免争吵冲突。
1: 北京时间9:59，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了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两新政策持续发力，体现出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实效实等特点。设备更新方面，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万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8400亿元。今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施更新被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1到5月，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下达，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据介绍，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加快培育消费新动能。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以全面提升城市空间适儿化的品质，增强公共服务效能为根本导向，系统搭建起全域覆盖、层级衔接、运转顺畅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指南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等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儿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指南还制定专项指引，覆盖不同群体儿童的个性化需求。
1: 日前，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份，研判近期降雨的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的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五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五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分产业看，五月第一产业用电量1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也已进入了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助力单产提升。目前黑龙江省的旱田作物已经全部出苗，整体苗情略好于去年同期。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指南将数据从高到低分为四级，分别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敏感一般数据、常规一般数据。专家表示，指南的出台是我国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治理的重大举措，构建科学系统的数据分类分级体系，标志着我国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治理迈入了标准化、精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对提升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安全能力、激发数据要素潜力、推动金融信息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展会，链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3届，成为了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据了解，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0: 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六月，中科欧班列启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了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

0: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坚持自主创新，聚力精工制造，在新能源攻坚、核心芯片、民族品牌三大方向实现了系统性的突破，持续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变革。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3400万辆，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充分彰显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0: 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10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聚焦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总量实现翻番。2026年至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据介绍，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的空间布局基本形成，产业升级同步提速，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急剧发展的态势。
1: 今天全区各地气温降水差异较大，多条国道还有施工管控，不少市民游客都在关心路上好不好走。那么下面就让西西来详细为大家梳理今天全区的天气和主干道路的通行提醒。来吧，西西。
2: 大家好，西西来啦。今天全区降水分布差异十分明显，顶支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暴雨，昌都、腊曲中部和东部、拉萨、山南东部、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雨。腊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摄氏大风，全区普遍早晚温差能达到10度以上，不管是本地市民还是外来游客，薄外套千万别收起来，注意早晚出门别受凉。了解完天气，西西再给大家梳理明天全区重点国道的施工管制、通行路况，重点提醒三条核心路段。第一条是 G318 国道左贡县东达山田妥村路段，现阶段正进行道路提质改造，6月12日至9月30日，每日早7点至晚间20点实行半幅交替通行，其余时段可正常通行。明天途经此处的货车、私家车建议尽量错峰出行，排队等候时耐心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第二条是 G21 九茶瓦龙至茶余茶茶段，目前全时段封闭施工，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计划走丙茶茶线路的游客一定要调整出行路线，不要空跑。第三条是 G21 九龙子扎日乡至老县京东乡路段，全天24小时改建管制，长期封闭，去往扎日景区的车辆需要提前规划绕行乡道，其余主干道整体通行平稳。最后西西给大家送上出行小提示，东部多余区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岔猛打方向，高原紫外线强烈，户外长时间游玩做好防晒，早晚气温偏低谨防感冒，遇到施工管制路段服从现场交警、施工人员指挥，平安文明出行，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我国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据介绍，本届论坛参会的注册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届时将汇聚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嘉宾，涵盖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全球行业领军人物、国际组织及重要的代表等嘉宾阵容。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全球创新趋势与产业变革方向设计议题，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
1: 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全球发展失衡，技术伦理危机日益凸显，全球人权保障机制正经历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

0: 和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反对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布鲁塞尔表示，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承担更多保卫欧洲的责任。赫格塞斯当天在北约防长会上说，在提升防务支出方面，有些国家需要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的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
0: 英国媒体日前披露，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文件，要求所有船只必须持有该机构批准的保险，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项保险在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期限内免费，后续可能收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份文件在航运业管理层中传阅，文件写道，所有船只必须持有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批准的有效保险单，现阶段该保险不收费，但管理局保留今后行使收取保费的权利。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梅洛尼当天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应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日前敦促英国首相斯塔莫制定离任时间表。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亚历山大告诉斯塔莫，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斯塔莫19号早些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1: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的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目前的重点是打击一处有数十名武装人员藏身的大型真主党的地道系统。与此同时，以军已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以军称，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然而，以军强调，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的成年人受访者表示相信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
0: 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李在明当天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上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局势并不乐观。
1: 二十号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本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凭借这场胜利，一胜一平的日本队和小组的同名荷兰队一样手握4个积分，突尼斯队则遭受2连败，提前出局。
0: 日常，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新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 我是张达，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日前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我区传统民族体育、青少年竞技体育、公益体质检测、体育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的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0: 6月20号，山南市第三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在山南市体育场开幕。据了解，本次赛事以藏原竹木、绿荫凝心为主题，共计集结区内球队12支、区外球队6支，同时特邀尼泊尔1支外籍球队参赛，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本次比赛将一直持续到7月5号。
1: 日前，西藏华电琼结440兆瓦风电基地1期15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在山南市琼结县完成吊装。这一最高点位达5350米的超高海拔山地风电工程，迎来了施工的关键节点，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风机设备安装攻坚阶段。据了解，1期项目将布设24台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建设及电线路、铁塔及220千伏升压站等设施。
0: 近日，由浙江省援藏指挥部和那曲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电影《梦寻苏皮女儿国》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完成全球首映。在随后举行的“一带一路”电影周荣誉揭晓中，《梦寻苏皮女儿国》获得最受观众喜爱影片的荣誉。作为电影周观众参与评选产生的重要荣誉，该奖项体现了影片在展映期间收获的观众反馈与情感共鸣。
1: 再来关注国内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近日呢，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合花节暨都市生活美学季开展。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百花成海、合约半夏为主题，围绕赏花、观展、逛集、游园四大板块开展。5000平方米的百合花海是活动的亮点之一，观众可以走进花垄之间，近距离的赏花拍照。花海内设置花语打卡墙、百合科普小站等场景装置，营造出了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加的趋势，需要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
1: 相信不少住在小区里的听众朋友，平时总会遇到各类烦心事，比如楼道堆满杂物，电梯广告收益不知道去哪儿了，想动用维修资金修电梯却流程复杂，邻里之间经常为此闹矛盾。那么这些生活里最常见的小区纠纷，其实民法典里都有清晰的规定。接下来就让西西带咱们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快来吧西西。
2: 来啦来啦，日常生活里，我们每一位住在小区商品房高层住宅的居民，都会和楼道、电梯、小区绿地、地下车库、楼顶平台这些公共区域

交道。邻里之间经常因为停车位占用、楼道堆杂物、楼顶广告收益、公共区域维修费用分摊产生矛盾，很多人分不清哪些空间是个人专属，哪些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今天西西要为大家讲解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理清小区住宅里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与义务。首先给大家讲清楚什么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条明确规定，这项权利包含三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分别是专有部分的专有权、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以及共同管理小区事务的成员权，三者一体，不能拆分转让。简单来说，我们自家套内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属于专有部分，归业主单独所有，我们可以正常装修、居住、合法处置，但房门以外的区域基本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个人不能私自独占改造。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一下相关内容。第一块，区分专有区域与共有区域，这也是绝大多数邻里纠纷的根源。专有部分就是登记在你房产证套内面积里的独立房屋空间，只要不破坏房屋主体结构，不影响楼下邻居安全，业主可以自由使用。但大家一定要注意，装修时严禁拆改承重墙、破坏外墙防水层，不能私自改动燃气主管道，这不仅违反民法典，还会危及整栋楼住户安全。而共有部分范围非常广，小区楼梯间、楼道走廊、单元电梯、一楼大堂、消防通道、小区绿化草坪、公共健身区围墙、楼顶屋面、外墙外立面、地下人防车位、监控设备、小区大门，全部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很多业主会犯一个误区，觉得一楼小院楼顶平台离自家近，比如底楼住户私自搭建阳光房，一楼圈占绿地种菜，楼道堆放纸箱自行车，这些行为都是侵犯全体业主共有权，物业或者其他业主都有权要求恢复原状。第二块，共有区域产生的收益归属有明确法律规定，很多小区外墙挂广告牌、电梯内投放广告、地下车位对外出租，每年都会产生一笔收入。根据民法典，这些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经营收益，在扣除合理运营成本之后，剩余全部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这笔钱可以用来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经业主共同商议抵扣全年物业费。物业公司不能私自截留挪用公共收益，每年必须定期公示收支明细，接受全体业主监督。如果物业长期隐瞒公共收益，业主可以联合起来通过街道办、司法所调解，甚至提起民事诉讼维权。第三块，小区维修资金使用规则，解决老旧楼栋维修难题。过去很多老旧小区屋顶漏水、电梯故障、外墙脱落，想动用维修资金流程繁琐，如今民法典简化了相关流程，针对电梯、消防设施、屋顶防水、外墙大修等关乎整栋楼安全的紧急维修事项，可以走应急通道，不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同意，快速启动维修基金。同时法条也明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日常小区小型养护，比如清理绿化、楼道保洁，费用由物业费承担，大型大修工程才可以动用维修资金。第四块，业主共同决定事项，明确投票表决要求，想更换物业公司、改建小区公共设施、调整物业费标准、动用大额维修资金、改造小区绿化规划这类重大事项，不能由物业或者少数几户业主说了算，必须召开业主大会集体表决。民法典对参与表决人数、同意比例都划定了清晰标准，保障大多数业主的话语权。同时业主也享有监督权，有权查阅物业服务合同、公共收益台账、维修资金使用记录，物业公司必须配合公示相关资料，不得拒绝。最后西西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对等的，我们享受小区公共设施、共有区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履行自身义务，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在楼道堆积杂物，不私占公共车位，不破坏小区绿化，积极配合业主大会、物业开展小区管理工作。遇到邻里关于住宅区域的矛盾时，优先和物业、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沟通，依托民法典相关规定合理维权，避免争吵冲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什么是关系养生？调养身体应该遵循怎样的自然规律？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六集，有机藏在关联中。

0: 自古以来，中医学上关于养生的方法都是因个体而异的，随着年龄、性别、身体特征和生活规律等条件的不同，人们所呈现出的健康状态自然不同。除了个体的差异之外，其实环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也非常大，自然界中的很多关联都对人们的养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四季的气候不同，南北方的湿度不同，早晚的温度不同，所对应的养生方法也就不同。其实只有灵活地顺应时节和环境去养生，才能做到对症下药，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关系养生。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要如何利用好关系养生的智慧，在药膳中又有哪些和关系养生相结合的配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六集《有机藏在关联中》。
1: 我们很多朋友学习养生，有时候呢，单单是对照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上的偏差进行干预，其实呢，这只是养生中比较普遍的和低层次的养生方法。要知道，上医治未病之病，就是我们要在自己身心出现偏颇之前，就要能进行合理的养生，这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那么如何在没有发生明显异常迹象之前安排养生呢？有朋友说，按照昼夜节律，按照春夏长夏秋冬四季五时的阳气生长

氧化收藏的特点顺势养生，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这种养生的通法适用于所有人吗？体质偏阳热的人到底要不要在春夏吃姜，要不要贴三伏贴？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知道人的生命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又受到什么影响。中医学认为，人的生命形成不只是精卵结合那么简单，人的体质特点也不只是受到父母遗传物质的影响。在《黄帝内经》指出，夫人生于地，玄命于天，天地和气，命之曰人。什么是天地和气呢？当我们出生以后，我们从母体中脱离出来，咕咕坠地的那一瞬间，我们便开始了从自然宇宙中吸取清气能量，这就是天气。伴随着第一次吮吸，我们开始从母乳中汲取骨气，这就是地气。当呼吸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在胸中汇合，两者交融为宗气，便可以助心行血，助肺呼吸，还能够通畅三焦，和人的视听言动都密切相关，从而充养着肾中的先天的元气，我们才能不断的成长和变化。所以说，生命还受到生存环境中的天地之气的影响，这就是自然环境的影响。出生时段不同的自然环境、气候、物候特点也参与了塑造我们的体质，而且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中医学依据五运六气学说，结合出生年月的气候物候特点，将人的体质分为了寒湿质、风火质、燥热质三类先天体质。什么是寒湿质呢？哪些人容易出现寒湿质呢？所谓的寒湿质，就是身体平时比较怕冷，身体比较沉重，湿气比较大。不论是以寒为主还是以湿为主，中医来讲都属于阴的成分偏多。所以按照禀赋特点来说，我们应该以温阳为主。比如说吃些干姜啊，吃些榴莲啊，吃些桂圆啊，吃些羊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人体温阳。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寒湿在体内会随着量的积累而发生质的变化。寒是具有凝滞收缩的作用，湿具有重浊粘滞的特点，都会降低人体气血的流动性，使得原本寒湿演变成了湿热。所以大家养生一定要结合当下的体质状态综合考虑，就不能只是温补，而是要搭配清利湿热的食物。例如饮用冬瓜荷叶水、冬瓜赤小豆汤、扁豆薏苡仁瘦肉粥等。说完了寒湿质，我们再来看看风火质。什么叫风火质呢？就是体内多风，这个人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容易焦虑失眠。而所谓的火呢，是容易长疮疡、长溃疡、大便容易干等等。这类人群他们风木偏盛，肝和脾是最容易受病的。所以呢，养生上这类体质的朋友们可以食用辛凉甘咸性味的食物，像菊花、葛根、淡豆豉、桑叶、银耳、山药、雪梨、小米、大麦、紫菜、海蜇、海带、螃蟹、海参、田螺、猪肉等，来清泻火热。要注意的是，风火质的朋友属于耗散性的体质，做事也是风风火火的，或者是迅速而干练，而且风和火都是喜欢向上走的，很容易导致下部或者内部阳气或者精气不足。所以有些朋友也会出现寒热错杂的情况，比如说上面胸中烦热、咽痛口干，而下面胃脘部和腹部会冷会痛，大便呢也会不成形。这时候我们以

0: 也不能单纯的食用辛凉甘咸性味的食物，还要考虑到温养下焦，可以适当的加入温热性味的食物，像肉桂呀、栗子啊、大枣、核桃、鸡肉等等，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下面呢，我们再讲第三类体质，就是燥热质。那么这类质的病人大体上呢，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大便燥，而且容易上火，面红目赤，容易咽喉痛，鼻子生疮生疖等等。中医讲燥气偏盛最容易伤及肺阴了，而热气偏盛又容易诱发心火盛，所以养生上这类体质的朋友可以食用酸苦甘咸性味的食物，像柠檬啊、杏啊、梨啊、枇杷、橙子、苦瓜、苦菜、大头菜，帮助人体去清热。但是燥热呢，不仅会损耗人体阴液，表现出口渴喜饮、口干舌燥等热象，还会耗损人体的正气，同样也是一种耗散性的体质，只散不收，而且阴液耗损收敛之性呢更弱，也会出现小便清长、四肢不温的寒热错杂的症状。这时候也就不能单纯的以酸苦泻火，而要适当的在养阴清热的基础上增补一些扶正气的食物，比如说常吃一些山药啊、糯米啊、莲子、石榴、乌梅、南瓜、大枣、核桃等。
1: 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社会环境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人类是很难脱离社会群体生活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关联起了每一个人，从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都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和判断，也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和心境，而这些最终都会体现在我们的身体健康上。那么我们该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避免抑郁情绪呢？
0: 很多时候啊，有些医生诊疗疾病多是围绕疾病本身进行探查，往往忽略了患者的社会关系，这个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告诫医者，在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由于医生的学术不精、人情世故不明，常常犯五种过失。凡未诊病者，必问长贵后见，随不重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常腹后贫，名曰失精；五气流连，病有所病。其中的第一过是良工所失，不知病情，强调的是在未病之前应问病人的生活情况，若不问明病人的情况，不知其治病的原因，更不能治愈，这是诊治上的第一个过失。文章中以脱营、失精等病来举例，所谓的脱营，病人曾经社会地位很高贵，而后呢，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虽然没有遭受外邪的入侵，但是从身体内部已经产生了疾病了。而所谓失精，是病人曾经富有而后变得贫穷了，从而呢由身体内部产生了疾病，都是在强调病人的社会关系或者是人生处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使得内心产生了难以承受的落差，从而引发的疾病。顺境变成逆境，内心压抑，人们往往会伴随着悲伤忧虑，影响到人们的精神。中医讲五脏藏神，精神受到影响会直接损伤人的形体，比如说在逆境当中，人格受到侮辱，内心会产生思虑、忧愁、郁闷甚至怨怒的情绪，而忧思伤脾，容易导致脾胃气机郁结不通，整个人不想吃饭。而悲伤的情绪呢，还会影响到肺气，在悲伤的时候，人会潸然泪下，上气不接下气，意志消沉，不思饮食，同时呢，郁怒还会伤肝，导致气机逆乱，出现食欲不振。再比如，心主 储藏

神，情志异常，如果影响到心神，还会导致心主血脉的功能低下，营血不足，精微物质生成乏源，肾中精气得不到充分的充养，因此呢，肾精亏虚。这样一来呢，最终整个人就呈现出来了不思饮食啊、消瘦乏力啊、没有精神啊等表现。而脱营和失精，病机上主要还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异常，导致了精微物质的代谢异常。现代人社会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人体承受的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它是有限的，所以也很容易去引发这种抑郁呀、癌症啊等相关的疾病。癌症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失荣，就是失去了荣养。在明代，陈师公提出过一种像草木失去荣养而呈现出来的枯槁坚硬特点的恶性病，类似于现代医学讲的颈部淋巴结转移癌或者是恶性淋巴瘤。陈师公的这种描述呢，类似疾病的原因就是参考了脱营和失精发病的模式，认为这种营养丢失的病机和中医情志因素密切相关。那么还有一种癌症的名词叫乳炎，类似于现代的乳腺癌。在金元四大家的朱丹溪就曾经描述乳炎的时候，他说到了家庭伦理矛盾使其发病的重要原因。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不能单一的考虑疾病病人的躯体，还要关注患者的社会关系和情绪。很多疾病的产生和负面的生活事件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人的喜怒哀乐和人体的疾病密切相关。中医在病因学中有一个叫七情内伤的理论，所谓的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志变化本来是人体正常的情志变化，一般是不会使人治病的，只有突然强烈或者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而超过了人体所能调节的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导致疾病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七情变化就成为了致病因素，我们中医呢就叫做了七情内伤。中医认为七情和内在气血脏腑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内脏气血的盛衰它是七情变化的一个物质基础。那么具体在病理上而言，肝再治为怒，心再治为喜，脾再治为思，肺再治为悲忧，肾再治为惊恐，这就是七情和五脏的一个对应关系。而在病理上，不同的情志刺激它会引起对应脏腑的功能的紊乱，比如说暴怒之后怒发冲冠，病人会两胁肋胀痛，这个呢就是怒伤肝的表现。而犯禁重举喜极而狂，哎，这就是喜伤心的表现。林黛玉悲悲戚戚的终于患了肺痨病、肺结核，这就是悲伤肺的一个例子。而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就是单相思过度伤脾造成的脾气郁结，人日渐消瘦的例子。而过于的恐惧吓得屁滚尿流，就是恐惧伤肾的一个表现。多种情绪交织对脏腑的损伤，最容易伤的是心肝脾三个脏。所以说七情内伤治病，除了会影响脏腑的气机之外，还会影响到病势变化。我们现在常见到说很多人得了癌症，他不是癌症致死的，而是被癌症吓死的。其实证明情绪的因素对于身心相关的疾病来说是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养生的时候呢，一定要强调调节情志。那么在调治情志方面，中医提出了以情胜情、顺其自然和宜情宜性等原则。以情胜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一种或者几种情志来调节另一种情志，以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五行

情志相胜的原则是怒克思，思克恐，恐克喜，喜克忧，忧克怒，这是根据五行相克的规律而得出的结论。比如说范进中举而狂，其丈人用一个巴掌通过恐惧疗法治好了范进的狂躁症。顺其自然是指通过接受情绪的变化，不强调压抑自己的情绪，使情绪得到自然的宣泄和调节。例如当一个人感到愤怒时，可以通过深呼吸，通过数数这样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情绪。而移情易性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者行为习惯以及兴趣爱好等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例如当一个人感到焦虑不安时，我们可以通过进行瑜伽或者冥想或者打打太极或者撸撸猫等方式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情绪得到很好的释放和调节。而当一个人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时，可以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或者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等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可见呢，中医对于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以及治病养生的理念都强调在普遍联系中加以实现，从现代系统中医学来看是有机性原理的成功运用。此原理揭示出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事物呈现整体性的根源。这种关系中心论的思想把思维的重心放在了形与形、形与神、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上进行考量，体现出了与西方实物中心论的还原论思想截然不同的思维倾向。这一注重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经络、气血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形神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生态医学的养生的思想，在未来医学的养生中必然大放异彩。中医学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其核心思想就是在复杂关系中求得中和。让我们一起在中华养生文化的关系和谐的养生智慧中不断汲取和谐安康之营养，永葆青春吉祥。下回我们将继续播讲关系养生智慧中的形神相得本一体。下期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

0: 所思，盘金真真现现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36亿元，将农牧民工一次性创业性补贴标准由每户2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0.36亿元连同15.87亿元的生态岗位补助、0.9亿元的技能培训，共同构成了就业领域17.13亿元的民生大礼包。今年端午假期，受毕业季和各类比赛叠加影响，我区短途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拉萨火车站客流显著攀升，游客流明显增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5%。近年来，随着各地市级少儿合唱团陆续组建完成，我区7地市全部实现少儿专业文艺队伍市域全覆盖。孩子们传唱红色经典，演绎民族歌谣，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品格，凝聚共识，充分展现出雪域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山南市依托高原水能、风能、光能禀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山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近日，成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班，这也是我区此类培训首创项目。本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将取得对应职业资格证书。该培训将有效补齐当地长期护理人才短板，推动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为本地长期照护职业体系发展筑牢基础。近日，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宣讲团队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面向群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同步开展文艺演出、科技助农指导、免费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浪卡子县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本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以接地气的真实事迹传递正向文明力量。近日，八一区为当

地农牧民群众发放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613套，后续技术人员将上门安装调试，并配套常态化售后巡检。日前，福建省泉州市第11批援藏工作队向洛龙县教育系统捐赠总价值10万元的教学爱心物资。捐赠现场，泉州、洛龙两地干部及师生代表共叙闽藏对口帮扶情谊，助力高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7月7号起，东航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四、六稳定班次运行。本次直飞航线的开通，打通了拉萨至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快速空中通道，对进一步深化沪藏对口协作，拉动拉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两地人才与商贸交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三集。

0: 一个人打吃播呢？关你啥子屁事？来，我给你搭把手，两个人打才得劲嘛。来，陈水，你这么懒散下去，会拖全村后腿的。你一人脱不了贫，这脸上就好看吗？啊，好看。
1: 可能你这个当支书的脸上更不好看吧？啊！<笑>你一皱眉头啊，我倒是安逸得很咯啊！哈哈哈哈哈！哎，老狗，你以后啥子好？滚！陈水，扁担两头翘，哪轻哪重你肚里该明白。来，今天啊，我们不说革新话。
0: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就都倒出来吧。嗯，好，说就说。在你面前呢，我家永远就像个老鼠尾巴，永远发不出长不大。自打我老汉从四川嫁到了深山村，你就没眼看我们，我啷个会让你过得安逸啊？啊？
1: 好，我栽的树，我收果。
0: 我做错的事，我担着。大家都过来，都过来啊！来做个证。啊，
2: 什么证啊？再看看去。
0: 陈水，虽然迟了这么多年，但是啊，这个吉祥大红灯，我今天亲自给你补上。
3: 支书亲自给他补上大红灯，
0: 你不在嫌？ 我家底子黑了，
1: 哎呀，一国都能两制了，还扯那些陈年老账啊！再说，这都是隔辈的事了。
0: 你这是哪里？

0: 来的新司委员
1: 是向书记找我谈的话。陈水啊，今天我是诚心向你赔不是的啊，锣都带来了，哎，要不我就敲着锣绕全村吆喝一遍，给你赔礼道歉。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是想摘我的手是吧？
1: 这回你信了吧？
0: 信。哎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些话我老汉本来不让我说，现在我多说给你听嘛。
1: 好。
0: 其实我爷爷啊，他不是逃跑啊，他是趁着天黑啊去给部队筹粮，过后啊不熟悉路，转错了方向。
1: 那后来呢？
0: 他后来掉了队，一直追着红军啊撵到了四川，他病倒了，爬都爬不起来，就留那里了。后来他托人捎了信回来，让全家都过去了。
1: 那再后来呢？
0: 郭老汉解放后啊就想回来，但那个时候又赶上阶级斗争，害怕被戴帽子，所以才不敢回来噻。啊，
1: 改革开放了，你爸才下决心嫁回深山村。
0: 啊，对头嘛。哎，老子说，那现在你拿我们当啥子？
1: 当脱贫路上的兄弟。我是共产党的支书，不是封建大家长，不搞株连那套。从今往后，你不脱贫，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0: 我们家不缺当官的哈。
1: 那总缺暖吧。
2: 哎，乡亲们都在这儿，趁着话还热乎，我们一起给陈水家挂红灯。

0: 乡亲，师傅必慢通知我们去开会。
1: 好，我也正想下山调查点事情。
0: 啊，什么事？
1: 关于那什么事？
0: 哦呀，那这得跑党史办、纪念馆、民政局好几家单位呢。
1: 只要把事情搞清楚啊，腿跑细了也值得。
0: 行，那我借部车载你一块跑，这样快。
1: 好。
2: 哎，向书记，听说你们要下山开会。
1: 是，我们走了之后要注意桃树的防冻，零下5-6度的时候桃树最容易冻伤。
2: 好嘞，记住了。

0: 三天后，就在我们要返回深山村时，儿子小壮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1: 妈，
2: 小壮，你舅妈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呢，你怎么不回家跑妈妈这里来了？
1: 我要跟着你上山。
2: 那可不行，你不上学了。
1: 妈，您忘了，明天是元旦，学校放三天假。
2: 哦，哎，小壮，妈都忙糊涂了。
1: 这三天爸爸也要加班。妈，小凤姐，你们就带我上山吧。
2: 这，哎呀，向姐，你看，市政府发了紧急通知，今晚到后天将有极端天气。坏了，黄桃树有危险，
3: 赶紧往回赶吧。
2: 小周，来不及了，快给你爸和你舅妈发个短信，就说你和我们上山了。
1: 哎，好嘞。

0: 香姐，你看这盐豆子越下越大。
1: 小凤，雪大路滑，你一定要小心啊。
0: 哦，我会小心的。哎呀，该死，打什么大灯啊，晃得我眼花。小心！
2: 哎呀，今年这第一场雪就这么猛爽啊！向书记，怕是赶不回来了吧？哎呀，哎，我们这些人在这里陪到黄桃树开动，也不是办法噻。哎，
3: 就是啊，那怎么办呢？哎呀，
4: 大家先别急啊，向书记走的时候说一定回来，田素素两口子已经领着人去营了。
5: 那好，大家先去啊。把准备好的塑料薄膜全搬到基地来。
6: 好，好，
7: 走走走，快点啊！
8: 走走走，
7: 快点，
8: 走了，走了。
0: 香姐，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0: 小壮，小壮，
9: 妈，我在你身后，
1: 躺着别动啊。
0: 姐，我们落在一棵大树上，好悬啊！
9: 妈妈，我们会掉下去吗？我们会。
1: 小壮，别害怕，有妈妈和你小凤姐在，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好冷啊！
9: 是啊，妈妈，好冷啊！
1: 小凤，别怕，我们要坚持住，我们一起来唱首歌。红闪闪放光彩，红旗灿灿暖胸怀，

0: 让大伙儿唱首歌，活活血吧。
1: 对，
2: 好，唱首歌。那我们就唱井冈山上种南瓜。哎，
3: 现在应该唱井冈山上种黄桃。
0: 好，咱们就唱井冈山上种黄桃啊。
1: 井冈山上种黄桃，
0: 种呀嘛种黄桃喽。
1: 挖个坑啊，
0: 种棵苗啊，
1: 摇瓢泉水催催呀，催呀嘛催催呀喽，
2: 催呀嘛催催呀喽。

0: 下面好像有歌声。
1: 嘿，是他们。
2: 向书记，
1: 向书记，向书记。
3: 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4: 哎，是他们，
5: 是他们，
6: 是他们，
7: 是
8: 乡亲们，乡亲们，
3: 向书记，哎呀，向书记，你受伤了？
8: 没事，腿上擦破了点皮，没事。哎呀，
3: 那向书记，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这是。
8: 不会的，乡亲们，再大的风雪也挡不住我们脱贫攻坚的斗志，对不对？
9: 对
10: 对
9: 对，
10: 对，
11: 来。撸起袖子，咱们加油干呐！
12: 加油！

0: 香姐，香姐，来邮件了。
1: 哦，快给我。
0: 香姐，你脸都激动得发红，是那件事有回音了？
1: 有关部门联合查找，帮我们从某地党史办找到了至关重要的证物。
0: 真的？是什么？
1: 当年陈铁柱同志啊，到一个大户人家为红军借粮后，留下了亲笔欠条。
0: 太好了，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为什么至今才找到呢？
1: 因为老房子啊，前几年才拆迁，房主的后人在拆下的房梁窝臼里发现了它，交给了当地党史办。小凤，快去请老支书和陈水。
0: 哎。
1: 我把情况都介绍完了，同志们，这就是那张欠条的复印件。老支书，您看看吧。
2: 哎，这条子是真的吗？是我爷爷亲笔写的吗？
3: 是，
2: 上面有我爷爷的签字。还有借粮日期吗？
3: 有，
2: 都对得上啊。

0: 鞠个躬。
1: 陈水，我也算一个。
0: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都过去，都过去了。
0: 父老乡亲们，我爷爷他能回家了，爷爷。

0: 贺大壮，进门你就摔东西给我看，
1: 你还有理了你？要不是孩子说漏了嘴，我还不知道你们死里逃生呢。你们要是万一有个好歹，那让我怎么活呀？
0: 贺大壮，
1: 怎么着？
0: 算了，我也有错，不跟你计较。老公。来，我给你揉揉肩，消消气。待会儿我再烧个你最爱吃的菜。
1: 哎呀，行了吧，别跟我假惺惺的。哎，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从山上撤下来啊？景红，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了。
0: 这可说不准。
1: 为什么？
0: 我答应了乡亲们，不把他们领上致富的大道，富稳了。我就不下山。
1: 那你这要到什么时候啊？哎，
0: 何大壮，我们到底是夫妻，请你谅解谅解我。
1: 那我也请你关心关心我呀。我到底在这世上也活了40多年了，我是你老公啊，我也想天天向上，遇到向上浮动的机会，我也需要在单位表现表现呢。
0: 那你就好好表现呗。
1: 我怎么表现？你在山上，我连手机都打不通，家里我是又当爹又当妈，事事都得自助餐。工作上呢，刚想加个班表现一下，叮铃铃铃铃，学校的电话就来了，说孩子这呀那呀的，我表现得了吗？我啊，这时间都一样值钱呐。
0: 老公，对不起啊。实在是分不开身吗？
1: 哼！我问你，你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
0: 重要。当年红军的承诺，今天必须兑现，这就叫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呐。
1: 行了，我也说不过你，这个家从此就当没有你。
0: 老公，老公。

0: 梅老板，
1: 向书记，
0: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1: 有急事儿。最近我找到了销售黄桃的平台，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我们把进村的路加宽，他们的卡车才好进来，否则就不跟我们签合同。
0: 这得榨去村前山的一角啊。
1: 是啊。
0: 也好，建设红军工厂的景点，方便旅游大巴开进来，这路也得拓宽。来，我们商量商量。
1: 好。
2: 老师说别太累了，歇会儿吧。
3: 我还行，向书记有急事走了，这儿我顶着。
4: 老师说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5: 是啊，准备好了。
6: 好，哎，大家都躲起来。

0: 哎呀，陈水，不是不让你上来吗？我爷爷在天上看着嘞，我不能闲着身上长毛子。哎呀，
1: 大爷，危险呀！你去，
0: 老子说，你快跑，不要管我。
1: 陈水，趴下，趴下！
2: 老四叔，陈水，这个你拿着，
0: 木牌，做啥子？
2: 本来想过些日子给你，现在我怕。 陈水，记住，你要在这上面刻上你爷爷的名字。刻我爷爷的名字？对，然后再刻上，刻啥子？归队参加。
3: 破壁攻坚战，老支书，老支书，别哭，老支书还有气，赶快送医院，快，老支书让我感动。 他在上谕之后，又坚决要求归队和乡亲们一起开山修路。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路终于通了，我们的黄桃也迎来了大丰收。

0: 那家销售公司竟然毁约了，他拍拍屁股跑了。
1: 啊？那那些成熟的黄桃怎么办？
0: 哎呀，我已是求高无门了，我。啊！向书记，向书记，向书记，
2: 快，
0: 快，快，苏家山，快，苏家山，你快点，苏，小心点。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四集。
2: 小壮，小壮，这孩子又演哪儿去了？哎哎，字条，他怎么出院了？
3: 山上事太多，所以我推迟手术，从医院跑出来。原谅我不能在家陪你，其实我很想跟你好好谈谈的。衣服已经都洗了，干净衬衫放在最上层抽屉里。你要按时吃饭，酒要少喝，照顾好小壮。

0: 爸，你在哭？
1: 瞎说，你爸老了，眼窝子浅。
0: 又玩套路，爸，你是不是又和妈妈闹别扭了？
1: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
0: 幼稚，我闻都闻得出来。哎，我可警告你，有人来了。耿伯伯，
2: 哎，
1: 哟，耿局长，您怎么上我家来了？
2: 哦，我这
1: 小庄，快到屋里写作业去。
0: 哎，啊，
2: 我是来给你送新摘的黄桃的。这是深山村，哦，对了，也是你老婆亲手栽培出来的，个个都是心血。大庄啊，这桃甜呐。
1: 哦，耿局长。您就只是来送黄桃？
2: 大壮，我知道你跟小象闹别扭，追根究源都是因为小象上山扶贫引起的。
1: 耿局长，没您说的那么严重吧？
2: 不，我们组织上考虑不周，照顾不到。今天呢，我一来是道个歉，二来就想听听你们家的实际困难，咱们共同解决。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心疼他的身体。我也知道扶贫攻坚是大局，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2: 大壮兄弟，

0: 谢谢你呀、啊。扶贫这场攻坚战，无论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大家都得总动员，能帮就帮，能上就上，要让小象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在战斗啊。所以他现在更需要你的理解和温暖呐、啊。
1: 局长，您说的我这鼻子都发酸了。
0: 大壮啊，这也怪我没有早点来看看你和小壮。
1: 哎，不，
0: 大壮兄弟，今后家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个家不会让你一个人太为难。
1: 耿局长，我
0: 大壮，现在深山村的扶贫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黄桃熟了却卖不出去，小象急得身心俱焚，我们也是呀。啊，最近市委市政府包括袁书记在内，都在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大力推介井冈山的黄桃，推介新的红色旅游景点。大壮，我们都是井冈山人呐、啊，我们都有责任尽这份力呀。
1: 耿局长，我明白，身为党员，我不仅是景红的丈夫，小壮的爸爸，更是脱贫攻坚排头兵的一员，我会全力支持他的。
0: 大壮，
2: 哎，陈木根，
3: 哎，
2: 你拉猪干什么呀？
3: 赶到徐城去卖。
2: 卖？
3: 嗯。
4: 肖书记啊，医院来了紧急通知，说是有了新鲜的眼角膜，而且请来了名专家，这回治好沉水的眼睛有戏了。
3: 嗯。
4: 哎呀，这是好事啊。
3: 哎呀，可就是医药费太贵了，要6万多呢。
4: 哦，
3: 我就狠狠心把猪给卖了，凑点
5: 够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够啊，凑点是点吧。
4: 这样吧，客户小凤、
7: 哎、
4: 我下山去想办法，你们在村里盯着点啊。
8: 好的，放心，您去吧，向书记。
4: 嗯，
7: 去吧。

0: 景红，
1: 嗯，
0: 你真要这2万块钱？那可是给小壮换钢琴攒的钱。
1: 大壮，你不是都知道了吗？陈水的事刻不容缓啊。
0: 哎，你刚才说你们局里为这件事也自发捐款了？
1: 耿局长亲自带头。
0: 哦，好。哎，不过这事儿啊，得跟小壮说清楚，他的钢琴要晚点买了。
1: 嗯。
2: 妈，你回来了。
1: 哎，壮壮，壮壮，妈跟你说个事儿。
2: 嗯，您说。
1: 小壮，妈妈谢谢你的支持。
2: 妈，你不用谢，就告诉那件事就行。
1: 嗯，你想问什么？神秘兮兮的。
0: 他想问你随身带的那把号，以前还问过我呢。
1: 哦，
2: 可你每次都说等我长大点再让妈告诉我，诚心不想让我知道。
1: 是这样啊。来，小壮，坐下。
2: 嘿，
1: 这把号是我奶奶一个14岁就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红军女战士留下的。由于她从小就会吹唢呐，所以成了当时红军里面唯一的女司号员。后来她和村里一个叫杜鹃的细妹子成了好姐妹，一块削竹签反围剿，一块打糍粑。
3: 杜鹃，你怎么来了？
4: 你叫我吹号吧，红军姐姐，学会了我也到队伍上干。
3: 参军你就免了，不过吹号我可以教你。
4: 怎么，你小瞧我？
3: 杜鹃，你爸岁数都那么大了，还有弟弟妹妹呢，你走不掉的。
4: 那我想帮穷人打江山过好日子的梦就白做了。
3: 杜鹃，交给我吧，姐姐一定替你完成。
1: 1934年秋，红军北上之前，我奶奶来到村里归还借老乡的东西，却不料被一股偷袭的敌人包围了。她的号声曾威震敌胆，所以敌人叫嚣着要村里的老百姓交出红军的女号兵，否则全部点天灯。就在我奶奶决定牺牲自己保全百姓时，却听到了村外的山上响起了号声。

山上练习，听到敌人的叫嚣，便故意吹号引开敌人。是我奶奶脱了。

0: 让我奶奶在山上找到杜鹃时，只见鲜血染红了映山红，杜鹃的手里紧握着那把号，她双眼睁大，似乎在等着我奶奶。
1: 杜鹃妹妹，你安息吧，我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杜鹃妹妹，我们会帮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听，我为你吹响了冲锋号。

0: 孩子，这就是你太祖母的故事。解放以后，你太祖母在北京太忙，回不来，但她让你的爷爷奶奶回到井冈山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爷爷奶奶利用业余时间到处搜集当年红军与井冈山人民水乳交融的故事，就是要把这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你太祖母还将这把号留给了我，告诉我，没有井冈山人民，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你妈妈一出生，肩上就有着一份推脱不了的责任，那就是红军的后代要替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活着，完成对井冈山人民的承诺。你听懂了吗？
1: 懂了，妈。我今天才明白你常说的问心无愧，活着不累是什么意思。妈，爸，我应该是第四代红小鬼，该为井冈山老区脱贫攻坚出一把力。
0: 好样的。
2: 听说要是再不交钱，那眼睛我就得给别人了。
3: 哎呀，这是什么呀？
4: 我苦命的花儿啊。
5: 翠翠妈，你别哭了啊。哎呀，这个时候了，向书记应该回来了。
6: 向书记回来
7: 呀、
5: 啊！
7: 乡亲们，
5: 向书记，
0: 乡亲们，对不起，为筹款的事我耽误了两天。老支书，这是我们局凑的50000多，您拿着，赶紧给医院送去。哎呀，
5: 村里也凑了10000多，正好就够了。
4: 太好了，向书记，你的大恩大德，让我怎么办？

0: 哎呀，大姐，大姐，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怎么了？你的胆病又犯了。是啊，他的手术还没做呢。快，快，送医院！快，不用。黄桃还没卖出去，我不能让它烂在山上。乡亲们。 村里还有好多事没办，这时候我的腿太沉，我迈不动啊！梅老板，
1: 你看谁来了？
2: 妈妈，小钟，还有爸爸呢。
3: 景洪，老何，你怎么来了？啊，乡亲们，你们种的黄桃啊，已经找到大买家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老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4: 是这样。
3: 我来说，妈，那天耿伯伯一走，老爸就带着我和黄桃上了他跑的火车，还遇见了陈婆婆。
5: 来尝一尝了，尝一尝了！井冈山种出的新鲜黄桃，
6: 是用没有污染的山泉浇灌的，
7: 选用品质最好的土地，
5: 不施化肥，用的农家肥，
3: 不打农药，用捉虫灯，
8: 绿色食品，陶醉天下，
9: 大家都尝一尝吧，尝一尝吧，
10: 尝一尝吧，
11: 我车上推销了。
12: 伯伯，
13: 你也来一个吧。
12: 哦，谢谢你啊，小朋友。
14: 嗯，还真的很甜啊！哎，这个桃子是哪里的？伯伯，这黄桃是我妈妈在深山村扶贫种出来的，为了它，我妈妈差点都没了命呢。哦，
12: 真给！
14: 没错，没错，他妈妈我见过，高人呐，他教我们大家种黄桃，乡亲们都喊他。
12: 黄桃书记，哇，有意思，黄桃书记，有水平啊！哦，难怪这个桃子那么甜啊！哎，小朋友，这一位是你的奶奶啊？
15: 她是我们深山村的老红军，
12: 老红军，
15: 老红军啊！
12: 瞧瞧，
15: 瞧瞧，
12: 嗯，
15: 我这胸口戴的，嗯，哦呦，瞧瞧，老人观光团，嗯，老人家您好啊！
14: 今年高寿，我，嘿，我今年100岁喽！哦，不得了啊，100岁老人，100岁老人，哎，市委市政府组织让我们一边到外地观光，一边宣讲我们井冈山的光荣历史和正在开展的。 脱贫攻坚战，顺便呢，讲讲我们的黄桃。哎，给，这是宣传册，宣传册，来来给，给，哇，
12: 真是井冈山的优质黄桃啊！哇，我马上就发朋友圈，发动大家都来买。
16: 支持井冈山，我是开水果店的，我马上联系订货。哎哎哎，各位旅客朋友们，我们呢都为井冈山的黄桃点过赞，为那里的乡亲们脱贫，尽一点心嘛。哎哎，好，这个心我必须尽。点个赞，好，
17: 谢谢谢谢，
16: 乡亲们。 大家对井冈山啊还真有感情，这一趟跑下来，深山村的黄桃就销了一半。哎，今天还有客商给我打电话呢，要和你们签订大批量长期合同。太好了！
18: 太棒了呀！
19: 老公，谢谢。
16: 哎呀！ 好热闹啊！耿局长，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哎，我也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井冈山的高品质黄桃，在市委市政。

0: 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全市上下的努力，已经在全国呀打开了市场。
1: 黄桃有了销路，发展的资金有了保障，之后我们又召开了全村的脱贫攻坚讨论会，会上大家决定黄桃一烂要建立起黄桃加工产业，而新开发的红色旅游景点也要有相配套的一条龙服务。

0: 日子一晃就过了半年。
1: 局长，你看，跟市电视台合办的黄桃节准备的怎么样？
2: 好啊，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啊！
3: 等局长，向部队！
1: 哎，局长，你好，乡亲们，你们都来了。
4: 哎呦，哎，好，好，
3: 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我们当然要来了。
1: 哎，向姐，你看，还有谁来了？
0: 陈水。
3: 是啊。陈水眼睛治好后啊，送去培训生态管理员，这不他也学成归来了。
1: 陈水，
5: 向书记，向书记啊，
1: 陈水，陈水，陈水，不要哭，今天这个日子应该笑，我们深山村的幸福才开了头，往后会越来越幸福的。
6: 是啊，现在的深山村红色资源加绿色资源成旅游旺点了，火呀。
7: 是啊，官儿啊，你睁开眼后就看到了这么多好事，你要感恩眼前的这些人，特别是向书记。
8: 是是是，向书记。
1: 乡亲们，要说感恩，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党中央和习总书记，没有党的领导和各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单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脱贫攻坚这项艰巨的任务。正好大家都在，我们农业局的耿局长也有话给大家说。
9: 好，好，好，好，好，
2: 乡亲们呐，我们深山村现在没有霓虹灯，但那也挡不住咱们农民能做五颜六色的梦啊。乡亲们，我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井冈山地区啊已经在全国率先脱贫，实现了习总书记的嘱托呀。啊，乡亲们，还有啊，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她温小凤就是我们市委袁书记的女儿，她一直战斗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呢。
10: 哎，不对不对不对，这袁书记姓袁，你怎么姓文啊？
11: 跟我妈妈姓呗。

0: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率先脱贫摘帽，这是新长征的第一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才是井冈山干部群众的不懈追求。党中央习总书记牵挂井冈山人民，他曾经来到深山村视察，指出井冈山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

0: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听亲历者讲述十八军将士沿川藏线走进拉萨城的历史，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2: 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0: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迎来旅游高峰，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2: 我区各市地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70多年前，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壮阔行军，让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从乐山到拉萨，十八军将士跋山涉水，披霜踏雪，用信仰与赤诚在雪域高原镌刻下不朽丰碑。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雪域迎曙光，山河换新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走进川藏线，跟随亲历者的记忆，见证一支队伍与一方热土的命运相逢，感受雪域儿女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沧桑巨变。
3: 70多年前，十八军将士从四川乐山启程，踏过金沙江港头渡口，历经昌都解放的浴血荣光，跨越万重山河，历经千难万险。
2: 1951年5月23日，17条协议正式签订，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彼时的十八军将士怀揣守护边疆、造福百姓的初心，向着拉萨稳步前行。对于历经千年压迫、常年深陷动荡的雪域儿女而言，这支队伍的到来是黑暗过后的第一束曙光。10月26日，盛大的入城仪式在拉萨举行。这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终结了这片土地上的动荡岁月，也为十八军进藏征程画上了圆满安宁的句号。山河更迭，时代变迁，旧日街巷早已换了新颜，但镌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感动却永远不会褪色。当年夹道欢迎解放军的群众，如今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洛桑就是其中一位。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4: 今天在拉萨来的是吧，因为大家确定要在这吗，我们的部落是在这。
5: 十八军进入拉萨的时候是从白塔前经过的，当时我还很小，在现场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全城的老百姓都在那里欢迎人民解放军。
2: 在洛桑老人的记忆里，1951年之前的西藏阶层固化，民生凋敝，底层农奴一辈子被剥削、被束缚。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苦难，让当年群众的欢呼与热泪格外真挚。
4: 天天姐姐怎么做，人机长大到人路上往头上。
5: 自那天起，我们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比雅鲁藏布江还长。
2: 从农奴到当家做主，这份蜕变让万千藏族群众真切读懂何为解放，何为新生。7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响彻古城的欢呼沉淀为雪域深处最安稳的底气。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场温暖人心的相逢，十八军将士以信仰踏平山河险阻，以赤诚守护一方热土。岁月无言，山河为证，居民同心的深情，坚定不移的感恩之心，深深镌刻在雪域大地，跨越时代，代代相传。洛桑。
5: 如今拉萨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这发展是多么的迅速，百姓们拥有了如此美好的幸福生活。1961年5月1日，我第一次去了北京，见到毛主席那一刻，我暗自发誓，我要永远跟党走。
0: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制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尼玛旺姆的发言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从地震时的天崩地裂，到八方驰援的生死时速，再到搬进新家园

0: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这背后是大的恩情始终温暖着每一位受灾群众。请听录音报道，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
1: 走进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处处是安宁祥和的景象。一年前，这里遭到地震突袭，房屋坍塌，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整个村庄满目疮痍。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2: 第一感觉是害怕，就我们要往外面跑。就参与到先救援的，我们排查一下那个村里的那个人数的，当时那个电话都打不通，车子也进不来嘛。
1: 危难之际，救援力量来得比想象中更快更强，两小时到达，还带来了暖心物资，不仅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也让村民找到了主心骨。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3: 心怀有国家嘛。
1: 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2: 党和国家的力量挺强的，就业能够到了吗？心里安心了。
1: 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从抢险救援到安置保障，这场救援行动的每一步都跑出了中国速度。尼玛旺姆：
2: 救援队伍嘛，第一时间就做了那个搭帐篷的，天就我们住上帐篷了嘛，不到一个星期就我们住上了那个板棚里面，他们每日每夜就不休息给我们帮忙，我们挺感动的，就要送个叔叔热乎乎的，所有家送上去，这个暖暖身子呀。
1: 现在尼玛旺姆一家同全村其他146户受灾群众一道，搬进了宽敞明亮、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新房。尼玛旺姆：
2: 我们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以前的房子是我们土房嘛，现在是钢筋水泥嘛，现在住起来感觉那舒服幸福。
1: 近段时间，吉定村的草场上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播撒燕麦草种。吉定村村民次旦央真：
4: 燕麦草牛啊马啊都特别喜欢吃，七月或者八月草就长出来了，可以收割，种子啊肥料都是国家给的。
1: 暖阳下，曾经的创伤被辛勤劳作一点点抚平，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村民们对未来的日子更有信心。尼玛旺姆：
2: 青哥种的是1000多亩，我们要种燕麦草200多亩，老百姓来那个撒种子种种了。
1: 乡里的幼儿园里，孩子们伴着欢快的音乐起舞，天真浪漫的笑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歌声与欢笑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种子，正在幼小的心灵里悄然扎根，向阳生长。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尼玛旺姆代表受灾群众道出了心底最真挚的感恩。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2: 党的恩情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暖和嘛，没有那个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我们没有崭新的家园嘛。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感谢党中央。
0: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民俗，全区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价值动能。请听报道。
1: 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换上精美藏装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游客毕女士：
5: 感觉端午节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非常好。
1: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在林芝卡定沟景区，各地游客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游客陆子萌：
6: 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1: 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也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正在米堆冰川打卡的游客陈先生：
7: 非常壮观，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1: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

0: 民族团结主题，依托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韵民俗与端午踏春的林卡派对，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了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游客顾先生
1: 到这里露营，就看到公园的河畔林卡，我听到的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的特色，很打动人。
0: 白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央七，
2: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既能在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节假日经济做点贡献。
0: 我区旅游市场的火热直接带动了住宿行业的发展，全区各地酒店民俗端午假期期间预订量持续走高，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阿里地区扎达县某酒店工作人员达瓦琼拉，
3: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0: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亮点频出，端午假期我区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9.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拉萨火车站客运值班员任巨鹏，
4: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协助拍摄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0: 当前我区正值旅游高峰期，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聚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请听彭涛。
5: 清晨，萨普雪山还在缭绕云雾中，全国各地的游客已在景区内拍照观光，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时隐时现，别样的雪山之美令游客深感震撼。
6: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冲着萨普是它的神秘来的。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7: 看到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5: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游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旅游高峰期，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的收入也随之增长。比如县白嘎乡萨普酒店负责人易塔，
8: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入住率增长得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5: 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让客人在饱览大美风光的同时，也领略到当地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正表演比如特色的锅庄舞。贡秋斯塔，
9: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组织群众开展文艺活动，增加景区的观赏性和知晓度。
5: 经过多年宣传推广，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负责人尼玛，
10: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加强了人手，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在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调研，实地了解宗教工作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和王军正书记看望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和四管会干部，并座谈交流，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拓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寺庙僧尼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充分发挥四管会职能，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6月15号至21号是第35个全国节能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市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请听报道。
1: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
2: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开展的节能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把专业的环保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校园科普，同时通过趣味竞答环节，让学生们在轻松的互动游戏中查漏补缺，巩固知识，领会节能低碳的重要意义。学生四旦琢磨，
1: 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意识到了践行节能低碳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2: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郑倩倩：
3: 孩子们都是比较认真，挺开心的，能做的这种生态环保类的科普宣传。
2: 那区市安多县开展的节能低碳宣传活动，则通过现场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知识，发放宣传手册与环保布袋，倡导群众践行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那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九级职员希热加才：
4: 希望以活动为起点，倡导人人践行节能低碳，携手推进绿色转型，共建生态家园。
2: 全区各地开展的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传播了绿色低碳理念，营造出了全民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处干部次仁德吉：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节能宣传从理念、政策、技术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创新，持续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共同守护雪域高原的绿水青山。
0: 20号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通过郭庄湖交流展示、青少年自由搏击赛等，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老少皆适宜的体育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6: 希望多多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
2: 在郭庄湖交流展示环节，拉萨市城关区的多支郭庄湖代表队依次亮相，伴着悠扬欢快的民族乐曲踏歌转圈，现场气氛热烈。紫松堂社区郭庄队队员沙多：
6: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高兴。
2: 市民杨梦珍：
7: 看他们的舞蹈感觉很震撼，大家都很用心，最终呈现这样的效果真的很不错，看到这样的舞蹈心情也会很好。
2: 除了欢快热烈的郭庄，热血昂扬的青少年自由搏击赛同样精彩吸睛。本次搏击赛共有10组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覆盖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赛场上各组搏击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气势十足，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参赛选手淡巴曲桑：
8: 本次比赛我准备得很充分，系统训练让我的搏击技术和实战能力进步飞快，我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2: 参赛选手共感尼玛：
9: 会在比赛场上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
2: 本次比赛也为我区搏击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规范专业的竞技平台。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
10: 在安全保证方面，区武术协会统一提供护具，并对低龄组明确禁止腿膝击打头部，确保安全第一。
2: 据了解，2026年中华异动型社区体育活动拉萨站把精品赛事、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搬进商圈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运动乐趣，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社区全民健身配套，持续推出各类惠民体育赛事与体验活动，希望以体育为纽带，激活社区活力，让体育文化真正走进社区，走进群众。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编制发布《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这本巴掌大的手册将书面政策转化为劳动者翻开就能查、照着就能办的实用工具，大大方便了新就业群体。手册设置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劳动关系、权益维护、 社保卡优惠服务地图等七个核心章节，针对参保缴费、工伤认定、欠薪维权等高频事项，均配套细化办事流程图、咨询联系电话及具体办事地点。手册还创新嵌入便民服务地图，群众扫码即可精准查询就近的人社服务网点及优惠商户位置。据了解，该手册将在全区各级人社服务窗口、快递站点、骑手驿站等场所免费投放，同时同步在西藏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电子版，实现惠民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那曲市统筹推进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打通牧区物流便民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全市11个县区已建成3个县级分拨配送中心、9个乡镇寄递物流中转服务站，搭建起了层级清晰、覆盖广泛的寄递物流网。
2: 截至目前，林芝市已为5300多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1.23亿多元，为4200多名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2.8亿多元，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发放养老金3000多万元。全市养老金发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日前，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第五场招聘会，为广大求职者提供3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文员、财务、市场开发员等多个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方式，求职人员可参加线下招聘会，也可通过微信搜索阿里易招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
2: 日前，日喀则市谢通门县举行“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来自全县的8支少年儿童合唱团、近190名少先队员参加，大家用清澈嘹亮的童声礼赞伟大祖国，抒发童心向党、童心筑梦的赤诚情怀。
12: 理论与实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及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躬身为民、勤政务实指明了方向，治理的责任、为民的承诺不能因干部职务调整而中断，理好旧账才能更续事业发展，赢得群众信任。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理好旧账是为政之策》，文章说，造福于民是为政的根本目的，旧账是未尽的民生事业，连着千家万户的极难筹盼，连着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搞短平快的盆景工程，对前任留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硬骨头绕道而行，甚至视而不见。这种避世心理折射出的是对群众安危冷暖的漠视。理旧账既是在清理历史欠账，也是在修复群众口碑，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看作民生问题清单，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不理旧账，原因在于对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工的关系出现了认识偏差，认为理旧账出力不讨好，功劳算在前人身上。实际上，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工从来不是割裂的。解决旧账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中可以查实情、摸民意，可以透过表面矛盾抓住问题本质，找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摸清了短板弱项，才能因地制宜、因势施策，为趟出一条发展新路、建立新工奠定基础。理旧账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在为事业清账、为发展积势，能够为未来发展留下长远红利。 新冠李旧长

0: 要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让理旧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近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建立离任交接刚性约束机制，让口头交接变为账目移交，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常态化、清单化，破除懒政思维，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责任闭环。这些制度实践既倒逼在任者讲规矩、守底线，也使继任者明确责任。通过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的组合拳，形成前人栽树、后人续户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离任审计、责任移交、终身追责的全链条机制，一方面对为官不为、甩锅推责动真碰硬，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机制，为敢于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儿，让实干家脱颖而出。政贵有恒，治需有常。好的蓝图只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才能成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应以更高的政治账会，将个人所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锲而不舍的实干，把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交出一份优异的履职答卷。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22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那曲东部、山南东部和日喀则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那曲中部、日喀则北部和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那曲阵雨4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到21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1到25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4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6度。改则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19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4到16度；山楂阵雨转阴，7到19度；安多阵雨，西风3到4级，1到16度；当雄阵雨转阴，8到17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6到17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6到16度；丁青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8到18度。洛龙多云转阴，12到22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1度；左贡多云转阵雨，9到20度；茶余阵雨，14到23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加茶小雨转阵雨，13到26度；浪卡则多云转阵雨，6到17度；江孜多云转阵雨，9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9到25度；定日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6到22度；帕里小雨，西南风3到4级，5到12度；错那小雨转。

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是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各位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的节目，除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之外，我们将一起走进芒康县纳西民族乡加达村，探索芒康岩井如何在保护和传承中焕发新生机，记录古老记忆与现代文明如何在这里交相辉映的故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拉萨西站货场20年来用一组组坚实数字记录下从简易交通枢纽逐步演变为高原物流汉码头的历程。
0: 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首先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格桑花开，忆梦芳华，西藏社会面青年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首期学员汇报演出举行。
1: 西藏壁画全集在北京首发，历时十年收集壁画280处。
0: 古韵焕新，拉萨解锁噶尔勒舞非遗之美啊。
1: 丁真新片寻梦梦寻苏皮女儿国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获得最受观众喜爱影片。
0: 接下来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啊！近日，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格桑花开，忆梦芳华”西藏社会面青年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首期学员汇报演出在西藏大剧院举行。西藏社会面青年艺术人才培养项目是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深入贯彻落实文化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于2025年1月正式启动，首期面向社会招收30名青年艺术人才，涵盖声乐、舞蹈、戏剧、曲艺、作曲、作词、编剧、舞美、音乐制作、演出策划等专业领域。项目坚持政治素养过硬、专业能力突出、创新意识强烈、综合素养全面的目标导向，通过邀请区内外知名专家授课，组织深入基层采风创作、开展舞台实践锻炼等方式，系统提升学员的艺术素养与专业技能。
1: 本次汇报演出以播种、生长、绽放、收获为叙事主线，分为4大篇章。本次汇报演出既是对首期学员培养成果的集中检验，也是向社会各界汇报项目成效的重要窗口。一年来，学员们在理论学习、专业训练、采风实践与舞台锻炼中实现了从艺到智的全面成长。未来，西藏社会面青年艺术人才培养项目将继续扩大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关注支持青年艺术人才培养工作，为西藏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储备优秀青年艺术人才。
0: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由我国9家文物考古机构深度参与收集280处壁画，前后历时10年完成的西藏壁画全集日前在202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发。西藏壁画全集共计7册，包含山南壁画、山南壁画补编、拉萨壁画、昌都壁画、林芝、纳曲、阿里壁画、日喀则壁画上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 西藏壁画全集特别保存了以往不为人注意的地处偏远的小型寺院和石窟壁画资料，通过建立西藏壁画的完整序列，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全集图书呈现不同历史时期西藏壁画的形貌，以及与周边进行艺术交流的轨迹，为深入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演进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证。发布会上，西藏壁画全集丛书负责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柴焕波应邀做专题讲座，详细介绍西藏壁画的价值定位、西藏壁画的保存现状、西藏壁画数字化项目的实施过程和新发现的壁画等。
0: 近日，拉萨文化会客厅系列活动之歌为诗、舞为韵、乐为礼，探寻噶尔乐舞的历史渊源非遗学术展演活动成功举办。活动由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黑马戏马承办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节点，深耕高原传统乐舞文化，助力本土非遗活态传承。
1: 噶尔属藏族传统乐舞艺术，舞蹈形态端庄严谨，融汇多民族文化元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本次活动邀请新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米酒丹增做专题授课，梳理乐舞传承发展历程，

0: 剖析地域文化交融特征，挖掘非遗艺术内在价值，围绕噶尔乐舞承载跨文明交流印记这一核心内容展开深度解读。
1: 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青年学子与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同台展演，搭配专业解说展示乐舞风貌。互动环节，嘉宾则科普舞蹈技法、民族乐器知识，普及非遗文化。据了解，下一步拉萨文化会客厅将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拉萨文旅融合发展。
0: 6月18号，由中宣部电影剧本中心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西藏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扶持，浙江省援藏指挥部和纳曲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电影《梦寻苏皮女儿国》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完成全球首映。在随后举行的“一带一路”电影周荣誉揭晓中，梦寻苏皮女儿国获得最受观众喜爱影片荣誉。梦寻苏皮女儿国由拉华加执导，丁真珍珠、卓依纳姆领衔主演。影片改编自作家妙莲同名小说，讲述央庆拉姆在寻找我从哪里来的过程中，与青年向导白马一同奔赴萨普雪山，探寻古老苏皮母系文明，并在旅途中面对婚姻、生死、道德与自我认同等内心课题。
1: 同时，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中，丁真珍珠获得了最受传媒关注新人男演员提名，卓依纳姆获得了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女演员提名。影片音乐制作德格才让获得了最受传媒关注音乐提名。
0: 近日，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的一念山河川藏踏歌四川西藏油画学会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这是继2年前亮相成都福宝美术馆后在西藏首次开展。据了解，此次展览汇聚川藏两地70多位油画家的100幅精品力作，作品题材丰富，风格鲜明，创作者以油画为载体，聚焦川藏两地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时代风貌，搭建起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到6月28号。
1: 我们再关注啊，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去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民俗，全区文旅消费活力充分的释放，有效带动多行业增收，为我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假日动能。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换上精美藏装拍照定格高原地标独有的壮美风光。游客毕女士：
3: 感觉端午节这边的风景和人文美食非常好，
2: 人文地标人气高涨，生态景区同样魅力十足。在林芝卡定沟景区，各地游客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高原美景。游客陆子萌：
4: 高考结束，我妈就趁着端午假期带我过来西藏这边玩一玩，放松一下。这边的空气非常清新，绿水青山非常的好看。
2: 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波密，凭借独特的冰川景观和清凉宜人的气候，也成为端午假期高原游的热门目的地。正在米堆冰川打卡的游客陈先生：
5: 非常壮观，非常震撼，而且这里的村民很善良，都很热情。
2: 传统观光游热度不减，民俗休闲与文旅也成为端午假期的亮眼增长点。拉萨八一街道紧扣民族团结主题，依托拉萨河的自然景观优势，打造融合藏韵民俗与端午踏春的林卡派对，设置林卡音乐角、林卡生活集市等多个特色板块，构建起了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参与三位一体的文旅新场景。游客顾先生：
6: 到这里露营，就看到公园的河畔林卡，我听到的这个歌声很有激情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很有的特色，很打动人。
2: 八一街道党工委

0: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七。
1: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时下比较新的形式，既能在文旅融合上做点功夫，也能为节假日经济做点贡献。
0: 我区旅游市场的火热直接带动了住宿行业的发展，全区各地酒店民俗端午假期期间预订量持续走高，客流较往年大幅提升。阿里地区扎达县某酒店工作人员达瓦琼拉，
2: 今年端午生意特别好，提前一周就有不少客人预订。今年我们新增民俗炫舞表演，增添了节日氛围。
0: 地标景区客流稳步增长，生态秘境广受青睐，民俗活动亮点频出。端午假期，我区旅游市场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作为假日客流运输的重要支撑，铁路出行数据直观印证了本次端午假期的旅游热度。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9.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拉萨火车站客运值班员任巨鹏，
3: 今年端午假期拉萨火车站客流显著攀升，旅游客流明显增多，出行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6月20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跨省加跨国民族团结体育交流盛会，山南市第三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开幕。在未来的15天里，湖南、湖北、安徽等对口援助省市以及全区七地市各高校代表队与云南、宁夏、青海省玉树市、尼泊尔国家代表队共19支球队将在山南共襄盛举。
5: 当前我区正值旅游高峰期，在那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啊，聚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旅游市场持续火热。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6: 清晨，萨普雪山还在缭绕云雾中，全国各地的游客已在景区内拍照观光，雾气时断时续，萨普雪山也时隐时现。别样的雪山之美令游客深感震撼。
7: 我们是从云南大理来的，第一次来西藏，冲着萨普是它的神秘来的。刚刚下着的很大的雪，我们到这里雪停了，雾也慢慢的散开了，山慢慢的隐隐约约的已经在出来了，湖泊很漂亮，我喜欢。
8: 看到雪山冒出来的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6: 近几年萨普旅游景区热度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游客打卡点。伴随夏季到来，湖冰融化，萨普也迎来旅游高峰期，周边商户和牧民群众的收入也随之增长。比如县白嘎乡萨普酒店负责人易塔，
9: 我们酒店是2021年开的，全乡有22个行政村集体集资，去年分了44万，这些天游客的入住率增长得比较快，很多时候都会住满，会持续到每年的10月底。
6: 为切实提升游客观光体验，扩大景区知名度，比如县也多方想办法找点子，让客人在饱览大美风光的同时，也领略到当地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景区湖畔，当地干部贡秋斯塔和伙伴正表演比如特色的锅庄舞。贡秋斯塔，
10: 我们会在旅游旺季组织群众开展文艺活动，增加景区的观赏性和知晓度。
6: 经过多年宣传推广，持续提升景区旅游服务质量，曾经不为人知的萨普雪山正焕发出崭新活力。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负责人尼玛，
11: 萨普景区呢现在进入旺季了，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有200多到接近300个人次，这边也是在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加强了人手，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做一些讲解。

0: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学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四天四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1: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0: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听众朋友，芒康岩井藏语称为擦卡洛，意为有盐的地方。2008年，井盐晒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水泵等机械工具被引入芒康岩井盐业生产，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盐田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景点。芒康县纳西民族乡加达村是芒康县最初的产盐地。今天的文旅专题，让我们走进加达村，探索芒康岩井如何在保护与传承中焕发新生机，讲述古老技艺与现代文明如何在这里交相辉映的故事。
0: 从芒康县曲子卡乡向纳西民族乡加达村出发，沿着村道行驶大概3公里，澜沧江两岸的盐田便缓缓映入眼帘。江水在山谷间奔腾，两岸山坡上层层叠叠地分布着一块块或灰白或红褐色的盐田。靠近一点，能看到盐田上一条条弧形白色结晶，那就是正在晒制的盐巴。
1: 这里便是我区最负盛名的芒康岩井。据文献记载，这里的晒盐活动可追溯至唐朝，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样本。2008年，井盐晒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这片土地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0: 芒康岩井的盐田主要分布在纳西民族乡澜沧江沿岸的上岩井村、纳西村和加达村。纳西民族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四朗多杰向我们介绍说，因澜沧江两岸的土质差异西岸产红盐，东岸产白盐。走进加达村，村口就是村民曲珍的盐滩。曲珍从6岁开始就跟着母亲下盐井学习制盐。他说，以前每天凌晨3、4点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10点多才结束。现在有抽水泵就方便了很多。曲珍还介绍说，井盐生产流程大致包括取卤、浓缩、注卤、晒盐、晾盐、收盐、运销、修整盐田等。
1: 传承千年的制盐技术，就是从盐井汲取卤水，倒入注卤池，存放5到6天，将注卤池中的卤水灌注到盐田中，依靠风吹日晒吸出盐粒，而后将结晶的盐刮成弧形，以充分脱水。每年的11月至次年6月为晒盐季，其中3月到5月为旺季。收盐的周期因气候地势而异，平均3到5天收一次盐。收盐一般分为2道工序，第一道用薄木板或薄铁片刮取最上层的盐，这道盐杂质少，色泽干净，为食用白盐。第二道盐因在刮取时会不可避免地混入泥土，无法食用，通常为养生红盐，也有部分会用于牲畜饲料制作。
0: 进入盐田内部，在盐田下方的注卤池中有粗壮的抽水管，水管蜿蜒向下，连通江畔的盐井，那是如今加达村制盐必不可少的抽水泵啊。今年73岁的加达村村民格桑玉珍介绍说，在水泵普及前，盐业生产全靠人力劳作。格桑玉珍8岁时就跟着母亲背盐，每天凌晨下到数米深的盐井中背卤水，沿羊肠小道将卤水背至注卤池，每天至少要背60到100桶卤水，一天中在盐田劳作长达10个小时。
1: 转机发生在2003年，到外地卖盐的年轻人从云南省购回了一台柴油机水泵，那是加达村的第一台现代化设备，后来逐渐在村里普及。 个别经济条件有限的盐户也会通过合买或借用的方式进行机器生产，从此水泵替代了加达村的人力劳作。

0: 由于第一代的柴油机水泵过于笨重啊，2005年相对轻便的第二代汽油机水泵被引入，紧接着2006年加达村盐田通电，第三代电水泵进入加达村，并取代汽油机水泵，成为家家户户至今仍在使用的重要盐业生产工具。
1: 在格桑玉珍的记忆里，村里的女性为了安全和效率，通常会结伴取卤，互相帮助，而男性则用骡马将盐驮运至昌都、四川、云南等地销售。因路途遥远，往返通常需要一周甚至半个月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男性外出卖盐，女性守家晒盐的家庭分工模式。当我们走访加达村时发现，

0: 论盐摊还是餐馆，坐镇的大多是女性，而男性的身影或见于后厨，或多聚在树荫处摘菜闲谈。
1: 今年32岁的根登措姆经营着一家家家面馆，他向我们介绍说，村里有了抽水泵后，加上旅游业的发展，村里的女性在坚守制盐主业的同时，投身旅游业，开店卖盐，而男性也不用再去外地贩盐。在制盐和旅游旺季，村里的男性会承担下厨、育儿、收拾房屋、商铺维修等家务，到了淡季则会结伴到芒康县城和昌都市区打零工，或是辅助家中盐田运转，做好后勤保障。
0: 如今虽然贩盐不用翻山越岭，但每当旅游旺季过去，芒康井盐的销量便会开始下降。好在随着互联网和物流业的发展，天南海北的距离得以缩短。我们还发现一些年轻村民会在旅游旺季时添加游客的微信，后续游客会主动联系村民在微信上购买井盐。
1: 在盐田边上的一家藏餐馆，老板次仁玉珍热情款待着客人，他的父亲在厨房烹制美食，丈夫坐在院子里用喷火枪处理藏香猪，女儿则在村口盐铺值守。这个三世同堂的家庭形成晒盐、餐饮、零售的微型产业链，传统家庭分工在旅游经济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次仁玉珍说，我们家目前有50多块盐田还有运作，有了抽水泵，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制盐，也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家里还有已经大学毕业的女儿帮忙，说是要通过互联网把我们家的盐卖出去，日子真的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0: 正午时分，漫步在加达村，盐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盐田边，12岁的扎西央宗正熟练地向游客讲解制盐流程。小姑娘的普通话清晰流畅，性格落落大方，面对陌生游客丝毫不怯场。跟扎西央宗一样的小讲解员在盐田中并不少见，曲珍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曲珍说，我不识字，每次学网络上的人直播带货都看不懂人家评论了什么，所以我一定要让我的女儿接受完整的教育。
1: 盐田里60岁的乃科正和丈夫一起用木拍夯实盐田啊。他说，现在用泵抽水轻松多了，但拍盐田的手艺不能丢。老人的话语中既有对科技的接纳，也有对传统的坚守。盐田下方盐晶垂落成帘，在山峰浮动下闪烁微光，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0: 一块块盐田如同一面面镜子，既映照出千年文明的厚重，也折射着乡村振兴的希望。当盐民们清扫盐田，他们扫的不仅是晶莹的盐，更是一份在传承与创新中的守护的乡愁。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孟芝，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纳曲东部、山南东部和日喀则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南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北部和拉萨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六至七级大风。
0: 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国道沿线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路段有大到暴雨。受持续降水影响，我区东南部路段需防范因持续降水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也要特此提醒广大司乘人员出行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4到24度，微风。
0: 然乌湖多云转阴，16到26度，西南风3到4级。
1: 鲁朗林海阵雨，14到21度，微风。
0: 南迦巴瓦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微风。
1: 南依沟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微风。
0: 巴松措小雨转雷阵雨，9到24度，微风。
1: 日多温泉阵雨，12到22度，微风。
0: 羊卓雍措多云转阵雨，7到18度，微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0: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8: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0: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8: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0: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正式公示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达斯牛奶凭借优异的高原品质、独特的地域属性和稳定的产品质量成功入选，跻身全国优质农产品行列，为拉萨高原特色农牧品牌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
1: 据了解，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农业农村部授予农产品的国家级权威荣誉啊，是衡量农产品品质、特色、安全性和品牌价值的重要官方标识。此次成功入选，标志着达斯牛奶的产品品质、质量安全体系、地域特色价值和品牌影响力啊，正式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充分彰显了拉萨达斯高原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成果。
0: 近日，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拉洼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巴塘县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期面板浇筑过程中，项目团队克服95米大高差、34.5度的陡坡、187米长面板及9级大风频发等挑战，围绕混凝土温控、配合比优化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
1: 据了解，拉洼水电站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啊，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输送至华中地区，可供应471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每年节约标煤约27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1万吨。
0: 近日，中央宣传部下发通知，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名单，我区3个团队3名个人入选，其中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普志愿服务队、海军特色医学中心第27批援藏医疗队、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艺术团3个团队入选优秀团队名单，桂红梅、谭露婷、次仁拉姆3人入选服务标兵名单。
1: 继续来关注啊，近日记者从拉萨市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高原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拟定于6月22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诊啊。该门诊的设立标志着拉萨市人民医院在神经康复、脑功能疾病精准诊疗领域迈入智能化、前沿化新阶段，也为高原地区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了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作为全区首家规范化脑机接口专项诊疗门诊啊，该门诊的开设不仅填补了西藏地区在脑机接口临床诊疗领域的空白，更将前沿神经医学技术与高原地区实际诊疗需求深度结合，让当地患者在家门口即可获得智能化、精准化的神经疾病诊疗服务，切实推动高新医疗技术惠及高原群众。下一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持续优化门诊服务流程，深化多学科协作机制，不断拓展脑机接口技术在高原神经疾病诊疗中的应用场景，为更多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个体化诊疗服务，助力区域神经医学学科建设与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0: 近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联合昌都市人民医院，为昌都市3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14名纯腭裂患儿实施矫治手术。来听录音报道。
2: 手术开展首日，一名7个多月的患儿顺利接受纯腭裂矫治手术， 患儿家属巴桑看着术后状态平稳的孩子，心中满是喜悦与感激。
3: 前一个月县人民医院通知的，然后帮我们报名，专家过来筛查，才是有这次免费手术，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
2: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0: 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超。
1: 本次诊疗活动专业的队伍呢配置是比较齐全的，前期呢我们也是针对疾病的特点和高原的一些特征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手术预案，能够全面的保障手术的落地。
0: 自2019年起，余昌两地持续联动，先后推出先心病唇腭裂等多项免费医疗救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手术181例。与此同时，重庆市通过技术传帮带与医疗体系标准化建设，持续培育昌都市骨干医疗人才。下一步，昌都将借力余藏情深品牌与重庆援藏医疗力量，破面提质，纵深推进医疗帮扶。昌都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张思国：
2: 下一步我们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可衡量的惠民项目，持续守护高原群众的健康，特别是一老一小的健康福祉，切实让昌都百姓感受到了健康有人管、大病有依靠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4: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4: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听众朋友，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进出藏铁路货运量稳步攀升，货物总量突破1亿吨，西藏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000公里，运输网络持续扩容延伸，拉萨西站货场作为青藏铁路终点枢纽和西藏最大的铁路物资集散地，主要承担西藏各市地货物到发业务。
0: 今天的综合专题中，我们一起来听听20年来拉萨西站货场始终与西藏经济民生发展同频共振，用一组组坚实数字记录下从简易交通枢纽逐步演变为高原物流汉码头的历程，为始于高原经济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的故事。
1: 色玛村是拉萨市堆隆德庆区的一个半农半牧村庄，曾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也是现在拉萨西站货场所在地。1994年，丹增江九出生在村中一户农户家，父母主要依靠放牧种田为生。
0: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拉萨西站货场正式投运。当时年仅12岁的丹增江九正在读小学5年级，平时总跟着小伙伴去看家门口飞驰而过的火车，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从事铁路相关工作，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1: 丹增江九向我们介绍说，货场投运后，爸爸买了一辆货车，经常拉着我穿梭在货场内。这期间，他不仅近距离看到了火车，还见到了铁路工作者，心中便埋下了一颗想成为铁路职工的种子。
0: 2014年填报志愿时，丹增江九毅然选择铁路专业，以优异成绩考入西藏大学。2018年通过青藏集团招聘，成为一名真正的铁路职工。参加工作以来，丹增江九先后在格尔木车务段、拉萨车务段、日喀则西站、拉萨西站担任制动员、连接员、车站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吊车长。无论哪个岗位，他都勤奋好学，脚踏实地。他说，小时候亲眼见货场拔地而起，铁路工作者在家门口工作的样子，如今我如愿了，色玛村村民都为我骄傲。
1: 1984年出生的多吉是一名藏族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入职铁路部门，成为青藏铁路上的一名工作者。20年来，他凭借扎实业务与实干担当，成长为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副总经理，是高原铁路少数民族职工成长成才的典型代表。
0: 多吉回忆起当时情景啊，向我们介绍说，刚投运的时候，拉萨西站货场附近啊，还是一片荒地，村民基本以放牧种田为生，货场周边没有物流公司、超市等配套设施，进出货场还是一条土路。当时货场只有4条货物线、10几名职工，建筑面积仅32万平方米。
1: 如今的拉萨西站货场早已找不到昔日模样，通往货场的道路变成了柏油路，周边物流公司、饭店、高楼林立。多吉介绍，货场距拉萨火车站7公里，是青藏铁路格拉段、拉日铁路、拉林铁路的货运枢纽。随着货运量增大，货场建筑面积扩展至67万平方米。货物线增至11条，日均到发量较扩建前增加2000吨左右，职工近150人，新建办公楼拔地而起，工作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走进货场，一排排集装箱、大型门吊、装卸机随处可见，大型货运车辆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多吉表示，自2019年以来，拉萨西站货场开始开办小汽车出藏托运业务，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小汽车铁路运输客车化班列的开行，不仅能大幅提升运输效率，客户满意度也会随之提高。
1: 48岁的刘兴国是第一批坐火车到拉萨的务工人员，2006年初到拉萨便走进铁路货场干装卸工，因业务精良，很快成为装卸队长。随着货物增加，机械设备引进，刘兴国买了货车，从事货物运输，从力气活转变为技术活，每月稳定收入10000多元。此后，他陆续叫来6个亲戚朋友，分别从事装卸工、保洁员、大车司机等工作。
0: 20年来，拉萨西站货场从昔日简陋作业条件、传统人工编组模式啊，发展为集运输、仓储、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园区，有力支撑西藏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
1: 2025年7月22号，18至40英尺集装箱共486吨出口货物运抵日喀则西站铁路货场，完成卸车交付后，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樟木口岸发往尼泊尔。自“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以来，铁路物流凭借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优势，成为中尼贸易联通供需的黄金通道。越来越多的粮食、新能源汽车、日用百货等大宗商品通过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批量运抵日喀则，再转关出口至南亚市场。
0: 2026年6月12号，满载汽车、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物资的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启动启程，经过1900多公里疾驰，于6月14号顺利抵达拉萨西站货场。这是青藏集团公司开行进藏城际班列以来首趟满轴满边运输的班列啊，32节车厢编组，1407吨满载货物，全程一站直达，刷新了青藏铁路进藏货运运力记录。
1: 西宁宁铁集装箱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生新介绍说，以前生鲜果蔬从西宁到拉萨，汽车得跑4-5天，有些蔬菜运到就坏了。现在城际班列天天开，西宁到拉萨48小时内到达，综合物流成本比2018年降了60%。
0: 拉萨航龙物流有限公司曾是一家年营收约1000万元的仓储企业。2020年通过与铁路合作修建1.66公里企业专用线，迅速拓展钢材运输业务，从甘肃九钢、青海西宁特钢等企业订购钢材，经铁路运至拉萨西站，再发往周边的施工现场。如今营收今年营收达1亿元，并吸纳拉萨50多户建档立卡家庭，稳定就业。
1: 西藏净善水业有限公司是拉萨本土矿泉水扶贫企业，2021年注册大昭圣泉品牌，依托货场门到门运输，将产品销往全国，在北京、太原等地建立仓储点，年铁路运输量达5000多吨。
0: 拉萨西站货场货运值班员吴浩表示，20年前进出西藏运输的主要物资为建设所需的钢材、水泥、道渣等等，如今涵盖人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百货、食品、工业机械、汽车、电商、快递、医药物资等上100个品类特别是自2010年起，铁路物流持续为商品汽车提供运输保障，促进了汽车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1: 此外，拉萨西站货场还为西藏矿泉水等特色产品提供运输支持，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近几年，通过冷链集装箱运抵的蔬菜水果，极大丰富了西藏人民的菜篮子、果盘子。 西藏好水等特色产品也通过铁路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
0: 拉萨西站货场是青藏铁路西藏段最大的铁路货运办理站，该站货物到发量从2006年通车时的 32.9 万吨增加到2025年的 642.9 万吨。二十年来，进出藏铁路货运量稳步攀升，持续突破，青藏铁路运输的进出藏货物量已突破1亿吨。2006年进出藏铁路货运量仅为36.1万吨，到2025年末已攀升至831.3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18.0%，为西藏 GDP 持续增长注入强劲铁路动能。
1: 20年来，青藏铁路与时俱进，持续提升拉萨西站货场、日喀则西站铁路货场运能。拉萨西站货场作为青藏铁路终点枢纽和西藏最大铁路物资集散地，始终与西藏经济民生发展同频共振，从简易交通枢纽华丽蜕变为高原物流汉码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毛戈平，生于1964年，著名化妆师。
4: 1995年，电视剧《武则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细心的观众发现，年近不惑的刘晓庆在扮演武则天的少年时代的时候，面容体态还真的宛如一个15岁的妙龄少女一般。这个妆是怎么画的呢？这成了当时观众们纷纷议论的热门话题。
5: 所有的人就全部都在议论化妆，因为刘晓庆他们太熟了，年龄大家也是知道她是那个年龄。结果看完以后，大家全部觉得刘晓庆应该说这个人物的年龄是成立的。他不仅仅觉得刘晓庆演的这个年龄是成立的，而且觉得刘晓庆比原来还变得妩媚了。但大家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整形一说，要想到的可能只是化妆啊，所以说所有的人都在说，谁给他画的这么妆。
4: 1993年，由刘晓庆主演的电视剧《武则天》即将开机。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唐朝女皇武则天从一名普通少女成长为一代帝王的传奇一生。剧中人物的年龄跨度从15岁到82岁，全部由刘晓庆一人完成。如何让人物的形象与年龄相符，化妆的好坏成了关键。此时29岁的毛戈平在影视圈刚刚崭露头角，经朋友介绍来到了剧组。试妆那天给他出的题目极具挑战性。
5: 这庆姐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如日中天的这种知名度，所以要演15岁的话，这个对于一个非常熟知的一个演员来说的话，又要做到在一个电视屏幕以及在几集戏里面要表现出少女的形象，这个是很难的。
4: 在影视化妆中，把年轻演员化老并不难，但是要让一位年近不惑的演员看上去像10几岁的少年，这对于当时中国的影视化妆技术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毛戈平知道，这是他能否胜任刘晓庆化妆师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塑造出少女的感觉呢？毛戈平决定先从改变刘晓庆的脸型开始。
5: 刘晓庆，我第一眼看到她，我觉得她是一个长脸型。那么要画年轻的话呢，从骨骼的结构上面来说的话呢，长脸型就会显得成熟，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从婴儿的比例，我刚才说三庭五眼，其实婴儿的眉毛是在二分之一，骨骼中庭和下庭是很短的。那么刘晓庆现在是一个瓜子脸、长脸的话，如果要画年轻，必须要把脸给缩短，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十七八岁青春期的那种饱满的胖乎乎的那个样子。那么因为我学过很多的这个结构以及明暗的这种对比，反正拿去我也就打完底以后用很深的阴影，也没有专业的像今天的什么阴影粉条，就把油彩盒上面盖子上黑的、紫的、蓝的和成一团，很深的就把它下巴、脑门把它给就是压缩，然后呢用素描的关系就把它脸上这两块肌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苹果肌，把它画得鼓鼓的。
3: 毛戈平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要塑造的不是年轻的刘晓庆，而是少女武则天，因此光改变脸型还不够，还要体现出角色本身的美和媚。
5: 武媚娘媚，她本身要表现出她的美和她的才慧、智慧。所以我那时候想刘晓庆要画的画少女的时候，除了骨骼年龄降下来以后，一定要把她画美了。其实在武媚娘塑造过程之中，我其实运用了很多越剧化妆里面的那种江南女孩的那种妩媚。青姐其实她在生活中，她的眼睛啊、肌肉啊，她是往上吊的，她的眼睛是有点往上拉的。但是呢，一个女孩子要把它表现出一种妩媚感，女孩子眼睛要往下垂，稍微要平一点点，她就会眼睛会显得媚。是在下眼影的晕染的过程之中，我晕染的非常非常的低，下眼线画的非常非常的宽。那么尤其是在画下眼线的时候吧，我们一般画下眼线不是一个弧度嘛，我是平着画的，就是后半部的眼线会画得非常的粗，让眼睛啊有一个外眼角平下来，下面是横画，上面是圆弧的。所以说再加上层次的晕染，他的眼睛就是有一种妩媚的一种笑脸感。庆姐的眉毛自己是有点点生活中有点高挑的，然后呢为了把这个脸缩短，就画出没有修过的那种眉形啊，就是少女嘛，没有修过，粗粗的平平的这样的一个眉毛。那么好在呢这个发型有一排很重的刘海，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杨老师说的发型就是有点双环节一样的，再戴上这个丝绦绸带一样的，穿上服装，然后一下子年龄就感觉到降下来了。
3: 毛戈平在妆容上大刀阔斧的改造，让刘晓庆的形象脱胎换骨。这张照片就是刘晓庆经过毛戈平化妆后的样子，出色的效果让刘晓庆立刻拍板聘请毛戈平担任自己的化妆师。然而能否真正过关，最终还要经过镜头的检验。
5: 正式开拍的那一天，包括导演、制片人刘晓庆，所有的剧组的人都觉得如果说化妆上能够通过是他们最担心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刘晓庆拍的那个少女妆，就是她的第一场，她进宫以后然后趴在地下，然后一抬头，然后就这么一个镜头，第一天就很简单，就拍了一个镜头。拍完以后的话，现场大家谁都不说话，然后呢拍完以后的话呢，刘晓庆也很担心，也不敢来看。然后呢陈导拍完这个镜头以后的话，好像跟刘大印啊好像点点头，觉得好像还挺，意思说可能能过得去的意思。
3: 都说万事开头难，第一个镜头让毛戈平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仔细观看样片，毛戈平发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效果，光有精致的化妆技术还不够。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摄、录、美、服、化、道等工种必须协调一致，才能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其中尤其是灯光对化妆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
5: 妆要跟灯光要有密切的配合，要成为好朋友，经常探讨我是怎么画的。有时候灯光会来看你的化妆，就是无数的沟通，无数的沟通，最终我们研究出能够让人拍得更加漂亮、更加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刘晓庆她在演十五岁的时候，她毕竟是中年，她在打灯光的过程之中

0: 我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拍年轻的一种方法，就是说灯光师他以平光的状态来打，但是一般灯光不愿意拍平光哦，他总要用立体的表现去表现出人物的立体感和他的性格。但是由于我们要拍年轻，你必须要用平光，但是平光也不是好打的，平光也是要用无数的光源最终把脸打得非常的平整。但是脸不是在电视上就平了吗？那么所有的在平光底下的立体的阴影的表现全是化妆画出来。
1: 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毛戈平画起妆来更加如鱼得水。
0: 眉毛敢这么去画，眼影敢晕到一公分下面来，把他鼻头画黑的，因为鼻子也是中庭也是长嘛，你要缩短的话，像这里画黑的，一般化妆师人家不敢怎么去弄。我画的这个阴影啊，几乎是为了把脸画胖，我这里的阴影几乎是用到了深褐色都偏黑的这样的颜色来切他的这一块，一般人家不敢用这样极致的阴影去画。中老年就好拍的嘛，光一拉侧一顶，再把结构画深，把阴影结构加重，肌肉把它画下垂，那么他的年龄感就马上产生变化。
1: 电视剧《武则天》播出后广受好评，
2: 让皇上欢心。
1: 刘晓庆的演技，尤其她年轻的妆容，更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很快，毛戈平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
0: 真的自己没有想到，一个化妆师能会被这么多的人去议论。原来不觉得化妆有这么强的能力，觉得哎，化妆能把一个中年能改成15岁。他们后来就觉得化妆哇，那是一门艺术。啊，我觉得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化妆的认知，我觉得武则天确实让我们告诉了化妆可以改变人。武则天、刘晓庆能演15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毛戈平凭借武则天一戏成名，事实上他走上化妆之路却是半路出家。1964年，毛戈平出生于温州的一个军人家庭，由于自幼热爱文艺，13岁那年考入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粤剧。1983年，19岁的毛戈平在浙江省粤剧团实习的时候，因为嗓子倒仓，不得不转行。因为从小喜欢画画，他决定改学化妆。那时候，化妆师作为幕后人员，并不被人们重视。毛戈平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化妆这一行里做出一番事业来。
0: 改行没多久，我记得我就把我自己在宿舍，就是集体宿舍里面，我就把自己的床搬到了化妆间，把化妆间打扫得非常干净，然后就把自己的床就放在这里。我觉得要学化妆，你首先要从你的素描，包括绘画的基础，包括对化妆的发展史和服装史这些东西你要了解，所以你必须要补课补上去。我记得我自己的那个床吧，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钢丝床，我就把钢丝床两个架子旁边就拿掉了，直接就放在了，把地洗得很干净，就放在地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单人床就是90公分吧，然后我把它拉成1.5米，里面的那个地下吧，我几乎都是我那个时候收集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书，把它铺成跟这个大概有个20公分左右吧，这样垫得满满的。似乎看过去我的床有1.5米宽，其实我的床只有90，里面全部都是书。
1: 在粤剧团里做化妆师，不仅要会化妆，还要会梳制各种发型，了解历代妆容服饰。毛戈平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些技法。此时正逢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港台影视剧开始被引进内地。这些影视剧里演员们充满时尚感的化妆造型，给内地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0: 哎呀，那个时候就虽然看的是那个9寸的电视机和12寸的那个黑白电视机的时候，又就感觉到，哎呦，他们的这个演员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这么美啊。又看到后来还有部电影叫屈原，那个好像就是朱红演的南皇后，还有那个白发魔女叫鲍起静，是鲍方的女儿， 反正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香港的化妆跟我们大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港台的电视剧他们可能是用的是一些偏生活类的化妆品去化出来的，我就觉得我们舞台化妆比较硬比较艳，他们化的呢比较生活比较时尚比较唯美。
1: 于是毛戈平开始刻意搜集与港台影视剧妆容相关的素材。
0: 我记得我刚学化妆的时候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很多小孩子拿来贴铅笔盒上的那个叫什么胭脂，那个时候他们有这么一小张，里面有小豆腐块小豆腐块小豆腐块，什么五虎将什么欧美玲了谁了谁了谁了，这有很多的。我记得我经常会跑到小学门口有很多的小摊啊，或者摆在地摊上啊，他就会有这么橡皮筋这么一摞摞在那边的，然后我就会在这个里面去挑我想要的古装片的这个胭脂。
1: 1985年，粤剧院准备排演清代大戏《钱家巨案》。这部戏讲述了御史吕凤台一家人前赴后继，终于参倒贪官和珅的故事。此时，毛戈平作为化妆师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为这部戏设计造型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粤剧相比其他传统戏曲，演员的扮相更加贴近生活，妆容也要求清秀唯美。毛戈平在为角色做形象设计时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港台影视剧呢？
0: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还买不到很多港台的这样的一种化妆品，但是呢可以通过油彩的方法去表现出他那种港台的那种所谓的化妆的风格，其实事实来说还是不错的，比传统的大红的底子再画上黑的那个东西，像这种很艳的这种东西，它会变得柔和了，让演员变得清秀了。
1: 影视妆和舞台妆相比更加还原生活，这让毛戈平意识到自己的技能还远远不够。于是1988年，他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专门进修化妆。上戏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功，毛戈平的第一课就是熟悉人脸骨骼，
0: 也是从素描，从人的骨骼结构开始，就是要画骷髅妆，就是说就像我们在这样脸上要画出那种像没有肉的那种内部的骨骼结构的那种骷髅妆，这个是我们化妆师所说叫摸骨，你只有必须要对这个骨骼的结构要非常非常了解，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塑造人物的骨骼以外的这个肌肉的表现，包括我们还要去画肌肉的纹理，我们笑起来这里肌肉是怎么长的，这里肌肉是横向，这里肌肉是什么，眼轮匝肌是什么样，鼻唇肌是什么样，你都要了解，那么性格化妆你才能表现出这个外部人物的性格。
1: 入学后没多久，毛戈平在一次专业比赛中凭借一个逼真的列宁造型赢得了一等奖，由于成绩优秀又被老师推荐到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组担任化妆助理。那时候剧组正在挑选女主角，化妆师忙不过来，于是就把候选人之一陶慧敏交给了毛戈平。陶慧敏因为在谢铁骊执导的电影《红楼梦》中出演林黛玉，已经颇有名气，那么怎么才能让她看上去更像小白菜呢？
0: 小白菜是一个童养媳，是一个农村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就是她的化妆不能是用很多的色彩去表现，也所说的就是要天生丽质的，是没有化妆痕迹的，今天讲起来就是裸妆的效果，要画出一种天生丽质的裸妆的效果。那我想既然是这样的人呢，是这样的要求的话呢，我就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那么也就是用黑白灰去怎么去塑造这个粉底，把高光用鼻子打出来，下巴阴影怎么去收起来，把脸型调整到我自己认为是最美的那种状态，眼影的色彩几乎都是用的今天所说的咖啡色的裸妆的颜色去描绘它，没有用色彩。
1: 结果试镜时，陶慧敏靠出色的演技和贴切的妆容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毛戈平也由此成了小白菜的专属化妆师。在这部戏以后，毛戈平又加盟上海一家人， 随着电视的热播，他在剧中为女演员李玲设计的发型若男头风靡一时，毛戈平也由此在影视圈开始小有名气。而真正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还是后来的那部《武则天》。在影视界如鱼得水，为什么他又选择了激流勇退？
0: 对于你的那种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人们已经凭想象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
1: 从拍摄场到地形台，他能否再创辉煌？
2: 他说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毛戈平画成了这样。
1: 本期口述创造美的奇迹，毛戈平。1995年，毛戈平在电视剧《武则天》里展现了他魔术一般的化妆技巧。第二年，他又和刘晓庆合作拍摄了电视剧《火烧阿房宫》。在这部剧里，毛戈平成功地为刘晓庆打造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物形象，因此荣获了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化妆金像奖。在外人看来，此时的毛戈平应该是春风得意，而他自己却陷入了苦恼之中。
0: 这个盛名所压，我就觉得人们对于你的那种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人们已经凭想象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了。其实在这两部戏里面，我所有表现的东西是我十几年真正的苦学和苦练积攒起来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慢慢的释放出来。人们称为我是魔术的化妆师，我说魔术也是要把东西巧妙的藏进去才把它变出来。其实我说我把我所有藏进去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全都表现出来了。当人们再一次更高的希望期待你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给不了观众耳目一新的东西。
1: 毛戈平谢绝了多部剧的邀请，回到了家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时尚产业开始在中国崛起。国内一批时尚杂志带着最新的流行资讯，华丽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装设计师、模特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这一些引起了毛戈平的兴趣。他开始关注时尚化妆，
0: 他们的创作理念跟你影视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在讲影视，它永远会有一个剧本给你，会提示你这个戏里面的这个人物在什么年代的，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健康好不好，他的性格是什么的，他都会有提示。时尚的呢，有很多呢，他会有一个流行大概的一个趋势。在真正做创作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凭借你设计师自己的一种创意和流行结构，去创造出人们耳目一新的、具有无限想象力，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妆容。那么影视化妆会具体到一根睫毛、眼线、眉毛、嘴，因为它是一个人物，它是五官都是要描绘到的。时尚化妆是在那个时候，我理解嘴可以画成白色的，远看是没有嘴的，它可以把眉毛剃掉，也可以把眉毛画得极粗极粗，眼睛淡化。
1: 1998年，时装设计师柏涛在紫禁城的太庙举行了一台时装发布会，这是1979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访华之后，中国设计师第一次在此举办时装发布会。毛戈平受邀担任了这台时装发布会的化妆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 T 台秀。柏涛对毛戈平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模特画漂亮，有舞台表现力。然而当毛戈平来到现场以后，却发现舞台和观众的距离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0: 100多米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台子，然后距离的话应该最起码是第一排的观众都有50-60米远。
1: 当时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发布会的压轴表演，毛戈平的化妆必须要让模特李欣艳压群芳。可是怎样 才能让观众看清他的妆容呢？
0: 那么我就在想呢，要极强的立体感去表现这个脸部的结构，然后用一种非常结构强的眼妆，欧式的眼妆去表现模特的那种欧化啊。李欣其实这张脸并不是特别特别欧化的那种脸，但是呢，我那天就用很浓重的颜色，用其实说用舞台的化妆的手法，把眼部轮廓立体感表现出来，把结构表现出来。哎，画完以后的话，就是脸部就非常的突出。那么在这个整个远看，尤其是这么远看的一个距离下面，他五官不要被淹掉，或者说五官轮廓被模糊掉，那个是完全创造性的眉毛，眉毛都画到脑门上去了，自己的眉毛几乎变成眼窝了。然后博涛他说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后来他说这糟了糟了，他内心在想，后来他想，哎呦，毛和平既然这么有经验啊，这么有名，我相信他肯定一定有他的想法吧。后来他跟李欣说，李欣你要么跑远点给我看。后来他就走，李欣退到十几米远以后的话，李欣一转脸，完全是一个非常具有立体和表现力的一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脸，跟你近看的这种结构表现完全不一样。
1: 最终这场时装发布会轰动了中国时尚界，毛戈平也由此完成了自己向时尚化妆的转型。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化妆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毛戈平发现，真正懂得化妆技法的人却不多，他意识到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于是出版了一系列化妆普及读物。
0: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觉得去做这种普及推广也是为了中国人这个美起来，让中国人有更多人去掌握这样的化妆的技术，我觉得是有好处。在那个时代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化妆的这种教学和一种技法以及这样的一个推广。
1: 2000年，毛戈平开办了自己的第一所化妆学校，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培养学生上，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心愿，把东方的美妆推向全世界。2008年的夏天，毛戈平的这一心愿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得以实现。开幕式上，为这群美丽的唐朝侍女描绘妆容的就是毛戈平和他的学生。作为中国的化妆师，他们用美传达了对全世界的祝福。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想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5: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4: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 银铃志愿者在行动。
5: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

0: 在荣光。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他缘何成为八七版《红楼梦》的化妆师？
3: 看完了以后，大家就王导怎么样？
2: 三言两语的描述，他如何让想象变成现实？
3: 我就摘了几个柳叶，回到招待所坐那，我这么白，这么白，这么白，这么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2: 本期口述装点《红楼梦》，杨树云。

0: 圾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很多观众眼中是一部经典之作。《红楼梦》里众多人物都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些人物能够成功塑造，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那与角色融为一体的精致妆容。
1: 这个是我进入《红楼梦》剧组的第一次挑战，也就是贾母的挑战。导演要求我给贾母试妆，而且要那天要定妆。
0: 1984年，在《红楼梦》开拍前一个月，杨树云进入剧组，成为《红楼梦》的化妆师。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贾母化妆。
2: 王导有一次跟我说，说这个本来要请高玉倩来演贾母，高玉倩戏太多来不了。现在有一个我想把我们这儿演姑子静虚的李婷老师，我想让他试一下贾母。完了，这个李婷老师呢也下来跟我说，大杨老师，我非常想演这个角色。你像我这个年龄了，能够捞到这个角色很不容易，而且我在安徽艺校，我是教边缘课的老师，我是正音课老师，人家是教黄梅戏的，我只教一个波波摸佛正音念点绕口令的这样的管管表演的老师，我非常重视这个，珍惜这个角色，您能不能给我试一下？我说可以。完了后来那天我就给他试了。
0: 当时李婷61岁，年龄上饰演贾母还算合适，但是她的外表与贾母却相去甚远。
2: 一个皮肤特别黑，而且是她是一个三角眉毛，另外眼睛是往下耷拉的，非常饿看着。她自己也说，她在《玉石麒麟》中间前面拍的那个戏，在鼓浪屿拍的，她演个地主婆。又损又坏又阴的那么还厉害不讲理的地主婆，所以的话呢，他就觉得他离这个角色外形上离角色特别大。在我分析，贾母是个宝塔尖上的人，他出身名门高贵，他特别爱享受，也会享受，又会吃又能喝又能玩，
3: 当中是个五与六，
4: 六桥梅花响彻骨，
3: 剩得一张六与幺，
4: 一轮红日出云霄，
3: 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4: 这鬼抱住钟馗腿。
2: 她不是一般的富贵老太太，她是一个有文化的、有情趣的，而且特别以明了人情世故的一个老祖宗。所以的话呢，对她来说，我的这个化妆的话呢，我就这些个点我必须要打的，我把她眉毛把这尖给她摘了，完了把这个眉

0: 我变成一个小的蚯蚓，
1: 这一老一小的，
0: 把他的这个大大的眼睛，我给他沾沙，用好几层沙给他都沾进去了。完了以后的话，皮肤用的意大利的隐形粉饼，所有的妆都画完了以后呢，我给他做了一个牵引，贴上头套。
2: 他一旦失我而去，没能见上一面，
3: 喂，祖母，
2: 如今见到你，怎能让我不伤心呢？
4: 贾母的妆终于画好了，杨寿云请导演王福林提意见。
0: 看完了以后，有几分的欢喜，但是他一点声色都不露，把眼镜老花镜掏出来，就像书中间写的贾母看尤二姐一样的，看看手皮肉皮嫩不嫩的那个架势一样的，戴上老花镜上下这么一看，看完了以后，大家就王导怎么样？王导说了一句，大有希望。
4: 就这样，李婷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贾母，杨寿云也在剧组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对于杨寿云来说，能够成为《红楼梦》的化妆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化妆经验并不丰富，影视剧化妆更是一次都没有尝试过。杨寿云生于1941年，从1960年到1976年，他先后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甘肃省话剧团和甘肃省歌舞团做了十几年的演员，直到1976年他才开始涉足化妆。而且在1984年《红楼梦》开拍的时候，他只给两部舞台剧化过妆，他参与创作的舞剧《丝路花语》获得了成功，这让他有机会与电视剧《红楼梦》结了缘。
0: 在我们这个《丝路花语》即将演出和出国的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北京有一个朋友是这个拜电影制片厂的美工，他跟我说，他说大杨哥，现在北京有一个机会，他们现在在招聘化妆设计，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来试一试？
4: 朋友所说的这个机会，就是当年正在筹拍的87版《红楼梦》。一听说可以给《红楼梦》做化妆师，杨寿云非常激动。
0: 我14、15岁就开始看《红楼梦》，我那会儿看《红楼梦》，有些字儿我根本就不认识，有些诗词我连句儿我都念不下来，有些更多的字儿我不认识，但是我感觉我觉得特别美，特别好，我甚至于拿着笔记本把那些诗词我全抄下来了，我都不懂，但是我喜欢。我见到任大辉的，就是当时的制片主任，个子长得跟我差不多吧，长得满脸的络腮胡子，长得特别的威武，特别的漂亮，是个男中音。完了，我就把我的资料给他看了一下，人家就大致翻了两下，往旁边一推，我们是搞影视的，你是搞舞台的，你能胜任吗？这么着吧，你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在大观园13个贾宝玉试妆，那你画一下。
4: 影视妆与舞台妆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追求自然，一个则略显夸张。虽然毫无画影视妆的经验，但是杨寿云却明白这个道理。原来杨寿云平时上班的时候，经常会和团里的一位化妆老师交流，而这位老师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
0: 第二天我们到大观园筹备处，那个大观园还没盖好，导演、制片、摄像同时录像试妆，当时我就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我就画。后来来了一个老演员叫安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他是视学姨妈的，小伙子你画的不错，那你给我画吧。我一画，你在哪儿学的呀？我说我在我们团里学的。你的老师是谁呀？我说谢宝琴儿。哦，那是我们长影的，那是化妆大师，怪不得你画的有我们长影的风格呢。
4: 当时在试戏的现场，还有4、5个化妆师跟杨寿云竞争，导演在考察演员的同时，也在考察着化妆师。
0: 后来 来我这儿就排上队了，找我画的人就特别多，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妆师。到中午的时候呢，任大辉笑嘻嘻的，就再不吝啬他的笑容了，笑得绽放的跟花一样的跟我说：“大牙，那个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导演王福林导演决定请你当我们的化妆设计。”
4: 《红楼梦》剧组里美女如云，可是面对一双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导演王福林却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希望杨树云能有办法解决。
0: 当时的时候呢，女孩改革开放以后，女孩都看着人说话的时候，眼睛都很大胆，都是这么看着你。她的希望需求不像过去女孩都是不好意思的，都是这样。所以王导就跟我说：“大杨，你跟我能不能在演员的这个眼睛上给我下下功夫？他们的眼神太大胆了，能够有这种妩媚的或者含蓄的这种美啊，中国古代的古典美。”我说行，我就想了想，王熙凤、林黛玉还有个别优二姐、优三姐什么，我都做了牵引，就做了一个牵引。这么牵起来的时候呢，他再这么看你，他就不说，他就只能是这么看看半抬眼睛。所以的话呢，咱们看《红楼梦》的时候，女人味那么足，这么妩媚，这么样的含蓄文雅，就是因为我给她拉着呢，她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看了。
1: 妹妹，
2: 姐姐，
1: 这是你惜春妹妹。
3: 姐姐。
4: 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探春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观之忘俗。在小说《红楼梦》里，曹雪芹对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几乎都有所描述，这些美丽的文字也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只是在杨树云看来，这些描述看似确切，又非常飘渺。比如王熙凤的柳叶吊梢眉，就让她伤透了脑筋。
0: 我也搞不清这个柳叶眉到底是应该什么样子。后来在春天的时候呢，有一天正好那儿风摇曳着这个柳叶，我就摘了几个柳叶回到招待所，我坐那儿，我这么摆这么摆这么摆这么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和王熙凤的妆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挂着，就像个问号一样，天天在那儿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我也没想出什么，我也不用不着，因为他戏还不上，我紧着眼前的人解决。完了，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做梦，突然想到我看过的电影《乌鸦与麻雀》里边黄宗英演过一个猴子的小老婆二房东，她那个眉毛剃的擦哗哗的两个，演得特别棒。她那个眉毛，对，王熙凤的眉毛就应该是这样。我第二天我就把设计图画出来了。邓婕的眉毛比较稀，我把前面的眉毛上边拔了，这儿眉毛掏了，完了以后呢，形成这么一个形，用笔一根一根把眉毛就画出来，画完了以后呢，做了一个牵引，内眼角往下，外眼角往长里虚，一画，再加上邓婕是特别的上妆，完了以后把头发一梳，
5: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0: 虽然王熙凤的个子比较1.53米，但是我们给她底下穿的全是增高鞋。完了时候呢，服装师给他设计全是拉长条的衣服，我给他梳的全是高髻。他这么一出来以后呢，1.72米都有了。他只要出来以后，鹤立鸡群，冠亚群芳。
6: 哎呀，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哎呀，
7: 这样东西好玩，我给你留起来，回家咱们再好好玩。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见那个老杂毛了。
4: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作者曹雪芹在他的身上也着力最多。作为富家贵公子，他的造型妆容非常多变，设计难度也很高，特别是他的一个小辫子的造型。
7: 好好调养调养。
8: 老祖宗，
0: 在这个书中间，贾宝玉的这个辫子出现过三次。第一个就是黛玉的主观镜头，看见他一进来以后换成了这么一种形象。
8: 二个，史湘云来了以后，住在这个黛玉那儿，贾宝玉就跑上去凑去了。早上人家还没起床，他在那儿，在人家的这个洗完脸的盛汤里，他自己洗了把脸，完了袭人叫着都不回去，完了最后央个这个史湘云给他梳一个，点着名就这个头。完了最后是群芳开夜宴的时候，他跟方官俩梳同样的头。我说我就想了，曹雪芹为什么对这个辫子这个发型就这么情有独钟呢？他一定有他的生活依据。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辫子梳出来。当时的时候呢，红学专家也说了，别费那个劲了，这是曹雪芹的这个浪漫，这个梳不出来，梳出来也不会好看的。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还是想办法要把它要弄出来。后来我看了新疆人的小辫子，另外我再结合这个来看，一颗大辫子，四周的小辫子，我就定制了一个头套，完了就是这么梳起来了。完了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宝玉就是黛玉的主观镜头看见的第二次出场，就是这个。完了出来以后，制作中心的主任阮若琳又说了，我们宝玉又多了一个变法的形象。
9: 大爷，大爷们纳福。
10: 从哪来的呀？
9: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4: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与剧中其他角色的造型差异很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扮演刘姥姥的演员当时只有40多岁，要打扮成一个农村老太太难度不小。
9: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8: 因为她是个农村妇女，她要表现跟贾母的化妆要成一个鲜然的一个对比，她就是风吹日晒风穿露宿的这么一个糙皮肤的，脸上是比较糙的，底色也用的比较黑，颜色也比较暗。另外的话呢，头发的话呢，给他用的是贾母用的是真发漂染的本白色，配了点黑颜色，是一个非常油润的好的，就像咱们用好的护发素洗出来的头发的一样。刘姥姥用的是牦牛尾和黑发制的，比较糙比较粗，一看就是粗头糙发的那么一个农村妇女。另外的话呢，刘姥姥的牙做了化妆，给她上面画了些牙垢。因为的话呢，当时的时候清朝人们古代人刷牙是用青盐拿着布擦牙齿漱口戏，所以的话呢，在排戏的时候呢，导演给刘姥姥凑到小姐面上去，导演这小姐都拿着手绢去捂嘴，有这么镜头，就是说她不刷牙嘴里有味儿。
4: 给林黛玉画了一双八字眉。
8: 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献和文学中间没有卷烟两个字一说，
4: 绝版林妹妹让她感叹人生无常。
8: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让我说你给我画个林黛玉，打死我也不画。
4: 本期口述装点红楼梦，杨树云。
8: 这个是林黛玉的设计图，在没出这本书之前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而且一直在我那儿珍藏了30年吧。林黛玉的她的人物性格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仔细的又研究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说到林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的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我觉得这就是她的性格特点之所在。如果抓住她这两点塑造这个人物，我觉得就可以成功。
4: 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夜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窍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生动至极，让人过目不忘。杨树云在林黛玉这个形象上花的心思也最多。
8: 林黛玉最大的特点是卷烟眉， 什么叫卷帘美？因为在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献和文学中间没有卷帘两个字一说。杨慎外传说到唐代有过石梅图，石梅图的话呢有一个含烟美，含烟美也不是卷帘美，卓文君的美貌我觉得有点像卷帘美。西京杂记中间说到卓文君的眉毛淡而曲，望之如远山，曰远山美。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再往后找看西施，西施

0: 心理，符合黛玉的身份，符合黛玉的教养。
1: 为了一个卷烟梅，杨树云做了大量的考证，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首诗。
0: 曹雪芹的好友郭敏，他写过一首诗：遥看丝丝卷烟柳，卷烟两个字终于找到了。我们在四月份呢，在这个西湖看见柳树的小嫩芽儿，在早晨雾中间随风摇曳灰青色。所以黛玉的眉毛是非常柔的，灰发点青，黑，三种颜色柔合起来，而且要细，要量要稀少。林黛玉却若多病，她是属于病态美，柔弱美。
2: 白白的起什么事？谁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
0: 所以的话呢，我这个愁眉是往下走的。作为林黛玉，也符合林黛玉的身份，林黛玉的身体情况。这么多的考证下来以后呢，我就给林黛玉一定要给她做一个八字眉。
1: 定下了卷烟梅的形状，杨树云决定试一试。但是到了真正开始试妆的那一天，却出了点小麻烦。
0: 我当时给她摘眉毛的时候，黛玉就跟我说：“杨老师，我不喜欢八字眉。”因为黛玉当年19岁，她是非常有教养和有学问，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青年演员。我在给她讲分析了以后呢，她就不吭声了。
1: 陈小旭并不情愿地化完了妆，但是结果却让他喜出望外。
0: 我就把所有的妆做完了，我把发型梳完了以后，他在镜子里这么一看完了以后呢，眼泪突然在眼眶中间。他说：“杨老师，我怎么看我这么可怜呢？我终于找到角色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镜子里确实看到一个娇喘微微的林妹妹。赶快就把导演请过来了。导演看完了以后，黛玉就是这个造型。
1: 陈小旭是《红楼梦》整个剧组里杨树云最喜欢的一个演员，跟陈小旭相处的点滴让杨树云至今难忘。
0: 有一天他到我的化妆室来，他说他要跟季培杰，季杰当时的名字叫季培杰，他说我们俩要拍照片，杨老师你告诉我那个脸上雀斑怎么做呀？因为当时的时候有些外国的小玩偶上面脸上有小雀斑，特别可爱啊。我这人呢也是没大没小，也特别喜欢开玩笑。我说你找上一个那个纱网，你拿牙刷蘸点，我给你配点那个棕色，你完了这么一刷溅上去的小点点，有大点有小点，这不就是雀斑吗？另外我再给你配点深点的颜色，你再一蹭有深有浅，不就更像雀斑了吗？他那哪有这个铁砂呀？我说那苍蝇拍子不就是铁砂？恶心死我！所以平常我们就是关系能够处到这一步，就是特别高兴，你知道吧？
1: 《红楼梦》之后，杨树云一直跟陈小旭保持着友谊。2007年，陈小旭因病去世，杨树云痛心不已。他仍然记得那天在大观园

我5点钟才开，我4点不到4点我就到那，工作人员在那摆的是城乡区的易拉宝，我就拿照相机，我就拍的一个比较远的镜头，我说我再往前走一点，拍一个近一点的特写。等我往前走着走着，大概就像走到这儿，离这机器这么远的时候，突然那个照片，啊，就朝我倒过来，我赶快就扶住了。哎，我说服务员，服务员，那边服务员就过来，我说这是不是底下的这个铁坨呀，或者沙包没压好？那说也没挂风啊，他怎么就倒了呢？我突然我意识到了，我程小旭知道我来送他来了，他引我来。所以的话呢，这个程小旭在我们的心中确实是一个绝版的林妹妹。除了她以外，后来又拍了新版《红楼梦》，又拍了

0: 黛玉传》，没有一个人演林黛玉能够超过春香絮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让我说你给我画个林黛玉，打死我也不画。为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全都不对了，画不出来了，已经感觉全不对了，不能再画。
1: 从87版电视剧《红楼梦》开拍到今天，它成为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杨受云也凭借着《红楼梦》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了影视化妆这条路。但是这30年里，无论杨受云进过多少剧组，画过多少个人物，关于《红楼梦》的记忆始终是他最难忘的。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到老朋友，主任医师、著名康复医学专家赵文汝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康复。今天呢，我们将请赵文汝教授讲一讲他所倡导的神经训导康复是如何结合中西医的优势来充分的调动人体的潜能的，同时给我们介绍一下神经训导康复的适应症和它康复的基本原理。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我们人身体所有的身体组织器官都有巨大的储备。
7: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的肺，一共这个3亿个肺小泡，一个肺小泡，像你我这么说话，咱们可能就是1.8亿个，3亿个肺小泡铺开来40平方米，你很多的一间屋子那么大，平方米的这个呼吸膜就是交换气体的，把氧这个给吸到血液里边，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给排出来。像1.8亿个呢，3亿个肺小泡得70平方米，像我们这么说啊，可能40平方米，小一半
7: 啊，还有30平米就歇着呢，
3: 储
7: 备着呢，
3: 就歇着呢，
7: 跑步的时候才用。
3: 对呀、啊，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咱这个例子举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说查体检体中心，正常挺好，一点这人一点感觉没有，一查体，肾脏上有一个恶性肿瘤，这人啪把一侧肾脏切一个，他能不能活？
7: 还能活，
3: 这说明一个肾脏这个排泄的功能，把这个通过尿液，把这个排有毒的东西、人体代谢的产物能排出去，它的作用就够了。但这不是说一个肾咱们都干什么，但是它为两个肾的保险。
7: 对。
3: 那么至于神经系统，连的科学家，通过统计研究，爱因斯坦的脑细胞才用了8%左右。人有脑袋大脑袋小的，平均起来1400多个亿的脑细胞。所以人活到老学到老，总学总会，为什么？它是有组织学基础的。那就是那儿有很多一辈子等待使用没有使用的脑细胞。所以人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老，成天吃了饭我老了不管事了，拿着个凳子在太阳底下几个老头老太太聊聊天，那就真老。你不要认为自己老，要一直在活动，在锻炼，在用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它就会明显的延缓衰老。所以你看，这样就给神经康复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那这条新的出路，它跟现在的康复可能就是有的地方得拧着劲儿的去做，是吧？
7: 对，思路不太一样。
3: 思路不一样，它发展了。但早期的康复为世界康复医学发展基础的奠定和持续的这样一点一点进步，没有原先也不会有现在，所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7: 等于说早期康复是让人们意识到康复这个重要性了。 但是任何学科都有一个迭代哈。
3: 对，
7: 这个迭代呢，我觉得现代康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要讲的啊，但是我的理解，早期的被动的话呢，没有看到人体的潜能、人体自愈能力。现代医学实际上是越来越强调人体挖掘自身的潜能和人体的自愈力的这个部分了。
3: 对对。
7: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了，是吧？
3: 是。
7: 对。好，我们还是回到早期。
3: 嗯。
7: 刚才因为我不是很了解康复医学的分支的，我就直接从神经康复去问到的，就是早期的康复，其实早期也真不早，也就百十来年的事儿哈。
3: 对对
7: 对
3: 对
7: 对，
3: 是。
7: 主要有哪几大分支？有神经康复，还有
3: 实际上它康复还是非常广泛的。
7: 嗯，
3: 比如说理疗，它也是康复的一部分。你看理疗应用非常广泛。
7: 对对。
3: 像至于康复这一块来说，你比如说我们有神经系统的康复，像脑卒中啊。这个偏瘫呢、截瘫呢、小儿脑瘫呢等等等这些系列的问题，它也很分得非常细。比如说言语、认知，就是这个理解能力、痴呆不痴呆，是吧？视力、心脏、肺功能、肾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一系列的看法，就是排便、截瘫等等这些方面，它分得非常非常广泛，也非常非常细。但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是运动功能康复这块，
7: 还是运动功能，
3: 因为他看得见摸得着。
7: 对，
3: 但是就运动功能康复这块也分好多。
7: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视力实际上它也是在运动。哎，
7: 对
3: 对
7: 对
3: 呀、
7: 啊，对，
3: 言语说话
7: 也是运动，
3: 是吧？现在我们最近新就提出来一个治疗言语的新的学说，就是三要素学说。第一呢。就是我在这么多年24年的这个康复发展的历程中，我觉得凡事你要把这个事儿能搞好，能做出结果，你所研究的理论，你的

0: 方法必须得符合你研究的这个理论，你这理论必须得符合自然法则，
1: 嗯，
0: 它就没问题。
1: 嗯，
0: 你现在我准备写一本书叫创新，献给广大的青少年和想创新的人们。
1: 嗯，
0: 它的副标题就是源于问题，遇到这个问题你不要方法，它就是个科研课题。问题不就是你没有解决吗？是吧？你得用方法解决。那么源于生活，不是源于问题，解于生活。
1: 嗯，
0: 实际上内涵是解于自然。你看，我给你举例子。
1: 嗯，
0: 现在我们提出来言语康复训练三要素。
1: 嗯，
0: 它有动力，
1: 动力
0: 发声器官，
1: 嗯，
0: 和发音调节。
1: 嗯，
0: 从这三面着手去训练，不像以前，但是也有评估，可是就是拿这个卡片萝卜白菜去念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他都没有注重，没有注意到这三个要素。
1: 嗯，
0: 动力就是我们的气，
1: 嗯，
0: 气就涉及到肺的功能，
1: 肺功能，
0: 对不
1: 对？
0: 对。你说肺，我管呼气，这个东西，你说我腹直肌，还有这个内间外肌，让它一压缩，然后胸腔缩小出去，可是你就吸不进去，这也不行哎。
1: 对。
0: 这就涉及到膈肌、吸气肌的训练，你得有气。很多偏瘫的患者，他这个一侧膈肌是瘫痪的
1: 哦，
0: 因为膈肌受近似神经支配
1: 哦，
0: 所以他膈肌，我们就你仔细去问去，这个人喘气喘不深，就是老是浅，感觉老觉得换不来气，咳嗽吐痰费力，这说明膈肌就是可以训练膈肌。那有了这个气，这个气它是个动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你动力吹笛子要不要有动力，也得有气。
1: 对，
0: 对。第二，这个气得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叫发声器官。
1: 嗯，
0: 那我们的人是声带，有声带机器支配的。
1: 嗯，
0: 那笛子就是那个气那个孔进去，你的嘴型和那个孔特别狭窄的那个出去
1: 通道。嗯，
0: 通道这个它是通过发声器官发出声响。
1: 嗯，
0: 这就涉及到声门肌的训练，对吧？
1: 嗯，
0: 发出声响以后这声音它小要放大，通过喉腔，是吧？这咽腔，那笛子通过竹筒，你看竹筒，哎，这个声音放大，可这声音是直的，
1: 嗯，
0: 那怎么让它形成我们的言语呢？
1: 嗯，
0: 怎么让它形成动听的音乐呢？你看那个哆来咪发，那个嗦拉西哆，这样去调节，这调节就是我们的舌肌和口周的肌肉。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夹肌、口轮匝肌，你有时候唱歌那张的不一样，闭的不一样，
1: 对对，
0: 你看这是你说。我要发音，你离不了这三个要素。
1: 嗯，
0: 任何东西，你看，我说我敲个鼓，你说那有什么动力？动力是你砸的这个音。
1: 嗯，
0: 那个鼓的那个皮，它震颤，那是发声器官。
1: 嗯，
0: 底下那个瓮，那么一个大的头，那是形成共鸣。
1: 嗯，
0: 但是你这个音儿呢，它得通过你这个人这个力量的在鼓上的这个
1: 变化，
0: 调节，然后出来一个令人喜欢听的愉悦的鼓音。
1: 对，
0: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1: 哦，
0: 你要只要符合自然法则，
1: 嗯，
0: 就你肯定有效，只要达到那个条件了就有效。现在咱们神经训导所有的理论都是符合脑功能重建的自然规律，所有的方法都是按这个规律来的，设备是配合方法，它形成一个完全符合自然法则的一套一整个治疗体系。但是早期人不可能一下那么先进，就像我们最近你说上世纪那个知识爆炸，我看最近我们中国也是知识爆炸。你看我就经常这个到各个城市，哎呀，我觉得这个中国
1: 发展，
0: 咱中国的发展进步不光是个高铁的问题，人们生活水平、人文素质的改变、城市面貌的改变，真是青山绿水，真想不到啊。
1: 嗯，
0: 这发展真是太快了。因为它符合这个自然发展的规律啊，所以人家早期康复确实起了很多的作用。但是我们得在前人这个基础上，
1: 嗯，
0: 团结起来，没有谁好谁行谁不行，总之前头奠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发展得更先进，让更广大的伤残患者受益，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刚才讲这个语言的这个很有兴趣哈，但是这是属于肢节问题了，我们后边呢会分的各种的不同的康复，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这种问题来去讲。我们再回到这个康复的总论啊，刚才讲到了我们康复医学发展了将近百年吧，应该是将近百年，走到现在开始。

0: 只呢向着一个更深入发展的这种走了，然后进入到一个大家都在探索，大家都在探索。我看到您的这套体系，从十年前我们认识开始，你就不再不停的在探索，不停的在探索神经训导康复。那么现在神经训导康复的这个专著啊，不仅是中文版的，英文版的专著《临床神经训导康复治疗学》已经出版了，是中文版的是在人卫出版的哈。
1: 对，2014年出版的。
0: 对，我还记着。您当时写完了那个手稿，有一次发来照片，很厚啊。
1: 对，那是他是这个字儿小啊，
0: 对，
1: 写了4年。
0: 4年，我记得您说每个周末都贡献给他了。
1: 春节。
0: 春节，
1: 对，
0: 对，
1: 对、
0: 非常非常的。
1: 因为他是原始创新，你看，他是编著。
0: 著。
1: 就为什么呢？我是当时是著，说哎呀，这个有些个基础知识用的，你像解剖知识，你不能编吧，是吧？所以用那个编著。因为是生写出来，没有参考，
0: 没有参考
1: 的什么东西。
0: 对，张文儒教授研究的这套体系呢，是他自己独创的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外科医生，然后后来呢，研究了康复，又结合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啊，中国传统的导引术，而研究出一套独特的康复技术。那它有什么原理，或者说它的？这种运作康复机制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张文儒教授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这里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的健康相对论。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赵文儒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康复医学。我们重点关注到了神经训导康复。神经训导康复是赵文儒教授在现代医学的康复学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导引术呢，自己创造的一套康复体系。好，那我就问一下，神经训导康复它的特色在哪里？为什么就是它自成体系吗？这个体系您刚才说什么事情咱们要理解，要理解它的这个体系的基本的核心的东西是在哪里？它这个自成体系的根是一个什么根？基础理念是个什么理念？您是怎么去考虑到这部分的？
1: 你看这个，你要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看看，那你看看这个英文版的，是吧？英文版是斯普林哥，这个世界著名的德国的一个出版社，有170多年历史了。这在他这里边发表个文章啊，出个专著，还是要求特别严格的。你这本书通过世界上著名的美国的叫朱 A. 戴丽萨这个老教授，审核，我翻译了一篇一章，才用这个挺好才可以。然后这个题目变了，你看。临床，这是临床，临床翻译成 clinical， 你看没有 clinical，
0: 没有 clinical
1: 啊 ，clinical neurological training 是吧？这个你看，它这块儿，临床神经训导康复治疗学是中文版，这块没有了，rehabilitation therapeutics of the neurological training 叫神经训导康复治疗学，你看这块儿，副标题，导引 technique in Chinese medicine，
0: 中医。
1: 中医导引术，
0: 中医导引术，
1: 对呀，你看，这里边，我说为什么你是把这题目改？就是因为你这个主要就是以中华民族导引术形成的特色，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为什么这个题目叫神经训导，它是指用中华民族的导引中医的导引术为核心，通过现代化发展，结合我在国外学的一种生物反馈技术，形成的一整套可以基本涵盖所有康复治疗的技术，提出了原始一系列创新的新的理论，方法和配套设备。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用导引术去训练中枢神经系统，使得恢复功能，所以叫神经训导康复治疗体系。这个是我已经研究24年了，也是个偶然的机会。 我原先是骨科医生，
0: 嗯，
1: 啊，
0: 纯西医，
1: 对，纯西医。后来呢，出国以后呢，又从一个西医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看护，我觉得真的，实话实说，我真的没看见效果。
0: 嗯，
1: 足外翻的患者，这个足内翻的患者，我们给他足外翻训练、被动活动，真的做半天还是那样，恢复不了功能，是吧？
0: 嗯。
1: 那么早期的患者，就急性期的患者可以，你、嗯、比如说呵呵这个脑卒中了、
0: 嗯，
1: 是吧？脑卒中了或脑外伤了。三个月以内，这个时候你他早期得用药，这个脱水呀、啊、降低颅内压呀、啊，是吧？这这是凝血凝啊，什么等等等等的这一块，还有手术开颅减压等等。那么很多那个脑细胞它并没有真正死亡，
0: 嗯，
1: 所以后有时候你看，哎，过几天它自然就真的恢功能就恢复了，
0: 嗯，
1: 所以人他不是跟死机器不一样。比如汽车那个轴磨细了，就再也粗不了了。
0: 嗯，
1: 一开始咱俩在这个随便聊的时候，我就说，人他是个生物体，
0: 嗯，
1: 他有自我修复和代偿功能，
0: 对，
1: 是吧？比如说我拉一道口子，过一段怎么样，它会长上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人也是这样，他有很多的储备的功能。当你损伤功能不足的时候，它首先就会调用
0: 调动
1: 这些储备的功能。
0: 嗯，
1: 另外呢，那些个所谓的叫 shock， 也就是休克的脑细胞，
0: 嗯，
1: 你通过改变条件，啊，比如说我把出血给止住了，颅内压我给它降低了，条件也好了，然后呢，它又恢复了功能。
0: 嗯，
1: 所以这部分不能说康复不能起作用，但是起的作用非常少。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认为，目前国内外应用的这种康复，它主要。取了一个真正康复训练之前的预备性训练，比如说我使你身体条件别产生并发症，我使你关节不挛缩，是吧？肌腱不挛缩，肌肉不粘连，关节不粘连。那你这个你讲了都粘连成一个，有时候现在你看，这个所以现在，
0: 嗯，
1: 这个将来患者会更加受益。为什么？大家康复意识普遍提高了，比如说骨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普外科医生，原先就知道，你我就保这个创口愈合，愈合了以后你肢体能不能动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有时候创口也愈合了，到了时候可能肢体也变形了，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内科医生就是，比如泌尿系的问题，我们康复上有洁净导尿技术，这个人昏迷了，他就长期下着尿管，他不用洁净导尿技术。实际上这个洁净导尿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一种技术，它的感染率1/1000，
0: 嗯
1: 啊，那么你下的尿管三天100%污染，
0: 嗯，
1: 所以它就是感染了，我就是用药抗菌素，所以这个大家康复意识提高了，早期康复介入会明显的减少这种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康复它缺乏了一个根本的，就是阻碍这个功能恢复，就是不利于功能恢复的根本的措施缺乏。
0: 嗯，
1: 比如说咱俩举个例子，一支军队，
0: 嗯，
1: 就是说1000个士兵的军队，一场残酷的战斗，
0: 嗯，
1: 死了800，
0: 嗯，
1: 那你说我让这支军队如何再恢复它的战斗力呢？假设我现在不用招800个士兵，
0: 嗯，
1: 那我就去训练这200个士兵。
0: 嗯，
1: 那整体实力它是无论如何永远也恢复不了。
0: 对，
1: 前提是你必须得重新找到新的兵员，然后你再去训练，
0: 对，
1: 你这才可以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新的兵员，当然部队可以去招兵，
0: 嗯，
1: 计算机 CPU 里边那个电子电容集成块坏了，我们可以更换，人更换不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说人有储备有巨大的脑细胞在那儿等着，
0: 有预备役，
1: 但关键是怎么样把它给启用起来，
0: 嗯，
1: 这就可以了。就换句特别直白的话说，如何让康复训练成为有本之源的康复训练，这是我自己不知道这话
0: 嗯
1: 合适不合适，我觉得应该是有本之源，就是你去训练谁，
0: 嗯，
1: 有本之源就是部队你招没有招到新兵，有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基本条件，有了兵员我再去训练，对吧？现在你光被动你启用不了新的兵员呢，所以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目前国内外应用这个看法它疗效 不好是符合这个理论的，对吧？因为它是个无本之源的康复，那咱们怎么把它变成有本之源，就是中医的导引术。
0: 好，待会儿再讲这个导引术哈，您是怎么碰到这个导引术？您刚才讲的我有两点，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先谈一个，一个是您说现在，比如就拿特别简单，这个病人不管是脑卒中还是手术病人，躺在床上了，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些被动的摁一摁啊等等啊，防止它粘连，我们把它叫康复了。
1: 对，促进血液循环。
0: 但是，您刚才讲的一个原话我记不清，我觉得非常对，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康复的预备期。
1: 对。
0: 你不粘连，你才可能再做进一步的康复。
1: 对，是。
0: 那脑卒中的病人，让他先能够恢复基本的功能，他才能够下一步考虑强肾健体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他并不是，他可以说康复的一个先头部队。
1: 对，
0: 他并不是完整的康复过程。
1: 对，
0: 我们要有这么一个理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哈。
0: 还有刚才您讲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概念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例子，就是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比如说还剩下200个，我们要招新的病员，从哪里去招？
1: 对，
0: 像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呢，都有军训，军训了以后我们要学会打枪，学会匍匐前进，我们都叫预备役。我们都叫预备役。理论上讲，就是国家一旦发生什么，我们接受过军训的人，
1: 军队
0: 我们就是那个后备力量嘛，预备役嘛。其实人体那些闲着的，他不是待在仓库里死死的待着，他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1: 他也跃跃欲试。
0: 对，他就是我们的预备役部队。
1: 对，
0: 而我们的神经训导康复就是要把这个预备役激活，
1: 对，
0: 让他派上用场了。
1: 对，把
0: 他
1: 启用起来。
0: 好。好，我们今天呢是请的康复医学专家赵文儒教授给我们讲讲康复啊。赵文儒教授他在给我们讲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个理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康复绝不是我们看得见的那部分，它其实包括看得见的，包括看不见的部分，实际上是在重新激发唤醒我们原有的一些功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人体是有一些潜能的，人体的方方面面，每个脏器其实都有一定的潜能。比如说我们伤口破了会自然愈合，比如说我们某一个脏器它的功能损伤一部分的时候呢，它还有一定的代偿性啊。那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如何遇到问题的时候把这部分潜能给发挥出来，这其实也是康复医学一直在研究的事情。而现代医学的康复技术呢，我们看到多数是在这个康复大厅里边做一些训练啊等等的，但是啊，能不能激发出那个潜能来，这是一个瓶颈。那赵文儒教授他本人呢是一个原来是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我们都知道他的解剖学的基础是非常非常好的，后来开始这个专注于康复。那么他其实是结合了中医的导引术啊，中国传统文化呢运用到了康复领域，东西方的这么一个结合呢，实现了能够通过这样一套技术来唤醒人的潜能，这点意义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这套技术到底是如何康复，如何运行的，它又能够给康复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在下周还是这个时间啊，我们继续请赵文儒教授给我们谈一谈呢康复新理念，神经训导康复。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康复呢可能还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派，神经训导康复只是其中一支。我们强调这一支，我们并不否认其他的康复特色，或者说其他康复方法的有效性啊。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自古以来，中医学上关于养生的方法都是因个体而异的，随着年龄、性别、身体特征和生活规律等条件的不同，人们所呈现出的健康状态自然不同。除了个体的差异之外，其实环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也非常大，自然界中的很多关联都对人们的养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四季的气候不同，南北方的湿度不同，早晚的温度不同，所对应的养生方法也就不同。其实只有灵活地顺应时节和环境去养生，才能做到对症下药，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关系养生。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要如何利用好关系养生的智慧，在药膳中又有哪些和关系养生相结合的配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六集，有机藏在关联中。
1: 我们很多朋友学习养生，有时候呢，单单是对照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上的偏差进行干预，其实呢，这只是养生中比较普遍的和低层次的养生方法。要知道，上医治未病之病，就是我们要在自己身心出现偏颇之前，就要能进行合理的养生，这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那么如何在没有发生明显异常迹象之前安排养生呢？有朋友说，按照昼夜节律，按照春夏长夏秋冬四季五时的阳气生长化收藏的特点顺势养生，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这种养生的通法适用于所有人吗？体质偏阳热的人到底要不要在春夏吃姜，要不要贴三伏贴？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知道人的生命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又受到什么影响。中医学认为，人的生命形成不只是精卵结合那么简单，人的体质特点也不只是受到父母遗传物质的影响。在《黄帝内经》指出，夫人生于地，玄命于天，天地和气，命之曰人。什么是天地和气呢？当我们出生以后，我们从母体中脱离出来，咕咕坠地的那一瞬间，我们便开始了从自然宇宙中吸取清气能量，这就是天气。伴随着第一次吮吸，我们开始从母乳中汲取骨气，这就是地气。当呼吸清气和水谷精微之气在胸中汇合，两者交融为宗气，便可以助心行血，助肺呼吸，还能够通畅三焦，和人的视听言动都密切相关，从而充养着肾中的先天的元气，我们才能不断的成长和变化。所以说，生命还受到生存环境中的天地之气的影响，这就是自然环境的影响。出生时段不同的自然环境、气候、物候特点也参与了塑造我们的体质，而且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中医学依据五运六气学说，结合出生年月的气候、物候特点，将人的体质分为了寒湿质、风火质、燥热质三类先天体质。什么是寒湿质呢？哪些人容易出现寒湿质呢？所谓的寒湿质，就是身体平时比较怕冷，身体比较沉重，湿气比较大。不论是以寒为主还是以湿为主，中医来讲都属于阴的成分偏多，所以按照禀赋特点来说，我们应该以温阳为主。比如说吃些干姜啊，吃些榴莲呐、吃些桂圆啊，吃些羊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人体温阳。但是呢，我们要注意。

0: 寒湿在体内会随着量的积累而发生质的变化。寒是具有凝滞收缩的作用，湿具有重浊粘滞的特点，都会降低人体气血的流动性，使得原本寒湿演变成了湿热。所以大家养生一定要结合当下的体质状态综合考虑，就不能只是温补，而是要搭配清理湿热的食物，例如饮用冬瓜荷叶水、冬瓜赤小豆汤、扁豆薏苡仁瘦肉粥等。说完了寒湿滞，我们再来看看风火滞。什么叫风火滞呢？就是体内多风，这个人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容易焦虑失眠。而所谓的火呢，是容易长疮疡、长溃疡、大便容易干等等。这类人群他们风木偏盛，肝和脾是最容易受病的。所以呢，养生上这类体质的朋友们可以食用辛凉甘咸性味的食物，像菊花、葛根、淡豆豉、桑叶、银耳、山药、雪梨、小米、大麦、紫菜、海蜇、海带、螃蟹、海参、田螺、猪肉等，来清泻火热。要注意的是，风火滞的朋友属于耗散性的体质，做事也是风风火火的，或者是迅速而干练，而且风和火都是喜欢向上走的，很容易导致下部或者内部阳气或者精气不足。所以有些朋友也会出现寒热错杂的情况，比如说上面胸中烦热、咽痛口干，而下面胃脘部和腹部会冷会痛，大便呢也会不成形。这时候我们也不能单纯的食用辛凉甘咸性味的食物，还要考虑到温养下焦，可以适当的加入温热性味的食物，像肉桂呀、栗子啊、大枣、核桃、鸡肉等等，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下面呢，我们再讲第三类体质，就是燥热滞。那么这类滞的病人大体上呢，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大便燥，而且容易上火、面红目赤、容易咽喉痛、鼻子生疮生疖等等。中医讲燥气偏盛最容易伤及肺阴了，而热气偏盛又容易诱发心火盛。所以养生上这类体质的朋友可以食用酸苦甘咸性味的食物，像柠檬啊、杏啊、梨啊、枇杷、橙子、苦瓜、苦菜、大头菜，帮助人体去清热。但是燥热呢，不仅会损耗人体阴液，表现出口渴喜饮、口干舌燥等热象，还会耗损人体的正气，同样也是一种耗散性的体质，只散不收，而且阴液耗损收敛之性呢更弱，也会出现小便清长、四肢不温的寒热错杂的症状。这时候也就不能单纯的以酸苦泻火，而要适当的在养阴清热的基础上增补一些扶正气的食物，比如说常吃一些山药啊、糯米啊、莲子、石榴、乌梅、南瓜、大枣、核桃等。
1: 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社会环境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人类是很难脱离社会群体生活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关联起了每一个人，从各种各样的社会事件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都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和判断，也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和心境，而这些最终都会体现在我们的身体健康上。那么我们该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避免抑郁情绪呢？
0: 很多时候啊，有些医生诊疗疾病多是围绕疾病本身进行探查，往往忽略了患者的社会关系，这个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告诫医者，在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由于医生的学术不精、人情世故不明，常常犯五种过失。凡未诊病者，必问长贵后见，随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常腹后贫，名曰失精；五气

流连，病有所病。其中的第一过是良工所失，不知病情，强调的是在未病之前应问病人的生活情况，若不问明病人的情况，不知其治病的原因，更不能治愈，这是诊治上的第一个过失。文章中以脱营、失精等病来举例。所谓的脱营，病人曾经社会地位很高贵，而后呢，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虽然没有遭受外邪的入侵，但是从身体内部已经产生了疾病了。而所谓失精，是病人曾经富有而后变得贫穷了，从而呢由身体内部产生了疾病，都是在强调病人的社会关系或者是人生处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使得内心产生了难以承受的落差，从而引发的疾病。顺境变成逆境，内心压抑，人们往往会伴随着悲伤忧虑，影响到人们的精神。中医讲五脏藏神，精神受到影响会直接损伤人的形体。比如说在逆境当中，人格受到侮辱，内心会产生思虑、忧愁、郁闷甚至怨怒的情绪，而忧思伤脾，容易导致脾胃气机郁结不通，整个人不想吃饭。而悲伤的情绪呢，还会影响到肺气，在悲伤的时候人会潸然泪下，上气不接下气，意志消沉，不思饮食，同时呢郁怒还会伤肝，导致气机逆乱，出现食欲不振。再比如心主藏神，情志异常，如果影响到心神，还会导致心主血脉的功能低下，营血不足，精微物质生成乏源，肾中精气得不到充分的充养，因此呢肾精亏虚。这样一来呢，最终整个人就呈现出来了不思饮食啊、消瘦乏力啊、没有精神啊等表现。而脱营和失精病机上主要还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异常导致了精微物质的代谢异常。现代人社会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人体承受的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它是有限的，所以也很容易去引发这种抑郁啊、癌症啊等相关的疾病。癌症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失荣，就是失去了荣养。在明代，陈师公提出过一种像草木失去荣养而呈现出来的枯槁坚硬特点的恶性病，类似于现代医学讲的颈部淋巴结转移癌或者是恶性淋巴瘤。陈师公的这种描述呢，类似疾病的原因就是参考了脱营和失精发病的模式，认为这种营养丢失的病机和中医情志因素密切相关。那么还有一种癌症的名词叫乳炎，类似于现代的乳腺癌。在金元四大家的朱丹溪就曾经描述乳炎的时候，他说到了家庭伦理矛盾使其发病的重要原因。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不能单一的考虑疾病病人的躯体，还要关注患者的社会关系和情绪，很多疾病的产生和负面的生活事件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人的喜怒哀乐和人体的疾病密切相关，中医在病因学中有一个叫七情内伤的理论。所谓的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志变化本来是人体正常的情志变化，一般是不会使人治病的，只有突然强烈或者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而超过了人体所能调节的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导致疾病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七情变化就成为了致病因素，我们中医呢就叫做了七情内伤。中医认为七情和内在气血脏腑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内脏气血的盛衰它是七情变化的一个物质基础，
那么具体在病理上而言，肝再治为怒，心再治为喜，脾再治为思，肺再治为悲忧，肾再治为惊恐，这就是七情和五脏的一个对应关系。而在病理上，不同的情志刺激，它会引起对应脏腑的功能的紊乱。比如说暴怒之后，怒发冲冠，病人会两胁肋胀痛，这个呢就是怒伤肝的表现。而犯禁重举，喜极而狂，哎，这就是喜伤心的表现。林黛玉悲悲戚戚的，终于患了肺痨病、肺结核，这就是悲伤肺的一个例子。而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就是单相思过度伤脾造成的脾气郁结，人日渐消瘦的例子。而过于的恐惧吓得屁滚尿流，就是恐惧伤肾的一个表现。多种情绪交织，对脏腑的损伤最容易伤的是心肝脾三个脏。所以说七情内伤治病，除了会影响脏腑的气机之外，还会影响到病势变化。我们现在常见到说，很多人得了癌症，他不是癌症致死的，而是被癌症吓死的。其实证明情绪的因素对于身心相关的疾病来说是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养生的时候呢，一定要强调调节情志。那么在调治情志方面，中医提出了以情胜情、顺其自然和宜情宜性等原则。以情胜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一种或者几种情志来调节另一种情志，以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五行情志相胜的原则是怒克思、思克恐、恐克喜、喜克忧、忧克怒，这是根据五行相克的规律而得出的结论。比如说犯禁重举而狂，其丈人用一个巴掌通过恐惧疗法治好了犯禁的狂躁症。顺其自然是指通过接受情绪的变化，不强调压抑自己的情绪，使情绪得到自然的宣泄和调节。例如当一个人感到愤怒时，可以通过深呼吸、通过数数这样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情绪。而宜情宜性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者行为习惯以及兴趣爱好等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例如当一个人感到焦虑不安时，我们可以通过进行瑜伽或者冥想或者打打太极或者撸撸猫等方式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情绪得到很好的释放和调节。而当一个人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时，可以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或者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等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可见呢，中医对于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以及治病养生的理念都强调在普遍联系中加以实现。从现代系统中医学来看，是有机性原理的成功运用。此原理揭示出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事物呈现整体性的根源。这种关系中心论的思想把思维的重心放在了形与形、形与神、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上进行考量，体现出了与西方实物中心论的还原论思想截然不同的思维倾向。这一注重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经络、气血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形神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生态医学的养生的思想，在未来医学的养生中必然大放异彩。中医学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其核心思想就是在复杂关系中求得中和。让我们一起在中华养生文化的关系和谐的养生智慧中不断汲取和谐安康之营养，永葆青春吉祥。下回我们将继续播讲关系养生智慧中的形神相得本一体，
下期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

0: 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37年1月20号，红军中的一代名将，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河西走廊高台县城率部跟6-7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直到壮烈牺牲，年仅42岁。尽管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河西走廊，但是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人民没有忘记，他的英雄事迹至今令人感动钦佩。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当中，董振堂是军职最高的烈士，而他的遗物、望远镜、皮包、手枪，如今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董振堂是怎样从国民党军的中将转变为红军的军团长的？骁勇善战的他又是怎样在西征过程中壮烈牺牲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董振堂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他考进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0年，进入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以后，他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为战功显赫，从排长逐级递升到了国民革命军13师的师长，后来转任第30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缩编为第26路军，而董振堂所在的师被缩编为25师73旅。9·18事变发生以后，董振堂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开始日益倾向革命。1931年，26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12月14号，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师长高树勋分别到上海和南昌去养病，而中共秘密党员赵伯生联合董振堂、季振同，带着17000多名官兵举行了当时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随后全部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组成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的军长。当时红一方面军实际上只有2.8万多人，而第26路军1.7万多人，比红一方面军一半的兵力还多。加上当时处在第3次反围剿后的关键时刻，这次前线起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意义那是非常重大的。起义部队当时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除了对国民党军队造成心理打击之外，这也鼓舞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的精神士气。想一想，1.7万多人，一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还有20000多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以及大批的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力量瞬间得到了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了5万多人，而20000多件武器也有力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使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了及时的补给。 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起义部队当时带来了八部电台以及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让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后来董振堂亲笔撰写了《宁报经过》，在文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多年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都作为党费上交。一次捐出这么多钱，在红军当中传开，也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说，振堂啊，给自己留些吧，也给家里寄点。董振堂说，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啥用，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最终在毛泽东的百般劝说下，董振堂留下300块银元，剩下的全部交了党费。董振堂加入红军，不仅不要钱，最后真的连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在河西走廊高台临牺牲之前，他对残存的几十名排以上干部们说，同志们，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跟敌人战斗到底。董振堂自始至终都坚持了他的信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当时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先的困境下，跟超出西路军数倍的马家军精锐血战河西走廊。经过几次血战，元气大伤。离开永昌以后，就以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开始发起对高台县城的进攻。1937年元旦，董振堂带着39团、45团以及2个骑兵连、妇女团3个营，一共2000多人攻占了高台。但是没几天，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就带着20000多兵力围攻高台。激战了几天以后，红五军被迫退进城内，而15号马家军又发起了总攻。20号，敌军突入城里，经过10个小时的惨烈巷战，2800多名红军除了个别人被群众掩护突围之外，全都壮烈牺牲。董振堂当时带着30多名干部战士坚守在东门城墙，最终也壮烈战死在这里。而对于董振堂的死，到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根据考证，最可信的是刘秉荣在《西路军魂》这本书中的记载。书里说，董振堂在东门城墙上跟敌人激战，一粒子弹打过来，打穿了他的腿，他身子一晃从城上跌下来，又摔伤了腰。他咬着牙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的手枪打完了，他右手举起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董振堂牺牲以后，被马家军的骑兵旅长马彪认出来了，他竟然惨无人道地割下了董振堂的头颅，悬在高台城门上示众，最后又把首级运到了南京。其实高台这一仗，董振堂完全可以不死的。董振堂一生打了多少次恶仗硬仗，每次都是安然无恙，化险为夷。红五军团当年在中央苏区，那是纵横驰骋，在解干之围、攻克漳州、大战水口等等战役当中都是大显威名。军团的副总指挥赵伯升1933年1月8号在黄师渡战役当中牺牲，总指挥季振同1936年被污蔑处死以后，董振堂升任了军团长，在长征当中他们担任断后的重任。为了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他指挥着全军几乎天天跟追兵浴血奋战。在掩护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他的5军团半数官兵都牺牲在了湘江的东岸。而在遵义跟薛岳纵队激战， 当时歼敌两个师还俘虏了3000人，战果

极其惨烈。在西路军红三十军渡河的时候，董振堂带着红五军设防支援，遭到敌人机枪扫射，战士伤亡将近千人。与他在一起的28岁的副军长罗南辉也当场牺牲，但是董振堂仍然无恙。本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属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序列的，14方面军会师以后，毛概会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而红五红九军团划编进左路军。但是因为张国焘居心所致，迫使毛泽东带着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也致使董振堂所部划归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但是从此也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北上以后，张国焘立刻在中阿坝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除了攻击毛泽东之外，还恶意地污蔑红五军团的官兵们，引起了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愤慨。董振堂当时为了大局压制下了官兵们的情绪。当董振堂从电台里知道中央红军攻克辣子口，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以后，便向官兵们传达了中央红军的精神，而为此他也遭到张国焘的不满，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也使红五军团跟中央失去联系，一时间全军愤慨。这个时候朱德形同被软禁，有人建议说，抢出总司令，咱们一起北上找毛泽东吧。董振堂为此找到朱德，但是朱德以大局出发，劝董振堂团结为重。此时张国焘发现这个董振堂不可靠啊，于是他开始改造红五军团，他把得力的骨干以及仅剩的两个团都调走了，架空董振堂，然后调走了原来的政委李卓然，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了政委，盯着他。1936年1月，张国焘把红五军团跟红四方面军33军改编，改称为红五军。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一起北上。董振堂带着红五军又第三次穿越草地。三大主力会师以后，红五军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警戒以及阻击任务。主力部队会师休整的时候，红五军仍然在阻击战斗，后来就接到了西征的命令。根据董振堂当年警卫队长高志忠的回忆录记载，董振堂接到西征的命令以后，曾经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了一封信。董振堂当时对高志忠说，志忠啊，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觉得不应该渡河西进啊。你想想，甘肃青海敌人大多是骑兵，人家人头手地形手，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现在西征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呀。董振堂特别叮嘱高志忠说，志忠啊，万一这封信送不到，不管是谁活着到陕北，都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或者别的中央首长，告诉中央就说我们不同意渡河，请中央很快发电报把部队调回来。当时董振堂的心情可能是极度悲凉，在高志忠带上信出发之前，他又对高志忠说，志忠，我过去送你的东西你都还带着，以后啊咱们可能还见得上面，也可能见不上面。如果见不上面，送你的东西就算咱们分别的一个纪念吧。董振堂所说的过去送给高志忠的东西，就是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皮包、手枪、望远镜。后来高志忠历尽了艰险，把董振堂的信送给了朱德。原来准备发电报停止西征，但是因为电台被政委黄超控制着，只好派高志忠又回去转达，这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时间。等高志忠回到原来部队驻地靖远县的时候，董振堂和红五军已经被强令渡过黄河7

第一天。董振堂当时率领的红五军，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下辖两个师、四个团的番号，但其实只有4000人，而且每支枪才有5发子弹。在攻占了高台以后，政委黄巢不仅带走了两个主力团，还把电台带走了，致使董振堂没法与西路军总部联系。所以当马家军向高台发起总攻的时候，久经战场的董振堂既没有电台也没有援军，被孤军围困，弹药将尽，于是他决定突围，以免全军覆没。董振堂分派了一部分兵力，在敌军包围薄弱的北城附近悄悄地挖地洞，以便突围。但是等地洞挖好，正要下令全军突围的时候，黄超却派人下令必须死守，不能突围。因为政委有最后决定权，董振堂只能放弃了突围计划，也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董振堂牺牲以后，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大会。在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董振堂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啊。毛泽东对董振堂的评价是中肯的。当年起义以后，是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董振堂的入党申请，而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处境也颇为尴尬。没过多久，因为数万红军在赣州腹背受敌，战况危急，中央军委急电毛泽东暂停休养，赴前线指挥。这时距离宁都起义才2个月，毛泽东大胆启用了刚刚改编成红五军团留作预备队之用的26路军起义部队去赣州，果然是旗开得胜，红军主力解围。这一仗啊，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屡次提及。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曾经特别强调，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变成红军的董振堂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后来在新保安，当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又特别提到了董振堂。红五军团后来划归4方面军建制，毛泽东跟董振堂失去联络，但是毛泽东仍然时时地提起他。1936年，毛泽东致函冯玉祥商讨国共合作的问题，又特意提到董振堂。他说，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在董振堂牺牲以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高度评价，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红军的其他战友始终在怀念着董振堂，以及关怀着他的遗属。董振堂牺牲以后，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曾经到河北新河县董振堂的家里探望。1946年，刘伯承、邓小平把董振堂的堂兄接到邯郸的解放军司令部，详细询问了遗属情况。随后派人把流落到安徽的董振堂遗孀贾玉明一家接回了济南，后来由宋任穷派济南军区领导给了房子和土地。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台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和中国工农红军4方面军第5军阵亡烈士公墓。而当年董振堂的上级领导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元帅的身份题写了别具一格、饱含激情的碑文：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寻找董振堂的遗骸，百般努力最终没有收获。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他仰望着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城楼的时候，感慨万千，随即赋诗一首：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
悬掩城楼惊世幻，高台为你铸荣光。这首诗到1978年7月19号才发表于甘肃日报，后来收入叶帅诗集《远望即时》，又略微的修改，将今日独怀改成了令我深怀，把悬掩城楼改为猿鹤杀宠，表达了叶剑英元帅的殷殷怀念之情。毕竟两个人都是毕业于旧式军校，又都投身于革命，可谓是惺惺相惜。1979年8月，当年担任红一军团第15师政委的萧华上将也来到高台吊唁董振堂。这位当年18岁就当了师政委的开国上将，回忆起战友不禁涕泪沾襟。他也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战死错路志未酬，留取碧血画红旗，七天七夜一部书，悲壮千古泪沾襟。哀思怀念无穷尽。那么老战友们为什么这样怀念他？一是因为董振堂是红军中的名将，他可以说是屡立奇功，只可惜是英年战死，壮志未酬。第二是因为董振堂一向以善打恶仗硬仗闻名，岂料由于上级指挥失误，战死错路，英雄遗恨，也让幸存者每每扼腕沾襟。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董振堂的死惨烈悲壮，让老战友们感怀万端。的确，董振堂之死诚如萧华诗云，悲壮千古。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

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三集。

0: 啊？你皱眉头啊？我倒是干意得很哦，啊！哎，老狗，你吼啥子吼？滚！
1: 陈水，扁担两头翘，哪轻哪重，你肚里该明白。来，今天啊，我们不说革新话，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就都倒出来吧。嗯，
0: 好，说就说。在你面前呢，我家永远就像个老鼠尾巴，永远发不出长不大。自打我老汉从四川嫁到了深山村，你就没眼看我们，我哪个会让你过得安逸啊？啊？
1: 好，我栽的树我收果，我做错的事我担着。
2: 大家都过来，都过来啊！来做个证。
3: 啊，什么事啊？来看看去。
1: 陈水，虽然迟了这么多年，但是啊，这个吉祥大红灯，我今天亲自给你补上。
4: 支书亲自给他补上大红灯？
0: 你不再嫌我家底子黑了是吧？哎
1: 呀，一国都能两制了，还扯那些陈年老账啊？再说，这都是隔辈的事了。
0: 你这是哪里来的新思维啊？
1: 是向书记找我谈的话。陈水啊，今天我是诚心向你赔不是的啊，锣都带来了，哎，要不我就敲着锣绕全村吆喝一遍，给你赔礼道歉。哎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是想折我的手是吧？
1: 这回你信了吧？
0: 信。哎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些话我老汉本来不让我说，现在我多说给你听吧。
1: 好。
0: 其实我爷爷啊，他不是逃跑啊，他是趁着天黑啊去给部队筹粮，过后啊不熟悉路，转错了方向。
1: 那后来呢？
0: 他后来掉了队，一直追着红军啊撵到了四川，他病倒了，爬都爬不起来，就留那里了。后来他托人捎了信回来，让全家都过去了。
1: 那再后来呢？
0: 我老汉解放后啊就想回来，但那个时候又赶上阶级斗争，害怕被戴帽子，所以才不敢回来噻。啊，
1: 改革开放了，你爸才下决心嫁回深山村
0: 啊，对头嘛。哎，老支书，那现在你拿我们当啥子？
1: 当脱贫路上的兄弟。我是共产党的支书，不是封建大家长，不搞株连那套。从今往后，你不脱贫，我就搬到你家去住。哎，
0: 我们家不缺当官的哈。
1: 那总缺暖吧。
2: 哎，乡亲们都在这儿，趁着话还热乎，我们一起给陈水家挂红灯。

0: 向前，师傅必慢通知我们去开会。
1: 好，我也正想下山调查点事情。
0: 啊，什么事？
1: 关于那什么事？
0: 哦呀，那这得跑党史办、纪念馆、民政局好几家单位呢。
1: 只要把事情搞清楚啊，腿跑细了也值得。
0: 行，那我借部车载你一块儿跑，这样快。
1: 好。
2: 哎，向书记，听说你们要下山开会。
1: 是，我们走了之后，要注意桃树的房动，零下5、6度的时候，桃树最容易冻伤。
2: 好嘞，记住了。

0: 回深山村时，儿子小壮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1: 妈，
2: 小壮，你舅妈刚才还给我打电话呢，你怎么不回家，跑妈妈这里来了？
1: 我要跟着你上山。
2: 那可不行，你不上学了。
1: 妈，您忘了，明天是元旦，学校放三天假。
2: 哦，小壮，妈都忙糊涂了。
1: 这三天爸爸也要加班，妈，小凤姐，你们就带我上山吧。
3: 这，哎呀，向姐，你看，市政府发了紧急通知，
0: 今晚到后天将有极端天气，
2: 坏了，黄桃树有危险，
3: 赶紧往回赶吧。
2: 小壮，来不及了，快给你爸和你舅妈发个短信，就说你和我们上山了。
1: 哎，好嘞。

0: 香姐，你看这盐豆子越下越大。
1: 小峰，雪大路滑，你一定要小心啊。
0: 哦，我会小心的。哎呀，该死，大什么大灯啊，晃得我眼花。小心
2: 哎呀，今天这第一场雪就这么猛爽啊，向书记怕是赶不回来了吧。哎呀，哎呀，我们这些人在这里陪到黄塘树开洞也不是办法噻。哎，
3: 就是啊，那怎么办呢？哎呀，
4: 大家先别急啊，向书记走的时候说一定回来，田素素两口子已经领着人去营了。
5: 那好，大家先去啊，把准备好的塑料薄膜全搬到基地来。
6: 好，
7: 走走走，快点啊！
8: 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姐，我们落在一棵大树上，好悬啊！
10: 妈妈，我们会掉下去吗？我们会。
9: 小壮，别害怕，有妈妈和你小凤姐在，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好冷啊！
10: 是啊，妈妈，好冷啊！
9: 小凤，别怕，我们要坚持住，我们一起来唱首歌。红闪闪放光彩，红旗灿灿暖胸怀。

0: 哎呀，这个天气冷的邪乎呀！那什么，大爷啊，让大伙儿唱首歌活活血吧。
1: 对，
2: 好，
3: 唱首歌。
0: 那我们就唱《井冈山上种南瓜》。
2: 哎，好，好，好。那现在应该唱。
0: 井冈山上种黄桃，咱们就唱井冈山上种黄桃啊！
4: 井冈山上种黄桃，种呀嘛种黄桃喽，
0: 挖个坑啊，
4: 挖个坑啊，
0: 种棵苗啊，
4: 种棵苗啊，
0: 舀瓢泉水。 翠翠呀，翠呀嘛翠翠呀喽，
4: 翠呀嘛翠翠呀喽，翠呀。

0: 下面好像有歌声。
1: 嘿，是他们。
0: 向书记，
1: 向书记，向书记，
2: 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3: 哎，是他们，
4: 是他们，
5: 是他们，
6: 是。
0: 乡亲们，乡亲们，
7: 向书记，向书记，
2: 哎呀，向书记，你受伤了？
0: 没事，腿上擦破了点皮，没事。
2: 哎呀，那向书记，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这是。
0: 不会的，乡亲们，再大的风雪也挡不住我们脱贫攻坚的斗志，对不对？
8: 对
9: 对对，
8: 哎，
9: 对，
1: 来。撸起袖子，咱们加油干呐！
10: 加油！
1: 干起来呀！
11: 向书记，您真是好。

0: 香姐，香姐，来邮件了。
1: 哦，快给我。
0: 香姐，你脸都激动得发红，是那件事有回音了？
1: 有关部门联合查找，帮我们从某地党史办找到了至关重要的证物。
0: 真的？是什么？
1: 当年陈铁柱同志啊，到一个大户人家为红军借粮后，留下了亲笔欠条。
0: 太好了，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为什么至今才找到呢？
1: 因为老房子啊，前几年才拆迁，房主的后人在拆下的房梁窝臼里发现了它，交给了当地党史办。小凤，快去请老支书和陈水。
0: 哎。
1: 我把情况都介绍完了，同志们，这就是那张欠条的复印件。老支书，您看看吧。
2: 哎，

0: 这条子是真的吗？是我爷爷亲笔写的吗？
1: 是，
0: 上面有我爷爷的签字、还有借粮日期吗？
1: 有，
0: 都对得上啊。
1: 对得上，
0: 这证明我爷爷根本不是逃跑，他是事后迷了路啊。我老汉没有大夫乱说，他没有大夫乱说。
1: 陈水，这么些年是我对不住你和你们全家，我给你鞠个躬。
2: 陈水，我也算一个。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都过去都过去了。父老乡亲们，我爷爷

0: 贺大壮，进门你就摔东西给我看，
1: 你还有理了你？要不是孩子说漏了嘴，我还不知道你们死里逃生呢。你们要是万一有个好歹，那让我怎么活呀？
0: 何大壮，
1: 怎么着？
0: 算了，我也有错，不跟你计较。
1: 哼，
0: 老公，来，我给你揉揉肩，消消气。待会儿我再烧个你最爱吃的菜。
1: 哎呀，行了吧，别跟我假惺惺的。哎，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从山上撤下来啊？景红，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了。
0: 这可说不准。
1: 为什么？
0: 我答应了乡亲们，不把他们领上致富的大道，富稳了我就不下山。
1: 哎，那你这要到什么时候啊？哎，
0: 何大壮，我们到底是夫妻，请你谅解谅解我。
1: 那我也请你关心关心我呀。我到底在这世上也活了40多年了，我是你老公啊，我也想天天向上，遇到向上浮动的机会，我也需要在单位表现表现呢。
0: 那你就好好表现呗。
1: 我怎么表现？你在山上我连手机都打不通，家里我是又当爹又当妈，事事都得自助餐，工作上呢刚想加个班表现一下，叮铃铃铃铃，学校的电话就来了，说孩子这呀那呀的，我表现得了吗？我啊，这时间都一样值钱呐。
0: 老公，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分不开身嘛。
1: 哼，我问你，你的承诺就那么重要吗？
0: 重要。当年红军的承诺，今天必须兑现，这就叫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也说不过你，这个家从此就当没有你。
0: 老公，老公。

0: 梅老板，
1: 夏书记，
0: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1: 有急事儿。最近我找到了消失黄桃的平台，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我们把进村的路加宽，他们的卡车才好进来，否则就不跟我们签合同。
0: 这得榨去村前山的一角啊。
1: 是啊。
0: 也好，建设红军工厂的景点，方便旅游大巴开进来，这路也得拓宽。来，我们商量商量。
1: 好。
2: 老师叔，别太累了，歇会儿吧。
3: 我还行，向书记有急事走了，这儿我顶着。
4: 老师叔，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5: 是啊，准备好了。
6: 好，哎，大家都躲起来啊，要点炮了。
7: 还有人没撤下来
6: 啊？沉水，
7: 赶紧跑呀，沉水！
8: 我腿抽筋了。
6: 哎呀，沉水，不是不让你上来吗？
8: 我爷爷在天上看着嘞，我不能闲着身上长毛噻。
6: 哎呀，哎，大爷，危险呀！进去。
8: 老子说你快跑，不要管我。
6: 陈主任，趴下，趴下。
9: 老四叔，老四叔，你醒醒，你醒醒啊！哎，老四叔，老四叔，
10: 陈水，这个你拿着。

0: 木牌，做啥子？
1: 本来想过些日子给你，现在我怕。陈水，哎，记住，你要在这上面刻上你爷爷的名字。
0: 刻我爷爷的名字？
1: 对，然后再刻上
0: 刻啥子？
1: 归队，参加脱贫攻坚战。
0: 老支书，老支书，
2: 别哭，老支书还有气，快送医院，快！
3: 老支书让我感动，他在伤愈之后又坚决要求归队和乡亲们一起开山修路。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路终于通了，我们的黄桃也迎来了大丰收。

0: 向书记，你过来一下。
1: 啊，怎么了？啊，你说呀。
0: 那家销售公司竟然毁约了，拍拍屁股跑了。
1: 啊，那些成熟的黄桃怎么办？
0: 哎呀，我也是求高无门了。我向书记，
2: 向书记，
0: 向书记，快快，宋家山，快，快，快，宋家山，你快点，走，向那边，小心点。
3: 经医院诊断，我的胆结石发作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广播剧《排头兵》第四集。
1: 小壮，小壮，这孩子又野哪儿去了？字条，他怎么出院了？
2: 山上事太多，所以我推迟手术，从医院跑出来。大壮，原谅我，不能在家陪你。其实我很想跟你好好谈谈的。衣服已经都洗了，干净衬衫放在最上层抽屉里。你要按时吃饭，酒要少喝，照顾好小壮。

0: 爸，你在哭？
1: 瞎说，你爸老了，眼窝子浅。
0: 又玩套路，爸，你是不是又和妈妈闹别扭了？
1: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
0: 幼稚，我闻都闻得出来。哎，我可警告你，有人来了。耿伯伯，
2: 哎，
1: 哟，耿局长，您怎么上我家来了？
2: 哦，我这
1: 小庄，快到屋里写作业去。
0: 哎，啊，
2: 我是来给你送新摘的黄桃的。这是深山村。哦，对了，也是你老婆亲手栽培出来的，个个都是心血。大庄啊，这桃甜呐。
1: 哦，耿局长。您就只是来送黄桃？
2: 大壮，我知道你跟小象闹别扭，追根究源都是因为小象上山扶贫引起的。
1: 耿局长，没您说的那么严重吧？
2: 不，我们组织上考虑不周，照顾不到。今天呢，我一来是道个歉，二来就想听听你们家的实际困难，咱们共同解决。
1: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心疼他的身体。我也知道扶贫攻坚是大局，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2: 大壮兄弟，谢谢，谢谢你呀。扶贫这场攻坚战，无论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大家都得总动员，能帮就帮，能上就上，要让小象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在战斗啊。所以他现在更需要你的理解和温暖啊。
1: 局长，您说的我这鼻子都发酸了。
2: 大壮啊，怪我没有早点来看看你和小壮。
1: 哎，不，
2: 大壮兄弟，今后家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个家不会让你一个人太为难了。
1: 耿局长，我
2: 大壮，现在深山村的扶贫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黄桃熟了却卖不出去，小象急得身心俱焚，我们也是呀。最近市委市政府包括袁书记在内都在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大力推介金刚山的黄桃，推介新的红色旅游景点。大壮，我们都是金刚山人呐，我们都有责任尽这份力呀。
1: 耿局长，我明白，身为党员，我不仅是景洪的丈夫，小壮的爸爸，更是脱贫攻坚排头兵的一员，我会全力支持他的。
2: 大壮，
3: 哎，陈木根，
4: 哎，
3: 你拉猪干什么呀？
4: 赶到徐上去卖。
3: 卖？
4: 嗯。
5: 肖书记啊，医院来了紧急通知，说是有了新鲜的眼角膜，而且请来了名专家，这回治好沉水的眼睛有戏了。
4: 嗯，
5: 哎呀，这是好事啊。哎呀，
4: 可就是医药费太贵了，要6万多呢。
5: 哦，
4: 我就狠狠心把猪给卖了，凑点
5: 来。
6: 够啊。
7: 是
4: 不够啊，那凑点是点吧。
3: 这样吧，客户小凤，我下山去想办法，你们在村里盯着点啊。
4: 好的，放心，您去吧，小书记。
3: 嗯，
5: 去吧。

0: 景红，
1: 嗯，
0: 你真要这20000块钱？那可是给小壮换钢琴攒的钱。
1: 大壮，你不是都知道了吗？陈水的事刻不容缓啊。
0: 哎，你刚才说你们局里为这件事也自发捐款了？
1: 耿局长亲自带头。
0: 哦，好。哎，不过这事儿啊，得跟小壮说清楚，他的钢琴要晚点买了。
2: 嗯。妈，你回来了。
1: 哎，壮壮，壮壮，妈跟你说个事儿。
2: 嗯，您说。
1: 小壮，妈妈谢谢你的支持。
2: 妈，你不用谢，就告诉那件事就行。
1: 嗯，你想问什么？神秘兮兮的。
0: 他想问你随身带的那把号，以前还问过我呢。
1: 哦，
2: 可你每次都说等我长大点再让妈告诉我，诚心不想让我知道。
1: 是这样啊。来，小壮，坐下。
2: 哎，
1: 这把号是我奶奶一个14岁就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红军女战士留下的。由于她从小就会吹唢呐，所以成了当时红军里面唯一的女司号员。后来她和村里一个叫杜鹃的细妹子成了好姐妹，一块削竹签，反围剿，一块打糍粑。
3: 红军姐姐，红军姐姐，
4: 杜鹃，你怎么来了？
3: 你叫我吹号吧，红军姐姐，学会了我也到队伍上干。
4: 参军你就免了，不过吹号我可以教你。
3: 怎么，你小瞧我？
4: 杜鹃，你爸岁数都那么大了，还有弟弟妹妹呢，你走不掉的。
3: 那我想帮穷人打江山过好日子的梦就白做了。
4: 杜鹃，交给我吧，姐姐一定替你完成。
1: 1934年秋，红军北上之前，我奶奶来到村里归还借老乡的东西，却不料被一股偷袭的敌人包围了。她的号声曾威震抵达，随敌人叫嚣着要村里的老百姓交出红军的女号兵，否则全部点天灯。就在我奶奶决定牺牲自己保全百姓时，却听到了村外的山上响起了号声。

原来是杜鹃拿起了他的号，在村外的山上练习，听到敌人的叫嚣，便故意吹号引开敌人。是我奶奶脱了鞋。

0: 但我奶奶在山上找到杜鹃时，只见鲜血染红了映山红。杜鹃的手里紧握着那把号，她双眼睁大，似乎在等着我奶奶。
1: 杜鹃妹妹，你安息吧，我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杜鹃妹妹，我们会帮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听，我为你吹响了冲锋号。

0: 你太祖母在北京太忙回不来，但她让你的爷爷奶奶回到井冈山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爷爷奶奶利用业余时间到处搜集当年红军与井冈山人民水乳交融的故事，就是要把这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你太祖母还将这把号留给了我，告诉我，没有井冈山人民，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你妈妈一出生，肩上就有着一份推脱不了的责任，那就是红军的后代要替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活着，完成对井冈山人民的承诺。你听懂了吗？
1: 懂了，妈。我今天才明白你常说的问心无愧活着不累是什么意思。妈，爸，我应该是第四代红小鬼，该为井冈山老区脱贫攻坚出一把力。
0: 好样的。
2: 听说要是再不交钱，那眼见活就得给别人了。
3: 哎呀，这是什么呀，
4: 我苦命的皇儿啊。
5: 翠翠妈，你别哭了啊！哎呀，这个时候了，向书记应该回来了。
6: 向书记回来呀、
7: 啊！乡亲们，
5: 向书记，
0: 乡亲们，对不起，为筹款的事我耽误了两天。老支书，这是我们局凑的50000多，您拿着，赶紧给医院送去。哎呀，
5: 村里也凑了10000多，正好就够了。
0: 太好了，
4: 向书记。你的大恩大德让我怎么报啊。哎呀，
0: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啊、千万别这样、啊、
5: 怎么了？
8: 你的胆病又犯了。
9: 是啊，他的手术还没做呢。
5: 快快送医院。
0: 不用不用，黄桃还没卖出去，我不能让它烂在山上。乡亲们，村里还有好多事没办，这时候我的腿太沉，我迈不动啊。梅老板，
10: 你看谁来了？
11: 妈妈，
0: 小壮，
11: 还有爸爸呢。
12: 景红，
0: 老何，你怎么来了？
12: 啊，乡亲们，你们种的黄桃啊，已经找到大买家了。
13: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老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12: 是这样，
11: 我来说。妈，那天耿伯伯一走，老爸就带着我和黄桃上了他跑的火车，还遇见了陈婆婆。来尝一尝了，尝一尝了，井冈山种出的新鲜黄桃，
12: 是用没有污染的山泉浇灌的，
11: 选用品质最好的土地，
12: 不施化肥，用的农家肥，
11: 不打农药，用捉虫灯，
13: 绿色食品，桃醉天下，
11: 大家都尝一尝吧，
12: 尝一尝吧，
11: 尝一尝吧，
12: 尝一尝吧，尝一尝吧。
14: 火车要退销了，
11: 伯伯你也来一个吧。
15: 哦，谢谢你啊，小朋友。嗯，还真的很甜啊。哎，这个桃子是哪里的？
11: 伯伯，这黄桃是我妈妈在深山村扶贫种出来的，为了它我妈妈差点都没了命呢。哦，
15: 真给？
16: 没错没错，他妈妈我见过，高人呐。他教我们大家种黄桃，乡亲们都喊他黄桃书记。哇，
14: 有意思。
15: 黄桃书记有水平啊。哦，难怪这个桃子那么甜啊。哎，小朋友，这一位是你的奶奶啊？
11: 她是我们深山村的老红军。
15: 老红军？老红军啊。
16: 瞧瞧瞧瞧，嗯，我这胸口带的。嗯，哦哟，瞧瞧，
17: 老人观光团。
18: 老人家你好啊，今年高寿。
16: 我今

0: 一百岁了！哎呦，
1: 厉害！不得了啊，百岁老人！百岁！哎，市委市政府组织让我们一边到外地观光，一边宣讲我们井冈山的光荣历史和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战，顺便呢讲讲我们的黄桃。哎，给，这是。
2: 宣传册，宣传册，给，哇，真是井冈山的优质黄桃啊！哇，
3: 我马上就发朋友圈，发动大家都来买，支持井冈山。
4: 我是开水果店的，我马上联系订货。
2: 哎，
3: 各位旅客朋友们，我们呢都为井冈山的黄桃点个赞，为那里的乡亲们脱贫。
5: 紧一点心嘛！哎哎，好，这个心我必须借。
6: 好，谢谢。
5: 乡亲们，大家对井冈山啊还真有感情，这一趟跑下来，深山村的黄桃就销了一半。哎，今天还有客商给我打电话呢，要和你们签订。
7: 大批量长期合同，太好了！太棒了呀！老公，谢谢。哎呀，好热闹啊！耿局长，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我也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井冈山的高品质黄桃，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8: 经过全市上下的努力，已经在全国呀打开了市场。黄桃有了销路，发展的资金有了保障。之后，我们又召开了全村的脱贫攻坚讨论会，会上大家决定。
9: 黄桃一烂，要建立起黄桃加工产业，而新开发的红色旅游景点，也要有相配套的一条龙服务。哎，农家乐，农家乐，农家乐开张喽！
10: 梧桐酒，红军可乐，望你赐吧。
9: 喂，什么？要买我们村的黄桃啊？
8: 好好好，你往上订。哎，一天两班旅游大巴线开通啦！日子一晃就过了半年。
11: 你看，跟市电视台合办的黄桃节准备的怎么样？
12: 好啊，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3: 啊！孟局长，向副队！哎，局长，向副队，向
11: 你们都来了！哎呦，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我们当然要来了。哎，
14: 向姐，
11: 你看，还有谁来了？
14: 陈水。
15: 是啊。
11: 陈水眼睛治好后啊，送去培训生态管理员，这不，他也学成归来了。哦，陈水，向书记，向书记，真是，陈水，陈水，不要哭。
16: 今天这个日子应该笑，我们深山村的幸福才开了头，往后会越来越幸福的。
11: 是啊，现在的深山村，红色资源加绿色资源，成旅游旺点了，火呀！是啊，
16: 娃儿啊，你睁开眼后就看到了这么多好事，你要感恩眼前的这些人。

0: 书记。
1: 是是是是是是
2: 是乡亲们，要说感恩，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党中央和习总书记。没有党的领导和各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单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脱贫攻坚这项艰巨的任务。正好大家都在，我们农业局的耿局长也有话给大家说。
3: 好，乡亲们呐，我们深山村现在没有霓虹灯，但那也挡不住咱们农民能做五颜六色的梦啊。乡亲们，我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井冈山地区啊已经在全国率先脱贫，实现了习总书记的嘱托呀。啊，乡亲们，还有啊，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他温小凤就是我们市委袁书记的女儿，她一直战斗在扶贫攻坚的第一线呢。
4: 不对不对不对，这袁书记姓袁，你怎么姓文啊？
5: 跟我妈妈姓呗，不行啊。

0: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率先脱贫摘帽，这是新长征的第一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才是井冈山干部群众的不懈追求。党中央习总书记牵挂井冈山人民，他曾经来到深山村视察，指出井冈山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毛戈平，生于1964年，著名化妆师。
0: 1995年，电视剧《武则天》在中央。

0: 这个年龄是成立的，而且觉得刘晓庆比原来还变得妩媚了。但大家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整形一说，要想到的可能只是化妆啊，所以说所有的人都在说，嗯，谁给他化的这么妆。
1: 1993年，由刘晓庆主演的电视剧《武则天》即将开机。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唐朝女皇武则天从一名普通少女成长为一代帝王的传奇一生。剧中人物的年龄跨度从15岁到82岁，全部由刘晓庆一人完成。如何让人物的形象与年龄相符，化妆的好坏成了关键。此时29岁的毛戈平在影视圈刚刚崭露头角，经朋友介绍来到了剧组。试妆那天给他出的题目极具挑战性。
0: 这庆姐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如日中天的这种知名度，所以要演15岁的话，这个对于一个非常熟知的一个演员来说的话，又要做到在一个电视屏幕以及在几集戏里面要表现出少女的形象，这个是很难的。
1: 在影视化妆中，把年轻演员化老并不难，但是要让一位年近不惑的演员看上去像10几岁的少年，这对于当时中国的影视化妆技术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毛戈平知道，这是他能否胜任刘晓庆化妆师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塑造出少女的感觉呢？毛戈平决定先从改变刘晓庆的脸型开始。
0: 刘晓庆，我第一眼看到她，我觉得她是一个长脸型。那么要画年轻的话呢，从骨骼的结构上面来说的话呢，长脸型就会显得成熟。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从婴儿的比例，我刚才说三庭五眼，其实婴儿的眉毛是在1/2，骨骼中庭和下庭是很短的。那么刘晓庆现在是一个瓜子脸、长脸的话，如果要画年轻，必须要把脸给缩短，要把它变成是一个17、18岁青春期的那种饱满的胖乎乎的那个样子。那么因为我学过很多的这个结构以及明暗的这种对比，反正拿去我也就打完底以后用很深的阴影，阴影也没有专业的像今天的什么阴影粉条，就把油彩盒上面盖子上黑的、紫的、蓝的和成一团，很深的就把它下巴、脑门把它给就是压缩，然后呢用素描的关系就把它脸上这两块肌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苹果肌，把它画得鼓鼓的。
1: 毛戈平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要塑造的不是年轻的刘晓庆，而是少女武则天，因此光改变脸型还不够，还要体现出角色本身的美和媚。
0: 武媚娘媚，她本身要表现出她的美和她的才慧、智慧。所以我那时候想刘晓庆要画的画少女的时候，除了骨骼年龄降下来以后，一定要把她画美了。其实在武媚娘塑造过程之中，我其实运用了很多越剧化妆里面的那种江南女孩的那种妩媚。庆姐其实她在生活中，她的眼睛啊、肌肉啊，她是往上吊的，她的眼睛是有点往上拉的。但是呢，一个女孩子要把她表现出一种妩媚感，女孩子眼睛要往下垂，稍微要平一点点，她就会眼睛会显得媚。是在下眼影的晕染的过程之中，我晕染的非常非常的低，下眼线画的非常非常的宽。那么尤其是在画下眼线的时候吧，我们一般画下眼线不是一个弧度嘛，我是平着画的，就是后半部的眼线会画得非常的粗，让眼睛啊有一个外眼角平下来，下面是横画，上面是圆弧的。所以说再加上层次的晕染，他的眼睛就是有一种妩媚的一种笑脸感。庆姐的眉毛自己是有点点生活中有点高挑的，然后呢为了把这个脸缩短，就画出没有修过的那种眉形啊，就是少女嘛，没有修过，粗粗的平平的这样的一个眉毛。那么好在呢这个发型有一排很重的刘海，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杨老师梳的发型就是有点双环节一样的，再戴上这个丝绦绸带一样的，穿上服装，然后一下子年龄就感觉到降下来了。
1: 毛戈平在妆容

0: 大刀阔斧的改造，让刘晓庆的形象脱胎换骨。这张照片就是刘晓庆经过毛戈平化妆后的样子，出色的效果让刘晓庆立刻拍板聘请毛戈平担任自己的化妆师。然而能否真正过关，最终还要经过镜头的检验。
1: 正式开拍的那一天，包括导演、制片人、刘晓庆所有的剧组的人都觉得，如果说化妆上能够通过是他们最担心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刘晓庆拍的那个少女妆，就是她的第一场，她进宫以后，然后趴在地下，然后一抬头，然后就这么一个镜头。第一天就很简单，就拍了一个镜头。拍完以后的话，现场大家谁都不说话。然后呢，拍完以后的话呢，刘晓庆也很担心，也不敢来看。然后呢，陈导拍完这个镜头以后的话，好像跟刘大印啊，好像点点头，觉得好像还挺，就是说可能能过得去的意思。
0: 都说万事开头难，第一个镜头让毛戈平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仔细观看样片，毛戈平发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效果，光有精致的化妆技术还不够。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摄、录、美、服、化、道等工种必须协调一致，才能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其中尤其是灯光对化妆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
1: 妆要跟灯光要有密切的配合，要成为好朋友，经常探讨我是怎么化的。有时候灯光会来看你的化妆，就是无数的沟通，无数的沟通，最终我们研究出能够让人拍得更加漂亮、更加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刘晓庆她在演十五岁的时候，她毕竟是中年，她在打灯光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拍年轻的一种方法，就是说灯光师他以平光的状态来打，但是一般灯光不愿意拍平光哦，他总要用立体的表现去表现出人物的立体感和他的性格。但是由于我们要拍年轻，你必须要用平光，但是平光也不是好打的，平光也是要用无数的光源，最终把脸打得非常的平整。但是脸不是在电视上就平了吗？那么所有的在平光底下的立体的阴影的表现全是化妆化出来。
0: 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毛戈平化起妆来更加如鱼得水。
1: 眉毛敢这么去画，眼影敢晕到一公分下面来，把他鼻头画黑的，因为鼻子也是中庭也是长嘛，你要缩短的话，像这里画黑的，一般化妆师人家不敢这么去弄。我画的这个阴影啊，几乎是为了把脸画胖，我这里的阴影几乎是用到了深褐色都偏黑的这样的颜色来切它的这一块，一般人家不敢用这样极致的阴影去画。中老年就好拍了嘛，光一拉侧一顶，再把结构画深，把阴影结构加重，肌肉把它画下垂，那么他的年龄感就马上产生变化。
0: 电视剧《武则天》播出后广受好评，
2: 让皇上欢心。
0: 刘晓庆的演技，尤其她年轻的妆容，更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很快，毛戈平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
1: 真的自己没有想到，一个化妆师能会被这么多的人去议论。原来不觉得化妆有这么强的能力，觉得哎，化妆能把一个中年能改成十五岁，他们后来就觉得化妆哇，那是一门艺术。啊，我觉得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化妆的认知，我觉得武则天确实让我们告诉了化妆可以改变人。武则天刘晓庆能演十五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毛戈平凭借武则天一戏成名，事实上他走上化妆之路却是半路出家。1964年，毛戈平出生于温州的一个军人家庭，由于自幼热爱文艺，13岁那年考入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粤剧。1983年，19岁的毛戈平在浙江省粤剧团实习的时候，因为嗓子倒仓，不得不转行。因为从小喜欢画画，他决定改学化妆。那时候，化妆师作为幕后人员，并不被人们重视。毛戈平

0: 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化妆这一行里做出一番事业来。
1: 改行没多久，我记得我就把我自己在宿舍，就是集体宿舍里面，我就把自己的床搬到了化妆间，把化妆间打扫得非常干净，然后就把自己的床就放在这里。我觉得要学化妆，你首先要从你的素描，包括绘画的基础，包括对化妆的发展史和服装史这些东西你要了解，所以你必须要补课补上去。我记得我自己的那个床吧，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钢丝床，我就把钢丝床两个架子旁边就拿掉了，直接就放在了，把地洗得很干净，就放在地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单人床就是90公分吧，然后我把它拉成1.5米，里面的那个地下吧，我几乎都是我那个时候收集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书，把它铺成跟这个大概有个20公分左右吧，这样垫得满满的。事后看过去，我的床有1.5米宽，其实我的床只有90，里面全部都是书。
0: 在越剧团里做化妆师，不仅要会化妆，还要会梳制各种发型，了解历代妆容服饰。毛戈平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些技法。此时正逢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港台影视剧开始被引进内地。这些影视剧里演员们充满时尚感的化妆造型，给内地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1: 哎呀，那个时候就虽然看的是那个9寸的电视机和12寸的那个黑白电视机的时候，又就感觉到，哎呦，他们的这个演员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这么美啊。又看到后来还有部电影叫屈原，那个好像就是朱红演的南皇后，还有那个白发魔女叫鲍起静，是鲍方的女儿。反正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香港的化妆跟我们大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港台的电视剧他们可能是用的是一些偏生活类的化妆品去化出来的，我就觉得我们舞台化妆比较硬比较艳，他们化的呢比较生活比较时尚比较唯美。
0: 于是毛戈平开始刻意搜集与港台影视剧妆容相关的素材。
1: 我记得我刚学化妆的时候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很多小孩子拿来贴铅笔盒上的那个叫什么粘粘纸，那个时候他们有这么一小张，里面有小豆腐块小豆腐块小豆腐块，什么五虎将什么欧美玲了谁了谁了谁了，这有很多的。我记得我经常会跑到小学门口有很多的小摊啊，或者摆在地摊上啊，它就会有这么橡皮筋这么一摞摞在那边的，然后我就会在这个里面去挑我想要的古装片的这种这个粘粘纸。
0: 1985年，越剧院准备排演清代大戏《钱家巨案》。这部戏讲述了御史吕凤台一家人前赴后继，终于参倒贪官和珅的故事。此时毛戈平作为化妆师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为这部戏设计造型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越剧相比其他传统戏曲，演员的扮相更加贴近生活，妆容也要求清秀唯美。毛戈平在为角色做形象设计时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港台影视剧呢？
1: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还买不到很多港台的这样的一种化妆品，但是呢可以通过油彩的方法去表现出它那种港台的那种所谓的化妆的风格，其实事实来说还是不错的，比传统的大红的底子再画上黑的那个东西，像这种很艳的这种东西，它会变得柔和了，让演员变得清秀了。
0: 影视妆和舞台妆相比更加还原生活，这让毛戈平意识到自己的技能还远远不够。于是1988年，他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专门进修化妆。上戏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功，毛戈平的第一课就是熟悉人脸骨骼，
1: 也是从素描，从人的骨骼结构开始，就是要画骷髅妆，就是说就像我们在这样脸上要画出那种像没有肉的那种内部的骨骼结构的那种骷髅妆，这个是我们化妆师所说叫摸骨，你只有必须要对这个骨骼的结构要非常非常了解，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塑造人物的 骨骼以外的这个肌肉的表现，包括我们还要去画肌肉的纹理。我们笑起来，这里肌肉是怎么长的？这里肌肉是横向，这里肌肉是什么？眼轮匝肌是什么样？鼻唇肌是什么样？你都要了解。那么，性格化妆你才能表现出这个外部人物的性格。
0: 入学后没多久，毛戈平在一次专业比赛中，凭借一个逼真的列宁造型，赢得了一等奖。由于成绩优秀，又被老师推荐到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组担任化妆助理。那时候剧组正在挑选女主角，化妆师忙不过来，于是就把候选人之一陶慧敏交给了毛戈平。陶慧敏因为在谢铁骊执导的电影《红楼梦》中出演林黛玉，已经颇有名气。那么怎么才能让她看上去更像小白菜呢？
1: 小白菜是一个童养媳，是一个农村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就是她的化妆不能是用很多的色彩去表现，也所说的就是要天生丽质的，是没有化妆痕迹的。今天讲起来就是裸妆的效果，要画出一种天生丽质的裸妆的效果。那么，那我想既然是这样的人呢，这样的要求的话呢，我就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那么也就是用黑白灰去怎么去塑造这个粉底，把高光用鼻子打出来，下巴阴影怎么去收起来，把脸型调整到我自己认为是最美的那种状态，眼影的色彩几乎都是用的今天所说的咖啡色的裸妆的颜色去描绘它，没有用色彩。
0: 结果试镜时，陶慧敏靠出色的演技和贴切的妆容，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毛戈平也由此成了小白菜的专属化妆师。在这部戏以后，毛戈平又加盟上海一家人。随着电视的热播，他在剧中为女演员李玲设计的发型若男头风靡一时。毛戈平也由此在影视圈开始小有名气。而真正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还是后来的那部《武则天》。在影视界如鱼得水，为什么他又选择了激流勇退？
1: 对于你的那种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人们已经凭想象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
0: 从拍摄场到地形台，他能否再创辉煌？
1: 他说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毛戈平画成了这样。
0: 本期口述创造美的奇迹，毛戈平。1995年，毛戈平在电视剧《武则天》里展现了他魔术一般的化妆技巧。第二年，他又和刘晓庆合作拍摄了电视剧《火烧阿房宫》。在这部剧里，毛戈平成功地为刘晓庆打造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物形象，因此荣获了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化妆金像奖。在外人看来，此时的毛戈平应该是春风得意，而他自己却陷入了苦恼之中。
1: 这个盛名所压，我就觉得人们对于你的那种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人们已经凭想象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了。其实在这两部戏里面，我所有表现的东西是我十几年真正的苦学和苦练积攒起来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慢慢的释放出来。人们称为我是魔术的化妆师，我说魔术也是要把东西巧妙的藏进去才把它变出来。其实我说我把我所有藏进去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全都表现出来了。当人们再一次更高的希望期待你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给不了观众耳目一新的东西。
0: 毛戈平谢绝了多部剧的邀请，回到了家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时尚产业开始在中国崛起。国内一批时尚杂志带着最新的流行资讯华丽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装设计师、模特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这一些引起了毛戈平的兴趣，他开始关注时尚化妆。
1: 他们的创作理念跟你影视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在讲影视，它永远会有一个剧本给你，会提示你这个戏里面的这个人物在什么年代的， 他的身份是什么？

0: 他的健康好不好，他的性格是什么的，他都会有提示。时尚的呢，有很多呢，他会有一个流行大概的一个趋势。在真正做创作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凭借你设计师自己的一种创意和流行结构，去创造出人们耳目一新的、具有无限想象力，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妆容。那么影视化妆会具体到一根睫毛、眼线、眉毛、嘴，因为它是一个人物，它是五官都是要描绘到的。时尚化妆是在那个时候，我理解嘴可以画成白色的，远看是没有嘴的，它可以把眉毛剃掉，也可以把眉毛画得极粗极粗，眼睛淡化。
1: 1998年，时装设计师柏涛在紫禁城的太庙举行了一台时装发布会，这是1979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访华之后，中国设计师第一次在此举办时装发布会。毛戈平受邀担任了这台时装发布会的化妆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 T 台秀。柏涛对毛戈平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模特画漂亮，有舞台表现力。然而当毛戈平来到现场以后，却发现舞台和观众的距离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0: 100多米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台子，然后距离的话应该最起码是第一排的观众都有50-60米远。
1: 当时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发布会的压轴表演，毛戈平的化妆必须要让模特李欣艳压群芳，可是怎样才能让观众看清她的妆容呢？
0: 那么我就在想呢，要极强的立体感去表现这个脸部的结构，然后用一种非常结构强的眼妆，欧式的眼妆去表现模特的那种欧化啊，李欣其实这张脸并不是特别特别欧化的那种脸，但是呢，我那天就用很浓重的颜色，用舞台的化妆的手法，把眼部轮廓立体感表现出来，把结构表现出来。哎，画完以后的话，就是脸部就非常的突出。那么在这个整个远看，尤其是这么远看的一个距离下面，他五官不要被淹掉，或者说五官轮廓被模糊掉，那个是完全创造性的眉毛，眉毛都画到脑门上去了，自己的眉毛几乎变成眼窝了。然后柏涛他说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后来他说这糟了糟了，他内心在想，后来他想，哎呦，毛戈平既然这么有经验啊，这么有名，我相信他肯定一定有他的想法吧。后来他跟李欣说，李欣你要么跑远点给我看。后来他就走，李欣退到10几米远以后的话，李欣一转脸，完全是一个非常具有立体和表现力的一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脸，跟你近看的这种结构表现完全不一样。
1: 最终这场时装发布会轰动了中国时尚界，毛戈平也由此完成了自己向时尚化妆的转型。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化妆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毛戈平发现，真正懂得化妆技法的人却不多。他意识到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于是出版了一系列化妆普及读物。
0: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觉得去做这种普及推广，也是为了中国人这个美起来，让中国人有更多人去掌握这样的化妆的技术，我觉得是有好处。在那个时代，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化妆的这种教学和一种技法以及这样的一个推广。
1: 2000年，毛戈平开办了自己的第一所化妆学校，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培养学生上。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心愿，把东方的美妆推向全世界。2008年的夏天，毛戈平的这一心愿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得以实现。开幕式上为这群美丽的唐朝侍女描绘妆容的就是毛戈平和他的学生。作为中国的化妆师，他们用美传达了对全世界的祝福。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 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一天，两天，三天，
4: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5: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4: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6: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7: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8: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9: 他缘何成为八七版《红楼梦》的化妆师？
10: 看完了以后，大家就王导怎么样？
9: 三言两语的描述，他如何让想象变成现实？
10: 我就摘了几个柳叶，回到招待所坐那，我这么白，这么白，这么白，这么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9: 本期口述装点《红楼梦》，杨树云。

0: 圾版电视剧《红楼梦》在很多观众眼中是一部经典之作。《红楼梦》里众多人物都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些人物能够成功塑造，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那与角色融为一体的精致妆容。
1: 这个是我进入《红楼梦》剧组的第一次挑战，也就是贾母的挑战。导演要求我给贾母试妆，而且要那天要定妆。
0: 1984年，在《红楼梦》开拍前一个月，杨树云进入剧组，成为《红楼梦》的化妆师。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贾母化妆。
2: 王导有一次跟我说，说这个本来要请高玉倩来演贾母，高玉倩戏太多来不了。现在有一个我想把我们这儿演姑子敬虚的李婷老师，我想让他试一下贾母。完了，这个李婷老师呢也下来跟我说，大杨老师，我非常想演这个角色。你像我这个年龄了，能够捞到这个角色很不容易，而且我在安徽艺校，我是教边缘课的老师，我是正音课老师，人家是教黄梅戏的，我只教一个波波摸佛正音念点绕口令的这样的管管表演的老师，我非常重视这个，珍惜这个角色，您能不能给我试一下？我说可以。完了后来那天我就给他试了。
0: 当时李婷61岁，年龄上饰演贾母还算合适，但是她的外表与贾母却相去甚远。
2: 一个皮肤特别黑，而且是她是一个三角眉毛，另外眼睛是往下耷拉的，非常饿看着。她自己也说，她在《玉石麒麟》中间前面拍的那个戏，在鼓浪屿拍的，她演个地主婆。又损又坏又阴的那么还厉害不讲理的地主婆，所以的话呢，他就觉得他离这个角色外形上离角色特别大。在我分析，贾母是个宝塔尖上的人，他出身名门高贵，他特别爱享受，也会享受，又会吃又能喝又能玩，
3: 当中是个五与六，
4: 六桥梅花响彻骨，
3: 剩得一张六与幺，
4: 一轮红日出云霄，
3: 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4: 这鬼抱住钟馗腿。
2: 她不是一般的富贵老太太，她是一个有文化的、有情趣的，而且特别以明了人情世故的一个老祖宗。所以的话呢，对她来说，我的这个化妆的话呢，我就这些个点我必须要打，我把她眉毛把这尖给她摘了，完了把这个眉毛变成一个小的雀印，
5: 这一老一小的，
2: 把他的这个耷拉的眼睛我给他粘纱，用好几层纱给他都粘进去了。完了以后的话，皮肤用的意大利的隐形粉饼，所有的妆都画完了以后呢，我给他做了一个牵引，贴上头套。
6: 他一旦舍我而去，没能见上一面，
7: 外祖
6: 如今见到你，怎能让我不伤心？
0: 贾母的妆终于画好了，杨树云请导演王扶林提意见。
2: 看完了以后，有几分的欢喜，但是他一点声色都不露，把眼镜老花镜掏出来，就像书中间写的贾母看尤二姐一样的，看看手皮肉皮嫩不嫩的那个架势一样的，戴上老花镜上下这么一看，看完了以后，大家就王导怎么样？王导说了一句，大有希望。
0: 就这样，李婷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贾母，杨树云也在剧组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对于杨树云来说，能够成为《红楼梦》的化妆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化妆经验并不丰富，影视剧化妆更是一次都没有尝试过。杨树云生于1941年，从1960年到1976年，他先后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甘肃省话剧团和甘肃省歌舞团做了十几年的演员，直到1976年他才开始涉足化妆。而且在1984年《红楼梦》开拍的时候，
5: 他只给两部舞台剧化过妆。他参与创作的舞剧《丝路花语》获得了成功，这让他有机会与电视剧《红楼梦》结了缘。
2: 在我们这个《丝路花语》即将演出和出国的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北京有一个朋友是这个拍电影制片厂的美工，他跟我说，他说大杨哥，现在北京有一个机会，他们现在在招聘化妆设计，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来试一试？
5: 朋友所说的这个机会，就是当年正在筹拍的87版《红楼梦》。一听说可以给《红楼梦》做化妆师，杨树云非常激动。
2: 我14、15岁就开始看《红楼梦》，我那会儿看《红楼梦》，有些字儿我根本就不认识，有些诗词我连句儿我都念不下来，有些更多的字儿我不认识，但是我感觉我觉得特别美，特别好。我甚至于拿着笔记本把那些诗词我全抄下来了，我都不懂，但是我喜欢。我见到任大辉的，就是当时的制片主任，个子长得跟我差不多吧，长得满脸的络腮胡子，长得特别的威武，特别的漂亮，是个男中音。完了，我就把我的资料给他看了一下，人家就大致翻了两下，往旁边一推，我们是搞影视的，你是搞舞台的，你能胜任吗？这么着吧，你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在大观园13个贾宝玉试妆，那你画一下。
5: 影视妆与舞台妆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追求自然，一个则略显夸张。虽然毫无画影视妆的经验，但是杨树云却明白这个道理。原来杨树云平时上班的时候，经常会和团里的一位化妆老师交流，而这位老师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
2: 第二天我们到大观园筹备处，那个大观园还没盖好，导演、制片、摄像同时录像试妆。当时我就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我就画。后来来了一个老演员叫安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他是试学姨妈的。小伙子，你画的不错，那你给我画吧。嗯，我一画。你在哪儿学的呀？啊，我说我在我们团里学的。你的老师是谁呀？我说谢宝琴儿。哦，那是我们长影的，那是化妆大师，怪不得你画的有我们长影的风格呢。
5: 当时在试戏的现场，还有4、5个化妆师跟杨树云竞争，导演在考察演员的同时，也在考察着化妆师。
2: 后来我这儿就排上队了，找我画的人家特别多，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妆师。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任大辉笑嘻嘻的就再不吝啬他的笑容了，笑得绽放的跟花一样的跟我说，大杨，那个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导演王扶林导演决定请你当我们的化妆设计。
5: 红楼梦剧组里美女如云，可是面对一双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导演王扶林却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希望杨树云能有办法解决。
2: 当时的时候呢，女孩改革开放以后，女孩都看着人说话的时候眼睛都很大胆，都是这么看着你，她的希望需求不像过去女孩都是不好意思的，都是这样。所以王导就跟我说，大杨，你给我能不能在演员的这个眼睛上给我下下功夫，他们的眼神太大胆了，能够有这种妩媚的或者含蓄的这种美啊，中国古代的古典美。我说行，我就想了想，王熙凤、林黛玉还有个别优二姐、优三姐什么，我都做了牵引，就做了一个牵引。这么牵起来的时候呢，她再这么看你，她就不说，她就只能是这么看看半抬眼睛。所以的话呢，咱们看《红楼梦》的时候，女人味那么足，这么妩媚，这么样的含蓄文雅，就是因为我给她拉着呢，她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看了。
7: 妹妹，
3: 姐姐，
7: 这是你惜春妹妹，姐姐。
5: 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 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探春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观之忘俗。在小说《红楼梦》里，曹雪芹对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几乎都有所描述，这些美丽的文字也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只是在杨树云看来，这些描述看似确切又非常缥缈，比如王熙凤的柳叶吊梢眉就让她伤透了脑筋。
2: 我也搞不清这个柳叶眉到底是应该什么样子。后来在春天的时候呢，有一天正好那儿风摇曳着这个柳叶，我就摘了几个柳叶回到招待所，我坐那儿，我这么摆这么摆这么摆这么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和王熙凤的妆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挂着，就像个问号一样，天天在那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我也没想出什么，我也不用不着，因为他戏还不上，我紧着眼前的人解决。完了，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做梦，突然想到我看过的电影《乌鸦与麻雀》里边，黄宗英演过一个猴子的小老婆二房东，他那个眉毛剃的哗哗的两个，演的特别棒。他那个眉毛，对，王熙凤的眉毛就应该是这样。我第二天我就把设计图画出来了。邓婕的眉毛比较稀，我把前面的眉毛上边拔了，这眉毛掏了，完了以后呢，形成这么一个形。用笔一根一根把眉毛就画出来，画出完了以后呢，做了一个牵引，内眼角往下，外眼角往长里虚，一画，再加上邓婕是特别的上妆，完了以后把头发一梳，
3: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2: 虽然王熙凤的个子比较1.53米，但是我们给她底下穿的全是增高鞋。完了时候呢，服装师给他设计全是拉长条的衣服，我给他梳的全是高髻。他这么一出来以后呢，1.72米都有了。他只要出来以后，鹤立鸡群，冠亚群芳。
8: 哎呀，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
3: 哎呀

0: 样东西好玩，我给你留起来，回家咱们再好好玩。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见那个老杂毛了。
1: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作者曹雪芹在他的身上也着力最多。作为富家贵公子，他的造型妆容非常多变，设计难度也很高，特别是他的一个小辫子的造型。
2: 好好调养调养。
0: 老祖宗，
3: 在这个书中间，贾宝玉的这个辫子出现过三次。第一个就是黛玉的主观镜头，看见他一进来以后换成了这么一种形象。第二个，史湘云来了以后，住在这个黛玉那儿，贾宝玉就跑上去凑去了。早上人家还没起床，他在那儿，在人家的这个洗完脸的盛汤里，他自己洗了把脸，完了袭人叫着都不回去，完了最后央个这个史湘云给他梳一个，点着名就这个头，完了最后是群芳开夜宴的时候，他跟方官俩梳同样的头。我说我就想了。曹雪芹为什么对这个辫子这个发型就这么情有独钟呢？他一定有他的生活依据。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辫子梳出来。当时的时候呢，红学专家也说了，别费那个劲了，这是曹雪芹的这个浪漫，这个梳不出来，梳出来也不会好看的。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还是想办法要把它要弄出来。后来我看了新疆人的小辫子，另外我再结合这个来看，一颗大辫子，四周的小辫子，我就定制了一个头套，完了就是这么梳起来了。完了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宝玉就是黛玉的主观镜头看见的第二次出场，就是这个。完了出来以后，制作中心的主任阮若琳又说了，我们宝玉又多了一个变法的形象。
4: 大爷，大爷们纳福。
5: 从哪来的呀？
4: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1: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与剧中其他角色的造型差异很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扮演刘姥姥的演员当时只有40多岁，要打扮成一个农村老太太难度不小。
4: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3: 因为她是个农村妇女，她要表现跟贾母的化妆要成一个鲜然的一个对比，她就是风吹日晒风穿露宿的这么一个糙皮肤的，脸上是比较糙的，底色也用的比较黑，颜色也比较暗。另外的话呢，头发的话呢，给他用的是贾母用的是真发漂染的本白色，配了点黑颜色，是一个非常油润的好的，就像咱们用好的护发素洗出来的头发的一样。刘姥姥用的是牦牛尾和黑发制的，比较糙比较粗，一看就是粗头糙发的那么一个农村妇女。另外的话呢，刘姥姥的牙做了化妆，给她上面画了些牙垢。因为的话呢，当时的时候清朝人们古代人刷牙是用青盐拿着布擦牙齿漱口戏，所以的话呢，在排戏的时候呢，导演给刘姥姥凑到小姐面上去，导演这小姐都拿着手绢去捂嘴，有这么镜头，就是说她不刷牙嘴里有味儿。
1: 给林黛玉画了一双八字眉。
3: 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献和文学中间没有卷烟两个字一说，
1: 绝版林妹妹让她感叹人生无常。
3: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让我说你给我画个林黛玉，打死我也不画。
1: 本期口述装点红楼梦，杨树云。
3: 这个是林黛玉的设计图，在没出这本书之前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而且一直在我那儿珍藏了30年吧。林黛玉的她的人物性格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仔细的又研究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说到林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的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我觉得这就是她的性格特点之所在。如果抓住她这两点塑造这个人物，我觉得就可以成功。
1: 两弯似蹙非蹙倦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夜之愁，交习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窍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生动至极，让人过目不忘。杨漱云在林黛玉这个形象上花的心思也最多。
3: 林黛玉最大的特点是倦烟眉。什么叫倦烟眉？因为在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献和文学中间没有倦烟两个字一说。《杨慎外传》说到唐代有过石梅图，石梅图的话呢有一个含烟眉，含烟眉也不是倦烟眉，卓文君的眉毛我觉得有点像倦烟眉。《西京杂记》中间说到卓文君的眉毛淡而曲，望之如远山，曰远山眉。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再往后找看西施，西施捧心蹙眉，他有一个蹙，但是林黛玉的是似蹙非蹙。曹雪芹的伟大就是在这儿了，他不同于任何一个美女的形容，他是似蹙非蹙，符合黛玉的心理，符合黛玉的身份，符合黛玉的教养。
1: 为了一个倦烟眉，杨漱云做了大量的考证，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首诗，
3: 曹雪芹的好友郭敏他写过一首诗，遥看丝丝倦烟柳，倦烟两个字终于找到了。我们在四月份的在这个西湖看见柳树的小嫩芽儿，在早晨雾中间随风摇曳灰青色，所以黛玉的眉毛是非常柔的，灰发点青黑三种颜色柔和起来，而且要细要量要稀少。林黛玉却若多病，她是属于病态美，柔弱美。
6: 白白的起什么事，谁管你什么今什么日的。
3: 所以的话呢，我这个愁眉是往下走的，作为林黛玉也符合林黛玉的身份，林黛玉的身体情况。这么多的考证下来以后呢，我就给林黛玉一定要给她做一个八字眉，
1: 定下了倦烟眉的形状。杨漱云决定试一试，但是到了真正开始试妆的那一天却出了点小麻烦。
3: 我当时给她摘眉毛的时候，黛玉就跟我说，杨老师我不喜欢八字眉。因为黛玉当年十九岁，她是非常有教养和有学问，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青年演员。我在给她讲分析了以后呢，她就不吭声了。
1: 陈小旭并不情愿地化完了妆，但是结果却让她喜出望外。
3: 我就把所有的妆做完了，我把发型梳完了以后，她在镜子里这么一看完了以后呢，眼泪突然在眼眶中间。当然杨老师，我怎么看我这么可怜呢？我终于找到角色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镜子里确实看到一个娇喘微微的林妹妹，赶快就把导演请过来了。导演看完了以后，黛玉就是这个造型。
1: 陈小旭是《红楼梦》整个剧组里杨漱云最喜欢的一个演员，跟陈小旭相处的点滴让杨漱云至今难忘。
3: 有一天他到我的化妆室来，他说他要跟季培杰，季杰当时的名字叫季培杰，他说我们俩要拍照片，杨老师你告诉我那个脸上雀斑怎么做呀，因为当时的时候有些外国的小玩偶上面脸上有小雀斑，特别可爱啊。我这人也是没大没小，也特别喜欢开玩笑。我说你找上一个那个纱网，你拿牙刷蘸点，我给你配点那个棕色，你完了这么一刷溅上去的小点点，有大点有小点，这不就是雀斑吗？另外我再给你配点深点的颜色，你再一蹭有深有浅，

0: 不就更像雀斑了吗？他那哪有这个铁砂呀？我说那苍蝇拍子不就是铁砂？恶心死我！所以平常我们就是关系能够处到这一步啊，就是特别高兴，你知道吧？
1: 《红楼梦》之后，杨树云一直跟陈小旭保持着友谊。2007年，陈小旭因病去世，杨树云痛心不已。他仍然记得那天在大观园。

0: 我5点钟才开，我4点不到4点我就到那，工作人员在那摆的是城乡区的易拉宝，我就拿照相机，我就拍的一个比较远的镜头，我说我再往前走一点，拍一个近一点的特写。等我往前走着走着，大概就像走到这儿，离这机器这么远的时候，突然那个照片，哗，就朝我倒过来，我赶快就扶住了。哎，我说服务员，服务员，那边服务员就过来，我说这是不是底下的这个铁坨呀，或者沙包没压好？那说也没挂风啊，他怎么就倒了呢？我突然我意识到了，我程小旭知道我来送他来了，他迎我来。所以的话呢，这个程小旭在我们的心中确实是一个绝版的林妹妹。除了她以外，后来又拍了新版《红楼梦》，又拍了《黛玉传》，没有一个人演林黛玉能够超过程小旭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让我说 你给我画个林黛玉，打死我我也不画。为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全都不对了，画不出来了，已经感觉全不对了，不能再画。
1: 从87版电视剧《红楼梦》开拍到今天，它成为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杨受云也凭借着《红楼梦》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了影视化妆这条路。但是，这30年里，无论杨受云进过多少剧组，画过多少个人物，关于《红楼梦》的记忆始终是他最难忘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

0: 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0: 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2: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1: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3: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4: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0: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 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

0: 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7: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唐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40集，堂吉诃德听了那个叫做安德瑞斯的孩子的一番哭诉，立刻起身叫桑丘为奴星南德备上鞍辔。这匹马呀，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正在一边啃青呢。多诺泰问堂吉诃德这是要干什么，堂吉诃德说，那乡下佬太混账了，不管世界上有多少乡下佬，他也要把那一个找出来惩罚一番，逼着那个乡下佬把拖欠安德瑞斯的工钱如数付清。多诺泰请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诺言，因为多诺泰的事情没完，他不能承担别的事情，这点道理他比谁都明白，所以请他且平心静气，等从多诺泰的国土回来再做计较。堂吉诃德说，
1: 这话不错，安德瑞斯少不得像您公主说的那样，暂且忍耐一下，等我回来再说。我再一次对他发誓，再一次答应他，一定替他报仇，叫他工钱到手，否则绝不罢休。
0: 安德瑞斯说，
2: 这种发誓我是不相信的，什么报仇我都不在乎，这会儿只希望有点盘缠，让我到塞维

0: 利亚去。您这儿要是有什么给我吃的，或是给我带走的，就给我点儿吧。我就向您和所有的游侠骑士们告别了，但愿他们游来游去，对自己也大有好处，就像对我的一样好。
1: 桑丘从自己的干粮里拿出一块面包，一块干酪，递给那小子，说：“
2: 拿去吧，安德瑞斯小哥。哼，我们大家呀，都沾上了你的晦气。”
1: 安德瑞斯问道：“
0: 你沾了什么晦气呀？”
1: 桑丘答道：“
2: 我给你的这份干酪和面包啊，天晓得我自己是不是要吃呢。朋友啊，我告诉你啊，游侠骑士的侍从经常得挨饿吃苦，还得遭受些别的事儿，那滋味啊说不出来，只好自己感受。”
1: 安德瑞斯拿了面包和干酪，瞧他们谁也没有别的东西给自己了，就低着头动身上路了。他临走对唐吉诃德说：“
0: 游侠骑士先生啊，您要是啊再碰到我，尽管瞧着我给人家切成一块块的啊，请您看在上帝份上，别来救我帮我啊，还是随我倒霉去吧。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啊受您帮忙倒霉的那么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这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
1: 唐吉诃德起来要打他，可是他拔腿飞跑，谁也别想追得上。唐吉诃德听了安德瑞斯的一番话，羞愤不堪，大家呢只好极力忍住笑，免得他呀无地自容。唐吉诃德一行人在客店里的遭遇，他们呀吃罢了那顿好饭，就给牲口呢套上鞍辔，一路上呢也没什么值得记载的事。第二天他们就到了桑丘怕去的那家客店了。桑丘虽然不愿意进去，却又没法不进去。客店的主妇、主人和他们的女儿以及玛丽·托内斯看见唐吉诃德和桑丘来了，都欣然出来迎接。唐吉诃德严肃而随和地和他们相见，吩咐他们呢给自己铺一张好好的床啊，别再像上次的那样。店主妇说呢，只要他付账比上次漂亮，准给他一张啊王爷也睡得的床。唐吉诃德一口答应，他们就在唐吉诃德上次睡觉的顶楼上给他铺了一张啊还像样的床。唐吉诃德已经精疲力尽，昏头昏脑，倒头就睡了。他们刚关上店门，店主妇就赶着理发师一把揪住他的胡子，说：“
0: 我凭圣十字起誓啊，你不能老拿我的尾巴当胡子用，你得还我尾巴啊，像话吗？我丈夫的那件东西啊只好放在地上了。嘿，我是说他的梳子，我向来把那梳子插在我这条好尾巴上的。”
1: 他尽管揪，理发师却不肯放手。后来神父对理发师说：“给他吧，这套玩意儿呢现在不用了，不妨除掉假面，露出真相。只消对唐吉诃德说，那天呢遭到了一群囚犯的抢劫，逃进了客店来。如果唐吉诃德问起公主的侍从，就说那公主已经打发那个侍从先回去通知他的百姓， 就说公主马上要带着他们大家的救星一同回国了。理发师听了这话，才肯把那尾巴还给店主妇，并且呀，把借来解救唐吉诃德的那些东西都还了。店里的人见了多诺泰的美貌，都大惊小怪，就连农夫打扮的卡迪纽那么俊秀，也使他们惊喜。神父吩咐店家，瞧店里有什么可吃的，就做给他们吃。店主指望着好报酬，忙着给他们开上一桌像样的饭。这时候呢，唐吉诃德一直在睡觉，大家觉得他睡觉比吃东西更要紧，就没去叫醒他。饭后，店主夫妇和女儿以及玛丽·托内斯和其他旅客都在场，神父和理发师对他们谈起唐吉诃德的古怪疯病，又讲到怎样把他找回来的。店主妇就把唐吉诃德和罗夫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注意桑丘是否在场，一看没有，就把桑丘给人兜在毯子里抛弄的事都讲了出来，大家听了非常好笑。神父说呀，唐吉诃德读的那些骑士小说害得他迷了心窍。店主说，
3: 我不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老实说呀，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种书更有趣的了。我这里就有两三部啊，另外还有些抄本啊，我和许多的别人都靠这几部书有了生趣。收获的季节啊，逢到节日啊，收割的人呢都聚在我这里，我们中间呢总有个把识字的，就拿一本来读。我们呢30多人都围着他，听得津津有味，简直都返老还童了啊。至少单说我自己吧，我听到书上那些骑士狠狠地劈呀斩呐、哎呀，我就恨不得照样也来那么几下。哼，我但愿呢日日夜夜的有人把这种书啊读给我听呢。
4: 店主妇说，我也巴不得你日日夜夜的听去呢。哼，因为只有你听小说的时候家里才安静，你听得出了神儿啊，连骂人都忘了。玛丽·托内斯说，真是这样，说老实话我也挺爱听了，这种故事啊美极了啊，尤其是讲到一个姑娘在橘子树下给她的骑士搂在怀里，她的管教妈妈又眼红又提心吊胆的给他们望风，哎呀，我说呀，这味道就像蜜糖一样的甜蜜蜜呢。
1: 神父对店主的女儿说，
3: 你呢小姑娘，你觉得怎么样啊？
4: 那小姑娘回答说，先生，我实在是不知道，我也听，老实说我虽然听不懂，听着也挺有趣的，不过我不像我爸爸那样喜欢一刀一枪的打架，我喜欢听骑士离开了意中人伤心叹气啊，真的有几回我都哭了，你觉得他们怪可怜的。
0: 多诺泰说，那么小姑娘，假如他们为你哭哭啼啼，你会好好的安慰他们吧？
4: 小姑娘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知道有些女人太狠心了，弄得他们的骑士管他们叫老虎呀狮子呀，还有不知有多少难听的名字呢。哎呀，我真不懂那些女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那样没心肝，好好的一位有身份的人，他们瞧一眼都不肯，叫人家不是死了就是疯了。我不懂干嘛这样装蒜，如果说是为了礼法，那么结婚就是了呀，人家就是要结婚呀。
0: 店主妇说，住嘴吧你这丫头啊，你对这些事情倒好像内行得很呢，姑娘嫁的不该这么懂事儿， 也不该这么多嘴。
4: 那小姑娘说，这位先生问了我，我不能不回答呀。
3: 神父说，哦，得了得了，店主先生，请把你那几部书拿来，我想看看。
1: 那店主说，
3: 嗯，好啊。
1: 他到自己屋里去拿出来一个由锁链锁着的旧提包，他打开提包，拿出三大本书，还有一些书法很好的手稿。神父翻开第一本一看，是唐西戎西流台特拉西亚，另一本是费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又一本是大元帅贡萨洛埃南台斯台果都巴传附迪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传。神父看了头两本的书名，回脸对理发师说，
3: 这会儿要有我朋友的管家妈和外甥女在这里就好了。
4: 理发师说，不用他们，我也会把书送上后院，或者送进火炉去。哼，这炉子呀烧得正旺呢。
1: 店主说，
3: 您原来要烧掉我的书啊。
1: 神父说，
3: 哦，只烧唐西戎西流和菲利克斯马德这两本。
1: 店主说，
3: 难道我的书是邪门歪道或者是政教分排，所以您要烧掉吗？
4: 理发师说，朋友，你说的是政教分派吧，啊，不是政教分排。
1: 店主说，
3: 对呀，不过您要烧书的话，那就烧掉大元帅和迪爱国加西亚。我宁愿让您烧掉我一个儿子，这两本书啊可一本不让烧。
1: 神父说，
3: 老哥呀，这两部书是凭空捏造的，里头全是胡说八道。这部大元帅的传却是真实，讲的是贡萨洛爱南台斯台果都巴的生平事迹。他凭着自己的丰功伟业赢得了大元帅的称号，这显赫的称号只有他当之无愧。这位迪爱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是高贵的骑士，生长在埃克斯特瑞马杜拉的特鲁西流城，他是非常勇敢的战士，而且力大无比。磨坊的车轮转得最猛的时候，他一个指头就抵住了。他双手捧着一把宽刃的剑，守住桥头，一支大军五千五万的人就过不了桥。哦，这类的事他干了不少。他是一位绅士，又是在写自传，当然很谦虚。如果让没有拘束的旁人照直写，他的事迹可以把霍克特、阿克琉斯、奥兰陀等人的事迹都压倒呢。
1: 客店主人说，
3: 嘿，去你的吧，抵住一个磨坊的车轮有什么稀罕呢？您这会儿真该读读书上讲的费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的事，他反手一剑把五个巨人都齐腰斩断呢。哼，他们啊就像小孩子用豆荚做成的小修士一样。哼，有一次他和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厮杀，军队里有160万人，个个浑身披挂。哼，可是他们呢就像一群绵羊似的，给他打得落花流水。至于我们这位唐西戎西流台特拉西亚，哎呀，您简直就没法说了啊！照书上的故事，他的胆量和气魄真了不起呀。有一次他乘着船在河里走，忽见水里窜出一条火蛇来， 他立即扑了上去，骑跨在那蛇鳞甲斑斓的背脊上，两手下死劲扼住那蛇的咽喉。那条蛇觉得要被掐死了，没别的办法，只好直往水底下沉。这位骑士不肯松手，跟着沉下水去。他到了水底下，原来那里有宫殿，有花园，富丽堂皇，美得不得了。那条蛇呢，立刻变成了个老人，告诉了他好些千奇百怪的事。呵呵呵，先生啊，您啊，甭多说了，您要是听见那些故事，准乐得发疯。哎，您说的什么大元帅，什么迪爱果加西亚，真是不值一文钱。多诺泰听了这番话，悄悄地对卡迪纽说，
0: 咱们这位店主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做唐吉诃德第二了。
3: 卡迪纽说，我也这么想，瞧他这光景啊，准是把书上的话句句当真的，赤脚修士也没法打消他这个信念。
1: 那神父又重申说，
3: 你想想吧，老哥，世界上压根没有菲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没有唐西荣西流台特拉西亚，没有骑士小说里讲的那类骑士，那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才子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编故事是为了你所说的消遣，你那群收割的人就是独来消遣的。我认真地对你发誓，世界上从来没有那种骑士，也从来没有那些了不起的作为和离奇的遭遇。
1: 店主回答道，
3: 您把这根骨头啊扔给别的狗吧。好像我连五个指头都不会数，自己的鞋哪里紧了都不知道。您别打算用奶壶来喂我，天晓得我不是小娃娃。您要我相信这些好书全是胡说，全是骗人，那就是大笑话了。这些书啊，是由枢密院的大老爷们批准了复印的。如果书上谎话连篇啊，讲的那许多打仗啊魔法呀，能叫人头脑颠倒，那些贵人会准许出版吗？
1: 神父说，
3: 朋友啊，我跟你说过了，那是写来给咱们解闷的，治理得当的国家容许下棋打球打弹子之类的游戏，有人不愿意工作，或者不必工作，或者不能工作，就可以借此消遣。国家准许印行这种小说，也正是这个道理。想来谁也不至于那么糊涂，会把这种书当作真情实事。啊，确实也没有这种人。至于骑士小说该怎样写才好，我有我自己的见解，如果现在讲来合适，诸位也愿意听，我可以讲一讲，也许有可取之处，甚至有人还会感到兴趣。不过我希望将来会有人出来挽救文风，到时候我可以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他听。目前呢，店主先生，请你相信我的话，把书拿回去。书上讲的是真是假，你自己拿主意吧。但愿这几本书对你大有好处。但愿上帝保佑你，别犯了像唐吉诃德一样的病。
1: 店主人说，
3: 那可不会。 我还不至于发了疯自己去当游侠骑士。从前呢，据说呀，有名的骑士漫游世界，可是我很明白，现在是没有的啦。
4: 他们正说得热闹呢，恰好桑丘跑来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强技术优服务克难关，用心打造首位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
0: 我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筑牢高原安全防线；
1: 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以亮眼成绩彰显落实成效。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路网建设由规模增长向提质提效并重升级。站在实务开局之年，全区交通部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1: 在林芝市多木县巴盖乡，由乡政府至日卡村的公路改扩建工程已经步入尾声。工程监理工程师王大鹏：
2: 路面采用的是混凝土路面，路基宽度是4.5米，行车道宽度是3.5米。
1: 日卡村地处深山，原有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一度制约村庄发展。如今林芝市投资5000多万元实施改扩建，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出行条件。日卡村公路改扩建工程负责人王志军：
3: 这条公路不仅能方便群众的出行，还将打通农牧产品的外运通道，激活日卡古村落的生态文旅资源，完善巴盖乡的路网，提升交通保障与应急能力。
1: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4: 截至2025年底，干线铁路贯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五市，实现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纳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高速公路全面贯通，构建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入藏战略骨干通道、沿边通道建设提速，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联兴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为农牧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1: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

0: 解、驻村工作等方面，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樊永强：
1: 我们强化基础保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三年行动，形成了明确责任、强化调度、集中攻坚、跟踪问效的抓落实机制，致修订130余项制度措施。
0: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处长琼达：
2: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隐患整治，从严防范风险。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专业的培训考核，强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崭新起点，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遵循，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3: 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世界大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铁路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青藏、川藏、滇藏、新藏四项入藏公路主通道提级提质，着力构建山横山中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多层一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4: 十届自治区党委把四件大事具体化、项目化、载体化为四个创建奋斗目标，形成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紧贴高原群众就医需求，在新技术突破、危重症救治、母婴健康预防干预、便民服务升级等领域实现跨越式提升，打造了一个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请听报道。
0: 位于拉萨柳梧新区的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020年底启动试运行，202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2022年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短短几年间，医院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为西藏妇幼健康事业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之一。在医院，线上挂号、缴费、查询报告等指尖上的服务，让患者实现零等候就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运行保障部信息科工作人员群培：
5: 我们的 AI 标准就是预约挂号之后，你有什么症状都可以在这里面提问，但我跟你说你挂哪科，你来检查什么，很方便。
0: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细致贴心的医护服务，便捷高效的就诊流程，成为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6: 医院的环境比较好，流程也比较规范，医生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7: 环境也不错，停车也方便，尤其医生特别好。
0: 2025年，医院创下多项历史性突破性救治记录，成功救治全区目前存活胎龄最小、出生体重最低的早产儿，完成首批儿童先心病微创介入手术，填补全区同类技术空白，实施全国高原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妇科微创手术，开启了西藏妇幼智能微创外科的先河。近年来，医院先后开展67项医疗技术，填补了我区多项行业空白，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超过95%。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涛：
8: 在2025年，我们医院门诊量已经突破14万人次，住院分娩量达到1400人以上，越来越多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医疗服务。
0: 良好的环境、温馨的服务、过硬的医疗技术，为广大患者筑起健康的港湾。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住院医

0: 是次氮取针，
1: 覆盖了产检期最主要的 NT 超声、系统超声、唐筛、无创 DNA， 还有小排畸，让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接受安心系统的一个产检，也有了更多健康宝宝的出生，为西藏的母婴平安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0: 拉萨市民泽仁藏格，
2: 现在宝宝8个月，医院离我们家也近，然后环境那些都比较好，医生也很有耐心，特别好。
0: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援藏专家周敏已在高原坚守3年，他把先进的妇幼健康管理理念与成熟的专科运营模式带到医院，牵头开设了西藏首家孕期营养门诊和孕期体重管理门诊，填补了高原孕期精细化干预的空白，成为了医院特色惠民的亮丽名片。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援藏专家周敏，
3: 我们孕期营养门诊已运行2年，帮助孕产妇建立了科学营养观念，当地孕产妇的主动产检率和孕期的营养观念得到了提升，推动了高原母婴健康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就在去年，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医院正紧扣西藏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需求，致力于打造集医疗保健、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原特色妇幼医学高地。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保健部副主任封李鹏，
4: 我们将持续加强一个政策的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及时收集孕妇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中的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5: 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1到5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金融动能。请听报道。
0: 在昌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项目副指挥长于冰阳，
6: 9月底正式达到投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
0: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是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为该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贴心助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市分行公司金融部主任江村扎西，
7: 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蔡春华，
8: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预产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0: 项目的顺利落地是昌都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以来，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政营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信贷科科长韩冬梅，
9: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政营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0: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也稳步攀升。截至4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韩冬梅，
9: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西藏台消息， 22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朱守科主持，色灯出席。刘江强调，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按规律办事，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实干实际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聚焦绝对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手中，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打赢能力，聚焦夯实根基，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聚焦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能力，聚焦数字赋能，提高科技应用能力，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本期研讨班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政治业务素质等8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
0: 西藏台消息，近日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代表队深情诵读，表达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决赛共设置高原坚守、家国初心、天路脊梁、忠诚颂歌、童心筑梦、青春烛光3个篇章。经过激烈角逐，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1等奖，同步评出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
5: 日前，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萨举行。经过前期初赛层层选拔，全区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请听报道。
10: 本次比赛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包括了卫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12支代表队声情并茂，抒发心声，展示了文字力量与语言感染力，展现了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萨市参赛队队员丹增梅朵：
11: 我们参赛的作品是高原脊梁、少年担当，我要学习坚韧、坚强不屈、以身作则、终生执守的精神。
10: 纳曲市参赛队队员普姆阿娜：
12: 与各地优秀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向社会各界展示藏北高原独特风光，全面展现新时代纳曲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
10: 经过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6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等奖、2等奖、3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4级调研员洛松扎西：
13: 以全民阅读为载体，把经典诵读作为抓手，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式讲好西藏发展团结的故事，营造全区社会浓厚的阅读氛围，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夯实思想根基，筑牢精神基石。
5: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请听报道。
0: 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藏汉双语科普展板，还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并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市民邓丽娟：
14: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0: 市民普布次人：
15: 了解到很多在家庭生活中需要避免的安全隐患，还有火灾的防范知识，也学到了很多安全常识。这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和生活安全的活动，大家也很喜欢。
0: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山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让一线职工模拟隐患排查和处置流程。那区市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群众家门口。昌都市民索朗旺堆，
16: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首要基础。今天工作人员把用火、水电这些日常安全知识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会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
0: 嘉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桑才旺，
17: 通过本次宣传，引导辖区群众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安全生产不止停留在六月，它是常态化坚守。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境活动，筑牢安全根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协调处工作人员李辉，
18: 活动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安全。
0: 近年来，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从智慧护林到污染防治，从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到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请听报道。
10: 位于察隅县的糍粑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徒步寻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为此，察隅县搭建智慧管护平台，依托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北斗终端，构建起立体化监测网络，有效破解了保护区看不到、走不到、管不到的难题。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总队长扎西江村，
19: 我们全部配备了智能终端和对讲机，跟平台实时联动，依托智慧平台寻获路线，实时上传，效率比以前提高了。
10: 智慧管护平台启用以来，当地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建成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救治、康复、放归的完整体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队员扎西多吉，
19: 寻护过程中有时会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救助，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只要这片山好好的，我们心就踏实。
10: 守护好自然秘境的同时，林芝市纵深推进全域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领域，实施系统治理，以全链条综合治理巩固生态本底。林芝市生态环境局水气土库科科长尼玛尊追，
20: 空气质量在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连续9年排名第一，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宁阳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自然本底。
10: 绿水青山既是林氏的天然禀赋，也是当地群众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满目青绿铺展高原大地，优良生态反哺民生增收。林芝市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专项组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李飞虎，
21: 通过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建设茶叶、藏珠、林果、藏药材、食用菌、高原渔业六大基地，试点发展以宁夏林芝、天麻等为主的产业链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稳定收入，生态保护的成效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0: 西藏来消息，22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人人都能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文章说， 新时代的西藏，山河锦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热爱的人，都是西藏故事的亲历者、创造者，更是当之无

0: 的讲述者。文章说，很多人误以为讲好西藏故事是宣传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专属职责，实则不然。最动人的讲述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平凡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成新时代动人的西藏故事。坚守与奉献是西藏故事最动人的底色，无数奋斗者用实干续写高原新篇，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文章说，雪域高原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为时代见证，向世界传扬。我们要立足平凡岗位，珍惜美好生活，以真诚为笔，以实干为墨，以热爱为底色，主动发声，自觉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办，这也是我区在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方面的首个落地项目。此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了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取得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0: 近日，那曲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山南市浪卡子县近日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当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
0: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向农牧民群众发放613套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后续将由技术人员上门安装调试，并提供常态化售后巡检。
2: 7月7号起，中国东方航空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3号白天，林芝、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东部、阿里、那曲西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6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5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4度。狮泉河阵雨，西北风4到5级，6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改则小雨，2度到19度。普兰阴转阵雨，5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5度到18度。安多阵雨转小雨，2度到16度。当雄阵雨，7度到19度。索县雷阵雨转小雨，6度到19度。嘉里阵雨转小雨，5度到16度。丁青小雨，7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小雨，10度到25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阵雨，7度到24度。茶余

0: 27度，波密阵雨13度到20度，米林阵雨12度到20度，姜茶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浪卡子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江孜阵雨转阴9度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阴7度到26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香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有关于学习啊。我想不管你有再多的兴趣爱好，再多的社会关系，再深的对努力学习的那种厌恶感，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你都应该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会高过所有。你只有逼自己逼出最大的潜能来啊，因为没有人会为了你的未来买这个单。各位，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被逻辑思维评为10位全国最会学习的人之一的程甲的最新作品，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我们都有共同的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读了很多书，买了很多书，下载了几十个 G 的文档电子书，但是基本上好像没怎么读进去过啊，我们总觉得这个越学越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从而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变得很焦虑啊。在这本书当中，程甲将教我们如何从知道到做到，打造自己的学习力，变知识为资产。今天晚上小马就请到了程甲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的这个学习方法，比如说面对海量资讯，你如何分辨哪些值得学，哪些可以一晃而过啊。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8: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7: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都在这档品味书香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来了程甲，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马上我们先请出程甲。你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马哥好。
7: 我们听到了很年轻的一个声音，但是说实话，我今天读了他的这本书，觉得自己的人生40几年白过了。
9: 没有没有没有，
7: 就是每天做一本书真的是也白读了。咱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吧啊。这个好好学习大家听得多了啊，但是很多人不理解所谓的知识管理啊。你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知识管理。
9: 可能我们过去没有一个印象，就知识还要去管理，
7: 对、啊、
9: 对吧？我们学了就学了嘛。
7: 嗯。
9: 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大家也会讲，比如说你怎么做笔记啊，怎么用这个思维导图啊，或者说我们收集的这些信息，比如像保存在很多在线的云笔记里边啊、
7: 嗯
9: 但是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我们对首先对知识有一个定义。你像我们大多数人在学习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懂得很多大道理，但是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7: 嗯、
9: 啊？为什么？就有一点，就我们对知识，在我看哈，我给它有一个定义，
7: 嗯，
9: 知识是那些能够改变我们行动的信息，
7: 嗯，
9: 就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生活照旧，你读完了 MBA， 但是你仍然回到公司以后，生活中一
7: 还用以前的管理方法，
9: 对，那。嗯，它不是知识，你只是懂得了一些信息和数据而已、
7: 嗯、
9: 对，所以知识管理核心是怎么样把我们学到的这些大道理能让我们过好这一生、
7: 嗯、
9: 能变成我们的行动，改变我们生活。哎，这一点其实是有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我说把知识管理起来、
7: 嗯、
9: 要把它产生行动力。
7: 嗯，这本书其实都在讲所谓如何管理这个知识啊。
9: 对，其实核心就是想我们怎么样能把我把这个称为三个维度，一个是数据、嗯、比如说我们网上下一那个什么百科全书的电子版、
7: 嗯、
9: 我们这个下一那个什么音频节目，你没听放在那儿几个 G， 那就是个数据。
7: 对，
9: 你听了知道了哦，可是你生活照旧，那你只是知道了个信息。只有你听了以后，比如你哪怕你听的是一个《红楼梦》，你学会了，哎，我怎么遣词表达，我和人沟通的时候怎么用，你的生活真发生改变，这才是信心，
7: 嗯，
9: 信息啊，这才是知识啊。这个就是这本书我试图想告诉他，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把信息转化成知识，转化成改变行动的过程，其实应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做
7: 啊、嗯？
9: 所以叫《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
7: 嗯
9: 啊。
7: 程家，我知道他的本职工作其实不是做这个的、啊、
9: 对， 对， 对，
7: 但是那你怎么有想法要创作这样一本书呢？
9: 啊，其实因为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一个给那个景区政府做规划设计，我们去玩，你像八达岭啊、
7: 嗯、
9: 然后像张家界这样的地方，游客去玩什么呢，我们去设计和提供咨询，但我本质上是个咨询工作。咨询呢，其实就是要快速的在大量的信息之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客户做更好的决策和行动。
7: 嗯，
9: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有很强的需求，我怎么样能让这些知识帮助我去解决问题。你像做咨询，你还得向客户收钱，对吧？
7: 对，
9: 拿知识还人家还得拿这个付费。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的发现，其实过程中有方法，而这个方法是特别对、
7: 嗯、
9: 不仅是对我们做这个工作有用，我们生活中行行业都有用。
7: 嗯，
9: 所以过程中当时我在一个业余的生活中给大家去聊了聊我这个做法以后，他们觉得哎特别有用，所以有一些这个我一个好朋友啊、他之前也是央视的一个朋友、
7: 嗯、
9: 他就鼓励我说，哎，你应当把这些东西啊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7: 多角度沙龙的徐静琪、
9: 对，
7: 做过我们节目
9: 是吧，
7: 也是老朋友。
9: 对对对对、
7: 啊、
9: 所以那个徐哥他当时就鼓励我这件事儿啊、
7: 嗯、
9: 我也是在徐哥的这个支持和鼓励下，我后来呢就把这些想法写成了书。
7: 嗯、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来自于程甲的这本书《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究竟这样的一本书能传达给我们哪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来，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对这本书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10: 你是否买了很多书，下载了几十 G 的文档、电子书、视频，但基本上从没打开过？你是否看了 N 多书，上了 N 多课，但回过头来却发现似乎什么也没记住？

0: 你是否越学越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不知从何下手，感到焦虑？你是否觉得学习很努力，但是进步却很慢，没找到开窍的关键？如果以上这些描述至少有一条以上符合你的状态，你一定需要来看看这本《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被逻辑思维评为十位全国最会学习的人之一，得到最受欢迎的音频节目《程甲说书》作者程甲，教你如何从知道到做到，打造自己的学习力，变知识为资产，让学习成为财富积累的过程。拥有学习力的人，才拥有这个时代的终极竞争力。
1: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大致的了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程甲，刚刚程甲已经阐述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和理念啊。这本书当中不断的提到一个人啊，就是查理芒格啊，也听到了一个我过去没听过的一个所谓这样的一个词，叫做临界知识啊。给大家讲讲，咱们先说这个查理芒格的哪些分享对你产生影响了
2: 啊？这个查理芒格，听众朋友可能有的熟悉，有不熟悉，但是大家一定知道那个巴菲特。查理芒格呢是巴菲特的合伙人，某种程度上是巴菲特的导师，就在整个巴菲特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或者说他经商的过程中，查理芒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我而言呢，就巴菲特是算是我在学习和做这种知识管理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启蒙的导师。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其实生活中不必要去把所有的知识全都去学习，或者说是我们学不完的，知识无穷无尽，对吧？
1: 海量的
2: 知识信息，可是在知识和知识是不一样的，有些知识会更加深刻而广泛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少即是多，就我们道家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你要一直在追求万物上，那一直是在变的，可是基础的一些重要的规律，它其实是核心改变我们的生活，查理芒格呢把这样的学习和了解这样的知识，他认为是普世的智慧，就是普遍适用的智慧，你去学到这些东西，你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了他们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给我启发很大。当时查理芒格就说过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我们只是孤立的记住一些知识点，还试图把它们硬凑在一块儿，那我们无法真的理解任何一件事儿。但你看，我们日常的大多数人的读书一个状态就是这样，我读书，我做笔记，画线条，看我记住哪个讲了哪个金句，写了哪个好东西，完了，这不就是孤立的记住一些点，然后试图拿这些点去理解世界吗？查理芒格说这样是不可以的，你只有在这些表面的现象知识背后去挖掘它背后的规律，事情背后还有更底层的规律，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其实我刚才您提到那临界知识还比较陌生，因为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或者是我自己深造的一个词，其实某种程度上应该直接用普世智慧就能够很大程度表达我这个意思了，但是因为我这本书既然我给知识做了一个定义，我又不好把它改成一个普世知识啊。而且还有和芒格略有不同的是，在我的过程中，我认为这个临界知识它是什么？它就是那些少数而重要，但是能广泛影响我们生活的这种规律。而这个规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仅仅本身能发挥作用，而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很多因素，这种规律起作用，它们叠加在一起，能够释放很大的威力。而这种威力就像我们这个核聚变的过程当中，当把这种核材料聚集到某种程度，突破那个临界值就会有引发核爆炸。
1: 程甲，你知道，就是对于电波那端的更多的朋友来说，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有点枯燥啊。咱们给大家讲一讲你个人的感受，比如说，我相信你也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在你系统的对知识进行管理之前，你可能也读过很多书，但是你可能也分辨不出哪些所谓的信息是能转化为知识的，哪些信息可能一晃而过，过去就完了啊？
2: 对，
1: 就哪些能够成为所谓那个普世的智慧啊？对，
2: 这里面其实是你要找普世的智慧的话，其实就是要我们存在这个现象的表面之后吧。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一本书，讲沟通的一本书，它叫你怎么去赞美人， 那这个书可能教你一个方法，说哎，你要赞美人的话可以教你。我们通常赞美人，比如说今天见小马哥，哎，小马哥您真帅，您真有气质，也就这样了，
1: 对
2: 对吧？可是他的方法可能就教你，哎，我教你一个方法叫 FFC。 什么是 FFC 呢？ F 是 feeling， 你的感受啊，英文。F 第二个 F 呢是 fact， 事实。第三个 C 是 compare，比较。就那再表扬小马哥，就那就不是这样。小马哥，哎呦，我今年我看到您太激动了，就 feeling 啊。然后您看您这个咱们的书香节目有无数的听众在听，很喜欢您节目，而且您又特别帅气阳光，比其他台的主持人那真是好太多了。您看是不是表扬他就有套路？
1: 对
2: 对吧？您这用到生活当中，
1: 表扬就是爱听，你说。
2: 但这只是现象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用到比如表扬其他人，但是什么是底层规律？你得再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表扬就比我们前面表扬要有用？你就会发现你可能会往下挖，哎，我就是哦，人其实你如果只是说一个感受，大家会觉得很假，对吧？啊，你太帅就是恭维，
1: 对。
2: 可是你一加一个事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人们是觉得被得到了验证，对吧？从另一个角度上呢，是你就会发现人们很喜欢用对比的方式来比较，这个问题，你就所以我一和别人比较，和其他的主持人一比较，就更把这个东西扎实了。那底层的知识是什么？底层是人们的心理学的偏好，哎，那你就会发现，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心理上的偏好，这个知识不仅运用到这个表扬上，我还可以运用到其他的领域，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1: 程甲在这本书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李教授啊，这是也是一个网红了啊，他说李教授认为 X 型文案是指把本来平时无华的表达写得更加有修辞，用词对称，词汇高级，比如说把工作辛苦不如去旅行，这个简单的表达写成乐享生活，畅意人生。而外形文案不一样，说是其文案往往并不华丽，有时甚至只不过是简单的描绘出用户心中的情境。比如说同样表达工作辛苦不如去旅行，这个外形文案就是这么写的，说你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吵架时，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有一些穿高跟鞋永远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你遇不见的人。你看这样一写，就大家立刻就觉得心
2: 完全不一样，
1: 非常的向往那样的一个状况啊。
2: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你像我们在做学知识的，有些知识可能你真的就是学在这个一些技术层面的，但有些知识真的是改变认知的，他们两个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可能我更加看重的是从表面的这些技术层面往下挖，挖为什么会起作用。
1: 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程甲，让大家这是一本关于学习的书。大家一听这个学习，这还有专门讲学习的书啊，我觉得这个
2: 我们学习
1: 学习
2: 了哈，
1: 这个真的比本身学习要重要的多。
2: 对，
1: 来，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学习的经验、学习的方法啊，看一看我们和程甲这个学习方法到底有哪些不同。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对程甲做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0: 很多人是从逻辑思维得到 APP 的音频节目当中程甲说书了解程甲的。在与逻辑思维合作的过程中，程甲入选了逻辑思维评选的中国最会学习的人，得到年终盘点全年销量 TOP10 的节目当中，程甲说书占了三成。程甲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除了大量阅读外，好好学习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背后的方法。程甲的主业是做景区设计咨询，2009年联合创办了北京京都风景生态旅游规划设计院，并担任常务副院长。很多人奇怪，为什么程甲要不务正业去研究认知思维，去运营一个知识管理的公号，去写一本知识管理的书。程甲还曾多次受邀在清华 MBA、 第九学院、多角度沙龙、中国惠普、埃森哲、中国人寿集团等机构团队进行演讲，做关于个人时间管理、知识管理方面的课程和分享。 在程甲看来，不管是主业还是副业，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深入思考问题，热情分享经验，激发别人潜能。程甲说，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努力和思考能给别人启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1: 来自于程甲的书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这位是文武，他说非常同意程甲的观点，回想起来啊，以往自己学习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没有系统性、归纳性，感到困惑。他说我认为作者的职业特点让他善于掌握学习的方法。我觉得程甲一定是那种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人啊，对此真是很佩服啊。觉得今天看他的书的时候，真是我就一直在啧啧称奇，我就是称赞啊。我身边的朋友还在问我，你到底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干脆听程甲自己来说。他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哪些知识值得学，哪些东西不值得学啊。因为每天你接触到东西太多了。
2: 其实你像我们尤其是成人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有目的性的嘛。除了你像这种哲学啊艺术以外啊，咱们修养情操也好啊，增加这个品味感也好，这种致用类的书呢，就是可能是大家最常接触的。但是对于怎么学，我自己是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学习都是学习在了技术层面上的。比如我们今天学个怎么做 PPT， 怎么做一个音频剪辑、啊，怎么做
1: 就纯粹是怎么做这个技术。
2: 对，就怎么做这个技术这件事儿。有一部分人呢，会更深一点，就学方法论。就不仅仅学一个具体的技术，比如我学怎么思考。我学怎么去沟通影响啊。比如我们做咨询，有一整套工具和方法啊。这个层面。就如果说是你前一个层面学技术，有点像我们部队上面踢正步、练打枪瞄准这样的话，后面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学战术，要学怎么指挥和调动，但是很少很少有人再往下去做，就是去思考事物背后影响这些战术和这些技术背后的规律是什么。我当时就在讲一个例子，你像还拿这个部队来举例子，你像当时中日抗日战争的时候。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很早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这个基于中国和日本的战略形态，一定是中国的策略是拿时间、拿空间换时间，然后从而最后能够赢得胜利，这个东西你就看它跳出了这个打枪呀，这个瞄准呀，踢正步，也跳出了我炮兵怎么布置，陆军怎么布置。而是他思考一个战争背后实质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他，所以他可以更加远见的。所以为什么《论持久战》是个战争的战略的经典呢？他就是跳出了纷繁的这些事物，所以他能从更长期做正确的决策。对我而言，我觉得当然这三种知识啊，技术啊，这种战术层面的方法论层面和这种认知层面都是有用的。可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花时间去到这个最底层的这种认知上面去学，但这个其实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我觉得我们就是时间可能比例是不对的，我们80%-90%的时间在学具体的技术，可能只有少数人花10%-20%的时间方法论，几乎没有时间像这个思考更加重要而底层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要把时间我们要做一个调整，多去训练这方面的能力。
1: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是大家能够从这里面找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东西，
2: 对，
1: 到底是什么，怎么找啊，然后怎么做。
2: 对，
1: 我觉得它能够对我们的人生，甚至是长期的这个过程是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短视的一点啊。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介绍程甲的这本书，叫做《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各位听友跟我们保持同步的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大家的所谓的读书的方法啊，你如还有就是面对那些海量资讯，你怎么来分辨？所以哪些啊，你适合你学，哪些你可以就是一晃而过啊。接下来程甲，咱们一起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叫不见不念，他说好像确实是这样，看过很多书，记住内容不是很多，虽说上了大学之后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了，可这个大专与本科不同的是，大专要注重实践，所以也没太多时间去看课外书。最近下了叫做微信读书的软件，看的时候呢，可以把看到的好的词句都标记出来，分享给读书的朋友。现在我会在每天睡觉之前看上半小时，这是他的读书方法。你怎么评价？
3: 我觉得是每个人有自己适合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是他用微信读书的话，是可以用利用零碎的时间来阅读，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包括你像很多电子书 Kindle 啊这种的，他们都是很方便，随时随地拿出来读，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有价值的。
2: 有朋友说了，这个作者太棒了，他是毕业于哪个学校，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很高端的，就是起点就很高？
3: 我是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啊，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本身可能起点高不高没那么大的差别，因为这一整套方法说实话也不是在大学中教会的，而是都是工作实践当中一步步学起来的啊。所以就是大学可能算是一个基础思维的训练吧啊，具体到这个领域中或者每个人进入社会中的能力，可能还都是在这种职业生涯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木西他说，今晚聊的这个话题啊太实用了，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看到很多书很难记住，不知为何啊，想问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记忆方法。他说是不是这个程甲的这个记忆能力超强，是这样吗？
3: 这里面有一个区别，我们学习不是记住东西。我们常常会误区啊，学习好你记得东西多，知道东西多，不是的。就你记住很多东西和你能改变生活改变行动是两码事儿。当然了，记忆力是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对吧？当然记忆也有很多记忆方法，我在书中也提到，比如说如果想要提高记忆力，我们很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联想记忆。就是记忆和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其他熟悉的场景整合到一块儿。比如你要是记住这个B6 这么一个数字，我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你就别按 B 啊6啊，这样你很容易忘，你就记住一个有大胸的美女，有六块腹肌，然后这样你就比较容易记啊，它就是联想嘛。但是我这里想说的就是学习它其实不是记忆，就记忆是你的一个基础，但更多的是我们利用记忆，比如说把新旧知识建立联系。我读一个新知识，大多数人他读到新知识就是哦新知识，但你要想一想这个知识和我们以前知识有什么联系和关系。一方面容易记忆，另一方面更容易类比啊，原来以前还有个相似东西，你就更容易把它应用到生活中。
2: 来继续看各位的留言。苏北草根新闻，喜欢读书，但是不可能把什么都记住吧，所以用老办法，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看到好的就记下来，而且分类啊，这是我的笨办法，但是对于我还比较实用。他的方法就是分类记住这些东西。
3: 对，这个咱们经常说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就是你比如那个听众也认为对他是有帮助啊。我觉得是的，但是可以这个方法能够再往前改进一步。就是说我们大多数记，比如说记下好的句子，记下有启发的点，我们只是收集了这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不是说没有用，但是可能更好的是你不仅是记住它，还去思考和联系，哎，它这个知识点我能用在哪里。还能它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我觉得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不仅仅是记住作者说的什么，而是要 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我们和他之间有什么关系。
2: 嗯，
3: 啊，这个时间多花一点，可能时间比你单独记下的东西要花的时间长，但是我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以慢为快。
2: 嗯，
3: 你多花发展，多花一些时间用于和你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生活建立联系，会比远远你快的多记住很多作者说过的东西，但是自己却没有和自己生活深刻的联系起来。这两者表面上看起来慢，但其实更快。
2: 嗯，有一个朋友说到一个问题，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看似没有联系啊，但是和他自己的生活连接比较紧密，他就想特想听听程甲的观点。他说，我现在啊就很纠结，纠结以后到毕业啊，这个毕业到底是去考研还是去工作？去考研担心坚持不下去，而且英语啊这个比较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艰难的事情。但是又不想太早进入社会，虽然这个进入社会这是迟早的事情吧啊，但还是想逃避一段时间。但是这样呢又会让我的父母再辛苦几年，面对的这个问题是大三大四就要面对了啊，所以他说要快一点做出选择。他就特想知道，如果是程甲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在你回过头给我们这样的学生给一个观点，你怎么说？
3: 我觉得其实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因为谁也不是神仙能预知未来，对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探讨，有一点就是如果我回到大学二年级，我思考的方式我可能和他的思考方式不一样。你看回过头我们看刚才他的思考的方式是，我考虑一，我如果考研会有什么代价，会有什么问题，
2: 英语比较差，
3: 对，
2: 所以他得付出太大代价了，
3: 对，然后我又考研找工作又会有一个代价和困难，两个代价想起来都是挺受伤害，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对对对，是，
3: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思路应该调一调，就是不是取决于你要逃避什么痛苦，而是你期望获得什么。没有一个选择是没有代价的，也没有一个选择是我们做了以后就一定正确的。但是一件事情正确不正确，除了你，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是你是不是热爱和追求，你真的喜欢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生活是过着为了逃避某些事而不是为了追求某些事，我觉得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第二呢，就是所谓的未来的正确答案不是你一个选择选对的就对了，而是你整个过程中拼搏做出来的。无论考研也好还是就业也好，你选择了相信努力

0: 分析和感受微乎其微了，防止遗忘呢，原先都是去图书馆借，现在都买回家，需要的时候找来看，随时重温，有些上面做了一些标注，看起来还挺亲切的，然后你也立刻能够找到你想要看到那个重点的东西，这是他读书的一个方法啊。
1: 对，
0: 他也特别想问这个程甲他的方法怎么样，你在你看来
1: 我觉得这种读书做，也刚才我提到了一种做笔记的方法嘛，就是你能和这种想法和连接起来啊，过去的经历连接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改进。第二个我还可以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现在那个做笔记它是就是标注出来就是不同的地方底下还是画线画杠嘛，我可以分享他一个叫这个彩虹笔记法。什么是彩虹笔记法？就是其实我们底下给字句下面画标记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不同类别的。我那是拿三种不同颜色的笔来做标记，比如红色绿色黄色。红色呢专门标注哎这本书对我最有启发的观点，我把它标出来。黄色呢是标注我有疑惑没读懂的地方，标出来。而绿色呢就是哎很好的例子，很好的证据，很好的数据，哎把它标出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以后哪怕这本书读过了很久，一年两年以后，你一翻开，哎，红色的就是我当时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黄色的是困惑的，我现在还看看困惑不困惑。这样有时候我们满页都是，如果是圆珠笔涂的话，可能到时候都看不出来了。用这个方法，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好，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有时候感觉好多书没看，有时候又感觉看书呢就是浪费时间啊，就是这就是我现在这一个大学生他面对的这个情况啊。这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真正有用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还是读太少了。但是过程当中又发现有一些书真的不值得去看。啊，现在这是很多人的这种矛盾啊！你曾经在读书的阶段，我相信一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是，就是像大家遇到这种，一个呢是有时候觉得读这书读不太好，就对这书不太读，觉得不知道有什么用，读完了以后没价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真要用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没读过，对吧？这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读书有一个误区，我们认为读书就是要把书从头到尾读完。但其实没必要。为什么书一定要读完？书是作者分享他在某一个领域的观点啊，除了小说散文这些除外哈，大部分我们这种常说用来解决问题的书都是作者分享某种方法啊观点。那如果你在看到你其实是我就推荐用一种方式，他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吗？你就拿查字典的方式来用书。你要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去把相关的书籍买过来，你不需要读完。那个时候说方恨少是因为没读完嘛，你不需要读完，你去看目录，查这个主要内容，看看作者推荐什么方法。你现读也可以的，没问题的。人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读完，可是人应当知道在合适的时候找到书，把它当武器来使用。
0: 你怎么样把它转化为你个人的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1: 对对 对, 对、这个是关键，而不一定要读完书才能具备这个能力。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是说我这个程甲每天上班，我也每天上班啊。这个程甲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读书呢？因为每天疲于奔命的，就是在工作当中就很忙碌了啊，觉得好像回到家里，北京这个交通花几个小时到家，等到家里就困得不行。他说我就想问问程甲花什么时间来读书
1: 啊。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时间大概我读书分成两种，一种是零碎时间，一种是整块时间。零碎时间呢主要是获取资讯啊，或者轻阅读的，比如我在路上可能会有时候不读，我靠听。比如因为我在逻辑思维得到 APP， 我就做程甲说书的节目。那20分钟就可以听一本书的核心内容，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能节约很多的时间，路上啊开车啊上班啊公交车都可以，对吧？这是一种。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拿一本轻阅读的书，再来读。还有一种就是有些知识的书你是一定不能在这种零碎时间读，因为书是有两种，一种是就是获得愉悦的，获得资讯的，还有一种是提高认知能力的。而提高认知能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作者比你在这个方面认知水平更高，你读起来是吃力的。就好像你是一个2年级的小学生要读5年级的书的时候，你还想利用零碎时间把它读懂，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想要提升认知的，在哪方面加深观点理解的，我是一定拿出这个整块时间来读的。那如果说只是玩的或者是这个轻松一点的，我就利用零碎时间。这里面我觉得作者就刚才那个听众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时间呢，对吧？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重要？就是我们汽车你永远不会没时间加油。因为不加油就走不了，但你总是能找借口没时间去 读
0: 书，
1: 读书，因为你不。

0: 觉得读书重要，还是没找到方法。
1: 嗯，你看有轻有重啊。
0: 对，
1: 这个生活当中你自然会知道，就是什么是重要的。
0: 汽车，对，你永远不会汽车不去加油，你再忙也不会不加油。
1: 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于程甲，《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为什么读了这么多书，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因为大多数人都掉进了低水平勤奋的陷阱。我们读了很多书，却只是读到了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而并没有把新旧知识连成一张知识网，长成一棵知识树。学海真的无涯吗？到底什么样的知识值得我们花精力去学呢？知识无穷无尽，但掌控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规律是有限的。你需要的是从海量知识中辨别出其中的王炸，一通百通。学海非无涯，知识有主次。为什么学习的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呢？世界这么大，而我们的智慧有限，只有掌握了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才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的认知水平比别人多往前推进一厘米。如何从知道到做到？怎么才能让知识变现呢？刻意练习，多场景思维训练，等于构建底层认知，打通知识的底层结构，让知识成为资产，让学习成为财富积累的过程。
1: 品味书香，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趴啊。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程甲，《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在这本书当中，程甲始终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学习力啊。为什么在你看来学习力这么重要？甚至你说到这个拥有学习力的人才拥有这个时代的所谓终极竞争力，怎么讲？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你看现在大家这个社会不像20年前啊，就可能一个工作就做到很久，社会变化越来越快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也就是意味着你要面对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了，或者换句话说，就你过去学到的知识未必能应对之后遇到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个过程怎么办？你唯一能够提升自己的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而学习的能力是帮助你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方式。
1: 嗯，
0: 我们有句话就说嘛，然后把一个人最低成本增值的方式就是读书学习。
1: 嗯，
0: 只不过我们很多人读很多书没有让自己增值，其实缺的不是读的书的数量，而是缺的学习的能力。
1: 嗯，
0: 缺的把读到的书转变成解决问题、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其他人不具备这个能力，而你具备的这个能力，你是不是就更有竞争优势？
1: 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学习力其实在以后环境变化的越快，它价值越大。
1: 嗯，
0: 那过去我们环境很稳定的时候，其实没必要，你熟练了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作，你熟悉了就可以做20年、30年。但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情况是过去了。
1: 嗯。如何理解我们今天说的所谓程甲的提出的临界知识啊？如何找到这个所谓学习力啊？我想这样一本书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程甲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你想让大家，或者是你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一整本书想表达什么？想让大家获得什么？
0: 嗯，其实这本书，我最核心的一个想法是给大家在学习方面带来一些启发。所以说这本书它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科学研究的东西，
1: 嗯，
0: 而是我过去7年我这么践行了、尝试了，我从各个领域学到了，我从中自己受益了，而且身边的朋友听到了、尝试做了以后也觉得有价值了，
1: 嗯，
0: 因此我是更像一个各种知识我自我验证的和一个经验总结。那对此就有可能观点是错的，
1: 嗯，
0: 有可能有偏颇的地方啊，但是是就像我在那个书的封面讲，我是一个希望能够去帮助和激发到别人，给别人启发。嗯，可能他过去没有尝试过这个方法，现在听有程甲这么一个人用了这么一个方法，还有一些成效，那他可以尝试的，或许发生一点点改变，我觉得就有意义和价值。
1: 而且程甲在这本书的这个自序部分，他说得很诚恳啊，就是说也许我的这个方法不适用于所有人，
0: 对
1: 啊，
0: 对，
1: 总有人会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0: 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
1: 对，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就是能够触动到你或者有一点思考，
0: 对
1: 啊，他我就觉得很开心。
0: 对，这就是我的价值，因为对我来说，我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有些可能是从经验中 积累觉得有用的啊，但是可能它有一些局限性。
1: 嗯，
0: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不影响给大家带来启发，每个人都可以独立的思考，任何一本书都是作者的观点，你去思考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是否值得借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读书的意义。
1: 嗯，最后看一看大家的溢美之词，今天作者学习方法太牛了，真的很受启发，这是文武啊。还有纳斯加说，最近推荐的书中这本是最想看到的，想尽快的了解到关于他的这个方法啊。琪琪啊，他说这个所谓的学习的这种重要性，对于我来说也特别这个看重啊，而且在我的这个整个的生涯当中，我觉得这个学习对我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如何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好读好书，并且好好的读书，并且能够掌握它，来这个指导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吧，来自于程甲。再说一遍这个书名，好好学习个人知识管理精进指南，送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啊，推荐大家都来读一读。也谢谢程甲今晚做客我的节目。
0: 哎，谢谢小马哥。
1: 嗯，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不见不散。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活。

0: 回，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1: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近日，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合花节暨都市生活美学季开展。此次活动以百花成海、合约半夏为主题，依托全国农业展览馆室内外景观资源和科普资源，围绕赏花、观展、逛集、游园四大板块，打造以百合花为媒介、以都市农业为基底、以生活美学为内核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5号。日前，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结束。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发动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将于今年8月20号起实行。办法明确，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规定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对本行业、本领域处理重要数据的网络数据处理者开展风险评估情况进行检查。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据介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继首轮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佛得角队不仅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还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不败战绩。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
3: 辽阔的草原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本期口述人毛戈平，生于1964年，著名化妆师。
3: 1995年，电视剧《武则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细心的观众发现，年近不惑的刘晓庆在扮演武则天的少年时代的时候，面容体态还真的宛如一个15岁的妙龄少女一般。这个妆是怎么画的呢？这成了当时观众们纷纷议论的热门话题。
6: 所有的人就全部都在议论化妆，因为刘晓庆他们太熟了，年龄大家也是知道他是那个年龄。结果看完以后，大家全部觉得刘晓庆应该说这个人物的年龄是成立的。他不仅仅觉得刘晓庆演的这个年龄是成立的，而且觉得刘晓庆比原来还变得妩媚了。但大家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整形一说，要想到的可能只是化妆啊，所以说所有的人都在说，谁给他画的这么妆。
3: 1993年，由刘晓庆主演的电视剧《武则天》即将开机。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唐朝女皇武则天从一名普通少女成长为一代帝王的传奇一生。剧中人物的年龄跨度从15岁到82岁，全部由刘晓庆一人完成。如何让人物的形象与年龄相符，化妆的好坏成了关键。此时29岁的毛戈平在影视圈刚刚崭露头角，经朋友介绍来到了剧组。试妆那天给他出的题目极具挑战性。
6: 这庆姐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如日中天的这种知名度，所以要演15岁的话，这个对于一个非常熟知的一个演员来说的话，又要做到在一个电视屏幕以及在几集戏里面要表现出少女的形象，这个是很难的。
3: 在影视化妆中，把年轻演员化老并不难，但是要让一位年近不惑的演员看上去像10几岁的少年，这对于当时中国的影视化妆技术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毛戈平知道，这是他能否胜任刘晓庆化妆师的关键。那么怎么才能塑造出少女的感觉呢？毛戈平决定先从改变刘晓庆的脸型开始。
6: 刘晓庆，我第一眼看到她，我觉得她是一个长脸型。那么要画年轻的话呢，从骨骼的结构上面来说的话呢，长脸型就会显得成熟。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从婴儿的比例，我刚才说三庭五眼，其实婴儿的眉毛是在1/2，骨骼中庭和下庭是很短的。那么刘晓庆现在是一个瓜子脸长脸的话，如果要画年轻，必须要把脸给缩短， 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十七八岁青春期的那种饱满的胖乎乎的那个样子。那么因为我学过很多的这个结构以及明暗的这种对比，反正拿去我也就打完底以后用很深的阴影，阴影也没有专业的像今天的什么阴影粉条，就把油彩盒上面盖子上黑的紫的蓝的和成一团，很深的就把它下巴脑门把它给就是压缩，然后呢用素描的关系就把它脸上这两块肌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苹果肌把它画得鼓鼓的。
3: 毛戈平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要塑造的不是年轻的刘晓庆，而是少女武则天，因此光改变脸型还不够，还要体现出角色本身的美和媚。
6: 武媚娘媚她本身要表现出她的美和她的才慧智慧，所以我那时候想刘晓庆要画的画少女的时候，除了骨骼年龄降下来以后一定要把她画美了。其实在武媚娘塑造过程之中，我其实运用了很多越剧化妆里面的那种江南女孩的那种妩媚。青姐其实她在生活中她的眼睛啊肌肉啊她是往上吊的，她的眼睛是有点往上拉的，但是呢一个女孩子要把她表现出一种妩媚感，女孩子眼睛要往下垂稍微要平一点点，她就会眼睛会显得媚。是在下眼影的晕染的过程之中，我晕染的非常非常的低，下眼线画的非常非常的宽。那么尤其是在画下眼线的时候吧，我们一般画下眼线不是一个弧度嘛，我是平着画的，就是后半部的眼线会画得非常的粗，让眼睛啊有个外眼角平下来，下面是横画上面是圆弧的，所以说再加上层次的晕染，他的眼睛就是有一种妩媚的一种笑脸感。庆姐的眉毛自己是有点点生活中有点高挑的，然后呢为了把这个脸缩短就画出没有修过的那种眉形啊，就是少女嘛，没有修过粗粗的平平的这样的一个眉毛。那么好在呢这个发型有一排很重的刘海，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杨老师说的发型就是有点双环节一样的，再戴上这个丝绦绸带一样的穿上服装，然后一下子年龄就感觉到降下来了。
3: 毛戈平在妆容上大刀阔斧的改造，让刘晓庆的形象脱胎换骨。这张照片就是刘晓庆经过毛戈平化妆后的样子，出色的效果让刘晓庆立刻拍板聘请毛戈平担任自己的化妆师。然而能否真正过关，最终还要经过镜头的检验。
6: 正式开拍的那一天，包括导演、制片人、刘晓庆所有的剧组的人都觉得如果说化妆上能够通过是他们最担心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刘晓庆拍的那个少女妆，就是她的第一场，她进宫以后然后趴在地下然后一抬头然后就这么一个镜头，第一天就很简单就拍了一个镜头。拍完以后的话现场大家谁都不说话，然后呢拍完以后的话呢刘晓庆也很担心也不敢来看，然后呢陈导拍完这个镜头以后的话好像跟刘大印啊好像点点头，觉得好像还挺，意思说可能能过得去的意思。
3: 都说万事开头难，第一个镜头让毛戈平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仔细观看样片，毛戈平发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效果，光有精致的化妆技术还不够。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摄、录、美、服、化、道等工种必须协调一致，才能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其中尤其是灯光对化妆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
6: 妆要跟灯光要有密切的配合，要成为好朋友，经常探讨我是怎么画的。有时候灯光会来看你的化妆，就是无数的沟通，无数的沟通，最终我们研究出能够让人拍得更加漂亮更加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刘晓庆她在演十五岁的时候她毕竟是中年，她在打灯光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拍年轻的一种方法，就是说灯光师他以平光的状态来打，但是一般灯光不愿意拍平光哦，他总要用立体的表现去表现出 人物的立体感和他的性格。但是由于我们要拍年轻，你必须要用平光，但是平光也不是好打的，平光也是要用无数的光源，最终把脸打得非常的平整。但是脸不是在电视上就平了吗？那么所有的在平光底下的立体的阴影的表现全是化妆画出来。
3: 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毛戈平画起妆来更加如鱼得水。
6: 眉毛敢这么去画，眼影敢晕到一公分下面来，把他鼻头画黑的，因为鼻子也是中庭也是长嘛，你要缩短的话，像这里画黑的，一般化妆师人家不敢这么去弄。我画的这个阴影啊，几乎是为了把脸画胖，我这里的阴影几乎是用到了深褐色都偏黑的这样的颜色来切他的这一块，一般人家不敢用这样极致的阴影去画。中老年就好拍了嘛，光一拉侧一顶，再把结构画深，把阴影结构加重，肌肉把它画下垂，那么他的年龄感就马上产生变化。
3: 电视剧《武则天》播出后广受好评，
7: 让皇上欢心。
3: 刘晓庆的演技，尤其她年轻的妆容，更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很快，毛戈平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
6: 真的自己没有想到，一个化妆师能会被这么多的人去议论。原来不觉得化妆有这么强的能力，觉得哎，化妆能把一个中年能改成15岁。他们后来就觉得化妆哇，那是一门艺术。啊，我觉得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化妆的认知，我觉得武则天确实让我们告诉了化妆可以改变人。武则天、刘晓庆能演15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3: 毛戈平凭借武则天一戏成名，事实上他走上化妆之路却是半路出家。1964年，毛戈平出生于温州的一个军人家庭，由于自幼热爱文艺，13岁那年考入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粤剧。1983年，19岁的毛戈平在浙江省粤剧团实习的时候，因为嗓子倒仓，不得不转行。因为从小喜欢画画，他决定改学化妆。那时候，化妆师作为幕后人员，并不被人们重视。毛戈平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化妆这一行里做出一番事业来。
6: 改行没多久，我记得我就把我自己在宿舍，就是集体宿舍里面，我就把自己的床搬到了化妆间，把化妆间打扫得非常干净，然后就把自己的床就放在这里。我觉得要学化妆，你首先要从你的素描，包括绘画的基础，包括对化妆的发展史和服装史这些东西你要了解，所以你必须要补课补上去。我记得我自己的那个床吧，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钢丝床，我就把钢丝床两个架子旁边就拿掉了，直接就放在了，把地洗得很干净就放在地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单人床就是90公分吧，然后我把它拉成1.5米，里面的那个地下吧，我几乎都是我那个时候收集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书，把它铺成跟这个大概有个20公分左右吧，这样垫得满满的。事后看过去，我的床有1.5米宽，其实我的床只有90，里面全部都是书。
3: 在粤剧团里做化妆师，不仅要会化妆，还要会梳制各种发型，了解历代妆容服饰。毛戈平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些技法。此时正逢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港台影视剧开始被引进内地。这些影视剧里演员们充满时尚感的化妆造型，给内地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6: 哎呀，那个时候就虽然看的是那个9寸的电视机和12寸的那个黑白电视机的时候，又就感觉到哎呦，他们的这个演员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这么美啊。又看到后来还有部电影叫屈原，那个好像就是朱红演的南皇后，还有那个白发魔女叫鲍起静，是鲍方的女儿。反正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香港的化妆跟我们大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港台的电视剧他们可能是用的是一些偏生活类的化妆品去画出来的，我就觉得我们舞台化妆比较硬比较艳，他们画的呢比较生活比较时尚比较唯美。
3: 于是毛戈平开始刻意搜集与港台影视剧妆容相关的素材。
6: 我记得我刚学化妆的时候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很多小孩子拿来贴铅笔盒上的那个叫什么粘粘纸，那个时候他们有这么一小张，里面有小豆腐块小豆腐块小豆腐块，什么五虎将，什么欧美玲了谁了谁了谁了，这有很多的。我记得我经常会跑到小学门口有很多的小摊啊，或者摆在地摊上啊，它就会有这么橡皮筋这么一摞摞在那边的，然后我就会在这个里面去挑我想要的古装片的这种这个粘粘纸。
3: 1985年，粤剧院准备排演清代大戏《钱家巨案》。这部戏讲述了御史吕凤台一家人前赴后继，终于参倒贪官和珅的故事。此时，毛戈平作为化妆师，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为这部戏设计造型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粤剧相比其他传统戏曲，演员的扮相更加贴近生活，妆容也要求清秀唯美。毛戈平在为角色做形象设计时，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港台影视剧呢？
6: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还买不到很多港台的这样的一种化妆品，但是呢，可以通过油彩的方法去表现出他那种港台的那种所谓的化妆的风格，其实事实来说还是不错的，比传统的大红的底子再画上黑的那个东西，像这种很艳的这种东西，它会变得柔和了，让演员变得清秀了。
3: 影视妆和舞台妆相比，更加还原生活，这让毛戈平意识到自己的技能还远远不够。于是1988年，他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专门进修化妆。上戏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功，毛戈平的第一课就是熟悉人脸骨骼，
6: 也是从素描，从人的骨骼结构开始，就是要画骷髅妆，就是说就像我们在这样脸上要画出那种像没有肉的那种内部的骨骼结构的那种骷髅妆，这个是我们化妆师所说叫摸骨，你只要必须要对这个骨骼的结构要非常非常了解，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塑造人物的骨骼以外的这个肌肉的表现，包括我们还要去画肌肉的纹理，我们笑起来这里肌肉是怎么长的，这里肌肉是横向，这里肌肉是什么，眼轮匝肌是什么样，鼻唇肌是什么样，你都要了解，那么性格化妆你才能表现出这个外部人物的性格。
3: 入学后没多久，毛戈平在一次专业比赛中凭借一个逼真的列宁造型赢得了一等奖，由于成绩优秀，又被老师推荐到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组担任化妆助理。那时候剧组正在挑选女主角，化妆师忙不过来，于是就把候选人之一陶慧敏交给了毛戈平。陶慧敏因为在谢铁骊执导的电影《红楼梦》中出演林黛玉，已经颇有名气，那么怎么才能让她看上去更像小白菜呢？
6: 小白菜是一个童养媳，是一个农村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就是她的化妆不能是用很多的色彩去表现，也所说的就是要天生丽质的，是没有化妆痕迹的，今天讲起来就是裸妆的效果，要画出一种天生丽质的裸妆的效果。那么那我想既然是这样的人呢，这样的要求的话呢，我就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那么也就是用黑白灰去怎么去塑造这个粉底，把高光用鼻子打出来，下巴阴影怎么去收起来，把脸型调整到我自己认为是最美的那种状态，眼影的色彩几乎都是用的今天所说的咖啡色的裸妆的颜色去描绘它，没有用色彩。
3: 结果试镜时，陶慧敏靠出色的演技和贴切的妆容，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毛戈平也

0: 由此成了小白菜的专属化妆师。在这部戏以后，毛戈平又加盟上海一家人。随着电视的热播，他在剧中为女演员李玲设计的发型若男头风靡一时，毛戈平也由此在影视圈开始小有名气。而真正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还是后来的那部《武则天》。在影视界如鱼得水，为什么他又选择了激流勇退？
1: 对于你的那种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人们已经凭想象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
0: 从拍摄场到地形台，他能否再创辉煌？
1: 他说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毛戈平画成了这样。
0: 本期口述：创造美的奇迹，毛戈平。1995年，毛戈平在电视剧《武则天》里展现了他魔术一般的化妆技巧。第二年，他又和刘晓庆合作拍摄了电视剧《火烧阿房宫》。在这部剧里，毛戈平成功地为刘晓庆打造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人物形象，因此荣获了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化妆金像奖。在外人看来，此时的毛戈平应该是春风得意，而他自己却陷入了苦恼之中。
1: 这个盛名所压，我就觉得人们对于你的那种魔术化妆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吧，人们已经凭想象你会做出什么东西来了。其实在这两部戏里面，我所有表现的东西是我十几年真正的苦学和苦练积攒起来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慢慢的释放出来。人们称为我是魔术的化妆师，我说魔术也是要把东西巧妙的藏进去才把它变出来。其实我说我把我所有藏进去的东西在这两部戏里面全都表现出来了。当人们再一次更高的希望期待你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给不了观众耳目一新的东西。
0: 毛戈平谢绝了多部剧的邀请，回到了家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时尚产业开始在中国崛起。国内一批时尚杂志带着最新的流行资讯，华丽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装设计师、模特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这一些引起了毛戈平的兴趣，他开始关注时尚化妆。
1: 他们的创作理念跟你影视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在讲影视，它永远会有一个剧本给你，会提示你这个戏里面的这个人物在什么年代的，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健康好不好，他的性格是什么的，他都会有提示。时尚的呢，有很多呢，它会有一个流行大概的一个趋势。在真正做创作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凭借你设计师自己的一种创意和流行结构，去创造出人们耳目一新的、具有无限想象力，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妆容。那么影视化妆会具体到一根睫毛、眼线、眉毛、嘴，因为它是一个人物，它是五官都是要描绘到的。时尚化妆是在那个时候，我理解嘴可以画成白色的，远看是没有嘴的，它可以把眉毛剃掉，也可以把眉毛画得极粗极粗，眼睛淡化。
0: 1998年，时装设计师柏涛在紫禁城的太庙举行了一台时装发布会。这是1979年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访华之后，中国设计师第一次在此举办时装发布会。毛戈平受邀担任了这台时装发布会的化妆师，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 T 台秀。柏涛对毛戈平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模特画漂亮，有舞台表现力。然而当毛戈平来到现场以后，却发现舞台和观众的距离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1: 100多米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台子，然后距离的话应该最起码是第一排的观众都有50-60米远。
0: 当时最重要的环节莫过于发布会的压轴表演， 毛戈平的化妆必须要让模特李欣艳压群芳。可是怎样才能让观众看清她的妆容呢？
1: 那么我就在想呢，要极强的立体感去表现这个脸部的结构，然后用一种非常结构强的眼妆，欧式的眼妆去表现模特的那种欧化啊。李欣其实这张脸并不是特别特别欧化的那种脸，但是呢我那天就用很浓重的颜色，用其实说用舞台的化妆的手法，把眼部轮廓立体感表现出来，把结构表现出来。哎，画完以后的话，就是脸部就非常的突出。那么在这个整个远看，尤其是这么远看的一个距离下面，他五官不要被淹掉，或者说五官轮廓被模糊掉，那个是完全创造性的眉毛，眉毛都画到脑门上去了，自己的眉毛几乎变成眼窝了。然后博涛他说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后来他说他糟了糟了，他内心在想，后来他想，哎呦，毛戈平既然这么有经验啊，这么有名，我相信他肯定一定有他的想法吧。后来他跟李欣说，李欣你要么跑远点给我看。后来他就走，李欣退到十几米远以后的话，李欣一转脸，完全是一个非常具有立体和表现力的一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脸，跟你近看的这种结构表现完全不一样。
0: 最终这场时装发布会轰动了中国时尚界，毛戈平也由此完成了自己向时尚化妆的转型。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化妆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毛戈平发现，真正懂得化妆技法的人却不多。他意识到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于是出版了一系列化妆普及读物。
1: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觉得去做这种普及推广，也是为了中国人这个美起来，让中国人有更多人去掌握这样的化妆的技术，我觉得是有好处。在那个时代，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化妆的这种教学和一种技法以及这样的一个推广。
0: 2000年，毛戈平开办了自己的第一所化妆学校，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培养学生上。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心愿，把东方的美妆推向全世界。2008年的夏天，毛戈平的这一心愿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得以实现。开幕式上为这群美丽的唐朝侍女描绘妆容的，就是毛戈平和他的学生。作为中国的化妆师，他们用美传达了对全世界的祝福。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缘何成为87版《红楼梦》的化妆师？
3: 看完了以后，大家就王导怎么样？
0: 三言两语的描述，他如何让想象变成现实？
3: 我就摘了几个柳叶回到招待所，坐那我这么白这么白这么白这么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0: 本期口述装点《红楼梦》，杨树云。

0: 剧组的第一次挑战，也就是贾母的挑战。导演要求我给贾母试妆，而且要那天要定妆。1984年，在《红楼梦》开拍前一个月，杨受云进入剧组，成为红楼梦的化妆师。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贾母化妆。
1: 王导有一次跟我说，说这个本来要请高玉倩来演贾母，高玉倩戏太多来不了。现在有一个我想把我们这儿演龚子敬虚的李婷老师，我想让她试一下贾母。完了，这个李婷老师呢也下来跟我说，大杨老师，我非常想演这个角色。你像我这个年龄了，能够捞到这个角色很不容易。而且我在安徽艺校，我是教边缘课的老师，我是正音课老师。 人家是教黄梅戏的，我只教一个波波摸佛正音念点绕口令的这样的管管表演的老师，我非常重视这个，珍惜这个角色。您能不能给我试一下？我说可以。完了，后来那天我就给他试了。
0: 当时李婷61岁，年龄上饰演贾母还算合适，但是她的外表与贾母却相去甚远。
1: 一个皮肤特别黑，而且是她是一个三角眉毛，另外眼睛是往下耷拉的，非常饿看着。她自己也说，她在《玉石麒麟》中间前面拍的那个戏，在鼓浪屿拍的，她演个地主婆，又损又坏又阴的那么，还厉害不讲理的地主婆。所以的话呢，她就觉得她离这个角色外形上离角色特别大。
2: 在我分析贾母是个宝塔尖上的人物，
1: 她出身名门高贵，她特别爱享受，也会享受，又会吃又能喝又能玩。
2: 当中是个5.6，6桥梅花响彻骨，剩得一张6.1，
3: 一轮红日出云霄，
2: 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4: 这鬼抱住钟馗腿。
1: 她不是一般的富贵老太太。 她是一个有文化的、有情趣的，而且特别明了人情世故的一个老祖宗，所以的话呢，对她来说，我的这个化妆的话呢，我就这些个点我必须要达到。我把她眉毛把这尖儿给她摘了，完了把这个眉毛变成一个小的，雀跃。
2: 这一老一小，
1: 把她的这个耷拉的眼睛我给她粘纱，用好几层纱给她都粘进去了。
0: 完了以后的话，皮肤用的意大利的隐形粉饼，所有的妆都画完了以后呢，我给他做了一个牵引，贴上头套。
1: 他一旦失我而去，没能见上一面，
2: 外祖父，
3: 如今见到你，怎能让我不伤心？
0: 贾母的妆终于画好了，杨受云请导演王福林提意见。
1: 看完了以后。 有几分的欢喜，但是他一点声色都不露，把眼镜老花镜掏出来，就像书中间写的贾母看尤二姐一样的，看看手皮肉皮嫩不嫩的那个架势一样的，戴上老花镜，上下这么一看，看完了以后，大家就王导怎么样？王导说了一句：“大有希望。”啊。
0: 就这样，李婷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贾母。杨受云也在剧组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对于杨受云来说，能够成为《红楼梦》的化妆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她的化妆经验并不丰富，影视剧化妆更是一次都没有尝试过。杨受云生于1941年。 从1960年到1976年，他先后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甘肃省话剧团和甘肃省歌舞团做了十几年的演员，直到1976年，他才开始涉足化妆。而且，在1984年《红楼梦》开拍的时候，他只给两部舞台剧化过妆。他参与创作的舞剧《丝路花雨》获得了成功。
1: 这让他有机会与电视剧《红楼梦》结了缘。在我们这个《丝路花雨》即将演出和出国的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北京有一个朋友是这个拍电影制片厂的美工，他跟我说，他说大杨哥，现在北京有一个机会，他们现在在招聘化妆设计，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来试一试？

0: 就开始看《红楼梦》。我那会儿看《红楼梦》，有些字儿我根本就不认识，有些诗词我连句儿我都念不下来，有些更多的字儿我不认识，但是我感觉我觉得特别美，特别好。我甚至于拿着笔记本把那些诗词我全抄下来了，我都不懂，但是我喜欢。我见到任大会的，就是当时的制片主任，个子长得跟我差不多吧，长得满脸的络腮胡子，长得特别的威武，特别的漂亮，是个男中音。完了，我就把我的资料给他看了一下，人家就大致翻了两下，往旁边一推。我们是搞影视的，你是搞舞台的，你能胜任吗？这么着吧，你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在大观园十三个贾宝玉试妆，那你画一下。
1: 影视妆与舞台妆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追求自然，一个则略显夸张。虽然毫无画影视妆的经验，但是杨树云却明白这个道理。原来杨树云平时上班的时候，经常会和团里的一位化妆老师交流，而这位老师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
0: 第二天我们到大观园筹备处，那个大观园还没盖好，导演、制片、摄像同时录像试妆。当时我就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我就画。后来来了一个老演员叫安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他是试学姨妈的。小伙子，你画的不错，那你给我画吧。嗯，我一画。你在哪儿学的呀？啊，我说我在我们团里学的。你的老师是谁呀？我说谢宝琴儿。哦，那是我们长影的，那是化妆大师，怪不得你画的有我们长影的风格呢。
1: 当时在试戏的现场，还有四五个化妆师跟杨树云竞争，导演在考察演员的同时，也在考察着化妆师。
0: 后来我这儿就排上队了，找我画的人家特别多，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妆师。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任大辉笑嘻嘻的就再不吝啬他的笑容了，笑得绽放的跟花一样的跟我说：“大牙，那个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导演王福林导演决定请你当我们的化妆设计。”
1: 《红楼梦》剧组里美女如云，可是面对一双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导演王福林却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希望杨树云能有办法解决。
0: 当时的时候呢，女孩改革开放以后，女孩都看着人说话的时候眼睛都很大胆，都是这么看着你。她的希望需求不像过去女孩都是不好意思的，都是这样。所以王导就跟我说：“大杨，你跟我能不能在演员的这个眼睛上给我下下功夫？他们的眼神太大胆了，能够有这种妩媚的或者含蓄的这种美啊，中国古代的古典美。”我说行，我就想了想。王熙凤、林黛玉，还有个别优二姐、优三姐什么，我都做了牵引，就做了一个牵引。这么牵起来的时候呢，他再这么看你，他就不说，他就只能是这么看，看半抬眼睛。所以的话呢，咱们看《红楼梦》的时候，女人味那么足，这么妩媚，这么样的含蓄文雅，就是因为我给她拉着呢，她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看了。
2: 妹妹，
3: 姐姐。这是你惜春妹妹，
2: 姐姐。
1: 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探春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观之忘俗。在小说《红楼梦》里，曹雪芹对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几乎都有所描述，这些美丽的文字也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只是在杨树云看来，这些描述看似确切，又非常缥缈。比如王熙凤的柳叶吊梢眉，就让他伤透了脑筋。
0: 我 我也搞不清这个柳园梅到底是应该什么样子。后来在春天的

0: 时候呢，有一天正好那儿风摇曳着这个柳叶，我就摘了几个柳叶回到招待所，我坐那儿，我这么摆，这么摆，这么摆，这么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和王熙凤的妆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挂着，就像个问号一样，天天在那儿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我也没想出什么，我也不用不着，因为他戏还不上，我紧着眼前的人解决。完了，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做梦，突然想到我看过的电影《乌鸦与麻雀》里边，黄宗英演过一个猴子的小老婆二房东，他那个眉毛剃的擦哗哗的两个，演的特别棒。他那个眉毛，对，王熙凤的眉毛就应该是这样。我第二天我就把设计图画出来了。邓婕的眉毛比较稀，我把前面的眉毛上边拔了，这儿眉毛掏了，完了以后呢，形成这么一个形，用笔一根一根把眉毛就画出来。画出完了以后呢，做了一个牵引，内眼角往下，外眼角往长里虚，一画。再加上邓婕是特别的上妆，完了以后把头发一梳，
1: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0: 虽然王熙凤的个子比较1.53米，但是我们给她底下穿的全是增高鞋，完了时候呢，服装师给她设计全是拉长条的衣服，我给她梳的全是高髻。他这么一出来以后呢，1.72米都有了。他只要出来以后，鹤立鸡群，冠亚群芳。
2: 哎呀，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哎呀，
3: 这样东西好玩，我给你留起来，回家咱们再好好玩。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见那个老杂毛了。
4: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作者曹雪芹在他的身上也着力最多。作为富家贵公子，他的造型妆容非常多变，设计难度也很高，特别是他的一个小辫子的造型。
3: 好好调养调养。老祖宗，
0: 在这个书中间，贾宝玉的这个辫子出现过三次。第一个就是黛玉的主观镜头，看见他一进来以后换成了这么一种形象。第二个，史湘云来了以后，住在这个黛玉那儿，贾宝玉就跑上去凑去了。早上人家还没起床，他在那儿，在人家的这个洗完脸的盛汤里，他自己洗了把脸，完了袭人叫着都不回去，完了最后央个这个史湘云给他梳一个，点着名就这个头，完了最后是群芳开夜宴的时候，他跟方官俩梳同样的头。我说我就想了。曹雪芹为什么对这个辫子这个发型就这么情有独钟呢？他一定有他的生活依据。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辫子梳出来。当时的时候呢，红学专家也说了，别费那个劲了，这是曹雪芹的这个浪漫，这个梳不出来，梳出来也不会好看的。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还是想办法要把它要弄出来。后来我看了新疆人的小辫子，另外我再结合这个来看，一颗大辫子，四周的小辫子，我就定制了一个头套，完了就是这么梳起来了。完了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宝玉就是黛玉的主观镜头看见的第二次出场，就是这个。完了出来以后，制作中心的主任阮若琳又说了，我们宝玉又多了一个变法的形象。
5: 大爷，大爷们纳福。
6: 从哪儿来的呀？
5: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4: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与剧中其他角色的造型差异很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扮演刘姥姥的演员当时只有40多岁，要打扮成一个农村老太太难度不小。
5: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0: 因为她是个农村妇女，她要表现跟贾母的化妆要成一个鲜然的一个对比，她就是风吹日晒风穿露宿的这么一个糙皮肤的，脸上是比较糙的，底色也用的比较黑，颜色也比较暗。另外的话呢，头发的话呢，给她用的是贾母用的是真发漂染的本白色，配了点黑颜色，是一个非常油润的好的 就像咱们用好的护发素洗出来的头发的一样。刘姥姥用的是牦牛尾和黑发，制的比较糙，比较粗，一看就是粗头糙发的那么一个农村妇女。另外的话呢，刘姥姥的牙做了化妆，给她上面画了些牙垢。因为的话呢，当时的时候清朝人们古代人刷牙是用青盐，拿着布擦牙齿漱口戏，所以的话呢，在拍戏的时候呢，导演给刘姥姥凑到小姐们上去，导演这小姐都拿着手绢去捂嘴，有这么镜头，就是说她不刷牙嘴里有味儿。
4: 她给林黛玉画了一双八字眉。
0: 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献和文学中间没有卷烟两个字一说，
4: 绝版林妹妹让她感叹人生无常。
0: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让我说你给我画个林黛玉，打死我也不画。
4: 本期口述装点《红楼梦》，杨树云。
0: 这个是林黛玉的设计图，在没出这本书之前，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而且一直在我那儿珍藏了30年吧。林黛玉的她的人物性格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仔细的又研究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说到林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的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的含情目，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性格特点之所在。如果抓住他这两点，塑造这个人物，我觉得就可以成功。
4: 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夜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窍比肝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生动至极，让人过目不忘。杨树云在林黛玉这个形象上花的心思也最多。
0: 林黛玉最大的特点是卷烟眉。什么叫卷烟眉？因为在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献和文学中间没有卷烟两个字一说。杨慎外传说到唐代有过石眉图，石眉图的话呢有一个含烟眉，含烟眉也不是卷烟眉，卓文君的眉毛我觉得有点像卷烟眉。西京杂记中间说到卓文君的眉毛淡而曲，望之如远山，曰远山眉。这是有史料记载的。再往后找看西施，西施捧心蹙眉，它有一个蹙，但是林黛玉的是似蹙非蹙。曹雪芹的伟大就是在这儿了，它不同于任何一个美女的形容，它是似蹙非蹙，符合黛玉的心理，符合黛玉的身份，符合黛玉的教养。
4: 为了一个卷烟眉，杨树云做了大量的考证，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首诗，
0: 曹雪芹的好友郭敏他写过一首诗，遥看丝丝卷烟柳，卷烟两个字终于找到了。我们在4月份呢，在这个西湖看见柳树的小嫩芽儿，在早晨雾中间随风摇曳灰青色，所以黛玉的眉毛是非常柔的，灰发点青黑三种颜色柔和起来，而且要细要量要稀少。林黛玉却弱多病，她是属于病态美，柔弱美。
1: 白白的起什么事，谁管你什么今什么日的。
0: 所以的话呢，我这个愁眉是往下走的，作为林黛玉也符合林黛玉的身份，林黛玉的身体情况。这么多的考证下来以后呢，我就给林黛玉一定要给她做一个八字眉。
4: 定下了卷烟眉的形状，杨树云决定试一试，但是到了真正开始试妆的那一天却出了点小麻烦。
0: 我当时给他摘眉毛的时候，黛玉就跟我说：“杨老师，我不喜欢八字眉，因为黛玉当年19岁，她是非常有教养和有学问、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青年演员。我在给他讲分析的以后呢，他就不吭声了。”
4: 陈小旭并不情愿地化完了妆，但是结果却让他喜出望外。
0: 我就把所有的妆做完了，我把发型梳完了以后，他在镜子里这么一看，完了以后呢，眼泪突然在眼眶中间。他说：“杨老师，我怎么看我这么可怜呢？我终于找到角色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在镜子里确实看到一个娇喘微微的林妹妹。赶快就把导演请过来了。导演看完了以后，黛玉就是这个造型。
4: 陈小旭是《红楼梦》整个剧组里杨树云最喜欢的一个演员，跟陈小旭相处的点滴让杨树云至今难忘。
0: 有一天他到我的化妆室来，他说他要跟季培杰，季杰当时的名字叫季培杰，他说我们俩要拍照片，杨老师你告诉我那个脸上雀斑怎么做呀？因为当时的时候有些外国的小玩偶上面脸上有小雀斑，特别可爱啊。我这人呢也是没大没小，也特别喜欢开玩笑。我说你找上一个那个纱网，你拿牙刷蘸点，我给你配点那个棕色，你完了这么一刷溅上去的小点点，有大点有小点，这不就是雀斑吗？另外我再给你配点深点的颜色，你再一蹭有深有浅，不就更像雀斑了吗？他那哪有这个铁砂呀？我说那苍蝇拍子不就是铁砂？恶心死我！所以平常我们就是关系能够处到这一步，就是特别高兴，是吧？
4: 《红楼梦》之后，杨树云一直跟陈小旭保持着友谊。2007年，陈小旭因病去世，杨树云痛心不已。他仍然记得那天在大观。

0: 我5点钟才开，我4点不到4点我就到那，工作人员在那摆的是城乡区的易拉宝，我就拿照相机，我就拍的一个比较远的镜头，我说我再往前走一点，拍一个近一点的特写。等我往前走着走着，大概就像走到这儿，离这机器这么远的时候，突然那个照片，哗，就朝我倒过来，我赶快就扶住了。哎，我说服务员，服务员，那边服务员就过来，我说这是不是底下的这个铁坨呀，或者沙包没压好？那说也没挂风啊，他怎么就倒了呢？我突然我意识到了，我程小旭知道我来送他来了，他迎我来。所以的话呢，这个程小旭在我们的心中确实是一个绝版的林妹妹。除了她以外，后来又拍了新版《红楼梦》，又拍了《黛玉传》，没有一个人演林黛玉能够超过程小旭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让我说 你给我画个林黛玉，打死我也不画。为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全都不对了，画不出来了，已经感觉全不对了，不能再画。
1: 从87版电视剧《红楼梦》开拍到今天，它成为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杨受云也凭借着《红楼梦》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了影视化妆这条路。但是，这30年里，无论杨受云进过多少剧组，画过多少个人物，关于《红楼梦》的记忆始终是他最难忘的。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晚上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六月过半，夏至已至，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就在昨天的16:25，我们已经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至者极也，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此时的万物生长繁盛到了一个极点，放眼望去，杨梅林泛起了红晕，荔枝园缀满了丹霞，蝉吟声声，蛙鸣阵阵，夏花绚烂，荷香漫堂，铺陈出一抹色彩浓郁、热情似火的夏日风情。夏至是盛夏的起点，明晃晃的阳光洒在滚烫的街道上，不一会儿就卷起了热浪。除了温度升高，这个时节降水也更加频密呀，雷雨常常不期而至。雨水来时，似万千颗银珠倾泻而下，而后又是晴空万里啊。这般高温与雨水交织出难耐的炎热和潮湿，却浇不灭生活的雅趣。盛上一碗酸梅汤，碎冰块在碗里叮叮当当，切开一个饱满多汁的西瓜，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在口中肆意啊。沙糯的口感伴随着丝丝凉意，瞬间驱散了夏至时节的燥热。在浓荫下轻摇蒲扇，听蝉声起伏，夏日也因此变得生动又清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这天啊，许多地方还有吃面的习俗啊。此时新麦已经登场，夏至吃面啊，也有尝新的意思呀。此时的炙热是煎熬，但也是馈赠啊。正如夏至不热，五谷不结的农谚，想收获稻米流质的金秋，就要历经这酷暑的淬炼。夏至已至，万物于骄阳下蓬勃生长，愿你的生活如夏花般绚烂，每一天都充满热烈与希望。

0: 好的，各位，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夏日入侵计划的《没有名字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有很多啊，就像现在的当下的这个夏夜一样。不知道此刻的你是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还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呢？或者已经刚刚洗完澡，披着湿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进入梦乡了。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希望通过今夜有约的陪伴，和各位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夜。这两天感觉气温突然上升起来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夏天是真的来了。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
1: 我选霓虹是桥的街灯，人潮仍汹涌，不知道该去怎么行。
0: 是正午时分刺眼的阳光，还是午后的突如其来的一场雷阵雨呢？是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还有冰汽水拉开拉环的那一声呲的脆响呢？又或者是傍晚时分天边烧得通红的晚霞，还是那夏夜里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声呢？好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特别的夏天啊。那些在夏天里发生的故事，他们可能有的甜蜜，有的遗憾，有的热烈，有的安静啊。但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只要我们一想起来，就好像能够闻到夏天特有的味道啊。那是阳光晒过柏油路的味道，游泳池里消毒水的味道，或者还有奶奶家院子里的栀子花的味道啊。所以在今天晚上，在这个盛夏的夜晚，我们想到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叫做那些关于夏天的故事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夏天的小故事啊。当然我们也期待听到你的故事啊。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夏天的故事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来一起分享你的想法，你的故事，你记忆里的那个难忘的夏天啊。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那些关于夏天的故事。我想很多人关于夏天最早的记忆都是从童年开始的吧。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夏天好像都特别的漫长。那个时候没有空调，电风扇嗡嗡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中午的时候大人们都在午睡啊，孩子们却怎么也睡不着，会偷偷溜出门顶着大太阳在外面疯跑呀。有一个朋友说呀，他记得他小时候每年暑假都会被送到外婆家住呀。外婆家在一个小县城里，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还有几盆太阳花。每天早上呢，外婆会把西瓜泡在井水里啊，到了下午，西瓜就变得冰凉冰凉的，一刀切开，咔嚓一声，红然黑紫，甜的人眼睛都眯起来了。那个时候的夏天，娱乐活动很少，但孩子们总能找到办法去寻找乐子呀。白天他们会拿着网兜去捉蜻蜓，蜻蜓飞得快啊，他们就追着跑，跑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也不在乎啊。有的时候运气好呀，能捉到一只特别大的绿蜻蜓，小心翼翼地捏着它的翅膀看半天，然后再放走呀。到了晚上那就更热闹了，院子里的路灯一亮，各种虫子就都飞起来了。孩子们拿着手电筒去找墙根，找蜗牛，找西瓜虫，运气好的话还能捉到几只萤火虫，装在玻璃瓶子里，看着它们一闪一闪的发光，这种感觉就像是把星星揣进了口袋里啊。有的朋友说啊，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卖冰棍的老奶奶，她推着一个白色的木头箱子，箱子上面盖着厚厚的棉被，走街串巷的喊冰棍儿，冰棍儿。一听到这个声音啊，那个时候的她就会飞快地跑回家，从抽屉里摸出几毛钱，然后争先恐后地跟小伙伴跑出去。五分钱的冰棍儿，有橘子味的，有奶油味的，拿到手里要先舔一口，冰凉的甜味会顺着舌尖蔓延开，整个人都好像凉快了下来。那时候的冰棍化得快啊，于是呢他就跟小伙伴们一边吃一边吸溜呀，吃得满手都是，黏糊糊的也不在乎呀。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夏天的午后下一场雷阵雨，雨来得特别急啊，哗啦啦就倒下来了。雨点打在屋顶上，打在树叶上，噼里啪啦的响啊。这个时候啊，孩子们就会趴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的雨帘，闻着泥土被雨水打湿后的味道啊。那种味道呢，后来我们给它的形容是雨后泥土的芬芳。雨停之后，空气特别的清新，天边偶尔会出现一道彩虹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们就穿着凉鞋跑到院子里去踩水呀、啊，吧嗒吧嗒的踩着水花四溅，把裤子都弄湿了。回家当然免不了被家长说几句啊，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那个时候的夏天好像没有烦恼啊，作业不多，压力不大，每天想的呀就是今天去哪里玩，吃什么好吃的。夏天的白天特别长，好像怎么玩都玩不够呀。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夏天好像就不再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样子了。我们慢慢长大，上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暑假有可能会被各种补习班占满。再后来呢，我们工作了，夏天就变成了空调房里的键盘声，变成了上下班路上的烈日暴晒，也变成了冰箱里囤满的各种饮料，但是却好像再也吃不出小时候五分钱冰棍儿的味道了。有的时候我会想，我们怀念的到底是夏天本身，还是那个在夏天里无忧无虑的自己呢？可能都有吧。那些蝉鸣，那些阳光，那些汗水和笑声，都封存在了记忆里啊。只要我们一想起来，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老院子，又变成了那个光着脚跑来跑去的小孩子。

如果非要给夏天一个味道的话，我想记忆中一定会有属于它的味道，那就是橘子汽水。接下来自于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南俊妈妈橘子汽水啊。如果说童年夏天的味道，我想橘子汽水一定是其中的味道之一啊。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要聊到的是那些关于夏天的故事，你还记得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天吗？在那个夏天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记忆深处的那个夏天发生的故事呀。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跟各位聊到了童年的夏天啊，但是我想很多朋友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夏天一定是神采飞扬的青春。如果说童年的夏天是无忧无虑的，那我想青春里的夏天就是热烈而张扬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有说不完的话呀，还有做不完的梦啊。很多朋友的夏天里肯定会有一个关于篮球场的夏天啊，那可能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呀，太阳还很大，但是操场上已经有人在打篮球了。男生们可能会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在阳光下闪着光。女生们站在操场边上，手里拿着矿泉水和纸巾，假装在聊天，其实在偷偷地关注场上的形势。那个时候喜欢上一个人好像特别的简单啊，女孩可能会因为一个男孩投篮的姿势特别帅啊，可能因为他笑起来有两个虎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身上 那股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原因就会开始一场喜欢。而且那个时候的喜欢好像也特别的纯粹啊，有的时候会不敢表白，不敢让对方知道，就只是偷偷的关注着。你可能会关注他的每一场球赛，你可能会关注他借过的书啊，甚至你也会翻来覆去的看，甚至他走过的路，你都会想要再走一遍。

有朋友说，记得高中的时候啊，他们班上有个女生啊，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啊。那个男生是校篮球队的呀，长得特别帅啊。于是这个女孩每天都会提前10分钟到学校，就为了能够在走廊上偶遇他。他还会偷偷买水放在他的课桌里啊，不敢留名字。后来有一天，那个男生打篮球崴了脚啊，女孩急得不行啊，偷偷的从家里拿了药膏，让他的弟

再到后来他们有没有在一起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他记得那个夏天那个女生脸上的笑容比夏天的太阳还要灿烂。当然青春里的夏天除了懵懂的心动啊，一定会有并肩作战的友情啊。我想每个朋友都不会忘记高三的那个夏天吧，那个时候教室里的电风扇嗡嗡地转着，黑板上写着倒计时，每个人的桌子上都堆着厚厚的书，我们每天刷题考试讲卷子好像永远都做不完一样。但奇怪的是好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夏天也没有那么苦呀。我想那是因为身边有一群一起奋斗的人。早上我们会一起在教室里早读，朗朗的读书声穿过走廊飘到操场上，课间我们会一起趴在走廊的栏杆上去看着远处的天空，聊着各自的梦想。晚自习下课后呢，我们会一起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月光会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个时候我们会互相分享零食，会给对方讲题，会在考试失利的时候互相安慰啊。我们说好要一起考上同一所大学，说好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后来高考结束了，我们真的各奔东西了，有的人去了北方，有的人去了南方。好像那些曾经说好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人都走着走着就散了呀。但我想那些一起奋斗的日子，那些互相鼓励的话语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啊。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那个夏天，想起那些一起拼搏的日子，就会觉得好像又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啊。

关于青春里的夏天，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念念不忘那场毕业旅行啊。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同宿舍的朋友们一起去到了很远很远的一个城市啊，海边的一个城市。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远门，我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住最便宜的青旅，但是却特别开心啊。我们每天在海边散步，看日出日落，晚上就坐在沙滩上，喝着啤酒，聊着天，聊着过去四年的点点滴滴，也聊对未来的憧憬，当然也会聊那些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小情绪啊。在要回校的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呀，抱在一起哭啊。我们信誓旦旦地说，以后每年都要去一次，不管多忙，不管多远。可是后来，人就真的再也没有聚齐过呀。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圈子呀，想约个时间，总是凑不齐。但不管怎样，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夏天的海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记得我们的笑声，记得我们说过的话。那些记忆就会像海边的贝壳一样，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青春的夏天总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张扬，又那样的短暂，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感受就已经过去了。但我想，正是因为短暂，才会更加让人难忘吧。

有的时候与其说我们记住了夏天，不如说我们记住了夏天那个特别的人，他让那个夏天有了特别的记忆。接下来自于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你记忆中的那个夏天，那个最独特的夏天，或者那些关于夏天的故事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这位叫橘子汽水的朋友他说，牧师你好啊，听到今天的主题我立刻就来留言了。我最难忘的夏天是10岁那年的暑假，我去乡下的爷爷家，每天跟着爷爷去地里摘菜啊，去河边钓鱼，爷爷会用柳条给我编小帽子，还会给我烤玉米吃。那个夏天我晒得特别黑，但是特别开心啊。现在爷爷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烤玉米了。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受，而且怎么说呢，很羡慕你有过这样美好的夏天，有这样一个深深爱着你的爷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一个夏天，就是在怀念那个夏天里陪我们一起度过的人啊。虽然他们有的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我想他们留给我们的记忆就会像夏天的阳光一样一直暖着我们。来看这位叫北岛的诗的朋友啊，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夏天是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那3个月啊，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每天就是和同学们到处玩啊，我们一起去海边，一起吃烧烤，一起通宵唱歌。那个时候啊，以为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夏天，可是没想到，那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聚得那么齐了。现在大家已经散落在全国各地啊，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还在打拼，想再聚一次可太难了。青春的夏天之所以那么的独特，那么的闪亮，就是因为它有毕业季啊。那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啊。那个时候的我们会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也充满着迷茫，但是好在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我想虽然以后可能不能常见面，但是那个夏天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而且有的时候寄托思念，山河并不会阻隔呀。就像那个夏天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束，我们各自的人生也应该有不同的开始呀。

这里有一条算是有一点小小遗憾的留言啊，这位叫向日葵的朋友说，我想分享一个有点遗憾的故事啊，我和他是在夏天认识的，单人旁的他啊，也是在夏天分开的，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都太骄傲啊，谁也不肯低头，后来他去了另一个城市，我们就断了联系啊，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我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我还是会偶尔想起他，想起那个夏天，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如果他还能听到这个节目，我想跟他说一声好久不见，希望你一切都好。你也是呀，你也要一切都好。我想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遗憾，它才会更加的美好吧，因为它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更加的深刻呀。当然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呀。我们来看这位叫老男孩的朋友啊，他说啊，听到今天的主题让我想起了20年前的那个夏天，那个时候啊我刚参加工作呀，在一个工地上班，夏天特别热呀，我们每天都在太阳底下干活，汗流浃背，但那个时候特别充实啊，每天下班之后啊，和几个工友一起喝瓶冰啤酒，吃碗凉面啊，就觉得特别满足呀。那个时候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多赚点钱，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啊。现在20年过去了，我也有了稳定的生活，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但是好像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呀。是呀，小的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快乐呀。当我们以为拥有越多就会越快乐的时候，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快乐其实和我们拥有多少没有关系。那些最简单的日子，有的时候反而让人怀念。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很佩服这位朋友呀。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想这份担当也值得让人敬佩起来。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聊过童年的夏天，聊过青春的夏天，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成年后的夏天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们长大之后夏天好像变得越来越短了，小时候的夏天好像有几个月那样长，每天都过得很慢，好像怎么过都过不完，但现在夏天好像一下子就会过去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感受的时候，就已经要遇到立秋了。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长大之后我们的生活不再有寒暑假了，我们每天上班下班，夏天和其他季节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空调开的低一点，衣服穿的少一点，冰箱里的饮料多一点。我们好像再也没有时间像小时候那样安安静静的去感受夏天了。但我觉得呀，即使长大了，我们也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夏天的那份记忆啊。比如早上出门的时候去感受一下清晨的阳光和微风，那个时候太阳还不晒啊，风吹在脸上暖暖的，会很舒服的。或者比如中午的时候，我们找一家有空调的小店，点一碗清爽的冷面或者一份水果捞，吃完之后然后在脑海里泛起小的时候橘子汽水的甜味儿。你也可以下班的时候绕点路去公园走一走呀，看看夕阳，看看晚霞，看看出来散步的人们，或许你会发现原来夏天的傍晚依旧是那样的美啊。当然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约上3-5好友，不要总是待在家里嘛，我们去郊游，去野餐，去河边钓鱼，去山里避暑，暂时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感受自然的美好。又或者我们就只是在家里开着空调

盖着被子看一部老电影，吃半个冰西瓜，这样的夏天也很美好呀。我觉得夏天最棒的地方就是它总能让我们想起那些美好的事情啊，不管我们长多大走多远，只要一闻到夏天的味道，就好像又变回了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啊。夏天是热烈的，是张扬的，是充满生命力的，它告诉我们要尽情的活，尽情的爱，尽情的感受。所以啊，不要让忙碌的生活偷走了你的夏天，从今天开始试着慢下来，去感受一下夏天的风，夏天的雨，夏天的阳光，夏天的味道。或许你会发现，原来夏天一直都在那里呀。好的，各位，北京时间22:56，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依旧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也希望这个夏天你能够变回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呀。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已实干。

0: 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强技术、优服务、克难关，用心打造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
0: 我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筑牢高原安全防线。
1: 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实干担当推动作风转变，以亮眼成绩彰显落实成效。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路网建设有规模增长，向提质提效并重升级。站在实物开局之年，全区交通部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1: 在林芝市多密县邦盖乡，由乡政府至日卡村的公路改扩建工程已经步入尾声。工程监理工程师王大鹏。
2: 路面采用的是混凝土路面，路基宽度是4.5米，行车道宽度是3.5米。
1: 日卡村地处深山，原有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一度制约村庄发展。如今，林芝市投资5000多万元实施改扩建，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出行条件。日卡村公路改扩建工程负责人王志军。
3: 这条公路不仅能方便群众的出行，还将打通农牧产品的外运通道，激活日卡古村落的生态文旅资源，完善巴盖乡的路网，提升交通保障与应急能力。
1: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4: 截至2025年底，干线铁路贯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纳曲五市，实现了以拉萨为中心辐射纳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高速公路全面贯通，构建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入藏战略骨干通道、沿边通道建设提速，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联兴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为农牧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1: 十四五以来，我区交通运输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行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实现了由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并重转变，由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别达100%和92.48%。亮眼的成绩背后，凝聚着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的实干担当、无私奉献。十四五时期，全区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在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信访化解、驻村工作等方面不断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水平，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樊永强。
5: 我们强化基础保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实施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3年行动，形成了明确责任、强化调度、集中攻坚、跟踪问效的抓落实机制，致修订130余项制度措施。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处长琼达。
6: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隐患整治，从严防范风险。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专业的培训考核，强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1: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建设，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崭新起点，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遵循， 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志强：
4: 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世界大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强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铁路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青藏、川藏、滇藏、新藏四项入藏公路主通道提级提质，着力构建山横山中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和多层一体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积极推进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0: 十届自治区党委把四件大事具体化、项目化、载体化为四个创建奋斗目标，形成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紧贴高原群众就医需求，在新技术突破、危重症救治、母婴健康预防干预、便民服务升级等领域实现跨越式提升，打造了一个守卫妇幼健康的温暖港湾。请听报道。
1: 位于拉萨柳梧新区的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2020年底启动试运行，202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2022年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短短几年间，医院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提档升级，为西藏妇幼健康事业筑起一道坚实屏障，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大成果之一。在医院，线上挂号、缴费、查询报告等指尖上的服务，让患者实现零等候就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运行保障部信息科工作人员群培：
7: 我们的 AI 标准就是预约挂号之后，你有什么症状都可以在这里面提问，他会跟你说你挂哪科，你来检查什么，很方便。
1: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细致贴心的医护服务，便捷高效的就诊流程，成为群众最真切的感受。
8: 医院的环境比较好，流程也比较规范，医生的服务态度也特别好，
9: 环境也不错，停车也方便，尤其医生特别好。
1: 2025年，医院创下多项历史性突破性救治记录，成功救治全区目前存活胎龄最小、出生体重最低的早产儿，完成首批儿童先心病微创介入手术，填补全区同类技术空白，实施全国高原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妇科微创手术，开启了西藏妇幼智能微创外科的先河。近年来，医院先后开展67项医疗技术，填补了我区多项行业空白，危急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超过 95%。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涛：
10: 在2025年，我们医院门诊量已经突破14万人次，住院分娩量达到1400人以上，越来越多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安全、更加规范的医疗服务。
1: 良好的环境、温馨的服务、过硬的医疗技术，为广大患者筑起健康的港湾。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住院医师次旦曲真：
11: 覆盖了产检期最主要的 NT 超声、系统超声、唐筛、无创 DNA 还有小排畸，让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接受安心系统的一个产检，也有了更多健康宝宝的出生，为西藏的母婴平安筑牢了第一道防线。
1: 拉萨市民泽仁赞格：
12: 现在宝宝8个月，医院离我们家也近，然后环境那些都比较好，医生也很有耐心，特别好。
1: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援藏专家周敏已在高原坚守3年，他把先进的妇幼健康管理理念与成熟的专科运营模式带到医院，牵头开设了西藏首家孕期营养门诊和孕期体重管理门诊，填补了高原孕期精细化干预的空白，成为了医院特色惠民的亮丽名片。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援藏专家周敏：
13: 我们孕期营养门诊已运行2年，帮助孕产妇建立了科学营养观念，当地孕产妇的主动产检率和孕期的营养观念得到了提升，推动了高原母婴健康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就在去年， 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医院正紧扣西藏妇幼健康事业发展需求，致力于打造集医疗保健、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原特色妇幼医学高地。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保健部副主任封李鹏：
14: 我们将持续加强一个政策的宣传，优化服务流程，及时收集孕妇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改进工作中的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0: 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一到五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金融动能。请听报道。
1: 在昌都市经开区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现场，工人正有序开展室内消防和暖通安装工作。项目副指挥长于冰阳：
15: 9月底正式达到投产条件，项目建成投运后，每年可为本地区新增就业岗位200余个，助力昌都年新增税收4000余万元。
1: 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总投资2.37亿元，是保障我区能源稳定供应、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落地的重要支撑项目。昌都良好的金融政策为该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贴心助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市分行公司金融部主任江村扎西：
16: 针对大唐昌都运维中心项目，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供了优惠利率的中长期绿色贷款，不仅保障项目资金及时到位，还配套了综合金融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蔡春华：
17: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极大鼓励上下游企业扎根西藏，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昌都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及信贷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撑，提速推进藏东南绿卡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
1: 项目的顺利落地是昌都市金融精准筑起的缩影。今年以来，当地金融部门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通过政银企专场对接，组建金融顾问上门服务，建立专项融资清单等务实举措，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信贷科科长韩冬梅：
18: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举办政银企对接会16场，汇集企业220余家，现场授信6858万元，放贷金额97.5亿元，有效破解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
1: 一系列筑起举措落地见效，信贷规模也稳步攀升。截至四月末，昌都市各项贷款余额达1054.92亿元，各项核心贷款指标均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韩冬梅：
18: 下一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深化政策引领和筑起措施，合理满足企业有效信贷需求，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助力昌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22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作辅导。朱守科主持，色灯出席。刘江强调，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按规律办事，努力从思想上解决根子问题，从行动上解决实际问题，从建章立制上解决常态长效问题，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实干实际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要聚焦绝对忠诚，提高政治能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手中，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高打赢能力，聚焦夯实根基，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聚焦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能力，聚焦数字赋能，提高科技应用能力，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本期研讨班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政治业务素质等8个专题开展学习研讨。
1: 西藏台消息， 近日，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决赛在拉

0: 大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代表队深情诵读，表达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感。决赛共设置“高原坚守、家国初心、天路脊梁、忠诚颂歌、童心筑梦、青春烛光”三个篇章。经过激烈角逐，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同步评出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组织奖、网络人气奖。
1: 在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大赛中，全区12支优秀代表队晋级本次决赛，齐聚现场，一展风采。请听报道。
2: 本次比赛参赛篇目题材丰富，包括了卫国戍边、两路精神、乡村发展、民族团结、援藏帮扶、少年担当等主题。12支代表队声情并茂，抒发心声，展示了文字力量与语言感染力，展现了我区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萨市参赛队队员丹增梅朵：
3: 我们参赛的作品是高原脊梁、少年担当，我要学习坚韧、坚强不屈、以身作则、终生执守的精神。
2: 纳曲市参赛队队员普姆阿娜：
4: 与各地优秀选手同台切磋，互相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向社会各界展示藏北高原独特风光，全面展现新时代纳曲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
2: 经过激烈角逐，按照艺术表现、创意形式、团队风貌等6大评分标准，大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等奖、2等奖、3等奖以及优秀组织奖和网络人气奖。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处4级调研员洛松扎西：
5: 以全民阅读为载体，把经典诵读作为抓手，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形式讲好西藏发展团结的故事，营造全区社会浓厚的阅读氛围，凝聚各族干部群众奋进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夯实思想根基，筑牢精神基石。
1: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我区各地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科普宣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把安全知识送到街头巷尾、企业牧区，为全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请听报道。
0: 日前，自治区安委会联合相关成员单位在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摆放了用电用气安全、高原出行避险等藏汉双语科普展板，还设置安全咨询服务台，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并面对面答疑解惑，把安全条款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技巧。市民邓丽娟：
6: 通过这次活动讲解以后，能更好地避免很多隐患，我觉得非常好。
0: 市民普布次人：
7: 了解到很多在家庭生活中需要避免的安全隐患，还有火灾的防范知识，也学到了很多安全常识。这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和生活安全的活动，大家也很喜欢。
0: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区各地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特点，立足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昌都市设置救援装备展示区和急救实操体验点，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心肺复苏、火场逃生等基础技能。沙南市联动辖区工矿企业开展沉浸式安全宣教，让一线职工模拟隐患排查和处置流程。纳曲市嘉黎县紧扣高原汛期防灾重点，把安全提示送到群众家门口。昌都市民索朗旺堆：
8: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首要基础。今天工作人员把用火、水电这些日常安全知识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会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
0: 嘉黎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罗桑才旺：
9: 通过本次宣传，引导辖区群众熟练掌握基础安全知识，在生产生活中营造全民主动熟安全、懂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安全生产不止停留在6月，它是常态化坚守。 接下来，全区各地还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八禁活动，筑牢安全根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协调处工作人员李辉：
10: 活动贴近群众，把实用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我们也会对电路、燃气、消防设施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引导大家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同守护安全。
0: 近年来，林芝市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从智慧护林到污染防治，从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到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之路。请听报道。
2: 位于察隅县的糍粑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徒步寻护难以实现全域覆盖。为此，察隅县搭建智慧管护平台，依托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北斗终端，构建起立体化监测网络，有效破解了保护区看不到、走不到、管不到的难题。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总队长扎西江村：
11: 我们全部配备了智能终端和对讲机，跟平台实时联动，依托智慧平台寻获路线，实时上传，效率比以前提高了。
2: 智慧管护平台启用以来，当地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建成野生动物救护站，形成救治、康复、放归的完整体系，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察隅县林草局森防突击队队员扎西多吉：
11: 寻护过程中，有时会碰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救助，送到野生动物救助站。只要这片山好好的，我们心就踏实。
2: 守护好自然秘境的同时，林芝市纵深推进全域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领域，实施系统治理，以全链条综合治理巩固生态本底。林芝市生态环境局水气土库科科长尼玛尊追：
12: 空气质量在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连续9年排名第一，13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宁阳河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土壤环境质量处于自然本底。
2: 绿水青山既是林氏的天然禀赋，也是当地群众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今满目青绿铺展高原大地，优良生态反哺民生增收。林芝市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专项组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李飞虎：
13: 通过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建设茶叶、藏珠、林果、藏药材、食用菌、高原渔业六大基地，试点发展以林下林芝、天麻等为主的产业链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群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获得稳定收入，生态保护的成效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0: 西藏来消息，22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人人都能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文章说，新时代的西藏山河锦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之奋斗，为之热爱的人，都是西藏故事的亲历者、创造者，更是当之无愧的讲述者。文章说，很多人误以为讲好西藏故事是宣传工作者、文艺创作者的专属职责，实则不然。最动人的讲述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平凡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成新时代动人的西藏故事。坚守与奉献是西藏故事最动人的底色。无数奋斗者用实干续写高原新篇，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文章说，雪域高原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为时代见证，向世界传扬。我们要立足平凡岗位，珍惜美好生活，以真诚为笔，以实干为墨，以热爱为底色，主动发声，自觉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昌都市首期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班开办， 这也是我区在初级长期护理师专项培训方面的首个落地项目。此次培训为期15天，设置了理论学习、实操训练两大核心模块。学员完成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后，取得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0: 近日，闹区市尼玛县启动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县域生产生活实际，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把政策干货、精神文化产品、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5: 山南市浪卡子县近日举办文明故事我来说文明建设分享会，27名选手采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宣讲形式，分享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基层履职、守护生态边疆等暖心故事，集中展现当地乡风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成果。
0: 近日，林芝市八一区向农牧民群众发放613套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设备，后续将由技术人员上门安装调试，并提供常态化售后巡检。
15: 7月7号起，中国东方航空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3号白天，林芝、昌都、闹区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东部、阿里、那区西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12度到26度。那区小雨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5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4度。狮泉河阵雨，西北风4到5级，6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4度。改泽小雨，2度到19度。普兰阴转阵雨，5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5度到18度。安多阵雨转小雨，2度到16度。当雄阵雨，7度到19度。索县雷阵雨转小雨，6度到19度。嘉里阵雨转小雨，5度到16度。丁青小雨，7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小雨，10度到25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阵雨，7度到24度。茶余阵雨，15度到27度。波密阵雨，13度到20度。米林阵雨，12度到20度。嘉察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浪卡则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江孜阵雨转阴，9度到23度。南木林阵雨转阴，7度到26度。
1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1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7: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6: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7: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6: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8: 1937年1月20号，红军中的一代名将，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河西走廊高台县城率部跟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直到壮烈牺牲，年仅42岁。尽管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河西走廊，但是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人民没有忘记，他的英雄事迹至今令人感动钦佩。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当中，董振堂是军职最高的烈士，而他的遗物、望远镜、皮包、手枪如今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董振堂是怎样从国民党军的中将转变为红军的军团长的？骁勇善战的他又是怎样在西征过程中壮烈牺牲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董振堂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他考进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0年，进入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以后，他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为战功显赫，从排长逐级递升到了国民革命军13师的师长，后来转任第30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缩编为第26路军，而董振堂所在的师被缩编为25师73旅。9·18事变发生以后，董振堂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开始日益倾向革命。1931年，26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12月14号，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师长高树勋分别到上海和南昌去养病，而中共秘密党员赵伯生联合董振堂、季振同，带着17000多名官兵，举行了当时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随后全部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组成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的军长。当时，红一方面军实际上只有2.8万多人，而第26路军1.7万多人，比红一方面军一半的兵力还多。加上当时处在第3次反围剿后的关键时刻，这次前线起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意义，那是非常重大的。起义部队当时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除了对国民党军队造成心理打击之外，这也鼓舞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的精神士气。想一想，1.7万多人，一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还有20000多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以及大批的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力量瞬间得到了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了5万多人，而20000多件武器也有力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使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了及时的补给。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起义部队当时带来了8部电台以及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让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后来董振堂亲笔撰写了《宁报经过》，在文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公

留着这些钱也没啥用，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最终在毛泽东的百般劝说下，董振堂留下300块银元，剩下的全部交了党费。董振堂加入红军，不仅不要钱，最后真的连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在河西走廊高台临牺牲之前，他对残存的几十名排以上干部们说，同志们，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跟敌人战斗到底。董振堂自始至终都坚持了他的信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当时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先的困境下，跟超出西路军数倍的马家军精锐血战河西走廊。经过几次血战，元气大伤，离开永昌以后，就以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开始发起对高台县城的进攻。1937年元旦，董振堂带着39团、45团以及2个骑兵连、妇女团3个营，一共2000多人攻占了高台。但是没几天，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就带着20000多兵力围攻高台。激战了几天以后，红五军被迫退进城内，而15号马家军又发起了总攻，20号敌军突入城里，经过10个小时的惨烈巷战，2800多名红军除了个别人被群众掩护突围之外，全都壮烈牺牲。董振堂当时带着30多名干部战士坚守在东门城墙，最终也壮烈战死在这里。而对于董振堂的死，到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根据考证，最可信的是刘秉荣在《西路军魂》这本书中的记载。书里说，董振堂在东门城墙上跟敌人激战，一粒子弹打过来，打穿了他的腿，他身子一晃从城上跌下来，又摔伤了腰。他咬着牙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的手枪打完了，他右手举起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董振堂牺牲以后，被马家军的骑兵旅长马彪认出来了，他竟然惨无人道地割下了董振堂的头颅，悬在高台城门上示众，最后又把首级运到了南京。其实高台这一仗，董振堂完全可以不死的。董振堂一生打了多少次恶仗硬仗，每次都是安然无恙，化险为夷。红五军团当年在中央苏区，那是纵横驰骋，在解干之围、攻克漳州、大战水口等等战役当中都是大显威名。军团的副总指挥赵伯生1933年1月8号在黄师渡战役当中牺牲，总指挥季振同1936年被污蔑处死以后，董振堂升任了军团长，在长征当中他们担任断后的重任。为了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他指挥着全军几乎天天跟追兵浴血奋战。在掩护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他的五军团半数官兵都牺牲在了湘江的东岸。而在遵义跟薛岳纵队激战，当时歼敌2个师还俘虏了3000人，战况极其惨烈。在西路军红30军渡河的时候，董振堂带着红五军设防支援，遭到敌人机枪扫射，战士伤亡将近1000人。与他在一起的28岁的副军长罗南辉也当场牺牲，但是董振堂仍然无恙。本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属于中央红军1方面军序列的，14方面军会师以后，毛尔盖会议决定2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而红五、红九军团划编进左路军。但是因为张国焘居心所致，迫使毛泽东带着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这也致使董振堂所部划归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但是从此也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北上以后，张国焘立刻在

钟阿坝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除了攻击毛泽东之外，还恶意地污蔑红五军团的官兵们，引起了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愤慨。董振堂当时为了大局，压制下了官兵们的情绪。当董振堂从电台里知道中央红军攻克辣子口，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以后，便向官兵们传达了中央红军的精神，而为此他也遭到张国焘的不满，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也使红五军团跟中央失去联系，一时间全军愤慨。这个时候，朱德形同被软禁，有人建议说，抢出总司令，咱们一起北上找毛泽东吧。董振堂为此找到朱德，但是朱德以大局出发，劝董振堂团结为重。此时张国焘发现这个董振堂不可靠啊，于是他开始改造红五军团，他把得力的骨干以及仅剩的两个团都调走了，架空董振堂，然后调走了原来的政委李卓然，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了政委，盯着他。1936年1月，张国焘把红五军团跟红四方面军33军改编，改称为红五军。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一起北上。董振堂带着红五军又第三次穿越草地。三大主力会师以后，红五军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警戒以及阻击任务。主力部队会师休整的时候，红五军仍然在阻击战斗，后来就接到了西征的命令。根据董振堂当年警卫队长高志忠的回忆录记载，董振堂接到西征的命令以后，曾经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了一封信。董振堂当时对高志忠说，志忠啊，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觉得不应该渡河西进、啊、你想想，甘肃、青海敌人大多是骑兵，人家人头手、地形手，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现在西征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呀。董振堂特别叮嘱高志忠说，志忠啊，万一这封信送不到，不管是谁活着到陕北，都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或者别的中央首长，告诉中央就说我们不同意渡河，请中央很快发电报把部队调回来。当时董振堂的心情可能是极度悲凉的，在高志忠带上信出发之前，他又对高志忠说，志忠，我过去送你的东西你都还带着，以后啊咱们可能还见得上面，也可能见不上面了。如果见不上面，送你的东西就算咱们分别的一个纪念吧。董振堂所说的过去送给高志忠的东西，就是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皮包、手枪、望远镜。后来高志忠历尽了艰险，把董振堂的信送给了朱德。原来准备发电报停止西征，但是因为电台被政委黄超控制着，只好派高志忠又回去转达，这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时间。等高志忠回到原来部队驻地靖远县的时候，董振堂和红五军已经被强令渡过黄河7天了。董振堂当时率领的红五军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下辖2个师4个团的番号，但其实只有4000人，而且每支枪才有5发子弹。在攻占了高台以后，政委黄超不仅带走了2个主力团，还把电台带走了，致使董振堂没法与西路军总部联系。所以当马家军向高台发起总攻的时候，久经战场的董振堂既没有电台也没有援军，被孤军围困，弹药将尽，于是他决定突围，以免全军覆没。董振堂分派了一部分兵力在敌军包围薄弱的北城附近悄悄地挖地洞，以便突围。但是等地洞挖好，正要下令全军突围的时候，黄超却派人下令必须死守，不能突围。因为政委有最后决定权，
董振堂只能放弃了突围计划，也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董振堂牺牲以后，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大会。在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董振堂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啊。毛泽东对董振堂的评价是中肯的，当年起义以后，是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董振堂的入党申请，而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处境也颇为尴尬。没过多久，因为数万红军在赣州腹背受敌，战况危急，中央军委急电毛泽东暂停休养，赴前线指挥。这时距离宁都起义才两个月，毛泽东大胆启用了刚刚改编成红五军团留作预备队之用的26路军起义部队去赣州，果然是旗开得胜，红军主力解围。这一仗啊，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屡次提及。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曾经特别强调，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变成红军的董振堂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后来在新保安，当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又特别提到了董振堂。红五军团后来划归四方面军建制，毛泽东跟董振堂失去联络，但是毛泽东仍然时时地提起他。1936年毛泽东致函冯玉祥商讨国共合作的问题，又特意提到董振堂。他说，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在董振堂牺牲以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高度评价，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红军的其他战友始终在怀念着董振堂，以及关怀着他的遗属。董振堂牺牲以后，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曾经到河北新河县董振堂的家里探望。1946年，刘伯承、邓小平把董振堂的堂兄接到邯郸的解放军司令部，详细询问了遗属情况。随后派人把流落到安徽的董振堂遗孀贾玉明一家接回了济南，后来由宋任穷派济南军区领导给了房子和土地。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台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和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而当年董振堂的上级领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元帅的身份题写了别具一格、饱含激情的碑文：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寻找董振堂的遗骸，百般努力最终没有收获。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他仰望着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城楼的时候，感慨万千，随即赋诗一首：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掩城楼惊世幻，高台为你祝荣光。这首诗到1978年7月19号才发表于甘肃日报，后来收入叶帅诗集远望集时又略微的修改，将今日独怀改成了令我深怀，把悬掩城楼改为猿鹤杀宠，表达了叶剑英元帅的殷殷怀念之情。毕竟两个人都是毕业于旧式军校，又都投身于革命，可谓是惺惺相惜。1979年8月，当年担任红一军团第15师政委的萧华上将也来到高台吊唁董振堂。这位当年18岁就当了师政委的开国上将，回忆起战友不禁涕泪沾襟。他也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战死错路志未酬，
留取碧血画红旗，七天七夜一部书，悲壮千古泪沾襟。哀思怀念无穷尽。那么老战友们为什么这样怀念他？一是因为董振堂是红军中的名将，他可以说是屡立奇功，只可惜是英年战死，壮志未酬。第二是因为董振堂一向以善打恶仗硬仗闻名，岂料由于上级指挥失误，战死错路，英雄遗恨，也让幸存者每每扼腕沾巾。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董振堂的死惨烈悲壮，让老战友们感怀万端。的确，董振堂之死诚如萧华诗云，悲壮千古。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时期，我区交通运输系统以务实作风推进项目落地，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52万公里，等级公路达11万公里，普通国道三级以上公路比重达95%，四纵三横八通道公路网主骨架，五城三小时经济圈基本构建，进出藏主干通道提档升级，国道318优化改造后，线路里程缩短约120公里，群众进藏通行时间减少近5小时。青藏拉日拉林铁路构成的 Y 字形铁路干线贯通五地市，航空构建一干多支布局，200余条航线通达国内外80多座城市。近日，浸润与融通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故事汉藏双语版新书发布会暨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国内科研院所、高校、出版行业、主流媒体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我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事与时代价值开展研讨。近日，以石榴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5为主题的全区青少年第四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市举办。本次大赛全面覆盖我区青少年群体，设有幼儿组、小学组、中学组、青年组、村居青年展示组、宗教青年展示组6大组别。在演讲比赛中，全体参赛选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日常学习生活、岗位实践感悟与身边榜样事迹，讲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今年以来，昌都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精准畅通融资渠道，释放信贷红利。1至5月，全市贷款余额净增超过1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近日，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阿里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本次活动由阿里地区投资促进局主办，全面展示阿里地区独特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和广阔投资前景，精准开展对外招商推介、产业对接和经贸交流。近年来，山南市依托高原水能、风能、光能禀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山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今年3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纳曲市色尼区正式落地，让居住在偏远村落的群众也能享受到快递上门服务。此外，纳曲市色尼区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4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扎实推进快递入户工程落地。目前，色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汇集10000余名牧民群众。7月7号起，东航将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本次直飞航线的开通，打通了拉萨至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快速空中通道，对进一步深化沪藏对口协作，拉动拉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两地人才与商贸交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3: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2: 嗯，
3: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2: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3: 哎呀，不是，
2: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3: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2: 嗯，
3: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的这些宝贝，
2: 那又怎么样？
3: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4: 广播剧《青铜》，请听上集。

0: 哎呀，倩倩，小心点啊！来，快快快，这边，快！哎，把东西放下。
1: 何组长，
2: 秃头，牵牛。现在你们把东西放下，还来得及。你们走吧，我就当啥也没看见。
3: 哎，牵牛，何村长都发话了，你还犹豫什么呀？
4: 丫丫，慢着慢着。
2: 何村长，
4: 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本来就没主啊。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找到的别激动，那没找到的也别红眼啊。这就叫缘分，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我的，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对？
2: 哎，何村长，
4: 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5万，成不？
2: 哼，秃头，这不是钱的事儿。
5: 10万，何凯哥，10万呢？这你当一辈子村长才能挣几个10万？你就放过我们吧。
3: 倩牛，
2: 倩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给弄没了。
5: 何凯哥，我
2: 有一天我到了地底下，我没脸见仙人。
0: 行了，倩牛，别跟他废话。
4: 这有钱不赚，脑袋被大粪
0: 给糊住了吧？
2: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
0: 放下！哎呦！哎，秃头！哎，秃头！你给我放下！哎，你放下！哎，何村长，
2: 你
3: 小心！小心！
0: 别动！何村长，你快松手啊！
2: 你想干什么？啊！
0: 今儿我对不起了。你今天晚上，我这把打兔子的土枪，也想尝尝人血是啥味道。
5: 你别动！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6: 一声恐怖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死寂，就像是在无边的夜幕中划出了一道正在滴血的伤口。利益是罪恶的根源，三秦大地上埋藏着大量的文物，正义与邪恶就这样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一幕幕的上演着。这个罪恶的夜晚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下午，我从县城坐长途车回村，牵牛哥到车站来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平常的下午却引出了那么不平凡的故事。

0: 彭家村到了，下车了，快！
1: 哎，
2: 天牛，你干啥？
1: 嘿，我帮你拿。
2: 不用，一边去。
1: 丫丫，你别生气了，你就给我吧。
2: 不给。你现在愿意理我了？那天你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嫌贫爱富，虚荣庸俗，你不是再也不愿意见我了吗？
1: 丫丫，我错了，那天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你就当我是，啊，熊瞎子算命，胡说八道呢。
2: 激动？我要是真的嫁给你了，不多说，一天激动三回。哼，还是我妈说的对。
1: 你妈，你妈。提起你妈我就生气，你说彩礼就彩礼嘛，可他要50000，我的农家乐刚开着，还贷了款呢，他这不是存心逼人上房吗？唉，眼看着这快过年了，我这心里头天寒地冻的，就跟那杨白劳一样，要过年关呢。
2: 是我妈要50000，又不是我要的。你爸走得早，你弟狗蛋还小。你家穷得叮当响，我嫌弃你了吗？是谁偷偷把自己姑娘家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开农家乐？你都忘了吗？
1: 丫丫，我错了。这样，你怎么解气就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吗？
2: 谁稀罕收拾你？我还嫌手疼呢。
1: 哎，你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2: 我买的书。
1: 我帮你拿着。手这么凉，我给你5000啊。
2: 网购的都打折，我今天去县上取的，有给我爸科学育苗的书，有给你妈做菜的菜谱，狗蛋的丁丁历险记，还有给你看的经营方面的书。你可要好好学学啊，把咱家的农家乐做大做强。我就不信都有一双手，凭啥咱就要过穷日子？你往哪儿走？千牛，咱不回家了吗？
1: 丫丫，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2: 什么好地方？神神秘秘的。
1: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0: 都是沙漠，黑黢黢的，看不见。哎，你的手机不是带着手电筒吗？打开看看。
1: 好。哎，接着。
0: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洞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件青铜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朵的、没耳朵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神秘幽蓝的光芒。哎呀，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什么？青铜器，宝贝。
0: 你发现的？
1: 对，我一锄头发现的。
0: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不行，这事儿得告诉村长。
1: 告诉何凯？那还有咱啥事儿啊？
2: 你啥意思呀？
1: 不，我没啥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亚亚，我好不容易当了一回阿里巴巴，这一辈子肯定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交了，唉，我随便说一下，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农家乐住着一个客人，是个南方人，叫秃头。
2: 我见过那个人，眼睛贼溜溜的，还总拎着一把旧猎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1: 嗨，反正就是他了，他天天在村里头转悠，收购旧物件。

0: 说啊，现在倒腾文物能挣大钱，咱不贪心，拿小偷大偷都给秃子，什么彩礼钱、农家乐、猕猴桃种植都缺钱呀。
1: 缺钱是对，可这些东西万一让秃头倒腾到国外去，你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0: 那，那就在国内卖。
1: 哼，你倒是能做得了主。
0: 要是交了，你就说咱们村老赵头，前几年在豆角地里挖出个盆盆，一直搁鸡蛋，最后才知道是个文物。可是咱这次情况不同，他不是仨瓜俩枣，好多呢。哪怕给咱留一件。如果告诉何凯，好点他讲你个千儿八百的，啥事儿不顶，弄不好呀，哼，一个枣都没有。
1: 千牛，平时看你挺憨厚老实的，这会儿脑袋瓜子转得像风车一样。那东西再好是国家的，你穷我不怕，你要是心眼歪了，那咱俩就一刀两断。嗯，你用那卖祖宗的钱，爱娶谁娶谁。
0: 说来说去，你就想让我当一辈子的穷光蛋。
1: 这钱咱真的不能要，
0: 放到眼前也不要，
1: 装到口袋里也要掏出来。
0: 没商量。
1: 没商量。
0: 我那就这样吧。
1: 那你还想咋样？咱俩现在就去找何凯。
0: 现在
1: 是
0: 明儿吧，这天寒地冻的，看着就要下雪了。这些东西在地底下都已经睡了几千年了，不在乎多这一晚上。哦，对了，今天晚上皮影剧团到村里来演出，你不是一直盼着看吗？天都快黑了，你先去，我呀把这些书拿回家，顺便跟妈说一声。
1: 好，那我先去了，你可快点啊。
0: 知道了。
2: 老板
3: ，
2: 哎呀，你别光知道喂猪啊，先把人喂好吗？
3: 来了来了，托托兄弟，这饭菜还好吃吧？
2: 美着呢。哎，再给下一碗臊子面。
3: 对，一会儿就得。
2: 哎，好好。
0: 妈，我回来了。
3: 哦，牵牛啊，冷了吧？快来烤烤火。接上丫丫了？
0: 接上了，戏台子不是在演皮影戏吗？他先过去了。
4: 我也要去看皮影戏。
0: 狗蛋儿，去了找你亚亚姐，千万别乱跑啊。
4: 哦。
0: 哎，等等，狗蛋儿，看你亚亚姐给你买的啥
4: 呀？丁丁历险记，太好了，我也要当丁丁那样的神探。哥，我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儿？
4: 过来嘛，耳朵贴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0: 嘿，你个小滑头。
4: 那个大秃子要拿10块钱换我撒尿的罐罐呢，还让我骗妈说打碎了。
0: 你换了？
4: 你猜。我走喽。
0: 这小子。
5: 哎，小牛。
0: 哎，
5: 来来来。
0: 哎呀，我不了，我要去看戏呢。
5: 别急嘛，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戏台子上还没人呢，你去那么早也没啥意思。来来来，今天咱哥俩有缘分，你陪老哥喝两盅啊，误不了你去看那个驴皮影。
0: 我不会喝酒。
5: 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老闪不会喝酒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大冷的天儿喝点暖和。这老天爷啊，看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特地让你来陪我的。来来来，倒上，干一杯。
0: 这
5: 哎呀，坐坐坐，我给你满上。
0: 嗯，哎，秃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5: 难，那兔子倒是打了几只。现在我也不怕说了，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月，我就看上你家狗蛋那个尿壶了。可惜啊，还碎了。来来来，喝喝喝。
0: 碎了？你见了？
5: 那早上狗蛋告诉我的嘛，说昨天晚上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那碎片片我都看见了。
0: 没啥， 那糊糊也不是啥稀罕玩意儿，你再找好的。
5: 你，哎，这不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事儿。哎，你们陕西人都说呀，这个男人是个耙耙，女人是个匣匣。嘿嘿，男人挣下来的钱要装到那个匣匣里呢。嘿嘿，你小子有福气啊，找了个俊媳妇儿。嗯。
0: 俊是俊啊，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咱的。
5: 你咋了？
0: 哎，他妈要50000块钱彩礼钱，把人难成了呀。
5: 啥？多少？50000块，那也能叫个钱？哎呦，俗话说，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啊，真是抱着个金碗碗讨饭的。怪不得都叫你们陕西愣碗，真够愣的。你听我说啊，咱这彭家村啊可非同一般啊，那随地乱刨都能刨出个宝贝来。哎，就那老赵头豆角地里那个盆盆你知道不
0: 知道？
5: 现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天天展览呢。咦，想看？行，那得掏钱。哎呀，那么金贵的盆盆在老赵头家装了几年鸡蛋。哎，那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在咱屋里头当了几年使唤丫头。哎，真是的。来来，喝喝喝。嗯，
0: 那东西再好可它也是国家的呀。
5: 啥？国家的？那凭啥呢？啊，咱们的老祖宗那都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哎，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你的，天经地义。
0: 缘分？
5: 嗯，缘分。哎哎，兄弟想什么呢？
3: 对对对，酒。
5: 哎呦，倒满了倒满了，你看你糟蹋的。哎，
3: 这段也不错。
6: 丫丫姐，一个人看戏呢？
7: 啊。
8: 麻烦让一下啊，让一下啊。
9: 哎，谁呀？谁呀？
10: 你等着吧，
9: 坐下，
11: 坐下，坐下，坐下。
12: 一声声鼓点敲得我心烦意乱。皮影戏都开演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见牵牛的影子？他不会是
13: 翠花？嗯，你帮我看着座，我出去一会儿。
6: 好，你去吧。
5: 丫丫。
13: 啊，是何村长啊。
5: 咋不看了？是不是不好看呢？
13: 没有，挺好看的。我去找牵牛。
5: 一会儿不见都不行啊啊。好，你去吧。
13: 何凯。
5: 啊，
13: 你等等。
5: 咋了？
13: 有件事，我和牵牛本来打算明天早晨去你家告诉你的。
5: 啥事儿啊？
13: 牵牛挖到宝了。
5: 宝？啥宝？
13: 一洞子的青铜器，有十几件呢，在村北土崖那儿。
5: 什么？你看见了？
13: 嗯。
5: 那牵牛呢？
13: 嗯，说是回家跟他妈说一声，就来陪我看皮影，可到现在也没看见他人。
5: 多长时间了？
13: 有一个多小时了。
5: 一个多小时了？
13: 嗯。
5: 等等，我先给文物局打个电话。
13: 怎么样？
5: 没人接。啊，
7: 我再给老支书打一个。这电话通着呢，还是没人接啊。
13: 啊，我刚才在戏台那儿看见老支书了，他在看戏，那儿正唱得热闹，他肯定听不见。
7: 这，
4: 哎，丫丫姐，村长，
13: 狗蛋，你哥呢？
4: 我刚才走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大秃子喝酒呢。
7: 哦，
13: 哎呀，秃头要是知道了就麻烦了。
7: 嗯，哎，狗蛋啊，我给你写个纸条，你呢，帮我带给老支书。老支书啊，现在正在戏台看皮影呢，你能完成任务吗？
4: 鸡毛信，太好了，没问题。
7: 那好。哎，狗蛋啊，拿好了，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老支书啊。
4: 你放心吧，我是丁丁，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7: 啊，去吧。丁丁，哎，丫丫，走上车，咱们先去找牵牛。
13: 好的。

0: 婶子，
1: 婶儿，婶儿，
2: 哎哎，哦呀呀，还有何村长呢？
0: 啊，
1: 牵牛呢？
2: 刚才还在这儿跟那个秃子一起喝酒呢，这会儿怎么不见人了？哎，牵牛啊，牵牛，
1: 牵牛，
0: 牵牛，
1: 我进屋看看。
0: 哎，屋里边有吗？
1: 也没有。
2: 他说呀，要去找你一起去看皮影儿。是不是去戏台了呢？
1: 我刚从戏台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不好，丫丫，要出岔子，走，咱们去土崖。
1: 现在吗？
0: 对，就现在。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现在就去，免得夜长梦多。走。
1: 哎，
2: 哎，啥宝贝啊？
0: 啊，没啥，婶子，你把门插好。啊，我们走了啊。
1: 婶儿，那我们走了。
0: 再见。
2: 小心着啊。
1: 哎。

0: 喂，老支书。
1: 何凯啊，咋了？
0: 牵牛在土崖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十多件呢，价值非常大。可是现在牵牛找不见人了，还有那个文物贩子秃头，他也搅和在里面。我现在骑摩托车正取土崖呢，你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要快点来啊！哦，别走漏风声啊！
1: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找人。哎，你可注意点安全呐。
0: 知道了。
2: 丫丫，你坐稳了。
3: 啊，好的。你小心点。
2: 没事，放心吧。

0: 玉祥，
1: 哎，老支书啊，啥事儿？
0: 快拿上家伙跟叔去趟村北土窑。
1: 哎，
0: 光子，
1: 哎，
0: 快跟叔去一趟。
1: 哎，
0: 哎，把你那昌河给我开上。
1: 好嘞。

0: 就这儿吗？
1: 对，就这儿。
0: 给，手电筒。
1: 好。啊！我的天哪！
0: 怎么了？
1: 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上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快看，牵牛哥！
3: 啊，
2: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3: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2: 嗯，
3: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2: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3: 哎呀，不是。
2: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3: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2: 嗯，
3: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2: 那又怎么样？
3: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4: 广播剧《青铜》，请听下集。
5: 就这儿吗？
2: 对，就这儿。
5: 给，手电筒。
2: 好。啊！我的天哪！
5: 怎么了？
2: 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可能。此时，黑洞洞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入冬以来关中平原迟来的第一场雪。在黑暗未知的天之尽头，无数个小黑点越聚越多，不容置疑地奔向了大地。美丽轻柔的雪花此时却显得这样的狰狞，它是否预示着我的爱人已经做出了让我最害怕的选择？
5: 哎，先别急。丫丫，是这儿吗？你没记错吧？
2: 没错，肯定是这儿。
5: 哎呀，哎，丫丫，
2: 哎，
5: 你还记得吗？刚才咱们在来的路上迎面遇见一辆小面包车，灯光好亮啊，刺得咱们俩睁不开眼睛，我还骂了他一句呢。
2: 记得。
5: 那辆车不像是咱们村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秃头的。
2: 你是说他们把东西转移了？
5: 对。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赶快追上车。

0: 你这是怎么了嘛？放心吧，那车灯打得那么亮，看不见。真没事儿。哎，真没事儿。这何堪咋没了？我咋觉得这事情要弄大呀？嗯，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啊，你躺在炕上舒服，那钱能像下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嗯，可我，不行不行，哥。 咱还是交了吧。啊，交？你别骗自己了，兄弟。你要真想交，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你好好安心待着，等着跟哥发财吧。可我万一要是被抓住了，哎呀，不行不行，我求你了，咱还是交了吧。
1: 别唠叨，
0: 那鸭子都煮熟了，还能让它飞了？
1: 怎么了？
0: 你娘的，这个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咋办？咋办？
1: 什么咋办？咋办？你就会说咋办？我咋知道咋办？
0: 哎哎，不好了，哥，摩托车啊，是何凯追上来了。
1: 晃什么晃什么？不，
2: 是前面那辆吗？
3: 像。
2: 哎，咋停了呢？
3: 走，过去问问。

0: 哦，是你们俩呀！这黑精半夜冷飕飕的，还下着雪，在这干嘛呢？啊，
1: 何总长，没事儿，瞎溜达。
0: 瞎溜达？这满头大汗的，溜达的可真够卖力的啊！
2: 千牛，你就说实话吧，你挖到宝贝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何凯了。
0: 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咱俩商量的好好的，你咋就变了呢？咱虽然穷，但穷的要有骨气。
2: 我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俩。
0: 别提我，我可丢不起那人。千牛，你应该感谢丫丫，丫丫这是救你的命呢。咱彭家村已经不是第一次挖到宝了，以前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你也知道。 我就当啥都不知道，啊，是你们主动上交给国家的，这样行吗？
2: 这，
0: 何村长，按说我比你年长几岁，那好歹也算是你个哥啊。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当没看见，啊，我给你50000，
2: 你没有任何损失，还发一笔外财，咋样？
0: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
2: 这事儿，你真要管？我真要管！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天太冷了，我活动活动手脚。
0: 何凯，小心一点！
3: 何村长，
2: 死了吗？咋办呀？咋办呀？闹出人命了咋办呀？
0: 在。
2: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死不了，让我打昏了。你个傻女子，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0: 你真不知道好歹。天牛，救我！哥，丫丫不会坏咱们的事的，我保证。天牛，你可得想好了，那青铜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4个人知道。 除了你之外的3个人，现在都在你的面前。我刚才看了，这些青铜器全是重器呀，那件件有铭文，都是无价之宝。你这一步走对了，你小子这一辈子当皇上，你跟丫丫是两口子，这丫头迟早得。

0: 听你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1: 枪，
0: 一边去！
1: 你要干什么？
2: 秃头，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0: 你想发财就别拦着我！
2: 你，
3: 加油！
2: 你疯了吗？啊！你推我的枪干啥来？
4: 秃头哥，发财是小，人命关天，不能出人命。哪怕今天我不挣这个钱了，咱也不能弄出人命啊！
3: 钱牛啊，
2: 你也想死是不是？啊，
3: 也好，啊，你们一起死了，这个世界上知道宝藏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哼，这个老天爷对我不薄啊！
2: 你。
1: 不是你一个人，何凯已经跟老支书通过电话了，宝藏的事儿我们全村人都知道，
3: 都知道，那你们也死定了。
2: 哎哎，
3: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你把枪给我吧。
1: 陈娘，
0: 陈远远，你把枪给我吧。
3: 你臭小子，倒霉，你臭小子，咱俩就别打了。那再打咱俩屁都捞不到一个。哎呀，我就拿一件儿，就一件儿，牵牛兄弟，我保证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反正这东西也没个数，天知地知。我发我的祖宗财，你当你的护宝英雄，让我走咋样？
2: 这，
1: 你休想！
3: 啊，
1: 一块土疙瘩，你都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3: 就凭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拦拦我，你试试看。
1: 你，
3: 哼，哎，千牛，哥谢谢你了啊，哥随便拿一件。
5: 你等一下。
3: 啥？
5: 亚亚说的对，一块土疙瘩你也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3: 彭千牛，我真是看错你了。
1: 你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3: 你小子有种，那咱走着瞧。哼，
6: 村长，
1: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6: 哎，在这儿呢。
7: 村长，
6: 村长，何村长，
7: 何凯，
6: 村长，
7: 何村长，
8: 亚亚，
6: 千牛，
7: 亚亚，
6: 千牛。
1: 老支书，快来看看何村长。
6: 何凯怎么了？
1: 晕过去了。
6: 何凯。
1: 何凯。
6: 何凯。何凯。
1: 醒了，他醒了。
9: 玩物都在吗？
1: 都在。
9: 啊，一件都没少吧？一件都没少。
1: 何凯，要不是牵牛，这一洞子的宝贝还有咱俩的命，今天差点就被秃头给祸害了。
9: 哦，牵牛啊，谢谢了。
5: 你就别谢我了，这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是我惹出来的祸。我要是早听亚亚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哪至于现在这样。唉，放着踏实日子不过，我鬼迷心窍了。
6: 千牛啊，说得好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哎，亚亚他妈，
10: 哎，
6: 千牛和你闺女亚亚可都好了好几年了，这大伙儿都看着了。水到渠成的事，你偏要修个拦河大坝，你说你拦得住吗？
10: 哎，是这理儿。
6: 你既然说我说的对啊，那我就多说几句。你跟我说，你要那50000块钱，是因为嫌他牵牛太窝囊，不像个男子汉。可咱牵牛啊，心眼好。脾气好，也吃得了苦。农家乐搞得红红火火，在咱村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牵牛啊，还知道心疼人，是真心喜欢咱丫丫。丫丫跟了他，一辈子肯定不会受委屈。再说了，你那闺女啊，猴精猴精的，她狠了心要嫁的人，能有差吗？大婶子，你说呢？
10: 这，
6: 快，千宁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
7: 我，哎，对对对，哎，叫妈，
8: 快叫！
5: 妈，
10: 哎，
6: 好了好了，这折腾快半夜了，咱们该打道回府了。哎，何凯啊，
5: 啊，
6: 你说这一车的青铜罐罐该咋办呢？
5: 哎呀，秃头这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好好的文物硬是给换了个地方。哎呀，
1: 没关系，咱们再换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5: 这埋在地底下的文物，那可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而文物被埋藏的本身就暗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符号，它埋藏的土壤，它摆放的位置、角度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文物本身，只是这些综合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
1: 嗯，我明白了，就像是保护犯罪现场一样，里面含有很多不可再生的线索。
5: 对呀，非常有价值。咱们一定要把发现现场保护好，这需要专业的考古专家来进行勘测。
1: 就像华人侦探李昌钰。
5: 是啊，考古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侦探，只不过现代的侦探是侦破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而考古专家呢，是侦破发生在古代的事情。线索更少，保护现场就更重要了。
1: 何凯，你懂得真多。
5: 嘿，我也是班门弄斧，从书本上看来的。哎，老支书
6: 啊，
5: 咱们还要再派两个人到土崖那里去守着，以防第一现场再次被破坏。
6: 好的，这事儿我来安排。
5: 哎，大家小心一点，轻拿轻放，把这些物件啊搬回村委会去。
1: 啊，好的。
5: 好，来，轻点，
1: 轻点，大家轻点啊！
11: 哎，亚亚，我帮你，
5: 放到这儿。
1: 小心，小心，
5: 小心，慢点，慢点。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雪停了，关中大地千里沃野，银装素裹，大家说笑着把青铜宝贝安全地运到了村委会，之后又轮流值班，一直守到了天明。东方破晓，一个紧张疲惫的漫长之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1: 大家都辛苦一晚上了，快来吃吧，臊子面刚出锅的，吃了暖和暖和。
2: 来来来，
3: 哎，吃吃吃，
2: 好。哎，听你妈辛苦了。
1: 吃吃，
4: 婶儿，哎，你也吃点。
5: 你这个瓜女子呀，啊，牵牛都改口了，你还婶啊婶啊，叫得欢。
4: 哎呀，老支书，你
5: 什么？快叫！
2: 哎，对，快叫。
4: 妈，
5: 哎。哎，这叫的多甜、啊哎，
2: 真叫的甜
5: 呐、啊。哎，我说嫂子
4: 啊，
5: 这一下啊。这臊子面可变味了，
1: 咋了？
5: 面条下在蜂蜜汤汤里了。
6: 待遇不一样啊，打一晚上麻将饿得眼冒金星没人理，给国家看文物那就有臊子面吃。
2: 打麻将你也让你媳妇儿给你送臊子面吗？
4: 臊子面送给他送个屁。
6: 千牛妈，
1: 哎，
6: 你做的臊子面真地道，是咱

0: 幸福一绝。
1: 是啊，吃了你的面浑身都舒服。
2: 是吧，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再来一碗，今儿管够。
3: 老支书，
4: 咋了？
3: 来人了。
4: 周局长，陈主任，你们终于来了，这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就有着落了。
3: 好啊好啊，大家都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5: 不辛苦，
1: 不辛苦，
3: 没事没事
2: 没事。
6: 哎，不辛苦，大伙儿劲儿都大着呢，准备全力啊，配合咱文物部门整理搬运。
7: 好好好好好，见利不忘义，无私献国宝，这种高风亮节让人感动啊。这也体现了咱自古秦人身上就有的憨劲儿、倔劲儿和韧劲儿，咱陕西愣娃具有这个特色啊。咱陕西是个文物大省，也是全国无私献宝最突出的省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们骄傲啊，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说咱老陕能行。
2: 好，说得
1: 好，
2: 说得太好
1: 了，
2: 说得太好了，
1: 说得真好，
2: 说得好。局长，局长，我也要献宝。嗯，
4: 好啊，狗蛋儿，过来，别捣乱。
2: 没捣乱，我真有宝。
3: 哦，孩子，你有啥宝贝啊？
2: 就这个。
4: 哎呦，狗蛋儿，那不是你撒尿的糊糊吗？什么宝啊？啊，一边玩去啊！
2: 坏蛋大兔子说，我这糊糊值钱着呢。
4: 哦，狗蛋儿。你不是说那个尿壶你摔碎了？
2: 我那是骗他的，老师都说了不用跟坏人讲诚信。
7: 我们的孩子们可真厉害啊，新的护宝人成长起来了。
4: 那秃头看到的碎片片呢？
2: 碎片片啊，你还没认出来呀、啊、那是你屋里海棠花的花盆。
4: 好啊，你敢偷偷砸我的花盆？那我的海棠花呢？
2: 大棚里种着呢，挨着西红柿。
4: 好小，你胆子也太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2: 啊，丫姐，救命啊！
4: 你给我站住！站住！
2: 钱快点，你快点嘛！
8: 小财迷，你急啥嘛？这大年初一早上才有。
2: 快给我
9: 饺子来喽！
10: 哎，妈，
2: 哎，
10: 狗蛋
2: 儿，哎，
10: 快来吃吧，
2: 吃饺子喽！
8: 妈，
10: 哎，
8: 您也吃。
10: 哎，都吃都吃，狗蛋儿好吃吗？
2: 好吃。哎呦，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了。
10: 嗯，狗蛋儿。吃完了和你哥放炮去。
2: 嗯嗯，好嘞。
8: 哎，来来来，我们大家干杯吧。
2: 好，
11: 干杯。
8: 干杯。哎，狗蛋儿，压岁钱。
12: 关于宝贝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这些青铜器经过专家鉴定非常珍贵，我们都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秃头也被绳之以法了，我跟牵牛结婚了。这个春节虽然寒冷，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到处都是宝贝的土地上，守护着脚下这些最美的星星。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下集。
14: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5: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

0: 代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0: 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

0: 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伊朗谈判代表

0: 的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第一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四十一集，在客店里，大家伙正说得热闹呢，恰好桑丘跑来了。他听说这个年头没有游侠骑士了，又听说所有的骑士小说全是胡说撒谎，就很着急，很担心。他暗暗打定主意，且看他主人走了这一遭怎么个下场。假如到头来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便宜，他就决定辞了这个主人，回到老婆孩子身边，干他的老本行去。店主正要把提包和书拿走，神父说：“且慢，我要瞧瞧这是什么手稿，字写得好漂亮。”店主人把手稿拿出来给神父看，原来是八大章手抄稿，头上大字标题：“何必追根究底？”故事。神父默读了三四行，说道：“我真觉得这故事的题目不错，我想从头到底读它一遍。”店主人回答说：“您尽管读啊，我告诉您，有几位旅客呀，读了非常满意，盯着要讨我这份稿子，可是我呢，没肯给。这一提包的书和手稿啊，是人家忘在这儿的，我打算呢还给原主，很可能过些时候他会回来取。我尽管少不了这几部书，可是得还人家呀，因为我虽然是个开店的，我毕竟是个基督徒啊。”神父说：“朋友，你这话很有道理，不过我要是喜欢这个故事，你得让我抄一份。”店主人说：“那您尽管抄去。”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卡迪纽已经把这故事读了一段，他和神父所见略同，所以就请神父把故事读给大家听。神父说：“假如这时候大家还不想睡觉，宁可听我读故事，我就读。”多诺泰说：“听故事消遣，在我就是很好的休息，因为我心神还不大安定，要睡也睡不着。”神父道：“那我就读吧，我愿意读，至少很好奇，说不定这故事还有点趣味呢。”尼古拉斯理发师和桑丘都求他读，神父瞧大家都有幸听，他自己也就有幸读。他说：“那么大家听吧，故事开场了。何必追根究底？故事。佛罗伦西亚是意大利托斯加纳省有名的繁华城市，那里有两个富贵公子，一个叫安塞尔摩，一个叫罗塔留。两个人呢非常要好，认识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交情不同寻常，把他们称为朋友俩。他们都没有结婚，都很年轻，年岁相仿，生活习惯也相同，因此他们交情很深。安塞尔摩喜欢谈情说爱，罗塔留却喜欢打猎。
安塞尔摩往往撇开了自己的嗜好来追随罗塔留，罗塔留也放弃了自己的嗜好来陪伴安塞尔摩。这样呢，两人同心同意，即便是准确的钟表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协调。安塞尔摩爱上了本城一位高贵美貌的小姐，为这小姐神魂颠倒。这小姐的父母和小姐本人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安塞尔摩打算向他父母求亲。他干什么事都要请教朋友，他征得罗塔留的同意，就打定主意着手办事。罗塔留带他说和，把婚事谈妥。安塞尔摩很称心，不久就和那位小姐结婚了。卡米拉小姐嫁给了安塞尔摩，也很满意，经常感谢上天，也感谢罗塔留做媒成全了他的幸福。办喜事照例是要庆贺的，开头几天呢，罗塔留照常到他朋友安塞尔摩家去，尽力撑朋友的场面，为他摆酒庆贺。可是办完喜事，贺客稀少了，罗塔留就存心不常到安塞尔摩家去。有实践的老成人都会称许他，他觉得朋友结了婚了，就不该再像彼此单身的时候那样来往了。真诚的友谊是不多心的，也不该多心，可是有妇之夫的体面很碰不起，兄弟之间都有顾忌，何况朋友之间呢？安塞尔摩觉察到罗塔留疏远他，就大加埋怨。他说早知道结婚妨碍朋友照常来往，他就一辈子不结婚。他单身的时候，两人感情融洽，赢得了朋友俩的美名。不该只为顾忌抛掉这个尽人皆知的好称号。如果他们之间可以用请求这个字眼，他就请求罗塔留仍旧把他家当作自己的家，随意出入。他保证卡拉密和丈夫是一条心的啊，卡拉密知道他们俩从前多么要好，现在看到罗塔留的疏远也很惶惑不安。安塞尔摩呢还讲了许多别的话，劝罗塔留呢照常到他家去。罗塔留呢解释了一番，说的话很高明中肯。安塞尔摩对这位朋友的诚意也满意了，他约定罗塔留每星期两次，再加上每个节日到他家吃饭。罗塔留虽然答应了，却要看怎样对朋友的体面相宜才决定自己的行止。他把朋友的声明看得比自己的还重。他有句话说得好，他说呀，一个人靠天之福娶到了如花美眷，就该对自己请上门的朋友加以选择，对妻子来往的女友也不能大意。做丈夫的当然了，不能禁止妻子上菜场、上教堂以及公众庆祝或私人祈祷的场合，可是妻子在那些地方干来碍眼的事，在亲信的女友或者亲戚家里就很方便。罗塔留还说呢，每个结了婚的人都该有个朋友指出自己的疏忽，因为丈夫对妻子往往过于宠爱，怕妻子生气，就不去告诫妻子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而这却牵涉到自己的体面或者头脸。如果有朋友提醒一下，就很容易补救了。可是
像罗塔留所说的那么高明、那么忠诚的朋友，哪里去找呢？我实在不知道了。只有罗塔留是这样的，他小心翼翼地为朋友的体面着想，设法呢把约定到这位朋友家去的日子压缩、裁剪。因为啊，像他这样一个富贵公子，自己知道颇有几分人才，如果经常到卡米拉那样漂亮夫人的家里去，那些吃了闲饭没事干的人就不免歪言散语、恶意中伤。尽管啊，卡米拉的贤德封得住恶毒的口舌，但是罗塔留却不愿意自己和朋友遭到人家的议论。他因此呢，在约定到安塞尔摩家去的那两天，往往推说自己有迫切的事情分不开身，于是他们俩一个朝朝暮暮的埋怨，一个口口声声的推诿。有一天呢，两人在城外草地上散步，安塞尔摩对罗塔留说了以下一番话：罗塔留啊，我的朋友，你也许以为我想着上帝赏赐的福气，正感激不尽呢。我有这样的父母，天父的才和人间的才都不薄，而且锦上添花，还有你做朋友，卡米拉做妻子，这两件宝贝我看得比命根子还珍重。别人在我这个境地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呢，却是世界上最苦恼、最不称心的人。不知啊，从哪一天起，我心上纠缠着一个离奇古怪的愿望。

我自己都诧异，私下里责怪自己，克制自己，极力把这愿望掩埋在心底里。可是我按捺不住，仿佛蓄意要把心事张扬出来。这个秘密早晚得公开，所以我宁愿交给你来保管吧。你是我的真心朋友啊，我拿定你知道了会设法帮我的，我的疙瘩呢也就解开了。我靠你的关怀可以心情愉快，自己发了疯找的不论多少烦恼也就抵消了。这罗塔留听了安塞尔摩这番话莫名其妙啊，不懂自己的朋友为什么要来这么一篇开场白，也捉摸不出自己的朋友为了什么愿望烦扰到这个地步。罗塔留为了免得自己空着急，就怪安塞尔摩呢不推心置腹，这样拐弯抹角啊，这样可对不起他们深挚的友谊啊。做了他的朋友，当然会劝他消除烦恼或者帮助他满足愿望，难道他还信不过这点交情吗？安塞尔摩回答说，你说的不错，我正因为信得过咱们的交情，所以要把纠缠着我的心愿告诉你。罗塔留啊，我的朋友，我想知道我的妻子卡蜜拉是否真的像我想的那么贞洁，那么完美。我无法证实啊，金子要经过烧炼才见得成色好坏，他照样也得经过一番考验才见得他的节操啊。朋友啊，照我看，一个女人呐，得有人追求才能断定她是否贞洁。她如果对情人的许愿、送礼、流泪、日夜的纠缠不迁就，那才算得坚贞。他接着说，女人如果没人引诱她不正经，那她的正经有什么稀罕呢？啊，如果她没有机会放纵，而且知道丈夫一旦发现她行为不端就会要她的命，那么她规矩谨慎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女人如果只为胆小或者没有机会而不失节，我看就不如受了男人挑诱而岿然不动来得可贵。我另外啊还可以讲许多的道理来阐明我的见解，我为此啊想要让我的妻子卡蜜拉受到一些考验，叫她受到引诱，而引诱她的呢啊又得是个啊配得上她的人。我打算借这番锻炼验看一下他的成色，我相信他是真金不怕火烧的。果然如此，我就把自己看作最幸福的人了，我可以说是心满意足。圣人所谓哪里去找的那种女人，恰好让我碰到了。假如呢我的料想恰恰是错了啊，我的考验呢得不偿失，我当然呢是痛苦的，可是由此证实了自己的见解也就心安理得。哎，反正随你怎么反对都没有用，我这件事是横着心非干不可了。所以啊罗塔留，我的朋友，请你啊全当我进行这件事的工具吧。啊，我会给你方便啊，我认为呢追求一个安静贞洁的女人所少不了的配备，准叫你应有尽有。我把这件难事交托给你，另外还有个缘故，假如卡蜜拉败在你手里，你不必攻破最后一关，可以顾全体面适可而止，没完事也只当大功告成，这样呢，你们不过是心上无辱。

0: 我知道你厚道，关于我丢脸的事是绝口不谈的，所以啊，不会传出去。如果你要我活了不白活，你得赶紧上阵出马啊，不是温吞吞懒洋洋的求欢啊，却得啊拿出劲道，用尽心思，不亏负我的嘱咐和咱们的老交情。这罗塔留全神贯注地听安塞尔摩讲完了啊，除了上文几句插话，他始终没有开口。他瞪着眼把这位朋友看了好久，简直就像是看怪物似的。然后他说，安塞尔摩，我的朋友啊，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你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我要早知道你是认真的，就不会让你说下去。我不听你的，就堵住了你的长篇大论了。照我想啊，不是你不认识我，就是我不认识你。可是不然呢，我明知你是安塞尔摩，你也知道我是罗塔留。可惜我觉得你啊，不是从前的安塞尔摩了，你准也以为我不是原来的罗塔留了。因为你说的那些不像我的老朋友安塞尔摩的话，你也不该向你知心的罗塔留提出那种要求。良朋好友之间的依赖和利用，应该像诗人所说的，能供在祭坛上。这就是说呀，不该利用友谊干违反上帝的事情。异教徒对于友谊尚有这样的体会呢，基督徒反而不如他们吗？因为基督徒就该知道，谁都不能为人间的友谊抛弃神的友谊。假如啊，一个朋友竟然不顾一切撇开了自己对上天的责任来为朋友效劳，那就除非是为了朋友的名誉和性命，绝不是为了轻微的小事。那么现在我来问你，安塞尔摩，你要我不顾一切顺着你的心干你提出来的卑鄙透顶的事情，是你的名誉或者性命遭到了危险了吗？分明都没有啊。照我看来呀，你却是尽力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和性命，而且把我的名誉和性命也赔进去。因为一个人丧失了名誉，还不如死了好。我如果毁掉你的名誉，分明也就是送掉你的性命。我既然随了你的心意，成了你的工具，把你害到了那个地步，那我不是也就丧失了名誉了吗？因此不也就丧失了性命了吗？安塞尔摩，我的朋友，关于你那个愿望，我想到了一些话要跟你讲，请你呢耐心听完，你再说你的，让我来听你的啊，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安塞尔摩说，好啊，你有什么话说吧。接下来罗塔留说出了一大篇令人信服也令人感动的话来。至于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咱们下集再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凌大夫，《透析者饮食宝典》这本书的作者啊，来谈一谈呢慢性肾脏病的管理。在管理方面呢，吃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因素里边，其实老年我们是不可抗的。那对于老年人，我们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也有基础疾病的人，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好的，进入今天的访谈。
0: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张大夫，其实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您给我们说了这些高危人群啊，这些高危人群呢有一些我们是不可逆的，比如说老年是不可逆的，但是有一些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那对于肾脏，我想起来我还是觉得中医有一些理念是非常好的啊，虽然可能你们在认知上不太一样。比如说中医有一句话叫不伤为养，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自以为是保健的，自以为是养生的一些方法，是恰恰呢是伤害我们身体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保健品，不明来源的保健品，还有就是一些药物的滥用等等，它本身就是一个伤害我们的机体的，包括伤害肾脏的。您给我讲了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讲的说2015年有一个肾脏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已经要进入透析的阶段，都做好准备了，但是当时您教给他了一些管理的方法啊，这几年呢一直严格管理，结果到现在5年了他还没有进入透析，而且管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就恰恰证明了，就是管理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可以让病情本身减轻。
10: 实际上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有的人如果觉得自己管理的有问题，你可以把你的饮食做个日记。那我们在这本宝典的后面有专门一个饮食日记表
9: 表格
10: 啊，教给你做。
9: 嗯，
10: 那么你把它填写了以后送到医生那儿，如果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医生，懂管理概念的医生，他会帮你分析你吃的食物里哪些不正常，哪些需要改良。那么这个人，这个小严给我拿来他的饮食日记，我看每天早晨土豆丝儿，一个馒头啊，半个鸡蛋，完了中午土豆丝儿，馒头，晚上吃一个包子，就喝点粥，这就他一天的饮食。哎呦，我说你好素啊。但是他这样下来确实保证了他肾功能维护得很好，而且营养也不缺乏。所以对于这个快要进入透析的病人，确实是需要，我自己作为医生我都从他学到了。我要想，我说这么吃可能营养不良，可是他的营养指标全部正常。他就跟我说，他张主任，我那个包子是自己蒸的，虽然是一个包子比较大啊，完了肉不是每天吃，隔一天吃一次肉。鸡蛋呢几乎一天平均吃半个鸡蛋，完豆腐少吃一两口，几乎也吃得很少。就这样的一个饮食，主要的就是土豆丝儿，豆芽，这个馒头啊，可是它肾功能保护得很好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多数的病人做不到，是因为我们吃得太乱了，太杂了。
9: 太乱太杂了，而且太油太咸了。
10: 对
9: 对对
10: 对，
9: 好，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刚才张主任谈到的那个病人的病例，他只适合他本人啊，由于他的特殊的情况，所以他可能要吃的非常的清淡。那我们其他的健康人，其实还是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饮食方式啊，多样化还是总体来说还是必要的，但是只是对于肾脏病人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能吃乱吃杂。哎，说到吃，这里边有几个，一个是因为涉及到个蛋白的问题，像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豆制品啊，什么鸡蛋呐、肾脏病人适合大，如果说可以吃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啊，特别是跟蛋白相关的
10: 一些食品，我们主张在透析前的病人是这个低蛋白饮食。
9: 哦，
10: 那么低蛋白饮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天每公斤体重0.6到0.8克的蛋白质。
9: 嗯，
1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病人，其实比这个蛋白含低，他大概就是个0.4、0.5克的蛋白质。那么用这样的蛋白质的饮食长期吃下去，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
9: 对呀，
10: 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定期的评价营养指标。那么营养指标包括你的身高啊，体重，不是就体重啊，不是身高，体重啊，就是你要算 BMI。你要看你的皮下脂肪怎么样。你的血色素的情况怎么样？白蛋白水平怎么样？血脂、胆固醇情况怎么样？
9: 嗯，
10: 因为每个人实际上胃肠道吸收功能是有差异的。
9: 嗯，
10: 所以我刚才说小严这个病人，虽然他吃这么低的蛋白质，他的营养状态很好啊。
9: 嗯，
10: 那他就适合这么吃。但有的人可能他吸收能力差，他吃这个水平他就会带来了一个营养不良，然后这个人就消瘦啊，贫血加重啊。那么要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就是要补充营养制剂。我们在这本书里也介绍了一些营养制剂。那么对于透析前的病人，在低蛋白的情况下需要添加一些营养制剂的，但是如果你吸收的很好，你不添加也是可以的啊。那对于透析的病人来说，因为你透析要丢失一部分营养，包括氨基酸啊，很小的蛋白啊，所以你需要比透析前增加一定的蛋白的摄入。比如说我们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等于比原来那个增加了0.4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每天一个鸡蛋，一个牛奶，啊，像手掌大小的一么一块肉，都是有必要的。甚至再吃几个坚果，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今天门诊有一个人，他说：“张主任，我就喜欢吃鸡蛋，我每天吃4个鸡蛋。”我说那是绝对不行的，
9: 肾脏病人。
10: 对，他是一个蛋白尿血肌酐238的一个病人，就是30年蛋白尿，一个慢性肾小球肾炎，已经肾功能不好了。我说那你绝对不行，你每天吃4个鸡蛋，你肉还吃，还吃点鱼，再加上粮食，粮食里也有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一点。那你肯定超了，你要这样下去你就会过早的进入透析了啊。那么有人跟我说，哎，我就是一顿饭吃一只烧鸡吧，那肯定都
9: 不行，
10: 都是不行的。
9: 其实有很多人的那个理念很有意思啊，他那个概念就想着说，张主任您能不能帮我开一种药，一种灵丹妙药，让我不用忌我的嘴，不用调整我的生活方式，但是我的指标都好好的啊。其实这就有点像什么呀，像你一边给他塞那个柴火，然后这个火苗着着，一边给他浇这个水。那个药呢就有点像是浇水在扑灭这个火的，可是你釜底还一直给他在添加这个新火，那他肯定是事倍功半的嘛。
10: 是的，
9: 就这种肯定是
10: 这样就像求长生不老药一样。是不太可能的，
9: 不太可能。
10: 所以每个人得了病一定要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怎么样和这个疾病共存的状态下你能够活得质量好，你的精力也旺盛， 哎，你也能够活得长活得好，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啊，我就那么任性，我就随便吃随便喝，我就少活几年，我为了痛快，这种思路都不是太正确的。到了你不好的那一天，你肯定会后悔的。
9: 对对对对对，这饮食其实更详细的一些饮食，咱们这个宝典上列了很多食物哈，比如说含什么多含什么少都有一个推荐性的东西哈，可以按这个宝典我们来参考。
10: 对，我们这个宝典呢，在最后有一个食

0: 呼吸病人没有尿的病人来说，高钾是个急性的致死性的并发症，高磷是个慢性的致死性的并发症，就是说高磷猛的一个高磷倒不至于当时对你有什么影响，但是长期的就会对你的心血管疾病是会加重那个心血管疾病的。所以对于这个急性的致死性的并发症和慢性致死性并发症，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强调，就让病人一定要注意。那么以前呢，比较多的书都是用每一百克含多少多少这个数字来提醒病人注意。
1: 我们真算不清楚。
0: 对呀，但是你想象一下，有多少个人能够拿着计算器在那算算那些数字呢？
1: 算不清。
0: 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也是，很感谢德国的一个瑞克先生，他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他来北京出差期间在我这儿透析，他就跟我聊天。他说我们在德国我们有这个食谱啊，我们有这个颜色，我们好区分啊。哎，我说那你这个是什么样呢，能给我看看？他非常热情，他回去把他的都拍照了，把他那书发给我，我就照着他的那个书出了一版中国版。当然我们跟他的这个食物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德国人吃的东西，咱们有的就不太吃的一些的什么咸肉啊什么的。那我们按中国的，我们尤其蔬菜水果我们喜欢吃的，比如豆腐啊这些一些杂粮啊的含量，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做了一个主要的一部分食物的一个标识。我们是为了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高钾的病人，那你所有的红色紫色你就不要碰了，你就碰绿色和黄色就完了。这样呢其实也有很多选择，你比如说就是一个蔬菜也有很多都是绿色的，你完全可以吃的。你就不要吃那个紫色的。你比如说一个杂粮，这个红豆、绿豆，它都是全部紫色了，那就说磷也高，钾也高，那你就不要吃这个了。你就不要吃了，你可以，吃其他的一些的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南瓜呀、藕啊，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吃的。因为中国的饮食确实太丰富多彩了，我们跟其他国家民族相比，中国人的饮食太复杂，而这对于透析病人来说是非常不利于管理的。所以你也不是说让大家觉得特别苦，好像就很委屈，实际上因为太丰富了，你总有很多你喜欢吃的食物供你选择。你在中间呢做一个精心的挑选就是了。
1: 特别特别好啊，非常非常的感谢张令主任给我们结合着临床的经验，结合着循证医学的一些证据，同时也结合着他们的患者为提供的一些素材呢，给我们透析患者一个饮食宝典。其实这个宝典呢不仅仅是对透析患者有帮助，对于有肾脏的基本问题的朋友来说呢，如何保护肾脏呢也还是有帮助呢。不同的食物呢它有不同的颜色，我们好区分啊。总的来说呢，其实对于肾脏保护分的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属于所有的人都应该保护肾脏啊，因为肾脏病呢跟年龄有直接的一个相关因素，只要我们活得足够的老，我们的肾脏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加大，所以保护肾脏呢是要从年轻时候开始的。健康的饮食，特别是呢低油脂低盐饮食呢，对于保护肾脏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另外少摄入影响肾脏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不规范的用药，像抗生素啊、去痛类的去痛片等药物啊，还有一些影响肾脏的草药、中草药，这种不规范的用药是损害肾脏的，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刚才讲的非常的详细啊，这里边提到几个概念。一开始我就问到您了，说是这个指标的问题，指标当然这个尿蛋白是一个指标，可是我跟您打交道经常最常听说的您提的就是钾、 磷还有钙。

0: 也会提。这三个指标对于肾脏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哎，他们往往会不同的病人，因为有透析前的和透析的，他经常是多了还是少了？为啥你要特别关注这个病人这几个指标？
1: 因为这几个指标是肾脏排泄的主要指标。你比如说血磷、血磷和钾，是主要都是从肾脏排的。那么钙呢是这样，钙呢倒是肾脏排的并不是太多。钙呢主要是肾脏会产生一种这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就是我们说一二五双羟维生素 D 三，它是这个维生素 D 经过皮肤的这个照射完了，经过合成，最后在肾脏合成一个一二五双羟维生素 D 三，来促进全身的钙吸收的。那么肾衰竭的病人呢，不光是肾脏排水排毒功能障碍，那么维生素 D 的产生也障碍，还有一个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产生也障碍，所以它会有贫血的并发症，会有这个像软骨病一样的并发症，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甲状旁腺亢进，这些病人容易骨折，容易这个变形，骨头变形啊，那么就它就像软骨病一样的。那么这些人他呢，如果你不补维生素 D， 你光补钙它也吸收不进去，胃肠不吸收，所以你需要一些维生素 D 来帮助它吸收。那么吸收了以后导致血钙就达到一个正常平衡。如果你要不补这个维生素 D， 病人长期的低血钙，它会刺激甲状旁腺亢进，它会影响神经的一些肌肉的一些接头的生理反应，电反应，那么会导致病人抽筋呀，以后呢还长期的导致骨质疏松，骨头的钙也缺失，那么甚至牙齿的一些影响。所以但是钙跟饮食的关系不是特大，主要跟维生素 D 的关系大，而这个钾和磷是直接吃进去，食物吃进去就反映到血液里了。所以钾和磷是我们在透析病人的饮食里需要特别强调关注的。我们还一个就关注水，水不能负荷过多了啊。
0: 咱们待会儿讲水啊，我再了解一下这个带金字旁的这几个。
1: 金属
0: 钙是经常是不够。缺哈。钾和磷他们是经常有点多了。
1: 对，因为他们肾脏不能排出了。
0: 排不出啊，所以就沉下来就多了。
1: 对。
0: 多了会有什么表现？
1: 钾的表现呢，主要也钾也是一个神经电的一个反应。那么它在肌肉呢，可以导致病人的肌肉活动障碍，病人就觉得腿软啊，走不动路了。那么心脏呢，它是抑制心肌的，就是心脏的这个电，就心率就变慢了。病人原来比如70多次心率变成40次、50次。那么最后心脏就停跳了，高钾的甚至可以心脏就停跳了。那么这个病人呢，肯定就是要抢救了。所以我们透析病人血钾超过6.5，就是一个危机值。那么检验科只要见到这样的数据，就会给我们电话回报，某某某血钾6.8那我们要通知病人。如果这个病人今天没有透析，那我们就得通知他你得到急诊去透析。当然也许病人还觉得我好像没事儿啊，
0: 感觉没事儿，
1: 对，感觉没事儿，但是有的人就有可能突然就心跳就停了。所以我们有透析病人说大吃大喝以后第二天早上醒不来了，就可能就这个病人就没了，可能就是
0: 一顿，
1: 对对，
0: 排不出去，
1: 对对对对。
0: 我碰到过一个病人，那时候还不认识您。当时这个病人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很多次，这个人挺那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生活方式也不太讲究，基本上没有管过自己的这些。他之前有没有肾脏病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血压很高。是因为眼睛出了问题，去看眼科去了。去看眼科呢，然后眼科医生很警惕，是也是咱们非常好的一个三甲医院。眼科医生说，你这血压不对，你赶紧去心内科去救诊。心内科医生就留下就没让走。

0: 没让走就赶紧去偷西去了。
1: 嗯，
0: 他们家当时十几年前，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够的。
1: 嗯，
0: 他们家的孩子打电话就哭着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看眼睛就给我们透析了，就很不解。然后他们甚至担心是不是有点过度医疗了，这是怎么怎么着了。那后来知道其实是有可能是高血压引起一个急性的肾衰。那再后来才知道，就他们家那两天是有人在办喜事儿，大吃大喝几天，一下一下的急性肾衰。对，
2: 这个故事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啊。当然我们抛开它这个前因后果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肾脏它是真的跟全身都有关联的啊，有时候它的表现并不仅仅是肾脏的。
0: 好，再回到您的这个主题，这是甲。好，还有磷是什么表现呢？
1: 磷呢是这样，磷是含在大多数高蛋白的食物里，比如说牛奶呀、豆腐啊、鱼呀、海鲜啊，这些是含磷比较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干果、芝麻酱啊这些的啊。那么这个磷的大量的摄入呢，不会导致突然的心跳停什么，不会的。但是病人的这个高血磷会刺激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会导致毛这个动脉，这个动脉的上皮细胞变成一个骨样的细胞，骨头样的细胞，分泌骨基质。所以长期下来，这些透析病人的血管就是僵硬的，就跟钢管一样，
2: 粗粗的、硬硬的。
1: 对，完了它就没有弹性了，它的血压呢就会是。脉压差非常大，高压170，低压30、50，就能成这样的程度，那么这样的程度，病人肯定冠状动脉供血不好，脑动脉供血不好，一些脏器都供血不好，所以病人就发生脑梗啊、心梗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磷呢，我们就说是慢性杀手啊。钾呢是个急性杀手啊。就说这是病人的两大杀手，我们都是需要让他们来控制的。而且这个高磷呢还会导致病人非常瘙痒。有的病人那个坐卧不宁的，就简直觉得那痒比疼痛还痛苦啊。还可以导致病人甲状旁腺快速的亢进，就我刚才提的。甲状旁腺亢进，一个是低钙容易，含一个高磷也容易。那么甲状旁腺亢进又带来了一系列的骨病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对病人都是一个很痛苦的并发症。所以需要让病人注意控制。那么磷还要强调，就是经常在肉汤里含的比较多。所以我们鼓励病人吃肉的时候啊，要吃多煮一会儿，我们吃那个实体的肉，不要让病人喝汤。磷这个时候都在汤里，如果你把汤都喝了，钾也都在汤里。所以透析病人不允许喝所有的肉汤啊、骨头汤啊，都不适合。
0: 这跟痛风病人有点像哈。
1: 对。
2: 慢性肾脏病的管理啊，这个管理一方面呢是取决于医生，那医生呢可能在一些指标的控制方面呢会告诉患者一些方法，那患者在控制饮食、控制运动的方面要注意一些指标。我们今天呢请张林大夫讲到了，比如说钙、钾、磷这三个指标呢，对于肾脏科医生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我自己呢是采访过一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那一些条件比较好，在就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呢，患者整体来说控制比较不错。那就医条件稍差，管理稍差的，那有时候可能因为这些代谢呢带来身体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骨骼变形、面容都变形啊，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